0: 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水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五安排的是烟草专卖局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是邮政管理局上线，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上线，下周三是总工会上线，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下周五是泉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微友有私信反映，徐州经开区徐庄镇来安村从千姑园到黄集地下道这个路灯一直不亮，一直没有人问啊，希望相关领导给予解决，夜间出行的带来不便。好，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徐州经开区，我们将连线的是经开区徐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的王继东科长。王科长你好。
5: 哎，你好。
4: 嗯，对于这一段路啊，这个路灯的情况咱们了解的落实是怎样的？
5: 哦，这个呢，因为我们刚开始接到这个群众举报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对这个来尔村这一段这个路灯进行了一个排查。排查呢，排查的问题就是路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了，它就是年久失修了，因为线路老化。以前的这个线路呢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修路的问题，一个还是就是时间太长的问题。线路呢已经老化了，我们现在呢已经做好了方案，已经报上去了。报上去呢，我们现在正在实施这个维修，这个就是维修之前的这个工作。现在我预计呢就是在这个九月初那时候能修好它。
4: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王科长，这一段路大概有多长？
5: 大概有一公里左右。
4: 一公里左右啊，这个晚上的时候，现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又是马上就即将开学了，还有很多的市民晚间、夜间的这个出行，能不能在没有我们的道路没有施工之前，安装一些临时的这个晚上的一些路灯啊？
5: 这个临时这个照明设施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需要用电的，临时这个我们这个电呢，现在目前的路的那个线路，就是它那个主的这个线缆线路，就是下边儿出现了，我们现场已经看出现了那种腐蚀，就是以前他们施工用的线呢是那种铝芯的线子，已经出现了腐蚀，我们要把这个主线路全部换上，现在已经正联系好这个施工单位，我们正在这个来处理这个事，预计在开学之前吧，应该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在9月1号之前。
4: 好的，有条件的话我们安装一些临时的路灯，没有条件的话我们也是要给我们的市民在夜间出行及时的一些这个提醒啊。好啊，9月初的时候就能够装好这个路灯是吧？
5: 哎，对。
4: 嗯，好，非常感谢王科长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哎，就这样，再见。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有微友反映说，邳州车夫山镇医院没有心脏支架病人常用药、冠心病常用药，要多花钱到外面去买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让市民呢买到便宜点的药，减轻他们的负担。昨天呢，我们也把这问题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三级主任科员杨楠楠。啊，杨主任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
4: 嗯，对于我们车夫山镇这个医院缺少相关的这个药物的问题，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6: 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接到这个问题以后呢，然后就和车夫山镇的卫生院进行一个联系调查。目前呢，医院里面是常规配备了冠心病常用的一个治疗药品，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硝酸类的，还有他汀类的，以及这个美托洛尔这些基础的用药，并且包括这个中成类的，像稳心颗粒啊、复方单心滴丸，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这些也都是全部配备的，可以说是可以满足心脏疾病患者就是他们的日常和大部分的这个常规的治疗需求。但是呢，这个微友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可能是像支架术后使用的一些这个药品，有一些新型的药品，它确实呢不在我们基层的这个配备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药品种类是受到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还有医保药品目录以及集采药品这些政策规定的一些限制，那这个也是政策层面的一些客观的原因。
4: 嗯，就是我们心脏和冠心病的基本的药品都是有的是吧？
6: 对，是的，基本的常规药品是有的。我如果有一些新型的药品，包括术后一些创新药，那么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它是没有采购权限的。
4: 创新的药品是没有采购权限的，它基本还是有的啊。所以这位市民也不知道你们反映的具体的情况怎样的，他是也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我们也让我们的抖音的维护人再和对方来联系一下啊，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基层医院啊配备的药品的一些客观的情况，他也没有这个留电话我，所以我们也没有进行回访啊，我们希望把市民的问题落实到实处啊，的的确确我们基层的老百姓去看病包括去买药可能还是到我们镇一级啊社区一级的医院会居多一些啊。好，非常感谢啊杨主任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好，我们如果有这位听众
6: 的
4: 电话也会转给您啊。哎，就这样，再见。好，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民对于杭丰热线的信任，特别是我们的抖音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有很多的微友呢就是也是留下了这个私信，但是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两位朋友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一一的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也请市民呢及时留下电话，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可以注明，我们也把你的电话呢能够给保存下来啊，保护你的隐私。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水务局副局长刘佳，带队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科长蔡尚，排水科负责人胡大鹏，生态河湖科科长许文婷，供水科科长韩永红，市供排水管理中心负责人魏伟，市河湖管理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张其超，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科副科长李宁，市康宏水务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朱宝玲，市首创水务公司营业所主任张传静，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市水务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号新巨浪的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及时的互动。首先请啊刘佳副局长代表咱们市水务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7: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和水务局的同事很高兴能够来到徐州广播电视台杭丰热线直播间，也非常感谢杭丰热线提供机会让我们通过电波与广大市民交流对水的认知，倾听各位对水的诉求以及解决相关的涉水问题。治水兴水连着民生保障、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水务局锚定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目标，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协同发力治水思路，始终把保障群众涉水利益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抓好水安全保障、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进水利水务工程建设。今年上半年完成投资9.1亿元，实施了金山河、前进路、雨污分流改造等一批民生项目并投入使用，水务的惠民成效持续显现，群众因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水务工作立当下，惠长远，系民生。今天我们诚恳地接受广大听众咨询，也欢迎各位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吸纳，抓实整改，持续提升。借此机会，仅代表水务局向长期关心支持水务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谢谢各位。
4: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水的问题啊。您好，这位听众。
8: 啊，你好，你好，领导。
4: 哎，请说。
8: 啊，我是方水镇土龙村三族村民。
4: 嗯，
8: 我处有一个集体的水塘，这个水塘长期承担着周边农田的灌溉、雨季排涝功能，旱天能浇。这个村现在呢，他准备把这个水塘进行修复覆盆，前面。该市也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竞标，也没有写广告，没达到村民代表同意。工作人员呢，也没告知这个鱼塘要填埋。水一旦填平了周边的大面积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排涝也无法保障。
4: 嗯，
8: 直接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现求呢，有关部门呢，就说的，对这个现场这个覆盆这个问题呢。 审批手续。我也打这个

0: 已经35了，也一直没给我恢复，这得有7-8天了。这个打咱这个，打咱那个什么的，突然
1: 就是你也是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反映过了，但是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啊、回应是吧？
0: 对。对。
1: 好的，今天向我们市水务局的嘉宾反映这个问题啊。好，是一个水塘，因为复垦被填埋，这个是属于不属于我们的职能啊。好的，
0: 对，他
1: 刘局长。
2: 哎，好的，这个问题先请我们、这
0: 个准备填埋填平复平、
2: 就是他现在是准备填埋填平复垦的，这个问题先请我们呵护管理科许科长先就这个问题给您做一个回复。
3: 这位听众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刚才没有听清楚是哪个村？
1: 铜山镇铜山区房村镇。
0: 房村镇。
1: 哪个村？
0: 土楼村。
1: 啊、
3: 土楼村是吧？我给您解释一下这个水塘。因为我们水利上管的是河道、沟渠还有这个塘坝。这个水塘呢，现在这个鉴定，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呵护管理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我们然后联系这个铜山区水务局，然后去进一步核实，因为这个水塘有可能是会被这个资规部门，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水塘的这个土地的性质，这个它的分类可能会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复垦这个事儿也可能是资规部门来牵头的，这个可能要线下以后再跟资规部门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这个你还有一个，这个水塘它已经形成几十年了，可知道吧？是几都留两辈都留下了个水塘。
3: 啊，对，
0: 不是说现在才有这个水塘。
3: 好的，行。
2: 这样我就这个事情做一个补充报告。
1: 好的啊，刘局长。
2: 这位听众，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河湖科许科长也说了一下，就是从当前我们对于这个河湖，包括一些这种这个它的一个迁改或者填埋，也是上面是有这个条例规定的，就是从这个河湖管理条例。和湖管理条例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县乡级河道或者说村级河道，无论它是灌溉还是排涝的一个功能的河道的话，在目录内如果说它因为建设需要进行填埋然后进行一个迁改的话，它需要履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审批程序，并且报这个政府来报批。
0: 对。
2: 然后刚刚许科长提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因为在当前在我们水利条件上，这个河湖管理条例规定的这种填埋的这种迁改的这个分级，它是在这个名录内的这个大沟渠以上的这种河道，这种坑塘的话，在村内的坑塘，就是有可能有个情况，就是在历史上国土部门它对这个坑塘的认定的时候，它可能是属于这个一般土地，它是属于农用土地。
1: 对，
2: 这样的话，它可能在土地复垦期间，它可能就是通过土地复垦来进行一个填埋。这个事情的话，我想我们在线下跟铜山那边进一步对接落实，看看的话，就是从这个土地复垦的实施部门对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和说法。
1: 嗯，这位听众，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啊。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做了一个表态，下线以后呢，再来去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啊，来落实啊，给您做及时的回应，好吧？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也现场看看。
1: 这个都可以的啊。我们线下因为去了解落实这个，您说非常清晰了啊。铜山区房村镇啊土楼村的一个水塘的问题啊。好，我们线下去及时的核实落实解决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主持人好，
1: 请说。
7: 领导好。我是泉山区泰山街道丁兰湖山的业主。我的房子呢是个地下室。在上房的当年的就是2024年的5月份，我拨打了这个首创水务的客服电话，我说我地下室想装表，当时客服给我回复是必须要身份房产证啊、带着相关手续才能去办理去。地下室是可以办理这个水表的。后来我为了办这个水表，我特意去办了房产证。在当年的8月份，我去他营业厅去办理，然后营业厅的营业员包括又联系了他营业班的班长，他告诉我就是说上个月他们领导开会没有任何文件，就是说地下室不给装了。后来我又打了政府热线，政府热线之后又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排查，之后说要给我装在花园里面。我说我对你这个结果不满意，这花园里面那么远，我自己没办法再破路把这个水引到我地下室去。再后来呢，就是解决方式就一口回复我，就是因为拿了个文件来，就是说居民用户一表一户，但是你不是居民，就是不能给你装这个水表。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用水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呢？
1: 好的，您是向哪个我们水务公司申请的首创的是吧？
7: 首创水务。
1: 好的。
7: 对对。
1: 好，刘局长。
2: 好的，那这样，请我们首创水务张主任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8: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刚才你说那个地下室是独立产权吗？
7: 对，是的，有房产证。
8: 你这个装水，我想
7: 而且为了这个事情特意他办了房产证。
8: 他给你办的是地下室还是车库呢？
7: 地下室。
8: 地下室是吧？但是他这个你这次装水主要用途是干什么的？
7: 居住
8: 是吧？
7: 对。
8: 这样吧，我就给你直接解释这个清楚吧。第一，我们呢装水，第一要有独立产权，你是有了。第二点，不能用来居住。知道吧？地下室如果你要是居住情况下，我们是不给装水的。第三点是地下室还要有排水的条件，如果没有排水条件，我们也不可能给你装这个。第四个呢，要物业同意，对不对？第五条呢，就是
7: 这个都可以。

0: 条呢，就是国家这个城建局也有要求，对于地下室这一块不给装裱的原因，是因为牵扯到安全问题，它通风不好。一旦特别你刚说你居住情况下，你在里面居住，因为通风不好又潮湿，所以这样呢，我们是不给装裱的，好吧？
1: 我们有窗户呀。
0: 你们有窗户也好，因为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特别是地下室是有人居住情况下，明确不给装裱。
2: 嗯，我们的供水条例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1: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呢？就是地下室不允许，就是我居住之后就不能装裱。
0: 因为你刚才听到的这句话叫一户一表，对于居民来说，因为这个城乡供水条例说得很清楚，叫一户一表。一户一表指的是所以徐州市所有的住房用户的居民住户，知道吧，叫一户一表。因为你这是地下室，首先你刚才说你是地下室，地下室呢我们不可以给你装裱。第二呢，我们去现场给你勘察了以后，然后呢要考虑到这个水表呢要装到又多，它的管道要有漏油的地方，因为我们给你找到一个漏油的地方，你嫌它远，你不愿意这一块，所以呢就说我们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我们这个水表装到一户一表的时候呢，是当时按照国家住建部要求来给做的，对于你这个地下室是不考虑这一块的，就是现在你来考虑你这一块了，我们从远处给你装，你又嫌这个管子太远了这一块，因为当时你那个地方没有漏油，也不可能给你装，好吧？如果你这个情况，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表对你们这个水务公司这个表装要求装在的位置多远的距离？是否引到用户家中？这个是否有规定？就是这么远的距离。
0: 城乡供水条例说得很清楚，我们从主管网出来以后，在就是离你家比较近的地方，从我们主管网找的地方有漏油的地方，我们给你装。知道吧，这个不是说的你感觉到这个地方有水就可以装，那是的，我们楼前都有水的地方，但是楼前一旦给你装了以后，可能楼上的居民的水压就会降低，知道，我们要找到有水源的地方，而且要漏油要合适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居民看到以后那这个地方有水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你装，好吧？
2: 嗯
1: 嗯，这个问题呢不是解决问题的，你这样只是为了你工作的方便在装哪个地方装了，你应该确实为我们这些用户考虑用的，考虑到我们用水问题，不是说因为你的工作好做就粗暴的就是选择这种方式。
2: 嗯，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首创水公司的张传静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就您的问题向我们相关的这个热线也都反映过啊，这可能不是第一次回应了，也做了一些回应，而且呢首创水公司也到现场进行了核实落实，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按照我们这个供水条例的话是一户一表啊，是吧张主任？
0: 对，
2: 嗯，好的，我们也请啊我们的代理领导啊这个刘局长也来和这位听众做一下这个方面的交流啊。嗯
3: 啊，好的，你好，就是刚刚从您的表述里面的话，应该是您对您的地下室办了产权，然后呢就是说想对它进行一个申请加装水表，这个里面可能我想就刚刚首创给您的回复我多说几个事情。第一个呢，从当前就是从这个规划部门和这个住建部门对于地下室这种产权办理之后，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使用用途的。这个地下室刚刚这个首创跟您问它是车库还是其他的，您刚刚说是地下室，我估计可能他的当时给您办的用途应该是储存室，这是一个是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说基于当前的一个实际情况，确实是一些老年人可能会这个在上下楼不方便的时候考虑就是说在地下车库或地下储存室进行一个居住，这个的话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情况就是存在一个在条例上它是违反了原有的地下室的一个这个产权的一个属性，这样的话从储藏室角度来说，确实就是说这块从供水企业他们按照条例来说没有办法对居民进行一个这个生活的一个供水。当然客观存在是就是确实是有居住的需求，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在当前有需求需要进行一个加装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您跟首创这边哈，首创也说了他也在附近找了一个这个加装点，可能就是稍微远了一点，其实是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解决问题。
2: 对 对, 对，
3: 我建议就是说在不触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嗯、在手串有了一个让步的情况下的话，你们可以在就是哪怕稍微远一点先把这个生活用水的一个需求问题解决掉。
2: 嗯，
3: 你看什么？
1: 对，是的，你不能这样就是
2: 这样。这位女士，刚才我们这个刘局长也做了一个回应啊，刚才也给您了一些建议，并且细致给您解答了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通过您的这一个个例让更多的市民

0: 来去了解相关的一些规定，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出于小区全体居民用水方面的一个考虑啊。所以我们把你的这个问题呢再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做了这个回应啊，也希望您接受这些建议啊。因为呢这个刚才刘局长也讲了，我们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是希望您能够三思而选择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您好，这位听众在吗？
1: 喂。
0: 哎，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1: 哦，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房子出租，他最近要退房，我想问一下那个水表，水表现在可以查，但是我上个月的那个表色在哪查？
0: 嗯，好的，我们请首创的张主任啊。
2: 喂，这位听众你好，请问你是住哪里呢？
1: 全就是电视塔附近那个明瑞家园。
2: 哦，就是说你上个月是交过水费还是没交过水费呢？
1: 嗯，应该是交过的，我是租给他的。
2: 就是现在这个房屋不租了，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水费结清，就这个情况是不是啊？
1: 对，他马上可能要退租，但是咱那个水费交的是上一个月的，
2: 对
1: 吧？对，但是我这个表的，我现在表呢，水表我可以查，但是我上个月的表色这个差数我怎么查？
2: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把你的水表户号你输进去以后，你就能看到你上月交到的水表指数是多少了，然后中间一减就是他应该还给你多少钱的。如果你这个孩子看不清的情况下，你到时候呢可以打83707666到我们首创服务热线，把你的水表户号告知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他会直接告诉你上月指数收到多少了，到时候你再看你的水表这个减一下就知道了，好吧？
0: 嗯。
1: 那你说从哪里输进去啊？
2: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徐州首创那个服务号上面个，你就可以看到，你要关注一下，关注完了以后呢，你就要把你这个水费户号输进去，输进去以后呢，他就会看你这个每月的用量，然后呢，包括你的水表指数上面都有的。
0: 嗯，关注一下徐州首创的服务号，
2: 对
0: 啊，公众号，嗯，啊，
2: 对，
0: 好吧，这样的话，
2: 微信啊，
0: 对，
2: 如果你要是不行，你就打8370766。我们有热线人员给你服务，好吧？
1: 行，好的，
0: 好，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

0: 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以商以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嗯，请说。
5: 我是刘山镇大丰群村民。我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想我们这个村上这个水井太大了，水井其实这水井太大了。我反映的这里的事。第二个事儿，我反映呢，这个村里面有个河道，这个河道这近几年来，有的人都在这个河道里边建房子，这个河道无形之中就堵水了，就下水了。还有在河道里边的挖成大管子，大管子呢，可能前几年这个河道可能有好几年的这个管子，挖了好几年了，到后来大地找到之后呢，取缔一个，还有一个在这个河道里边挖着的。这种没有水路，这种没有水路，我就反映这两个问题。
4: 这个房子大概什么时间建的，你知道吗？是新建的还是以前建的？
5: 这些房子啊，这些房子都在河边上建了，恐怕都得有十几年了吧，有十几年，五六年、六七年的都。
4: 建十几年了，不是一处，是有几处房子吗？
5: 都是在河道边边打成，装水泥板，里边垒上之后装水泥板打成之后在里面盖。现在最近我看这个水泥板仍然在这边有往南移的，移的不过这个河道是堵水了，河道是下水了。河道下水。
4: 好，这位听众反映
5: 的
4: 问题。
5: 有的在河道里边卧着大管子。我又反映这两个问题。
4: 好的，刘局长。
6: 好的。不好意思，这位听众，刚刚就是您第一个反映水减大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您，我刚刚没有太听清楚，您是在哪个区或者是在哪个县里面？您住的
4: 他是铜山区柳泉镇的。
5: 铜山县柳泉镇大丰村。
6: 铜山区
5: 大丰村
6: 柳
5: 溪镇
4: 柳泉镇大丰村是吧？
5: 对，大丰。
4: 你是吃的是自来水是吧？
5: 自来水。
4: 水减有点大，是不是啊？
6: 成这样，就第一个，您反映水井有点大的问题的话，这样虽然说不是我们这个市区供水，我还想还是先请我们的这个供水科韩科长先给您做一个这个回应和沟通交流。
4: 好。
7: 这样，这位听众，你说的你现在呢，你那个地方呢，应该已经都成自来水了。自来水呢，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这个标准呢是450，我们现在呢原水的硬度呢是全市的原水硬度都有点高，是230度吧，但没有超标。这样呢，你在烧水的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个这个水减问题，但不超，只有不超200的时候，但我们原水的水质硬度就高。
4: 对，
7: 是这个情况，给你解释一下。它是安全的。
5: 我跟柳泉水利站打电话了，水利站说的，这是很正常的，他说很正常的。
7: 对，他在那个安全范围之内，450。你要如果不放心呢，我们到时候去给你检测一下。
5: 可以检测看。
7: 对对对。
5: 好。用那个刨呀，不给检呀，还有种漂浮物，跟海绵呀，一袋子的。
4: 漂浮物那是不应该的。
7: 那是你应该是
4: 管道里边是不是老化或者其他的问题啊？
7: 管网里面有问题。
4: 这是供水，可能如果是严格我们按照流程的，我们哈尔滨县基层型也曾经走进过我们的徐州的一些水厂啊。好，第二个问题，刘局长。
6: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反映的关于河道上这个，一个是违建房屋和一个是这个管子的事情，我想请我们的这个河护科许科长跟您做一个这个交流。
8: 对，听众你好，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关心。这个在河道里建房子，管理范围内建房子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开展这个四乱的排查整治的。就是刚才您反映的这个河道，能再给我们明确，您知道它是哪一条河吗？河道名称？这个
5: 我
8: 们线下以后。
5: 我们就靠鼻山湖边边，离鼻山湖北边这个水直接上鼻山湖里边有的大丰村，在我们庄子村庄北边，就在大队的南村，在大队的南村，离大队也不敢40-50米。离村大队40-50米，这道河。
8: 对，这条河是不是可能是那种村里的河道？可能是不是没有什么名称啊？
5: 没有，就是农村的。这个满湖的4面8方的水都要入这个河道。这4面8方整个湖的水都要入这个河道进入鼻南湖。
8: 好的。
5: 之后
4: 好，
8: 哦，好的，这个我大概可能，这个我们线下的这个会同这个铜山区一同铜山区水务局一同去现场再看一下，因为我们河道呢它也是分级管理，您说的这个可能是村级或者镇级的河道，具体是由铜山区水务局指导这个镇里边来管理的。我们来看，我们到现场现场再去现场核查，就是跟您同时普及一下吧，就是我们现在18年以后呢，是严从按照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是严禁，开在这个河道管理范围内随意的乱占乱建，如果有需要对河道进行开发利用，是要这个进行履行这个审批手续的。刚才您反映也有这个建管子。可能是一些跨河的管道、穿河的管道，就是按照这个水务这个我们水利上的管理呢，是要有审批手续的。如果是没有审批手续的，这种就是属于违建。
4: 好，我们线下再来去核实落实一下相关具体的情况啊。这位听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线下再去核实，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微友说。反映邳州和新沂交界的老沂河华沂闸下游好多拦河网，怎么没有人管？好，刘局长。
6: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就直接说吧。按这个华沂闸下游的话，应该是老沂河，是一条这个跨新沂邳州的一个这个县级河道。在前几年的时候，这块的话，这个对老沂河是进行了一次这个清理整治，当时的所有的这个拦河的渔网。这个网箱都是清理过了，可能这一段涉及到新沂邳州两家交界，从管理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当时占的是一半一半的河道，可能存在一个跨区执法的一个事项。这样的话，可能您反映的问题应该是上次整治过后目前起了一个反弹的事情。这个问题的话，回头我们就是说这个会同河务科河长办啊，然后对这边的话组织新沂和邳州两家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和清理。因为怎么说呢，在这条河道还是承担一个这个排涝的一个功能，沿河设置了这个过多的一个拦河渔网的话，还是会影响到河道的一个这个行洪排涝的一个安全的。也欢迎您这个也欢迎您就是说对同类问题这个与我们沟通，我们及时去处置相关的问题。谢谢。
4: 还有一位没有问首创公司的嘉宾，徐州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需要迁移水表井子，需要什么材料，收费的标准啊，迁移的实现，想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请首创的张主任。
9: 现在呢，确实有好多老旧小区加装这个电梯这一块儿。如果呢，这个需要呢，我们的那个水管网或者呢表井子进行这个迁移这一块儿，那么就是施工单位要带着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资质吧，然后再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前台进行登记。然后呢，我们呢会走这个流程，让这个设计部门啊到现场勘察设计，对不对？首先呢，地方呢还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能把这个管网啊或者是表井啊进行迁移。到时候我们勘察完以后，到时候会按照这个江苏省这个定额的那个定损这一块，到时候呢，然后给用户把这个费用呢这个算清楚以后。然后用户到我们前台交费，我们后期呢进行这个管网的迁移和水表井的迁移。好吧。
4: 好，还有没有问一下铜山区房亭河清淤今年还动工吗？好
6: 啊，陈好，
4: 刘局长。
6: 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请我们这个水利工程监管中心李科长的话，这个做一个这个回复。
4: 好的。请让我们这个李科长坐一下。来，李科长坐一下说啊。
10: 好，下面我来回复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事项。目前呢，房亭河治理工程已经经过去年的12月份省水利厅的批复之后呢，最近这半年我们已经正在进行工程的前期开工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目前呢，相关的工作已经推进的比较顺利。各县区，特别是我们铜山区这一块，他们的中签已经启动了。各项的施工的招标准备工作呢也已经开始了，招标公告呢在近期会发布，招标计划呢是已经在挂网了啊。今年呢，我们根据我们的招标计划和我们的工程的工期，今年的下半年一直可能到 11月份这样我们会整个工程进场施工。
4: 好，今年的。

0: 您就可以记得施工了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四千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说。
5: 是我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
5: 啊，我想反映个问题。
0: 嗯，
5: 我住在这个卷种广场以西淮海路边锦港大鱼店西隔壁农行楼上。
0: 嗯，
5: 我们那个一直想分户，原先那个房子是那个就是一个表的，一个单元一个表。我们现在一直想分户，分户以后呢，俺们资料也递到住宅公司了，他就要求呢把主管道得辐射到三楼，辐射到三楼以后，这主管道呢就价格非常高，产生工程费的数字太大了。咱是不是你那个分表以后跟放表放到一楼，后面就不产生这个巨额的工程费，或者你放到三楼也行，你这个工程量的这个费用是不是能给我们免费辐射到三楼？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嗯，好，刘局长。
6: 好的，这样先请首创公司的话这个做一个沟通交流。
7: 喂，这位听众你好。
5: 你好，
7: 你是住在金港大酒店的楼上面是不是？
5: 西隔壁，
7: 农行
5: 楼上。农行
7: 楼上。
5: 对，
7: 请问咱那个楼，咱是不是现在都是一户，就是每一户都有那个产权证的？
5: 有，都卖给个人了。对，
7: 都卖给个人了。咱现在目前的产权证是什么性质的？是居住的呢，还是那种就是上班的那种？
5: 居住的。
7: 居住的这一块是吧？咱一楼、一楼、二楼、三楼是不是就是那个叫农行的？
5: 一楼、二楼是营业室
7: 啊，
5: 一楼、二楼是营业室，农行的营业室。三楼、四楼、五楼、六楼是咱的居住居民。
7: 你这应该属于商住楼这一块吧？
5: 对，

0: 哦，
1: 第一个一楼楼梯房，第二个。
0: 您的总表是装在
1: 一楼，我们
0: 的
1: 总表在一楼，
0: 对吧？您是一共是几层呢？那个楼？
1: 俺一共上面仅仅是三四五六四层，
0: 一共是四层，一共是咱整个楼是六层楼，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因为你刚才你说这个事情就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因为你这个主管道的时候，你底下是门面，你的主管道你不可能从人门面上面搁。从门面里边穿过去，你肯定得从底下那个主管网，我们从侧面给你放到三楼上去，才能一户一标给你出户。
1: 那你放到三楼上去，是不是这个主管网是不是你们手上来承担这个费用哎？
0: 如果不是我们手上承担这个费用，你看，因为现在他是给你水表出户，你看他把水表给你放在哪边个了，对吧？
1: 对，那要放在一楼，我们没意见
0: 啊。
1: 你一楼得有
0: 你的管道路径路由能上去你那边的，不是说的。
2: 张主任啊，这个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实际到现场再来看一下吧。这个问题呢，我们市民提出来了，因为涉及到的工程费用太高，所以居民呢接受不了。
1: 对
2: 啊，我们本着为市民解决用水方便的态度啊，实际到现场再来去看一下情况，看怎么能够给市民来，包括我们底下能协商的话，能协商一下啊。
1: 你是不是放到三楼这一段能给免？
2: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下线以后我们交给首创水公司的张主任，实际到现场去了解，落实一下情况，能够方便解决问题，去尽量去帮助你解决问题啊。好，就这样，再见。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刘家副局长总结一下今天水务局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3: 啊，好的，感谢主持人和广大听众网友们，市水务局高度重视寒风热线直播，今天大家提出的咨询意见和投诉，我们将逐项梳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各类民生诉求将安排责任单位第一时间对接核实，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我们也将以诚恳的态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本次寒风热线未能连线交流的市民也可以关注徐州水务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问题，建言献策。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下，全市的水务工作政务服务质效必将实现新的提升。谢谢大家。
2: 嗯，好，我们今天的寒风热线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些市民的电话没有接进来，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到我们节目之外都会落实。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烟草专卖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4: 九点整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

0: 降得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正式的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关于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剂的具体补贴分配政策以后哈，
4: 嗯，
3: 昨天是拿出来2000盒，
4: 对，
3: 瞬间呢就抢没了，
4: 是不是？
3: 哎，
4: 估计是嘛。
3: 哎，也难怪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等了盼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了，
4: 对对，
3: 所以说赶紧打电话去抢定了，
4: 嗯，
3: 而且在价格上是给了特殊的补贴的，
4: 对呀，
3: 啊，企业方面又给出了一个买赠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来支持，
4: 对，
3: 所以昨天很多我们这些朋友们打电话呀，只是稍微打晚了一点，结果就告知说这2000盒数量已经分没了，
4: 是吧？
3: 哎，只能等到今天的节目继续来争取了。
4: 嗯嗯，
3: 毕竟今天随着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说还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
4: 嗯，
3: 还是继续享受昨天同样的价格补贴和优惠政策。
4: 嗯，
3: 每盒去浊方在价格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说一盒优惠了145块钱。
4: 对。
3: 嗯，你可别小看这145块钱的补贴哈。这一盒少花 145, 你是20盒少花多少钱呢？
4: 对啊。
3: 是吧？嗯，这你算一下这。将近3000块钱啊。
4: 嗯。
3: 病症严重的患者需要大周期用量的，那就省得更多了。
4: 对对对。
3: 啊，假如说是用50盒，那省了整整有7000多呢。
4: 当然了，50盒、70盒的甚至更多的。
3: 对、
4: 嗯。
3: 这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那是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4: 对对对、嗯。
3: 与此同时呢，企业方面在楚老师的争取和帮助之下， 又给了我们更大的政策的支持。去浊方每盒的这个价格减免补贴145块钱的这个基础之上，买30盒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优惠支持。
4: 对，
3: 这一下子啊，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呢。
4: 嗯嗯，
3: 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都无比的感激，感谢企业的帮助支持。那更要感谢楚老师，您作为关键的桥梁纽带，给大家争取创造的条件。
4: 嗨，因为这个我昨天不也讲嘛，是吧？就是，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啊，我也一直想着，包括我经手的一些患者。我也是都尽量的能为他们在花费方面呢，尽量给他们减轻减少，或者是能少则少，
3: 嗯，
4: 是吧？很多病患常年反复的治疗花销，开销很大，生活负担压力也是很重，所以说这个尽量的吧，给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呐，去减轻他们这些经济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也是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将心比心嘛，是吧？是这个老百姓患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我们应该同情他们。那其实更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理解同情的同时呢，更应该想办法去帮一帮他们，
3: 嗯，
4: 是吧？我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所以说这个呢，千万不要说过分的去感激感谢。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的。
3: 哎呀，如果都能像您这样体恤患者，有暖心的帮助，那么我们患者真的是有福气了哈。
4: 哎呀，
3: 过多的客气话也就不说了，
4: 对对对，嗯，
3: 大家心里都有着呢哈，
4: 嗯，
3: 都会铭记不忘的。
4: 对，
3: 那么伴随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昨天没有抢到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们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拿出来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这2000盒呢是同样享受昨天的价格补贴的政策的，
4: 嗯，
3: 啊，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之上，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再额外赠送20盒，一个特殊的帮助支持。大家呢自己可以来算一下这笔账啊，
4: 嗯，
3: 那一盒呢是减免145块钱，按照周期服用，如果需要30盒50盒甚至是70盒甚至更多的这些患者，真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费用支出。
4: 对呀，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买30盒还免费的再赠送10盒50盒免费再赠送给20盒，又省了一大笔钱呢。但是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总共只有6000盒的补贴，昨天已经分完了2000盒，今天是又拿出2000盒啊。如果今天的这2000盒分配完了，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因为数量就这么多。
4: 对对对，嗯，
3: 哎，昨天没有抢到的，还是说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抢订。
4: 嗯，对。
3: 另外呢，楚老师今天还跟您想聊一聊这个中风偏瘫患者的人群。
4: 嗯嗯，
3: 哎，他们在运用这个去浊毒的专利配方最好的这个状态，你说他们能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4: 嗯，那这个实际上得看啊这个中风的类型了。
3: 嗯
4: 啊，因为之前也讲过类似的话题，是吧？
3: 对，
4: 这个脑中风啊，因为医学上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和出血性脑中风嘛。缺血性最典型不是脑梗嘛？
3: 嗯，
4: 脑梗大家怎么理解？说是这个脑血管发生堵塞了嘛，然后呢导致这个脑组织出现了受损，然后呢出现各种偏瘫后遗症。但如果说是这个缺血性的啊，咱就单说先说缺血性这种脑梗死的这样的偏瘫的，相对来说啊，在恢复方面呢。要快一些，恢复的整体效果来说呢要更好一些。这就是缺血性脑中风人群啊，针对偏瘫后遗症啊，在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去浊毒方面。如果说这个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大家好理解，就是脑实质性出血或者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 这样导致这个偏瘫，相对来说咱都知道它肯定怎么样，它得严重一些了，
3: 要重，
4: 对吧？所以说它呢在恢复方面呢相对来讲要慢一些了，而且恢复的结果来看，普遍来看啊，它没有说是脑梗造成这种偏瘫恢复的整体效果要好啊，这是普遍来看的。
3: 嗯，
4: 而且说除了这个要看这个发生中风的类型以外啊，那还要看啥？你得看他这个偏瘫那个肢体呀、功能方面损伤程度，也要做一个判定的。他也不一样，虽然都叫偏瘫，但每个人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患者是什么呢？他属于叫完全性的偏瘫了。这样人群有没有？有，就身体这一侧，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包括这个面部肌肉啊，就这个脸呐、包括。舌肌，就舌咽神经，舌肌全都发生瘫痪了。
3: 嗯，
4: 这样的人活动基本就丧失了，这叫完全性偏瘫。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也能见到这样的人，是吧？发生偏瘫，整个的半侧肢体没知觉、没反应、动不了，而且面瘫，而且吞咽、言语表达已经都成问题了。就这个肯定叫完全性，就相对严重。我之前也说过，为什么？那就说明这个风邪浊毒啊，脑中风，我讲什么叫风邪为上，为什么叫中风呢？风邪浊气，不管是这个内风还是外风，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形成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啥呀？它会给我们先是带来一些症候和症状上的表现。但是这个风邪呢，也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或者是我们怎样去避免的？因为自然界当中，你想想啊，风寒暑湿燥火，气候节气变化，很容易这些虚邪贼风就容易入侵到身体当中，或者是我们自身，比方说由于一些肝肾的阴虚不足，或者是肝阳上亢，阴虚动风，或者热极生风，内风的形成，但不管是外风还是内在的风邪的形成，这都属于叫什么淫邪浊气。这种风邪浊气在体内聚集，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的话，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化了。什么变化？因为风的特性是什么呀？游走不定，善行数变，风袭阳位往上行而冲于脑，所以说这个风邪在体内聚集到一定程度，它容易什么呢？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串行，因为风的特性，你就是什么，它就是捉摸不定的，游走不定的。那么这些风邪浊气慢慢的聚集多了，总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明白了，它下一步会带来什么呀？它会化生浊毒啊。这种风邪浊毒一旦形成之后了，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些损伤病变了。尤其是什么，这风邪浊毒窜溺于经络之中，对咱们这个神经方面的损伤，这是极其严重的。你看为啥说一旦发生脑中风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方面、传导方面、功能方面出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是什么组成的？现代医学讲得很清楚，
3: 细胞嘛，
4: 细胞是吧？大量的像神经元细胞啊，纤维素细胞啊，神经胶质细胞啊，等等，全是这些重要的细胞才构成整个神经的一个电传导、一个反射能力，神经的功能。那么你想想啊，这些风邪浊气，我们没有把它排出去，这些浊毒又大量化生以后。这个风邪浊毒就会给咱们这些神经细胞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造成大量的细胞的损伤、病变，甚至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神经细胞由于这些大量的风邪浊毒的毒害破坏，大量的损伤、病变、坏死，那咱们神经的功能是不是逐渐就消失、逐渐就丧失了？
3: 对，
4: 所以说呢，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针对于中风的朋友，是吧？今天你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就要知道风邪为上， 呼吸吐纳也教大家方法了，排风邪浊气的方法啊。那至于浊毒方面，我们肯定要清啊，你不清的话，你的后遗症你想恢复是不可能的，它继续对神经细胞造成损害，破坏病变的话，那你的后遗症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重啊。你比如说上肢或者下肢的运动神经，由于这些风邪浊毒你没有把它清出去，一直在里面破坏毒害，这些大量的神经细胞就会出现损伤坏死，神经失去传导，所以说导致什么，整个上下肢肢体活动功能就完全丧失了。所以怎么办，我们就一边坚持做我教给大家的什么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我们一边还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来清除神经经络当中的浊毒。那在清浊毒同时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对于受损病变的这些细胞你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呀。
3: 对，
4: 你才能逐步的恢复这些细胞的功能啊，细胞功能恢复你神经功能才能恢复啊。而且对于已经被浊毒毒害破坏坏死死掉的这些神经细胞，是不是要把它清理干净啊，都要把它排泄出去啊。那怎样能够让这些病变的受损细胞恢复功能啊，那就得充分的进行营养的补充啊，必须得补充营养啊。就像我们身体这些外周神经，比如说这个四肢躯干，这些神经它都属于外肢的四周神经，这些外周神经细胞啊，它是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只要你营养能够得到充分补充，只要是把浊毒能够及时清理出去，它是有这再生能力的。所以说对于整个啊，就是上肢下肢这个整体运动协调功能的恢复来讲啊，一般来说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较好的都能恢复到七八成左右啊。这是啥，这要大家知道啊，这是对于这要比较严重的叫完全性偏瘫的，就是上下肢啊都已经完全不能动的了，能恢复到七八成。但是你别想着说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你这是不要想，不可能的，你任何方式它都实现不了，都做不到的。你包括有的人面瘫，面瘫是啥呀，它不就是面肌神经，它都属于叫外周神经，也就随着这个浊毒啊你逐渐被清理出去以后，坏死的这些神经这些组织细胞也被清出去了，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子当中特殊的成分进行营养的介入，它的确会有很大一部分细胞得到重新再生。所以说你看出现面瘫的这些人群啊，基本上逐渐的也都能恢复正常，这个是基本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对于来讲像什么样的这个舌咽神经，这舌咽神经一旦被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啊，这个舌咽神经当中有一类细胞叫神经元细胞，是属于叫很特殊的一种神经元细胞，这类细胞是没有办法实现再生的。因此怎么讲呢，因此啊，在语言表达和吞咽功能上也只能恢复一部分，是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来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所以一定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实际的这种病变损伤的情况来判定他恢复的程度。
3: 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脑中风啊，不管是说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它造成的这种叫完全性偏瘫，
4: 对，
3: 可以通过排浊气去浊毒再加上营养修复这方法，最终结果就是上下肢就肢体活动程度大概能恢复一个七八成左右。
4: 哎，可以的。
3: 哎，面瘫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基本上能恢复，
4: 基本能恢复，
3: 但是说话和吞咽功能只能恢复一部分。
4: 哎，对，因为它舌咽神经当中有这种特殊的神经元细胞，它没办法再生。因为由于浊毒的损害破坏毒害，有很大一部分都丢失，都死掉了，它再生不了，这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看什么程度，是吧，你看有的人呢，他假如说他这个说话和吞咽是轻微的受到影响，对吧，那就说明什么，这舌咽神经当中这神经元细胞没有遭到大量的这种毒害破坏，没有造成大量的坏死，这功能基本上没有完全受限，这样恢复起来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很多了。那如果说对于什么呢，这种基本上接近于失语了，你整个这一段话呀你能听出几个字来，大部分都含糊不清 甚至吞咽呢只能依靠流食啊，这样的肯定是严重的。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加上运用去浊毒方剂去风邪浊毒，能够呢恢复一部分的功能，说话和吞咽照比之前呢能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观和提高。实际上在目前来讲啊，你就照比其他任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恢复方法，你要对比来看，就这么讲，能恢复这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另外一个什么呀，通过把风邪浊气和浊毒都给它排出去了，有个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就是杜绝了它再次复发反复发生的危险呐。因为脑中风怕什么？你怕二犯三犯呐。
3: 嗯，
4: 对吧，你不把这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一直在体内游走不定，积聚到一定时候了还容易再次爆发。浊毒不清，大量聚集，对你神经大量细胞进行长时间的毒害损害，你的后遗症你别说恢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所以说通过吐纳方法结合去浊毒方剂，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能够避免脑中风二犯三犯，这一点更尤为重要。
3: 嗯，那肯定是能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4: 对
3: 啊，太好了。那像这样的人群，他的这个服用量肯定是得需要大周期用量了吧？
4: 嗯，那都不用想了，那肯定得大周期了。
3: 嗯，
4: 哎，
3: 那除了这样，就是这么严重的，就是完全性的这个偏瘫患者的之外，哈，相对的，我们说轻一点的呢，那是不是就恢复的非常好了呢？
4: 那就是什么呢？叫不完全性偏瘫了。
3: 嗯，
4: 啊，一侧肢体呢，肌力是下降了，但是仍然你发现它是可以轻微活动的。
3: 嗯，
4: 还有的是属于叫单瘫，什么意思？就是单个的手或者单个的某一个肢体，手或者脚，
3: 嗯，
4: 出现瘫痪。病灶很小，就其他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比较轻了。你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风邪浊毒啊，对于这些部位的神经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和破坏嘛。那这种情况，咱们运用去浊毒的方剂，那你恢复起来肯定一是快，而且恢复的会更好。
3: 嗯，
4: 愈后肯定是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一般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交叉性的偏瘫。什么意思？就是一侧肢体瘫痪，对侧的面部出现面瘫。
3: 哦，还有这样，
4: 这叫交叉性的。
3: 嗯，
4: 啊，这样一般都是什么？都是风邪浊毒对于脑干呢造成严重损伤了。这个可相对起来啊，恢复起来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对于脑干出现的损伤，就即使说你把这个浊毒浊气都排出去了，然后对脑干的损伤也进行营养修复，但是也没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脑干咱知道是咱们人体最核心的神经机构啊，上接大脑，下接脊髓呀，是脑最中心的位置啊，是管控我们视觉啊、听觉反射，控制眼球运动，整个连接小脑，协调肢体运动，调节呼吸，是最关键的生命中枢啊。
3: 嗯，
4: 所以说你看，有的朋友一旦发生这个脑干的位置发生出血了，是死亡率极高的。
3: 对
4: 啊，你即使说保住命了，后遗症也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患者啊，在去除风邪浊毒同时进行营养修复呢，后遗症方面也只能要恢复部分的功能啊，你别想着说完全恢复正常，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完全恢复，这是不可逆的。但是还这句话，你通过这个方法能恢复部分的功能，这就很了不得了不得的事情了。那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瘫痪卧床或者怎样，都多少年生活不能自理啊。
3: 嗯，
4: 想想都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去风邪排风邪浊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这方面入手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平时都要学一学，做一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防止风邪在体内聚集形成啊，随时把风邪浊气排出去啊。因为你不知道风邪浊气到底有没有，时间长了聚集为风邪浊毒，发生脑中风，一旦形成这种病损了，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对于本身就身体体质比较虚弱的，很容易遭受一些淫浊邪气侵袭的这些人群，平时也要做一做这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这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扶正气是最好的方法， 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入啊，这我们都应该去学一学做一做的。
3: 嗯，大家有不会做的哈，这个没关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指导教学。同时呢，关于去浊毒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哈，今天我们说还有2000盒的数量和昨天的补贴政策是一样的啊，每一盒呢这价格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一盒直接减免145元，在此基础上呢，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特大优惠支持，这一下子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哈。但是要重点提醒的是，总共我们只有6000盒的数量，昨天已经分配发放完毕2000盒了，那今天还有2000盒，抓紧时间去抢哈。今天如果说还是没有抢到的，那就只能等明天最后一天了，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毕竟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覆盖广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人人都能获得都能使用得上，只能是说少数的幸运的患者能够得到哈。
4: 嗯嗯，
3: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抢订。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马老师、楚老师啊，你们好啊。
3: 你好。
4: 你好。
5: 哎，我着急啊，想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哎，能不能帮我订上啊？
3: 您如果想要订购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那您得自己打场外的服务电话报名抢购哈。
5: 嗯，
3: 但不是说您打通电话就一定能够订购上哈，因为楚老师好不容易给争取到了6000盒的一个数量，那么是针对全国的患者的。如果说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这6000盒也帮助不了太多人，所以说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
5: 哦，哎，马老师，我知道的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去订购了，但是我昨天打了好多次了啊，一直就是占线，后来终于打通了，结果告诉我昨天发放完毕了，已经抢没了。让我今天再打电话呢？
3: 嗯，因为是考虑到6000盒数量，如果说一天全部的都发放完，那肯定是瞬间就抢空了啊。假如有的听众一旦错过昨天收听节目的话，那一点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跟楚老师呢就商量了，说把这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分为3天来发放，每天呢是2000盒。昨天呢是第一天。啊，没抢到没关系，那还有今天呢。即使说今天抢不到，还有明天，您多试试，机会还是很大的。
5: 哦，哎，马老师，哎，这个不能直接帮我订购吗？啊，都打到您这儿来了，哎，您就直接给我一个名额吧。
3: 您的心情啊我们都理解，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市面上买不到，赶上现在呢又有非常优惠的一个补贴政策，大家呢都是等了很长时间了啊，都想赶紧的用上。报名抢订确实是需要运气的，您这样哈，稍后我可以把电话给您直接转接过去啊。关键您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多少啊，您跟楚老师说一下。嗯，
5: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应该订多少合适呢？哎，我这心里头啊有个数。
4: 嗯，得看情况吧，啊，你说吧。嗯，
5: 楚老师，你看我的高血压这有10几年了。
4: 嗯，
5: 现在哇确诊是脑动脉硬化。
4: 嗯，
5: 你看我这个脑袋哇，每天都感觉晕晕乎乎的，啊，而且呢特别的沉。转个头啊，起个身啊，得慢慢的。
4: 嗯，
5: 如果动作快了以后啊，就觉得忽悠一下站不稳，像坐电梯一样。
4: 嗯，
5: 而且这个睡眠啊不好的时候啊，脑袋就疼，啊，还总容易犯困。
4: 嗯，
5: 如果这是这个问题啊，我还不是特别着急。这几年这眼睛也不行了，疼。
4: 啊啊，
5: 检查说是黄斑变性。 开方的值得啊，这个东西吧、啊、都是弯曲的。
4: 嗯，
5: 你看两只眼睛中间啊都特别的暗，哎呀像挡了黑纱一样，哎呀看东西就得用这个余光看。
4: 嗯嗯，
5: 你看现在这个眼睛啊，一只眼睛是视力是 0.2， 一只啊才 0.15 啊。

0: 哦，
1: 哎呀，丛老师，我这个情况大概这样啊。您说我定多少这个去足毒的方剂能够呢？
2: 你这个血压高，然后脑动脉硬化，就说明脑血管已经出现这种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很容易发生呢中风或者是这个颅内出血的危险。浊气的聚集加速什么血管的硬化，就整个血管当中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对血液环境发生改变，腐蚀血管内壁，加速血管损伤。尤其是这个浊毒对于你眼底整个视网膜黄斑、视网膜中央的这些静脉血管都会造成损伤。所以说呢，黄斑区已经出现这种病变的形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从去浊毒的方面来讲呢，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了。啊，你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要不然，你现在这个情况视力现在这么差，对吧？咱的目的是让视力方面还得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说咱不能恢复到正常，达不到，但最起码呢，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严重，别让它有失明危险。这随着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这些危险问题都能解决掉的啊。
1: 哦，你看您这么一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定50盒的话啊，可以免费再多送我20盒，而且每盒可以少花这个145块钱，对吧？
2: 哎，对，不有这个补贴的政策嘛？啊，一盒咱就少花145，这50盒就省了一大笔钱，还能再送你20盒。
1: 哎呀，真的是太合适了。那我不多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对，
1: 说什么也得抢得上
2: 对
1: 啊！
2: 对对，因为就2000盒，你抓紧去打电话联系去啊。
1: 哎，好嘞，谢谢您了
2: 再
1: 啊，
2: 见，哎。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4: 喂，你好。
5: 你好，马老师。
4: 你好。
5: 你好，胡老师。
2: 你好。
5: 我昨天打电话没有抢到去浊方，哎呀，就是今天还有机会，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直接订购了呀？
4: 昨天楚老师是帮助大家争取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每天呢是发放2000盒，昨天是第一天，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如果说您昨天没抢到的话，一定啊今天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次的优惠政策的力度非常大啊，大家抢订的积极性很高，晚了那就抢没了。
5: 哎呀，马老师，我能不能麻烦你呀、啊？再给我说一下补贴优惠政策呀？我这记忆力啊不好，记不住。
4: 这一次我刚才讲了，一共是申请下来6000盒，每天呢只发放2000盒啊。那么每一盒呢是在这个它的基础价格上直接补贴145块钱啊。另外呢，厂家也给额外的补贴赠送了，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大盒啊。也就是说，你花30盒的钱，你得到手的是40盒啊，那花50盒的钱呢，拿到手是70大盒的去浊毒的方剂啊。
5: 哦，这个优惠政策也太合适了，不光有赠送，还有价格补贴，
4: 对，同时可以得到的。
5: 花不了多少钱。
4: 嗯，
5: 那老师，我是订30盒这个呢，还是订50盒这个呢？
4: 那您把您的病情跟楚老师说一下啊，让楚老师看看，您订多少合适啊？
5: 哎，好的，楚老师。我吧是风湿病，就是我今年嘛60刚出头，我就是从40多岁的时候，这个关节呀都出现就是那个响声了，只要待着20-30分钟吧，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咯噔咯噔的响
2: 啊，
5: 那时候下雨啊降温的天气，我这手腕还有脚踝膝盖手指也都会有那个肿胀的感觉，感觉特别累，温度吧也高。到现在嘛，我得病将近20年了，很多这个关节呀都变形了，这手指头呢每根都是弯的，
2: 哦，
5: 我几乎吧很少下地， 下地也得拄个拐。
2: 嗯，
5: 这让我担心了呀，是我这个心脏呀也受了影响。
2: 嗯，
5: 像这个二尖瓣、三尖瓣都受损了。过去吧，经常出现胸闷的情况。
2: 嗯，
5: 心慌嘛也经常的发作。哎呦，动不动吧就觉得上不来气。
2: 嗯，
5: 最近这一个多月，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还有一些好转
2: 啊。
5: 胸闷还有心慌的发的次数都减少了，
2: 嗯，
5: 这身体啊不那么累了，最明显的是关节的疼痛给减轻了，
2: 嗯，
5: 呼吸吐纳我肯定会坚持练习的，
2: 对，
5: 这个吧不需要花钱，只要坚持练习，吐出浊气，这症状就有改善，
2: 对呀，
5: 肯定没理由不练，
2: 嗯，
5: 但是我的情况呢，我自己都知道。这浊毒肯定不少，必须得用专门清浊毒的这个方子才行。
2: 嗯，
5: 朱老师，你说我定多少能够啊？
2: 你这个浊气往外排，呼吸吐纳是最好的方法。你现在已经见到了变化了，症状上的缓解了，就得坚持做。
5: 嗯、
2: 由于浊气长时间的聚集呀、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大量的这些。阴邪浊气聚集化生的浊毒对你骨头关节已经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造成器质性病变损伤，尤其是心脏瓣膜都受到损伤了，啊，影响到心功能了。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想把浊毒清干净，还要对受损的骨关节以及心脏瓣膜出现的损伤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这都需要这个去浊毒这方子来实现的。所以这整个用量方面，那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哦。
5: 好的，我听你的，我订上50盒这个，反正每盒可以补贴145块钱。除此之外，还能额外免费多送给我20盒。
2: 嗯，
5: 这太合适了。
2: 对，
5: 我多用一用，把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毒啊都清干净，
2: 嗯，
5: 也就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这心脏病严重了。
2: 对，要你后期不慢慢不就心衰了吗？这是大事啊，你浊毒不清，你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嗯，你好好用，一边结合吐纳、
5: 嗯、
2: 一边结合方剂啊，你结合用给看吧，会越来越好的哦。
5: 好的，楚老师，谢谢你，谢谢你的指导，我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了。
2: 嗯嗯，好，你抓紧去吧哦，再见了。嗯
5: 嗯，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4: 喂，你好。
0: 马老师你好。
4: 你好。
0: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嗯、
0: 是这么回事，老师，我昨天吧抢到咱们那个去浊方的名额了，我就挺着急的，订购了30盒的去浊方，还挺好，还免费多送我10盒。
4: 嗯，
0: 而且订购吧这30盒的去浊方，每盒我记得是补贴145块钱，总共嘛这么说没花多少钱，就能够得到40盒的去浊方，非常高兴。但是吧，我现在吧，就是总担心这些量够不够呢？你说？
4: 啊、哦，您已经是抢订到了去浊毒的方剂了，那真是啊，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哈、啊。因为楚老师一共争取到了就6000盒的数量，昨天给大家是发放了2000盒、
0: 嗯，
4: 您第一天就抢到了，那确实很幸运呐。而且还是得到了赠送和补贴、
0: 嗯、
4: 那省了一大笔钱，这是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4: 那至于说这些量够不够，您别着急啊，把情况呢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帮您把把关。
0: 嗯，好的，楚老师，是这样的，
2: 嗯，
0: 我吧就是有多年那个慢性肝炎，大概能有个6-7年吧、
2: 嗯、
0: 就这么说吧，一直断断续续的调理，但是吧几个月前吧就症状咋的有些加重了，
2: 嗯，
0: 哎呦我就害怕了，还得说你赶紧嘛就去医院做那个肝胆那个彩超，
2: 嗯，
0: 结果查出这肝囊肿，
2: 哦，
0: 报告上写的大小是1.8厘米乘1.6厘米，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囊肿啊严重不？
2: 1.8乘1.6，正常处于囊肿的话呢属于中轻度囊肿
0: 啊，
2: 没有说达到重度的这种增生压迫肝脏这种程度，啊，按照目前来看，要不用太过度的担心， 你现在有哪些症状表现没有？
0: 啊，是这样的，楚老师啊，我是上个月症状严重一些，
2: 嗯，
0: 就那时候给你说腹部就是右上方，哎，就觉得那个发胀发闷，就能感觉到吧，轻微那个疼痛，关键是没有劲儿乏力，特别懒得动。早上醒来之后吧，这嘴巴里吧又干又涩又苦，对什么都没有食欲。
2: 嗯，
0: 吃点东西吧，这个油大一点就稍微大一点，就腹胀就更严重。
2: 嗯，
0: 还恶心，晚上睡觉啊经常做梦啊。但是吧，我练习呼吸就是吐纳了，练了有二十多天。
2: 嗯，
0: 就是你讲那个六字诀，那个就是那个虚字音呐。
2: 对，
0: 我是啥重点练习的。
2: 超干的。
0: 有时候吧，也就是练练呼字音、吸字音。但是吧，对，就是说五脏的好吧，挺好。哎，我吧最近有了改善。
2: 嗯，
0: 尤其是四服上气浊毒的方子，这才有三四天的时间。改善挺好，挺明显。
2: 哦，
0: 现在最起码的食欲明显上来了。
2: 嗯，
0: 有时吧，就是吃的东西啊，也都可以，挺有食欲。口水吧特别多。
2: 嗯，
0: 早上醒来吧，就是嘴巴里那种就是干涩发苦的情况基本没有了。
2: 嗯，
0: 现在吧就更愿意活动了。哎，睡眠也好转了。很少做梦了。
2: 嗯
0: 嗯，楚老师啊，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方子太好了。哎，就是呼吸吐纳这个浊气，配合咱的去浊方的清浊毒。哎，这等于是啥呢？我觉得双管齐下。
2: 嗯，
0: 我现在呀非常高兴，有信心。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次订三盒的去浊方，加上你们送的十盒，这些量够不够呢？问一下。
2: 嗯，你现在呢是个这个主要是肝气的郁滞，肝的浊气过重啊，啊，然后出现了这些典型的症状症候的表现。然后呢，你一直不会吐纳的方法，浊气聚集以后化生为浊毒，给肝脏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已经有囊肿形成。
0: 嗯，
2: 所以说呼吸吐纳六字诀，尤其是虚字诀的吐纳方法，要成为日常，要坚持去做。与此同时呢，你现在形成这些浊毒已经对肝脏造成这种囊肿性的损伤，但是通过检查来看呢，属于中轻度，还不是很重。及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它从三焦入手啊，然后呢整个到全身浊毒，通过五种不同性味的集合，从性味当中偏性发挥效力，这个浊毒都可以完全把它清出去。而且这个方子呢，在去除浊毒同时呢，又具有充分营养和修复的功能，能让受损的这些脏器和细胞得到营养和实现功能的恢复，但是它肯定需要个时间和过程。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包括你之前还得到试服的机会了，你现在的变化情况呢，你可以来这个小周期三十盒送十盒，这个你按这些来用，基本问题不大，差不多。
0: 哦，那行，如果你要是确定够了，就是我就放心了。
2: 嗯，
0: 因为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去浊方是国家级专利的方子，
2: 对，
0: 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2: 嗯，
0: 而且你说补贴的政策也就仅此一次。
2: 嗯，
0: 哎呀，说心里话，真是老百姓啊千整难逢的好机会，我呀必须得订购才能安心，对吧老师啊。
2: 理解理解。按照你的情况来看呢，你三十盒再送十盒，照这些量来用吧，可以的啊。嗯，
0: 那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楚老师。
2: 嗯，
0: 谢谢你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把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来，给我们指出一条重获健康的光明之路。
4: 不用客气。嗯，不用客气哈。既然说已经订购到了去浊毒的方剂了，咱们就耐心再等两天啊。
0: 嗯，
4: 收到以后呢好好服用，也是提前的预祝您身体健康，拥有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嗯
0: 嗯，好的，谢谢你，再见。
4: 说到这儿了，
0: 哎，
4: 再见。
0: 谢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4: 喂，你好。
6: 喂，马老师你好。
4: 你好。
6: 朱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6: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忠实听众了。我跟着就是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练习快一个月了。
4: 嗯，
6: 那症状确实减轻了。 而且呢就是还能免费得到了这个去着方的试服名额。
7: 哦，
6: 哎呀，这个特殊的方子我这也是用了五六天了。
7: 嗯，
6: 情况现在是好转的更明显了，现在我是非常有信心的。现在我就是担心说抢不到，我想请二位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呀。
4: 这个事儿吧，我还得是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哈。大家着急想要用上这个去着方的心情，那我和楚老师都非常理解哈。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家人，就跟着楚老师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都有收获了。啊，前段时间呢，楚老师针对这个去着方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试服体验的机会，这就让大家对楚老师更加信任信赖了哈，更加的想要用上这个国家级的专利方剂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是有机会了，肯定都在抢，但是总共一共就是这六千盒的数量，最终谁能用上，这个只能是哎呀你自己说了算。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公平的去抢啊。一会儿呢我就把您电话给您转过去啊，你咨询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报名了。那您是什么问题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去着方啊？
6: 是这样的，我的这个胃食管反流都一年多了。
7: 嗯，
6: 就是胃里边整天呢他感觉火辣辣的，还总打嗝。而且就是打嗝的时候经常还带着这个酸水或者说食物反上来。
7: 嗯，
6: 每次反完酸水或者说是东西的话，那个嗓子里边它是又热又疼的。
7: 嗯，
6: 还总感觉好像有东西在那卡着，有时候也会咳嗽。
7: 嗯，
6: 也不爱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查出来有胃息肉，这个也都快有两年了。
7: 息肉了。嗯，
6: 对，胃里边它有时候发胀，有时候发空，就是那个很饿的那种感觉，
7: 有饥饿感是吧？嗯，
6: 对对，还有恶心的情况呢。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有几次大便都带血丝。
7: 嗯，
6: 后来我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胡子音，
7: 嗯，
6: 加上用了几天的这个去着方，我现在胃里边感觉舒服多了。
7: 哦，
6: 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打嗝吧，就是这个情况也少了。
7: 嗯。
6: 而且就是打嗝发酸的和带上了那个食物的情况也少了。
7: 嗯，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少了是吧？嗯，
6: 对，少了。
7: 嗯，
6: 比我之前用过的胃药的效果都好，症状呢不会反复，所以呢我就想说坚持跟着楚老师走下去。
7: 嗯，
6: 楚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需要用多少的去着方能够啊？
7: 嗯，脾胃的问题呀、啊包括一些溃疡啊、或者是黏膜性损伤糜烂呐、穿孔啊，或者长一些息肉增生啊，这我之前都聊过。脾胃之浊气大量是由食浊化生，寄居没有排出去，化生之浊毒主要对脾胃胃肠道容易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一些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啊，各种炎症的感染、黏膜的损伤、溃疡，包括你这息肉的形成啊，最终发生这种症状食管性反流。所以说目前来看啊，你这症状现在已经开始改善，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音，排脾之浊气，增清阳之气，叫吸清吐浊，加强做成为习惯啊。去浊毒的方剂呢，你前段时间呢也这个体验到了，也试服了，但时间短，能有变化就好。
6: 那
7: 你肯定按周期用，但相对来说像你这种情况来说呢，小周期的时间把脾胃当中的这些堆积的这些浊毒通过汗吐下，就发汗津液以及什么二便基本都能排出去，按小周期用，就30盒，格外还能再送你10盒，按这用可以。哦
6: 哦哦，涂老师你确定就是这些量能够吗？现在你看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订购的每盒去着方都能补贴145块钱呢。
7: 嗯，
6: 订购30盒就能少花4000多块钱。
7: 嗯，
6: 还能就是再免费多送10盒，对，又少花了一大笔的费用。按照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订购50盒我也能承担得起。
7: 我知道，但是按照你的病症损伤病变的情况来看，按小周期就可以。啊，
6: 哦，
7: 主要是什么浊毒清干净了，然后呢损伤病变得到什么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这就可以了，功能就恢复了。啊，后期吐纳的方法你把它行为日常坚持长期去做， 不再有浊气继续的聚集，不再化生新的浊毒，这就可以了。
6: 涂老师，你太实在了，说的呢很有道理。那我就定个这30盒，这个
7: 对。
6: 那我先去打电话了，晚了我就怕就没有了。
7: 抓紧，晚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去吧。啊、哦，
6: 嗯，好，那谢谢你了，涂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8: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9: 100年不许变，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2: 老板，来2根油条。
1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4: 本人，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斯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斯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 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

0: 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1: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4: 你说的对，章鱼哥，
1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20号了，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
1: 是的。
0: 那已经立秋了哈，很快好像就要处暑了，就是这个天气会越来越凉快哈。
1: 嗯嗯。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立秋过后啊，天气由热转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明显的会感觉到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呢，就是夜里频繁的起夜，这很正常，因为这个不像夏天流这么多汗了哈。
1: 对。
0: 还有腰膝酸软没劲儿，那就是就是立秋啊，就感觉到、就是、
1: 寒气。
0: 一个是寒气，一个是感觉到经历过一个夏天之后，人的消耗比较多，那立秋之后就感觉到比较疲劳，比较疲乏。
1: 嗯，
0: 还有呢，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头发发白、干枯。我觉得这个特别是的，你像有些老年人啊，就是一个是掉头发，一个是头发呢就干枯，没有这种光泽了。整天呢就是精神萎靡，身体发沉、疲惫。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人啊，你看他从小到中年到老年，他的这个等于体能啊，就他逐渐在消散。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头发白了，这都属正常，
0: 都属于正常的。
1: 啊、你不可能跟小孩比、啊。
0: 我跟你说啊，但是我见过，在好多年，估计我认识这个老年人可能都得有快20年的这个时间了。然后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我说：“哎，你头发怎么这么黑？”当时他应该70岁了。
1: 嗯，
0: 我说：“你头发怎么这么黑？乌黑乌黑的头发，基本上没有白头发。70岁的，大爷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样的养生的秘诀吗？这个头发怎么这么好？
1: 嗯，
0: 然后他说还真有。
1: 嗯，
0: 首先呢就是特别注重饮食，这是一方面的。
1: 嗯，
0: 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喜欢梳头。
1: 哦，
0: 啊，他说我每天就用手啊，你可以用那个木梳子啊什么的，就用手，就是
1: 不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啊？
0: 是老先生。
1: 哦，
0: 老先生，他就用手指啊，就是梳头发。
1: 嗯，
0: 你这样来回，就是比如说左边、右边、中间，对，然后大约你梳个100下，那头上呢会就是微微的发热，然后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细胞呀，还有经脉啊都会通畅了很多。
1: 嗯，
0: 就是让他被动的去按摩嘛。其实你看，我们很多，你仔细观察一些中年人啊，或者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久坐呀，或者不运动呀，或者是稍微肥胖一些啊，他这个头上后面会有小红点儿，会有小红点
1: 儿。那是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一些毒素啊，或者是没有及时的清理，你那个小红点，其实你是可以慢慢的把它按掉的。就你去按摩的话，会可以把它就
1: 是。那
0: 是
1: 痱子吧？
0: 不是不是，有的是痱子，那稍微大一点的。
1: 大的是痱子。
0: 大一的有的像花生啊，像黑豆这么大的，然后就这样的小点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自己也能摸到，就是头上会有这种小点点、小疙瘩。
1: 哦。
0: 你摸呢，就有点疼啊、痒啊。那你如果说人为的去把它就按摩，你梳一下，
1: 每人都有，
0: 或者是你用手，好多人都有，
1: 那
0: 我自己都有。
1: 我没有。
0: 那你比较健康。
1: 是不是因为有头发才有，没有头发就没有了？
0: 我觉得不是。
1: 没有，
0: 应该不是。我觉得就是一些毒素，或者是排不出去，或者是呢就是不通畅所导致的。就是你梳一下的话，你会感觉到就把这个疙瘩慢慢就没了，
1: 化解了，
0: 就不疼了。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一按的话，会感觉到比较疼。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就是不流畅嘛。
0: 啊，对。所以呢，其实你看现在步入这个中年之后呢，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的问题，比如说发白、掉头发，然后干枯，然后
1: 分叉，
0: 对，有分叉的。
1: 嗯，
0: 你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中年人啊。

0: 说我不喜欢我头上的白头发，然后就去染头发。嗯、其实染头发对头皮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是的，一直都有伤害。
0: 对，你像比如说你七八十岁了，很多老年人可能就不太染头发了。嗯、但是好像四五十、五六十或者六十多的老年人，可能心态上比较年轻，哎，那个时候可能就想染头发，然后就觉得自己还年轻，接受不了。嗯、那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以前呢就是总染头发，一个月染一次，一个月染一次。后来就是说，哎，我就接受了吧，我就和这个白头发和解吧，然后就不染了，然后不染花白的头发。那你到了那个年纪之后也不难看，
1: 对，
0: 就也精神，你的精神气色很好的话也很好。
1: 是，
0: 所以我也是建议很多老年朋友还是尽量的不要染头发，烫头发、染头发。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他也会烫头发，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的那个就阿姨哈，就是他的头发都是那种，就是剪短一点。然后烫一下，后来
1: 他自己在家里弄个小卷自己卷还是？
0: 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都是
1: 到
0: 理发店里，就价格也不贵。哦、比如说你认识的老的一些师傅啊，
1: 三四百，
0: 那年轻人可能三四百一千，我觉得老年人可能不至于花这么多钱。比如说八九十一两百块钱，一百左右，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都能接受。后来我就问一些老年朋友，为什么你喜欢烫头发呀？因为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头发少了呀。
1: 哦，是的，
0: 头发少
1: 了，嫌多，
0: 你就。哎，对，烫的话就显多一点。那你烫着烫着的，然后你就感觉到就是就是那个头发就干枯啊，就发柴呀、啊。你看我呢，就天生就是比较黑的头发。我觉得我在早些年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黑呢？
1: 不好吗？
0: 对，现在觉得特别好，你知道吧？
1: 当时你还
0: 然后当时就会觉得
1: 不满意，
0: 比如你到理发店，我想
1: 你说这儿有一个年轻人染奶灰的嘛。他本来是黑头发，他年轻，他非要染成奶奶灰，对吧？
0: 对，那个时候
1: 潮流吗？
0: 比如说多少年前，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你去理发店理头发，然后理发店有时候又好推销啊或者什么的，哎呀，你要试试染一染，烫一烫。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烫头发染头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就像见到那个什么稀罕物一样，见到这个，然后他就说：“
1: 你给我当模特吧。
0: 哎”不是，他说：“你们过来看一下，他没染过头发，没烫过头发，
1: 居然那么黑。”
0: 哦，又黑，然后又直，然后
1: 又浓，
0: 然后人家就是说没见过，然后喊其他的这个这个理发师来看一下，说
1: 给你合影。
0: 不至于，那不至于。那是我第一次烫头发、染头发。然后那个后来呢，在就因为我头发。黑，然后你要如果只烫的话，就显得不好看，对吧？然后就还得再加点颜色。
1: 你留过披肩发吗？
0: 留过，
1: 一直齐腰。
0: 没有，就是没有
1: 不齐腰。
0: 然后呢，就是我记得那一次，就像当成稀罕物一样还观赏。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当时是去的比较晚，比如说七八点钟去的。然后你烫头发加染头发，可能都得就是如果说我当时就是说那我。就是我记得我说那我就先烫好了，我明天再染吧。那个理发师说没事儿，他说我给你染，就好像他的这个作品一定要完整的走出去然后他又给我染了。其实那时候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后来呢，我再想烫再想染的话，
1: 你这黑的你染的时候，你都染成金色了吗？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再染的话，然后有的理发师就说你的头发比较硬，就很难，就是你要用更多的药水才能把它定型，就是比如说同样的这个花卷，然后人家
1: 一瓶够
0: 做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用小花卷就能做出稍微大的这种做出这种小波浪，然后你的呢就是可能要比这个同样的那个卷儿，然后那个波浪要大一些，因为它比较硬嘛，就是很难固定，对，然后呢，
1: 那就是说头发粗。
0: 对，然后呢，就是在染的话呢，就是同样的色号，你用在别人头发上和用在我头发上，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所以呢，他就要再给你再调什么色号什么的。后来我就觉得挺麻烦的，然后就是觉得也伤头发。我每次感觉到就是那个洗发水，我真的没染几次，烫几次，但是有那么几次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药水啊，就在你头发上，然后就感觉痒，所以就以后就不染不烫了。
1: 对皮肤有刺激。
0: 对，现在我比如说去找理发师呢，那个理发师也特别好，他也不说，也不会强迫你，然后说哎，你染一染吧，烫一烫吧，那你就剪完理完之后，他也说不那个，然后后来他就说你的头发真的
1: 这两天
0: 发质特别好，就是他剪了很多头发，就是像你这么头发又多啊，然后就是又黑，然后还不太染的，不太烫的人，真的不多。所以呢，这个头发呀，或者是这个，其实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有关系的。
1: 那你是怎么保养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好经验。
0: 后来我也和一个就是他，这个理发师嘛，他也比较对于头发也有研究啊，或者什么，他就说哦，你还是比较养生的，然后我就给他说我喝什么茶呀，自己泡什么呀，然后吃什么东西呀，其实
1: 跟乌法都有关系，
0: 还真是有关系，真是有关系。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的这个眉毛是不是比以前黑了？然后那个我说，哎，好像真是啊，就是明显感觉到黑了。然后我说你吃什么了？他说吃黄精、黑豆。黑芝麻
1: 这三样，
0: 然后比如说就是有那个黑芝麻丸呀，黑芝麻丸呀，然后比如说饮食上你就是他买这个黑芝麻糊呀，或者是就是我没有说他可能对他自己比较了解，可能平常也没有太关注，但是我觉得你吃黑的东西来进行补黑
1: 的
0: 话，
1: 是的
0: 肯定是有作用的，
1: 它是补肾吗？
0: 这是肯定有作用的，
1: 对，因为肾和发直接连着的，
0: 对，然后就是你的头发黑然后比较多，确实和你的自身的气血和你的肾，
1: 对，
0: 肾气阳气，
1: 对，
0: 是有关系的。
1: 所以你看人家中医望闻问切，一看你头发知道你的肾很好
0: 啊，对对，
1: 一看眼睛知道你哪儿好，好像是什么开窍于眼，
0: 对对对，
1: 五脏都跟外边有
0: 对
1: 应的。
0: 其实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头发好是和遗传是有关系的，就是还有呢，就是
1: 后天的锻炼，
0: 后天的这种保养，其实也是有关系的。那你先天再好，那如果说你天天喝酒熬夜，
1: 抽烟，
0: 然后然后就是天天吃外卖，你肯定头发会就是你整个身体啊、气色呀、头发呀会有变化，对吧？你说头发。就是它也是每天都在生长的，而且我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头发长得特别快，
1: 你就营养供的足。
0: 对，然后那个后来他还让人家看，你知道吧？剪头发的时候或者是洗头的时候，他让人家看，你看他的头发多好，我天天做那么多头发，然后就感觉到他的头发特别好，然后人家一看，哦，你的头发真好，好羡慕。就在以前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对头发这个颜色呀什么的，以前也不太在意，大家头发。年轻人吧，头发都挺好的，对吧？然后那人家天生就是那种黄黄的，然后很洋气的头发。哎呀，我就黑头发。然后我每次要就是要想烫一下的话，
1: 黑头发太光荣了。
0: 以前想烫一下的话呢，
1: 黄皮肤黑头发。
0: 对，以前想烫一下呢，
1: 中国人
0: 想烫一下，然后你还得染，就必须要染，
1: 不
0: 然。
1: 然
0: 后有一次
1: 就黑的，
0: 染就黑的，然后就没有这么好看，所以我干脆我就不烫也不染了，就好多年，就年轻的时候。哎呀，就是那么几次，但是后来多少年了都没有染过，所以你再去做头发或者洗头剪头的时候，人家就会，哎，你头皮真的很好
1: 啊，头皮
0: 很好，头皮很好，你吸收的营养也会很好。
1: 你刚才说那三样啊，一个是黑豆，一个是黄芪，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啊，黑豆，黄精，
1: 黄
0: 精也是黑的，它是补肾的，
1: 黄精也是黑的，
0: 还有像黑芝麻，
1: 黑芝麻
0: 啊，
1: 三黑，
0: 对，
1: 这个三黑呢是直接是补肾，补肾，那它是不是男女皆宜啊？
0: 都可以啊，就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你比如说你黄精，你平常你也可以吃，男女都可以吃，都可以补。
1: 那黄精就是中药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它不是饭菜当中的，
0: 是的
1: 中药材，那就是你泡水喝，是这意思吗？
0: 就是泡水啊，或者是你煮粥啊，
1: 就像很多中年人，他弄一杯这个枸杞，然后再放个
0: 对黑枸杞啊也行啊，对
1: 啊，黑枸杞。
0: 其实我这段时间呢，在家里比较喜欢煮一些东西哈，就是煮这个水。其实你也可以把黑豆放进去，比如说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去药店买那个桑葚，黑的桑葚，你抓
1: 干的，
0: 抓那么一把，然后放在那个煮的，我们家里可能都买那个煮水壶啊什么，对吧？然后你转发一把，
1: 它里边是花青素特别多。
0: 那紫色的、黑色的花青素啊，这个
1: 维生素 E
0: 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加一点枸杞，然后你加点黄芪，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加点红糖，也是可以的。然后你可以加一点黑豆，
1: 黑豆
0: 啊，黑豆。 其实你像这个其他的家里的有的这种可以煮的泡的像甘草啊，
1: 嗯，
0: 你想增加一些甜味的话，你比如我不加红糖，你可以加一些甘草，
1: 嗯
0: 啊，然后放进去一起煮，你煮完之后就是那一个煮水壶啊，

0: 都是那个黑黑的。
1: 嗯、
0: 你趁热
1: 喝
0: 完之后你会特别舒服。你煮完之后你可以，我觉得可以喝一天。
1: 嗯
0: 啊，你在家里喝了，两个人的话都可以喝一天。
1: 这个、
0: 你煮完之后再用再煮一下。再煮一下，其实还能再煮出一点东西。那第二茶就没有第一茶这
1: 么
0: 浓，但是你可以加在一起嘛。
1: 哦、
0: 比如说你煮完之后，你倒在另外一个壶里面、
1: 嗯，
0: 然后你再把它煮一下，就是可能整个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
1: 嗯、
0: 你把它煮好了之后在一起，你一天就喝这个水就可以了。
1: 它这个补肾呐、啊，就是滋阴，是不是？
0: 嗯
1: 补肾滋阴呢，然后你的发质就好
0: 啊，这是肯定的啊。
1: 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血液啊，也就是有的人气血双亏嘛，他、
0: 嗯、
1: 血也亏、
0: 嗯，
1: 是不是也有这个作用？
0: 嗯嗯。
1: 还有呢，就是你说的这个黑豆有蛋白质，有花青素、
0: 嗯、
1: 维生素 E， 对吧？
0: 嗯。
1: 抗氧化，
0: 嗯、
1: 是吧？延缓衰老，
0: 嗯、
1: 那就是长期就是喝。它这个配比怎么配啊？
0: 哎呀，其实你自己在家里喝这些、
1: 嗯、
0: 这些东西，它不像比如说其他的，你就是真正的是中药啊，或者是它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对，你是你在药店啊，你说在市场啊，其实都是可以买到的。
1: 在网上也能买。
0: 所以对，在网上也可以买。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说你说你花椒，你可以在药店里其实也有。
1: 嗯。
0: 它为什么？因为它是
1: 药
0: 食同源嘛。
1: 贵呀。
0: 其实有时候你
1: 市场上便宜。
0: 对，市场便宜。我就说为什么这个花椒。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什么，我们吃那个花椒大魂啊，什么、
1: 哦？
0: 它为什么
1: 是
0: 可以在
1: 鱼身上的花椒？
0: 不是不是，
1: 啊、是
0: 为什么
1: 植物花椒？
0: 植物花椒为什么可以在药店里买到？
1: 哦、
0: 就是因为它可以入药的
1: 哦
0: 啊。然后其实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东西我们在就是你说，哎呀，我想养生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们从厨房里。就可以有很多可以养生的东西，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家比如说有感冒了或者是嗓子疼，然后你知道我们家那个老大，然后在高考的前几天，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妈妈我嗓子疼，
1: 嗯，
0: 刚开始呢我想过几天可能就会好了，比如说提前一周高考前一周、
1: 嗯、
0: 他就说嗓子疼，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嗯你再试试还有几天时间，也没有说鼻涕呀、啊、发烧啊没有，就是。嗓子疼，
1: 嗯，
0: 然后
1: 就是上火，
0: 对，就是上火呀，或者紧张呀，或者是什么，可能都有原因，
1: 嗯。
0: 然后呢，观察两天之后，说还是嗓子疼，
1: 嗯、
0: 后来我就给他泡了，就是煮啊，就煮了一片那个陈皮，
1: 嗯，
0: 就是老陈皮，可能至少是五六年的这种老陈皮，
1: 哦，
0: 然后给他煮了之后。然后他就拿了一杯就是那个这个一杯这个煮的这个水啊，他就喝了、
1: 嗯、
0: 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呦我今天嗓子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你感冒发烧啊或者什么，真的没有必要去吃药。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
1: 嗯、
0: 他就跟我说
1: 伤肝伤胃，
0: 对，他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我说肯定不好啊，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家的老公然后只要说一有点儿就是冷啊或者是什么，然后立马就
1: 打针，
0: 立马不是他立马就吃这个板蓝根，
1: 嗯，
0: 就是板蓝根它也是药，
1: 对
0: 对吧，板蓝根它也是药，那你不要你说你煮个姜啊或者煮个陈皮啊，那平常我们没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对，
0: 然后我说这个其实还是不建议的，那你如果说你受凉了或者什么的话，你可以煮点姜，然后煮点红糖，然后红枣，对，你一起煮、
1: 嗯、
0: 煮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就立马会好很多，
1: 那也是补阳气
0: 啊，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哎，其实你说的这个嗓子疼啊，这个叫什么感冒的前奏就是伤风嘛，
0: 嗯，
1: 其实就是寒气进来了，
0: 嗯嗯，
1: 你看那个风邪，感冒的日语写叫风邪，
0: 嗯，
1: 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0: 其实说一个
1: 受风把它驱除出来，
0: 对，其实我之前呢在家里做过就是姜枣茶、
1: 哦、
0: 就是姜把它打碎，
1: 嗯，
0: 对吧，打碎
1: 打成姜末，
0: 打成姜末姜汁、
1: 哦、
0: 然后呢
1: 直接喝，
0: 不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用红枣去糊、
1: 嗯、
0: 然后枸杞，然后就这几还有红糖这几种，
1: 嗯，
0: 这几种东西你就放在锅里熬，因为姜不有水嘛，
1: 嗯，
0: 然后你就放在一起熬、
1: 嗯、
0: 熬到那种粘稠、
1: 哦、
0: 它其实还挺能放的，我记得好多年，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个做那个老年节目嘛，当时是1月31号我们这档节目不是第一天播出嘛，
1: 嗯，
0: 然后来年的第二年的，
1: 嗯，
0: 第二年的1月31号我们到那个老年敬老院，
1: 嗯，
0: 你还记得吧？
1: 对对对对，
0: 去敬老院搞了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当时是1月31号，那是大礼堂，

0: 然后没有暖气，我穿个裙子。
1: 你为什么要穿个夏天的裙子？
0: 你们男生还好对吧？那女生
1: 我西装里边是保暖衣、
0: 啊、
1: 内衣啊。
0: 然后你知道那天
1: 我都冻得合撒。
0: 对，那天我回到家之后，然后就冻透了，
1: 重病了一场，
0: 冻透了。确实，如果说不那个的话，
1: 你可以在裙子里边穿保暖那个。
0: 没有，我就想在室内，。然后
1: 那个窝很高，
0: 对，
1: 热气全上去了。
0: 对，然后那个回到家之后，我就躺在沙发上，然后就是起不来了。
1: 那肯定
0: 就是第一次感觉到被冻的起不来了，就是让我起来，比如说去倒个水，
1: 我都
0: 起不来了，就是躺在床上，就是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等于冻透了嘛。
1: 你想想，
0: 然后我就叫家里人，我说我冰箱里有那个姜枣茶，我说你拿那个姜枣茶给我冲一杯水来。
1: 哦，那个是原料，然后再冲点热水。
0: 其实是我做好的那种酱，就像我们做的那个酱一样，很粘稠。
1: 哦，
0: 就在放冰箱里，我觉得都能放半年或者多长时间，它都不带坏的。
1: 冷藏还是冷冻？
0: 冷藏就行，
1: 哦，
0: 因为它是熬的比较没有水分了嘛。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冲一杯，然后我就躺下，就是喝了一杯这个姜枣茶。
1: 好了，
0: 真的，
1: 痊愈了。
0: 我不夸张，就是喝完20分钟。然后就能起来了。
1: 你看，就是其实还是
0: 就是
1: 寒气驱逐出去了，
0: 对，而且那一次我会想毁了。接下来你不用想，都是一个重感冒，然后一个星期的重感冒，对，淌鼻涕、打喷嚏，然后这个甚至会发烧，
1: 然后
0: 或者至少会很严重的，至少是会很严重的这种感冒。然后我真的就是喝了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就起来了。
1: 你看。
0: 然后就好多了，就是能动了，但真的那个时候就动弹不了。所以这些你说这些姜啊，我们厨房里的这些食物啊，就很有用，
1: 很有用。
0: 就像刚才我说的陈皮啊什么的都很有用。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了这么多，你头发呀，或者我们的抵抗力呀，或者是我们受风寒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在我们家里的厨房找到一些，
1: 就可以解决，
0: 就找到一些。其实如果说你经常吃一些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然后其实对身体都是很好的。其实我以前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说这个黑豆，其实以前呢就是我觉得黑豆挺麻烦的哈，可能也不好吃，
1: 对，不好消化，
0: 很麻烦。其实我们现在家里有那个豆浆机啊，你把黑豆当成黄豆，就是你把它破壁啊，就变成黑豆豆浆了。
1: 是泡完之后打吗？
0: 不是，
1: 直接打。
0: 现在的这种豆浆机就可以直接打。
1: 那刀片不伤害吗？
0: 没事儿，
1: 太硬了。
0: 它就是这样，
1: 哦，
0: 它就是这样设计的吧，没问题。那你也可以定个时，比如说泡一下，那可能也很好。
1: 保护刀片。
0: 但你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话，你就用
1: 干搓，
0: 就干炸，它也会，它也没关系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豆浆机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黑豆的话，确实挺好的。你看现在呢，我有时候回家，晚上回家或者是早晨醒得早一点，我就会搭配一些。以前呢，就是没有黑豆，但是现在呢，我就是在粥里啊，就是加黑米呀，什么紫米呀，加点小米呀，加一点花生，然后可以，然后我再抓一把，这个黑豆。
1: 这黑豆贵不贵啊？
0: 黑豆不贵吧？我那天买的是超市里买的，可能稍微贵一点。那你如果在菜市场买的话，
1: 网上买的
0: 可能没有那么贵，我觉得几块钱一斤吧，我觉得不会超过10块钱一斤。
1: 它不是属于特别高档的那种，
0: 它就是普通
1: 的
0: 这个食物，
1: 食材，
0: 它就是普通的食物。所以就是，但是就是这些食物，你只要比如说好好吃饭，好好吃它，就确实是挺好的。比如说很多老年人，早晨的时候，你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喝这个粥。喝这个粥，为什么要喝粥呢？其实你看啊，比如说转基因的食品，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吃转基因的食品？
1: 你不知道啊，
0: 因为
1: 转不转基因？
0: 因为转基因的食品呢，它没有生命力了。
1: 哦，
0: 就是它没法在比如说
1: 孕育新的，
0: 对，它没法发芽了，没法再当种子了。那我们比如说你买这个，比如说我们吃。你吃水果呀，吃什么？其实你觉得这个很有营养吗？
1: 你把它的生命吃到你身上？
0: 不是，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吃西瓜，那西瓜真正有生命力的是什么？是那个种子，是那个籽儿，对吧？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可能要吃坚果？就是为什么说要吃松子儿啊，什么榛子啊，
1: 它
0: 这些坚果
1: 浓缩在里边了。
0: 你想想，一颗小小的松子儿，就 它可以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1: 对，
0: 你说它生命力得有多强？
1: 是，
0: 你说我们早晨的时候，你吃米，各种米，然后就是或者是你吃那个小米，为什么说、为什么说坐月子啊，什么中医啊，要吃这个小米？
1: 喝小米粥，
0: 因为小米它又小，你同样的，比如说
1: 越小越浓缩，
0: 对，越小越浓缩。比如说同样的，你吃一碗粥的话，你一碗这个一碗米，那你比如说大米和小米，它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多啊，
0: 那肯定多很多了，
1: 很小啊，
0: 所以它的生命力就会多很多。
1: 哦，这样的。
0: 所以就比如你每天经常吃一点小米，那我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做杂粮的，这个抓一点，那个抓一点。然后以前呢我不放亨豆，然后现在呢就放黑豆和花生。然后就是其实你要从中医来讲的话，你用水熬，就用火。那你如果有，其实有人就是网上啊，有人就是特别特别讲究这个中医养生啊，或者这种养生的话，他会在家里用那个小的那个木柴。比如说买那种小砂锅，还有那种小木，
1: 你见过那小木？
0: 小的炉子，
1: 小炉子，
0: 家里有卖那种小炉子的，你可以买一些木炭，
1: 就煮那一小锅，
0: 然后小火去熬，
1: 一小碗，
0: 对，小火去熬。那天我看了人家做一个实验，就是用不同火熬的一些东西，它对人体的这种阳气的生发呀，或者什么，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
1: 它有文火，有猛火，
0: 对对。我就
1: 中火、高火，各种火。
0: 你看我们小时候，现在为什么说我们说地锅鸡，那最地道的就用柴火做的才好吃。
1: 对，
0: 你知道我
1: 柴火还分嘞，是果木的，
0: 对，
1: 它很有讲究。
0: 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小时候
1: 几年的木，
0: 我奶奶做饭就那锅呛子做饭，你知道吧？然后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炒的
1: 狼烟动地的，
0: 对，炒的
1: 一头黑灰，
0: 炒的土豆丝里面都会有那个烧的那个，
1: 它进去了
0: 啊，对，
1: 你仔细看，它进去了，
0: 它就是烧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灰，
1: 飞絮
0: 灰，对吧？那就吃的特别香，就是你用我们的现在火就炒不出来那个感觉。
1: 你那个电磁炉、
0: 然后记得我奶奶做鱼也特别好吃。后来我弟弟啊，我长大之后和我弟弟就沟通的时候，就说我奶奶做的鱼特别好吃。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奶奶都怎么做鱼啊？就是比如说烧木头啊，烧了一点之后，哎，火了。就是火慢慢变小了，你就不管它了。那个火慢慢在那阴着，在那儿着着。然后那个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然后那个烟也进到那个鱼里面的味道，鱼里面去了，菜里面去了。然后那个炒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
1: 所以你看，有人上菜的时候啊，底下是一个放蜡烛的一个小什么东西，点了一根蜡烛，去不断的加热
0: 啊，
1: 它都是入味的。
0: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吧，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俗话说。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是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一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够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
3: 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

0: 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就来说说黑色的食物，或者是我们平常应该怎么样来食用，其实是滋阴补肾。
1: 嗯，
0: 然后这些豆类的东西呢，又是很有生命力的。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可能早晨时候喝个奶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专家说，哎呀，早晨喝奶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哈，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呢，可能更多的可能是喝粥啊，或者是喝一些汤类的，下个面条啊什么的。
1: 有人喝奶他不耐受啊，
0: 嗯，
1: 喝奶拉肚子，
0: 对，
1: 这个没办法，
0: 嗯，
1: 对吧？那你不能喝奶呢，那你要补充蛋白质，就是喝豆浆啊，从豆里面吸收。
0: 是的，我们刚才说这个豆子啊，其实是豆中的珍品，营养密度非常高，就是富含花青素、优质植物蛋白，还有很多这种微量元素。你可以想想，它是黑色的，它肯定有一些黑色的物质，它的营养物质就比较多一些。
1: 好像说是颜色越重的食品啊，它的这个对人的这个营养力就越强。
0: 对对，是的。
1: 黑木耳也是黑的。
0: 对对，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个紫茄子皮，茄子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从黑的再往下就是绿的和红的，红萝卜啊，各种绿色菜呀，就是那越往淡了，当然了，你像那个藕，藕好像也。
0: 白色的食物，其实秋天也应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1: 润肺，
0: 滋阴润肺的。
1: 润肺，对，就是为什么到冬天咳嗽啊，就是那个肺啊，受伤害。
0: 嗯，
1: 你要是润肺，从一开始就从立秋一开始，我跟你讲，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天气一早一晚不是凉吗？
0: 嗯，
1: 去锻炼锻炼。
0: 嗯，
1: 锻炼锻炼呢，一个让你的这个咽喉啊、鼻腔啊，去感受、适应这个逐渐
0: 的变化。
1: 哎、
0: 对，你看，像我们的班车，有时候你绕一圈之后，可能还会到我们这个单位门口。
1: 哦，
0: 后来我就选择提前下车，
1: 嗯，
0: 然后大约走个十几分钟，
1: 提前两站。
0: 对，提前两站也会感觉到就是
1: 腿脚呢
0: 好很多，
1: 对呀、啊，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身上出的微汗呢，有点暖暖和和的，它不像夏天呢大汗淋漓，那个是就是损。

0: 损毁你的、这个、
1: 损耗的
0: 啊，损耗。
1: 其实你说夏天啊，就是秋乏嘛。
0: 嗯。
1: 为什么会秋乏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夏天消耗比较多，
0: 哦、
1: 你出汗嘛。就是汗都是你的津液变成的、
0: 嗯嗯、
1: 那所以呢就是你在夏天过完之后你的身体会消耗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你会感觉到秋天会比较乏一些、
0: 嗯、
1: 所以确实就是应该要进补、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可以喝点鸡汤啊、
0: 嗯、
1: 排骨汤呀然后吃一些各种
0: 豆
1: 类的
0: 豆类、嗯、
1: 我觉得你就是
0: 蔬菜都不能少
1: 嗯，
0: 就是咱们呢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咱们这个地方啊虽然说这个经济它不像国外那么发达，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咱都有。
1: 对，其实、
0: 哎、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菜篮子工程嘛，
0: 鱼啊、肉啊、
1: 嗯、
0: 都有，
1: 嗯，
0: 对吧？
1: 你想国外啊，肉便宜，但是你看那蔬菜比肉还贵，
0: 菜贵
1: 哦，太贵了。
0: 有的地方呢是菜便宜，它肉贵，
1: 嗯，
0: 它总是缺点这缺点那。
1: 那我们呢，比如说，我觉得是季节性的。那如果说你想吃反季节的，对吧？
0: 嗯、
1: 或者是什么？那当季的菜
0: 不健康，
1: 当季的菜真的是很便宜。
0: 对，
1: 那有时候几毛钱一斤，有时候多了或者是什么，
0: 过去
1: 一两块钱一斤。
0: 那以前有段时间追求吃反季的是什么原因哈？
1: 嗯，
0: 就是吃顺季的吃腻了
1: 啊，
0: 然后呢还有钱，
1: 嗯，
0: 所以呢，哎，就是这你看，像过去吃大席，最后上一道菜就是西瓜，
1: 嗯，
0: 那个冷餐，
1: 嗯，
0: 就是爽口，
1: 嗯，
0: 仅此而已。
1: 嗯，
0: 你真的把它当回事啊，你把身体都吃坏了。
1: 嗯嗯，
0: 大冬天吃西瓜不拉肚子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夏天的时候，老年人也要少吃西瓜。
0: 你到了60岁以后，你就顺应天时。
1: 我跟你说，就是
0: 时令的东西。
1: 有那么几年，多少年得十几年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有一家西瓜，还有他自己家种的嘛，每年都来我们那儿卖、
0: 嗯。
1: 然后感觉到这个西瓜挺好吃的，
0: 嗯、
1: 然后就一人抱半个西瓜吃。
0: 哎呦，
1: 就晚上下班回家，然后就吃西瓜，
0: 吃伤了。
1: 结果你怎么样呢？只要到秋天不要吃螃蟹嘛，
0: 嗯、
1: 只要吃螃蟹，
0: 多疼。
1: 就拉肚子，
0: 对，
1: 就是
0: 因为寒气进去了。
1: 就是、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不能吃螃蟹，吃了那么两三年之后，就感觉怎么不能吃螃蟹了呢？
0: 你看，
1: 然后后来就是
0: 胃伤了，
1: 就没找到什么原因。
0: 嗯，就是胃伤了，西瓜吃太多了，
1: 就是寒性太大了嘛。
0: 对，
1: 后来呢，就是
0: 你多吃点姜，就你说那个姜，
1: 对，
0: 给它回暖。
1: 其实那时候要是讲究一点，再喝点姜茶什么的，
0: 啊、对，回暖。
1: 但是像西瓜还是不建议中老年人就是吃的特别多哈。
0: 你看，还有那个喝那个雄黄酒，雄黄酒是什么？雄黄酒。是黄酒啊、
1: 嗯哦、也是热性的
0: 对
1: 呀、啊、嗯然后你吃螃蟹要配一些姜丝啊、
0: 嗯、
1: 或者是喝这个雄黄酒其实都是和这个食物相
0: 它那个弥补这个太寒的东西
1: 对
0: 给它弥补、我以前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寒哪个是你怎么记啊
1: 嗯
0: 后来我一个亲戚就跟我说他说你记住反正水里出来都是寒的
1: 对对
0: 哦我一想、嗯、这个还真是
1: 嗯哎有一个例外哈、
0: 嗯、
1: 那个黑鱼它是热性的、
0: 嗯、哦就那墨鱼是吧
1: 黑鱼不是黑鱼
0: 是什么
1: 就是那个
0: 墨鱼吗？
1: 不是墨鱼，那墨鱼是墨鱼是海里的
0: 啊，不是说我不是海里的墨鱼，
1: 哦、
0: 那是乌贼
1: 啊、哦、
0: 我就说那个、
1: 哦、对
0: 墨鱼、就是、
1: 黑的对
0: 是好像身上鳞片很少，在水底、
1: 嗯、
0: 淤泥底下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那个黑鱼，它是热性的，
0: 哦就
1: 是、
0: 它热性
1: 的，其实很多这个食物海水里的东西，
0: 它那个
1: 包括
0: 一疙瘩一疙瘩，
1: 你包括水里的像芡实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凉性一些
0: 的，
1: 都是偏凉的，
0: 水里出来的。
1: 后来你知道我说吃西瓜那个事儿吗、
0: 嗯？
1: 后来我就那个人他不来卖了就是怎么就是就去别的地方卖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吃不上那个西瓜了然后再吃别的地方西瓜呢然后就没有这么好吃
0: 加个微信
1: 没有那么好吃
0: 对你咋不来
1: 了没有那么好吃呢然后就吃的少了
0: 嗯
1: 哎再就是慢慢就自己摸索出来的哈、
0: 哦、
1: 然后怎么今年就是吃螃蟹没有拉肚子
0: 嗯
1: 然后
0: 吃便
1: 宜他觉得可能和这个吃西瓜在那么琢磨哈今年吃西瓜
0: 吃
1: 少了
0: 对
1: 你像今年我就基本上不太买这个买的西瓜就不多除非特别热那、
0: 嗯、
1: 得分好比如说就是和婆婆家什么的就分开、
0: 嗯、
1: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这样吃不会说一人再抱着一个西瓜吃没有这个后来情愿就是吃完生了也不会再把它就是吃下然后就觉得这个寒性啊热性啊这个食物的属性经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研究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体验啊，你就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季节呀、啊、时令啊，
0: 还有
1: 跟着这个自己的身体条件去吃。
0: 哎、人家都能吃的西瓜寒冷、
1: 嗯，
0: 我不能，
1: 嗯，
0: 那我就不吃，
1: 嗯，
0: 我心里有数，就怕你禁不住诱惑，人家嘻哈吃那么过瘾，那不行，我也吃一口。
1: 嗯

0: 嗯，
1: 你吃完你每个人的天生的体质是不同的，
0: 嗯嗯，
1: 对不对？就像你说，有的人发质特别好，特别黑，例如你，
0: 嗯、
1: 有人就不行，例如我，
0: 嗯，
1: 我都头，对吧？这不就是这样吗？那在这种情况下，弄黑的东西，我就应该多吃，
0: 应该多吃黑的，
1: 哎、
0: 对吧？那你就现在回家就去买黑豆，
1: 缺哪补哪。
0: 其实，就我之前不是说嘛，我以前就是觉得黑豆啊，就挺麻烦的，我觉得这个黑豆那么硬，怎么吃啊？
1: 泡泡就行了，
0: 有那种豆腥味或者什么。
1: 嗯、
0: 后来我现在就煮粥的时候就抓一把黑豆，
1: 哦、
0: 哎，真的。
1: 那多硬，你煮不开呀、啊？别的都开了，这个没开了。
0: 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火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明火烧啊，或者小火慢慢煮啊、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功夫的话，我觉得更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那个高压锅，
1: 哦、
0: 就是高压锅
1: 压出来。
0: 就是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就是这些比较大的一些豆类，比如说杂粮类的，
1: 它这个好像也分热性、凉性。你像绿豆就是寒性，
0: 绿豆是寒性的。
1: 这黑豆什么性啊？
0: 黑豆我没有研究。然后我就在这个就是高压锅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你高压锅，我以前觉得这个，比如说有的硬的这个大的豆子，可能时间要长一些。
1: 嗯、对。
0: 然后小米啊什么时间要短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后来我就用高压锅之后，我就感觉到以前我在压豆子的时候，可能就要半个小时，对吧？
1: 嗯嗯、
0: 后来我就看，哎，我煮15分钟，那个豆子就也没开，就是但是它也熟了。
1: 嗯、
0: 比如这个黑豆它没开，但是也熟了。那个小米呢也不黏、
1: 嗯、
0: 也不烂、
1: 嗯，
0: 就刚刚好。
1: 方口。
0: 对，我就用这个，现在就是比如说花生啊，像黑豆呀，
1: 嗯、
0: 像。像那个莲子、
1: 腰果、
0: 莲子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在一起煮的话，哎，都刚刚好，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大家就是也不浪费时间嘛，
1: 嗯，
0: 我们也就是有时间你可以追求小火慢熬，
1: 嗯、
0: 对，如果没有时间，对，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高压锅一压，然后也挺好的、
1: 嗯。
0: 刚才我说那个桑葚、
1: 嗯，
0: 桑葚，然后也可以把黑豆放进去，
1: 哦，
0: 把黑豆放进去然后煮，
1: 这个食品要三黑嘛。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干
0: 黑枸杞呀、啊，或者是黄精啊，然后你几黑都没关系。
1: 黄精不是黄的，是黑的。
0: 黄精它因为它是为什么叫黄精呢？
1: 酒蒸酒晒
0: 之后它就变成黑的了。
1: 嗯、
0: 那刚开始那个新鲜的话，它是有点发黄的，
1: 哦，
0: 就有点发黄的。
1: 哦，这个意思。所以说，就黄精跟黄芪我都分不清。
0: 嗯，嗯
1: 黄芪
0: 呢是那种有点硬的，像那个小木棍把它切，就像一个木棍、
1: 嗯、
0: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哦、
0: 那个黄精呢，就是黑的，
1: 嗯、
0: 然后各种形状都有。
1: 像树皮。
0: 不是，它有点像吃那个小的话，像吃那个黑的馒头一样，那种软软的、黏黏的。
1: 哦。
0: 啊，是那种像不是那个不是馒头了，就像吃那种黑年糕、糯米糕那种黏。年的
1: 哦
0: 啊
1: 这样的
0: 对所以呢它的
1: 形状不一样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如果你吃的话比如说你身体不太好你可能吃这些中药的话你可能会有不良的反应、
1: 嗯、
0: 可能会拉肚子啊或者你
1: 会
0: 不耐受的
1: 对你寒凉、
0: 就是、
1: 你不懂一下就吃过
0: 了虚不受补嘛
1: 我吃完之后
0: 虚不受补
1: 上火
0: 对，虚不受补、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正常的话，我觉得喝一点其实也都挺好的。你平常，隔个一两天，然后你喝一次，
1: 一周喝一次。
0: 对，你买一些这个桑葚、
1: 嗯，
0: 黑桑葚、
1: 嗯，
0: 比如说黑枸杞、
1: 嗯，
0: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黑豆，对吧？你黑豆又可以煮这个茶喝，
1: 嗯，
0: 然后又可以煮粥喝，
1: 嗯，
0: 其实还可以打豆浆。
1: 你看，
0: 对吧？
1: 就是你说这些啊，咱们很多现在年轻人啊都觉得特陌生。
0: 嗯，
1: 他熟悉的是可乐和咖啡。
0: 嗯嗯，黑色的可乐。
1: 对呀、啊，都咖啡也是黑的吧？但是他没有这个营养好啊。
0: 嗯，其实你看那时候出去玩嘛，然后就买了，我就家里看有一瓶饮料就带了，带了之后我跟你说喝了好几天都没喝完那一大瓶的，你知道吧？
1: 可口可乐。
0: 我喝完之后就腻得慌，那个什么什么茶的，
1: 嗯、
0: 我喝完就腻得慌，一股莫名的那种香精味儿冲上来，然后就哎，后来。喝着没喝完就给扔了，
1: 哎、
0: 然后后来那天你问我，我带了一瓶茶，你知道吗？然后家里可能有那么有那个茶，然后就喝完了，我就拿那个瓶子，我就想就是我自己煮的那个黑色的，或者是煮的苹果，什么
1: 苹果汁，
0: 苹果什么水，然后、
1: 哎、苹果水、梨水、
0: 苹果姜、苹果姜水，
1: 哦、
0: 然后你问我还是谁问我的、
1: 嗯？
0: 说你这是怎么还喝饮料？我说不是饮料，我说这是我自己煮的，
1: 哦、
0: 然后就那个饮料杯子拿过来，你就喝完就扔了。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在单位。 的话，就是可能没有条件煮，然后。

0: 吃啊，或者你买一些比较好的，其实黄金也是挺贵的。
1: 嗯，
0: 那你买就是稍微贵一点的食材，你自己泡、自己煮、自己做的话，真的没有多少钱。
1: 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那天我
1: 更健康。
0: 我不是说那个理发或者人家说，哎呀，你看你多养生，你头发多好。
1: 嗯。
0: 其实我自己想想也没有特别的，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就自己在家里做饭，比如说在食堂吃饭，
1: 嗯、
0: 然后你少吃外卖，少点奶茶，少喝这些饮料，
1: 嗯，
0: 或者少吃一些，其实水果我觉得也不要吃太多的这个水果，
1: 寒，
0: 对，寒气比较重，糖分比较高，
1: 对。
0: 那为什么当时我和一个朋友聊天，就是说为什么要少吃水果？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祖先在甄别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已经给你梳理好了，
1: 哦、
0: 哪些是蔬菜？那你蔬菜它含糖量其实就很低，或者是没有，对吧？
1: 嗯、
0: 你说是黄瓜呀、番茄，到时候也归在这个蔬菜里面去了。
1: 嗯嗯、
0: 那它的含糖量，或者是它的这个寒性啊，或者它性情，就是比较稳定、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们吃呢，就是真的。我那天说你给你山珍海味，其实营养也差不多、
1: 嗯。对，
0: 那我们吃普通的食物，那你只要营养均衡全面也差不多。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要用心去做，不要吃那些垃圾的，或者是乱吃一些东西，或者吃的太多、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会保持一种健康的生命力、健康的状态。
1: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

0: 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正式的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关于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剂的具体补贴分配政策以后哈，
2: 嗯，
1: 昨天是拿出来2000盒，
2: 对，
1: 瞬间呢就抢没了，
2: 是不是？
1: 哎，
2: 估计是嘛。
1: 哎，也难怪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等了盼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了，
2: 对对，
1: 所以说赶紧打电话去抢定了，
2: 嗯，
1: 而且在价格上是给了特殊的补贴的，
2: 对呀，
1: 啊，企业方面又给出了一个买赠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来支持，
2: 对，
1: 所以昨天很多我们这些朋友们打电话呀，只是稍微打晚了一点，结果就告知说这2000盒数量已经分没了，
2: 是吧？
1: 哎，只能等到今天的节目继续来争取了。
2: 嗯嗯，
1: 毕竟今天随着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说还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
2: 嗯，
1: 还是继续享受昨天同样的价格补贴和优惠政策。
2: 嗯，
1: 每盒去浊方在价格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说一盒优惠了145块钱。
2: 对。
1: 嗯，你可别小看这145块钱的补贴哈。这一盒少花145，你是20盒少花多少钱呢？
2: 对呀、啊。
1: 是吧？嗯，这你算一下这。将近3000块钱啊。
2: 嗯。
1: 病症严重的患者需要大周期用量的，那就省的更多了。
2: 对对对。
1: 啊，假如说是用50盒，那省了整整有7000多呢。
2: 当然了，50盒、70盒的甚至更多的。
1: 对、
2: 嗯、
1: 这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那是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2: 对对对、嗯。
1: 与此同时呢，企业方面在楚老师的争取和帮助之下，又给了我们更大的政策的支持。去浊方每盒的这个价格减免补贴145块钱的这个基础之上，买30盒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优惠支持。
2: 对。
1: 这一下子啊，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呢。
2: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都无比的感激，感谢企业的帮助支持。那、啊、更要感谢楚老师您作为关键的桥梁纽带，给大家争取创造的条件。
2: 嗨，因为这个我昨天不也讲嘛，是吧，就是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啊，我也一直想着，包括我经手的一些患者，我也是都尽量的能为他们在花费方面呢，尽量给他们减轻减少，或者是能少则少，
1: 嗯，
2: 是吧？很多病患常年反复的治疗花销，开销很大，生活负担压力也是很重，所以说这个尽量的吧，给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呢、啊，去减轻他们这些经济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也是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将心比心嘛，是吧？是这个老百姓患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我们应该同情他们。那其实更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理解同情的同时呢，更应该想办法去帮一帮他们，
1: 嗯，
2: 是吧？我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所以说这个呢，千万不要说过分的去感激感谢。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的。
1: 哎呀，如果都能像您这样体恤患者，有暖心的帮助，那么我们患者真的是有福气了哈。
2: 哎呀，
1: 过多的客气话也就不说了，
2: 对对对，嗯，
1: 大家心里都有着呢哈，
2: 嗯，
1: 都会铭记不忘的。
2: 对，
1: 那么伴随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昨天没有抢到专利保护配方去。

0: 捉毒放剂的这些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拿出来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这2000盒呢是同样享受昨天的价格补贴的政策的。
1: 嗯。
0: 啊，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之上，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再额外赠送20盒，一个特殊的帮助支持。大家呢自己可以来算一下这笔账啊。
1: 嗯。
0: 那一盒呢是减免145块钱，按照周期服用，如果需要30盒、50盒，甚至是70盒，甚至更多的这些患者，真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费用支出。
1: 对呀，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买30盒还免费的再赠送10盒，50盒免费再赠送给20盒，又省了一大笔钱呢。但是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总共只有6000盒的补贴，昨天已经分完了2000盒，今天是又拿出2000盒啊。如果今天的这2000盒分配完了，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因为数量就这么多。
1: 对对对，嗯，
0: 哎，昨天没有抢到的，还是说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抢订。
1: 嗯，对。
0: 另外呢，楚老师今天还跟您想聊一聊这个中风偏瘫患者的人群。
1: 嗯嗯。
0: 哎，他们在运用这个去浊毒的专利配方最好的这个状态，你说他们能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那这个实际上得看啊这个中风的类型了。
0: 嗯。
1: 啊，因为之前也讲过类似的话题是吧？
0: 对。
1: 这个脑中风啊，因为医学上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和出血性脑中风嘛。缺血性最典型不是脑梗嘛？
0: 嗯，
1: 脑梗大家怎么理解？说是这个脑血管发生堵塞了嘛，然后呢导致这个脑组织出现了受损，然后呢出现各种偏瘫后遗症。但如果说是这个缺血性的啊，咱就单说先说缺血性这种脑梗死的这样的偏瘫的，相对来说啊，在恢复方面呢。要快一些，恢复的整体效果来说呢要更好一些。这就是缺血性脑中风人群啊，针对偏瘫后遗症啊，在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去浊毒方面。如果说这个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大家好理解，就是脑实质性出血或者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样导致这个偏瘫，相对来说咱都知道它肯定怎么样，它得严重一些了，
0: 比较重。嗯，
1: 对吧？所以说它呢在恢复方面呢相对来讲要慢一些了，而且恢复的结果来看，普遍来看啊，它没有说是脑梗造成这种偏瘫恢复的整体效果要好啊，这是普遍来看的。
0: 嗯，
1: 而且说除了这个要看这个发生中风的类型以外啊，那还要看啥？你得看他这个偏瘫那个肢体呀、功能方面损伤程度，也要做一个判定的。他也不一样，虽然都叫偏瘫，但每个人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患者是什么呢？他属于叫完全性的偏瘫了。这样人群有没有？有，就身体这一侧，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包括这个面部肌肉啊，就这个脸呐、包括。舌肌，就舌咽神经，舌肌全都发生瘫痪了。
0: 嗯，
1: 这样的人活动基本就丧失了，这叫完全性偏瘫，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也能见到这样的人是吧，发生偏瘫，整个的半侧肢体没知觉没反应，动不了，而且面瘫，而且吞咽言语表达已经都成问题了，这个肯定叫完全性，就相对严重。我之前也说过为什么，那就说明这个风邪浊毒啊，脑中风，我讲什么叫风邪为上，为什么叫中风啊？啊，风邪浊气，不管是这个内风还是外风，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形成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啥呀？它会给我们先是带来一些症候和症状上的表现。但是这个风邪呢，也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或者是我们怎样去避免的？因为自然界当中，你想想啊，风寒暑湿燥火，气候节气变化，啊，很容易这些虚邪贼风就容易入侵到身体当中，或者是我们自身，比方说由于一些干湿。

0: 你的阴虚不足，或者是肝阳上亢，阴虚动风，或者热极生风，内风的形成，但不管是外风还是内在的风邪的形成，这都属于叫什么淫邪浊气。这种风邪浊气在体内聚集，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的话，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化了。什么变化？因为风的特性是什么呀？游走不定，善行数变，风袭阳位往上行而冲于脑，所以说这个风邪在体内聚集到一定程度，它容易什么呢？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串行啊，因为风的特性你就是什么，它就是捉摸不定的，游走不定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患者出现什么身体的抖动、哆嗦、颤动，包括血压的波动不稳定啊，以及呢风邪上冲于脑，它往上走的特性容易发生头晕、头昏、头懵啊，这些典型症状，甚至会发生突然性的晕厥。那么这些风邪浊气慢慢的聚集多了啊，总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明白了，它下一步会带来什么呀？它会化生浊毒啊。这种风邪浊毒一旦形成之后了，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些损伤病变了。尤其是什么，这风邪浊毒窜溺于经络之中，对咱们这个神经方面的损伤这是极其严重的。你看为啥说一旦发生脑中风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方面、传导方面、功能方面出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是什么组成的，现代医学讲得很清楚，
1: 细胞嘛，
0: 细胞是吧，大量的像神经元细胞啊，啊，纤维素细胞啊，神经胶质细胞啊等等，全是这些重要的细胞才构成整个神经的一个电传导、一个反射能力啊，神经的功能。那么你想想啊，这些风邪浊气我们没有把它排出去，这些浊毒又大量化生以后，这个风邪浊毒就会给咱们这些神经细胞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造成大量的细胞的损伤病变，甚至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神经细胞由于这些大量的风邪浊毒的毒害破坏，大量的损伤病变坏死，那咱们神经的功能是不是逐渐就消失，逐渐就丧失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啊一定要知道啊，针对于中风的朋友是吧，今天你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就要知道风邪为上，呼吸吐纳也教大家方法了，排风邪浊气的方法啊。那至于浊毒方面，我们肯定要清啊，你不清的话，你的后遗症你想恢复是不可能的，它继续对神经细胞造成损害破坏病变的话，那你的后遗症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重啊。你比如说上肢或者下肢的运动神经，由于这些风邪浊毒你没有把它清出去，一直在里面破坏毒害，这些大量的神经细胞就会出现损伤坏死，神经失去传导，所以说导致什么，整个上下肢肢体活动功能就完全丧失了。所以怎么办，我们就一边坚持做我教给大家的什么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我们一边还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来清除神经经络当中的浊毒。那在清浊毒同时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对于受损病变的这些细胞你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呀。
1: 对，嗯，
0: 你才能逐步的恢复这些细胞的功能啊，细胞功能恢复，你神经功能才能恢复啊。而且对于已经被浊毒毒害破坏坏死死掉的这些神经细胞，是不是要把它清理干净啊，都要把它排泄出去啊。那怎样能够让这些病变的受损细胞恢复功能啊，那就得充分的进行营养的补充啊，必须得补充营养啊。就像我们身体这些外周神经，比如说这个四肢躯干，这些神经它都属于外肢的四周神经，这些外周神经细胞啊，它是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只要你营养能够得到充分补充，只要是把浊毒能够及时清理出去，它是有

0: 再生能力的。所以说对于整个啊，就是上肢下肢这个整体运动协调功能的恢复来讲啊，一般来说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较好的都能恢复到七八成左右啊。这是啥啊？这要大家知道啊，这是对于这要比较严重的叫完全性偏瘫的，就是上下肢啊都已经完全不能动的了，能恢复到七八成。但是你别想着说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你这是不要想，不可能的。你任何方式他都实现不了，都做不到的。你包括有的人面瘫，面瘫是啥呀？它不就是面肌神经，它都属于叫外周神经。也就随着这个浊毒啊，你逐渐被清理出去以后，坏死的这些神经这些组织细胞也被清出去了。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子当中特殊的成分进行营养的介入，它的确会有很大一部分细胞得到重新再生。所以说你看出现面瘫的这些人群啊，基本上逐渐的也都能恢复正常，这个是基本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啊，说对于来讲像什么样的这个舌咽神经，这舌咽神经一旦被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啊，这个舌咽神经当中有一类细胞叫神经元细胞，是属于叫很特殊的一种神经元细胞，这类细胞是没有办法实现再生的。因此怎么讲呢？因此啊，在语言表达和吞咽功能上也只能恢复一部分，是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来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所以一定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实际的这种病变损伤的情况来判定他恢复的程度。
1: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脑中风啊，不管是说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它造成的这种叫完全性偏瘫，
0: 对，
1: 可以通过排浊气、去浊毒，再加上营养修复这方法，最终结果就是上下肢就肢体活动程度大概能恢复一个七八成左右。
0: 哎，可以的。
1: 哎，面瘫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基本上能恢复，
0: 基本能恢复，
1: 但是说话和吞咽功能只能恢复一部分。
0: 哎，对，因为它舌咽神经当中有这种特殊的神经元细胞，它没办法再生。
1: 嗯
0: 啊，因为由于浊毒的损害破坏毒害，有很大一部分都丢失，都死掉了，它还再生不了，就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看什么程度，是吧？你看有的人呢，他假如说他这个说话和吞咽是轻微的受到影响，对吧？那就说明什么？这舌咽神经当中这神经元细胞没有遭到大量的这种毒害破坏，没有造成大量的坏死，这功能基本上没有完全受限。这样恢复起来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很多了。那如果说对于什么呢，这种基本上接近于失语了，你整个这一段话呀，你能听出几个字来，大部分都含糊不清，甚至吞咽呢只能依靠流食啊，这样的肯定是严重的。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加上运用去浊毒方剂去风邪浊毒，能够呢恢复一部分的功能，说话和吞咽照比之前呢能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观和提高。实际上在目前来讲啊，你就照比其他任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恢复方法，你要对比来看，就这么讲，能恢复这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另外一个什么呀，通过把风邪浊气和浊毒都给它排出去了，有个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就是杜绝了它再次复发、反复发生的危险呐。因为脑中风怕什么？你怕二犯三犯呐，对吧？你不把这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一直在体内游走不定，积聚到一定时候了，还容易再次爆发。浊毒不清，大量聚集，对你神经大量细胞进行长时间的毒害损害，你的后遗症你别说恢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所以说通过吐纳方法结合去浊毒方剂，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能够避免脑中风二犯三犯，这一点更尤为重要。
1: 那肯定是能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啊，太好了。那像这样的人群，他的这个服用量肯定是得需要大周期用量的吧。
0: 那都不用想了，那你肯定得大周期了。
1: 那除了这样就是这么严重的就是完全性的这个偏瘫患者的之外哈，相对的我们说轻一点的呢，那是不是就恢复的非常好了呢？
0: 那就是什么呢，叫不完全性偏瘫了。
1: 嗯
0: 啊，一侧肢体呢肌力是下降了，但是仍然你发现它是可以轻微活动的。
1: 嗯，
0: 还有的是属于叫单瘫，什么意思，就是单个的手或者单个的某一个肢体，手或者脚，
1: 嗯，
0: 出现瘫痪，病灶很小，就其他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比较轻了。你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风邪浊毒啊对于这些部位的神经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和破坏嘛。那这种情况咱们运用去浊毒的方剂，那你恢复起来肯定一是快，而且恢复的会更好，
1: 嗯，
0: 愈后肯定是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一般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交叉性的偏瘫。什么意思，就是一侧肢体瘫痪，对侧的面部出现面瘫。
1: 哦，还有这样
0: 的。这叫交叉性的。
1: 嗯。
0: 啊，这样一般都是什么，都是风邪浊毒对于脑干呢造成严重损伤了。这个可相对起来啊，恢复起来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对于脑干出现的损伤，就即使说你把这个浊毒浊气都排出去了，然后对脑干的损伤也进行营养修复，但是也没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脑干咱知道是咱们人体最核心的神经机构啊，上接大脑下接脊髓啊，是脑最中心的位置啊，是管控我们视觉啊听觉反射，控制眼球运动，整个连接小脑，协调肢体运动，调节呼吸，这是最关键的生命中枢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的朋友一旦发生这个脑干的位置发生出血了，是死亡率极高的。
1: 对
0: 啊，你即使说保住命了，后遗症也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患者啊，在去除风邪浊毒同时进行营养修复呢，后遗症方面也只能要恢复部分的功能啊，你别想着说完全恢复正常，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完全恢复，这是不可逆的。但是还这句话，你通过这个方法能恢复部分的功能，这就很了不得了不得的事情了。那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瘫痪卧床或者怎样子，多少年生活不能自理啊。
1: 嗯，
0: 那想想都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去风邪排风邪浊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这方面入手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平时都要学一学，做一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防止风邪在体内聚集形成啊，随时把风邪浊气排出去啊。因为你不知道风邪浊气到底有没有，时间长了聚集为风邪浊毒，发生脑中风，一旦形成这种病损了，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对于本身就身体体质比较虚弱的，很容易遭受一些淫浊邪气侵袭的这些人群，平时也要做一做这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这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扶正气是最好的方法，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入啊，这我们都应该去学一学做一做的。
1: 嗯，大家有不会做的哈，这个没关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指导教学。同时呢，关于去浊毒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哈，今天我们说还有2000盒的数量，和昨天的补贴政策是一样的啊。每一盒呢，这价格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一盒直接减免145元。在此基础上呢，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特大优惠支持，这一下子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哈。但是要重点提醒的是，总共我们只有6000盒的数量，昨天已经分配发放完毕2000盒了，那今天还有2000盒，抓紧时间去抢哈。今天如果说还是没有抢到的，那就只能等明天最后一天了，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毕竟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覆盖广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人人都能获得都能使用得上，只能是说少数的幸运的患者能够得到哈。
0: 嗯嗯，
1: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抢订。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0031-400-039-0031。

0: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马老师、楚老师啊，你们好啊。
0: 你好，
2: 你好。
1: 哎，我着急啊，想定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哎，能不能帮我定上啊？
0: 您如果想要订购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那您得自己打场外的服务电话报名抢购哈。
1: 嗯，
0: 但不是说您打通电话就一定能够订购上哈，因为楚老师好不容易给争取到了6000盒的一个数量，那么是针对全国的患者的。如果说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这6000盒也帮助不了太多人，所以说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
1: 哦，马老师。我知道的，打那个场外电话去订购了，但是我昨天打了好多次了，一直就是占线，后来终于打通了，结果告诉我昨天发放完毕了，已经抢没了，让我今天再打电话呢。
0: 嗯，因为是考虑到6000盒数量，如果说一天全部的都发放完，那肯定是瞬间就抢空了啊。假如有的听众一旦错过昨天收听节目的话，那一点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跟楚老师呢就商量了，说把这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分为3天来发放，每天呢是2000盒。昨天呢是第一天啊，没抢到没关系，那还有今天呢。即使说今天抢不到，还有明天，您多试试，机会还是很大的。
1: 哦，哎，马老师。真的不能直接帮我订购吗？啊，都打到你这儿来了，哎，您就直接给我一个名额吧。
0: 您的心情啊，我们都理解，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市面上买不到，赶上现在呢，又有非常优惠的一个补贴政策，大家呢都是等了很长时间了啊，都想赶紧的用上。报名抢订确实是需要运气的，您这样哈，稍后我可以把电话给您直接转接过去啊。关键您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多少啊？您跟楚老师说一下。嗯，
1: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应该订多少合适呢？哎，我这心里头啊有个数。
2: 嗯，得看情况吧，你说吧。嗯，
1: 楚老师，你看我的高血压这有10几年了。
2: 嗯，
1: 现在吧确诊是脑动脉硬化。
2: 嗯，
1: 你看我这个脑袋吧，每天都感觉晕晕乎乎的啊，而且呢特别的沉。转个头啊，起个身啊，都慢慢的。
2: 嗯，
1: 如果动作快了以后啊，就觉得忽悠一下站不稳，像坐电梯一样。
2: 嗯，
1: 而且这个睡眠啊不好的时候啊，脑袋就疼，啊，总容易犯困。
2: 嗯，
1: 如果这是这个问题啊，我还不是特别着急。这几年这眼睛也不行了，疼。
2: 啊，
1: 检查说是黄斑变性。看方的直的啊，这个东西啊都是弯曲的。
2: 嗯，
1: 你看两只眼睛中间啊都特别的暗，哎呀，像挡了黑纱一样。哎呀，看东西就得用这个余光看。
2: 嗯嗯，
1: 你看现在这个眼睛啊，一只眼睛是视力是0.2，一只啊才0.15啊。
2: 哦，
1: 哎呀，楚老师，我这个情况大概这样啊，您说我订多少这个去足毒的方剂能够呢？
2: 你这个血压高，然后脑动脉硬化，就说明脑血管已经出现这种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很容易发生呢中风或者是这个颅内出血的危险。浊气的聚集加速什么血管的硬化，就整个血管当中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对血液环境发生改变，腐蚀血管内壁，加速血管损伤。尤其是这个浊毒对于你眼底整个视网膜黄斑，视网膜中央的这些静脉血管都会造成损伤，所以说呢黄斑区已经出现了一种病变的形成。
1: 嗯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从去浊毒的方面来讲呢，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了啊，你咋大周期去用啊？要不然，你现在这个情况视力现在这么差，对吧？咱的目的是让视力方面还得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说咱不能恢复到正常，达不到，但最起码呢，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严重，别让它有失明危险。它随着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这些危险问题都能解决掉的啊。
1: 哦。

0: 你看您这么一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订50盒的话啊，可以免费再多送我20盒，而且每盒可以少花这个145块钱，对吧？
1: 哎，对，不有这个补贴的政策吗？啊，一盒咱就少花145，这50盒就省了一大笔钱，还能再送你20盒。
0: 哎呀，真的是太合适了。那我不多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对。
0: 说什么也得抢着
1: 唱、啊。对对对，因为就2000盒，你抓紧去打电话联系去啊。
0: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1: 再见，哎，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是这么回事，老师，我昨天吧抢到咱们那个去浊房的名额了，我就挺着急的，订购了30盒的去浊房，还挺好，还免费多送我10盒，而且订购吧这30盒的去浊房，每盒我记得是补贴145块钱，总共嘛这么说没花多少钱。就能够得到40盒的去浊房，非常高兴。但是吧，我现在吧，就是总担心这些量够不够呢？你说
3: 啊？您已经是抢定到了去浊毒的方剂了，那真是啊，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哈。因为楚老师一共争取到了就6000盒的数量，昨天给大家是发放了2000盒，您第一天就抢到了，那确实很幸运呐。而且还是得到了赠送和补贴，那省了一大笔钱，这是大好事儿啊！
4: 对呀，
3: 那至于说这些量够不够，您别着急啊，把情况呢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帮您把把关。
4: 好的，楚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就是有多年那个慢性肝炎，大概能有个6-7年吧，就这么说吧，一直断断续续的调理。但是吧几个月前嘛就症状咋的有些加重了，哎呦我就害怕了，还得说你赶紧嘛就去医院做那个肝胆那个彩超，结果查出这肝囊肿，报告上写的大小是1.8厘米乘1.6厘米，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囊肿啊严重不？
1: 1.8乘1.6，正常处于囊肿的话呢属于中轻度囊肿
4: 啊，
1: 没有说达到重度的这种增生压迫肝脏这种程度啊，按照目前来看倒不用太过度的担心。你现在有哪些症状表现没有？
4: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我是上个月症状严重一些，就那时候给你说腹部就是右上方，哎，就觉得那个发胀发闷，就能感觉到吧轻微那个疼痛，关键是没有劲儿乏力，特别懒得动。早上醒来之后吧，这嘴巴里吧又干又涩又苦，对什么都没有食欲。吃点东西吧，这个油大一点就稍微大一点，这腹胀就更严重。还恶心，晚上睡觉啊经常做梦啊。但是吧，我练习呼吸就是吐纳了，练了有2多天。就是你讲那个6字诀那个。就是那个虚字音呐，
1: 对，
4: 我是啥重点练习的，
1: 调干的。
4: 有时候吧，也就是练练呼字音、吸字音，但是吧，对，就是说五脏的好吧，挺好。哎，我吧最近有了改善，尤其是市服上去浊毒的方子，这才有3-4天的时间，改善挺好，挺明显。现在最起码的食欲明显上来了，有时吧就是吃的东西啊，也都可以，挺有食欲。口水吧特别多，早上醒来吧就是嘴巴里那种就是干涩发苦的情况基本没有了，现在吧就更愿意活动了，哎，睡眠也好转了，很少做梦了。楚老师啊，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方子太好了，哎，就是呼吸吐纳这个浊气配合咱的去浊方的清浊毒，哎，这等于是啥呢？我觉得双管齐下。我现在呀非常高兴，有信心。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次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你们送的10盒，这些量够不够呢？问一下。
1: 你现在呢是个这个主要是肝气的郁滞，肝的浊气过重啊，然后出现了这些典型的症状症候的表现。然后呢你一直不会吐纳的方法，浊气聚集以后化生为浊毒， 给肝脏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已经有囊肿形成。
4: 嗯，
1: 所以说呼吸吐纳六字诀，尤其是虚字诀的吐纳方法，要成为日常，要坚持去做。与此同时呢，你现在形成这些浊毒，已经对肝脏造成这种囊肿性的损伤，但是通过检查来看呢，属于中轻度，还不是很重。
4: 嗯，
1: 及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它从三焦入手啊，然后呢，整个到全身浊毒。通过五种不同性味的集合，从性味当中偏性发挥效力，这个浊毒都可以完全把它清除去。而且这个方子呢，在去除浊毒同时呢，又具有充分营养和修复的功能，能让受损的这些脏器和细胞得到营养和实现功能的恢复，但是它肯定需要个时间和过程。
4: 嗯，
1: 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包括你之前还得到试服的机会了，你现在的变化情况呢，你可以来这个小周期30盒送10盒，这个你按这些来用，基本问题不大，差不多。
4: 嗯，哦，那行，如果你要是确定够了，就是我就放心了。
1: 嗯，
4: 因为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去浊方是国家级专利的方的，
1: 对，
4: 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1: 嗯，
4: 而且你说补贴的政策也就仅此一次。
1: 嗯，
4: 哎呀，说心里话，真是老百姓啊千整难逢的好机会，我呀必须得订购才能安心，对吧老师啊。
1: 嗯，理解理解。按照你的情况来看呢，你30盒再送10盒，照这些量来用吧，可以的啊。哦，嗯，
4: 那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楚老师。
1: 嗯，
4: 谢谢你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把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来，给我们指出一条重获健康的光明之路。
3: 不用客气。嗯，不用客气哈。既然说已经订购到了去浊毒的方剂了，咱们就耐心再等2天啊。
4: 嗯，
3: 收到以后呢，好好服用，也是提前的预祝您身体健康，拥有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嗯。
4: 嗯，好的，谢谢你，再见。
3: 说到这儿了，
4: 哎，
3: 再见。
4: 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昨天第一天2000盒已经抢订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天，还准备发放2000盒。那对于我们的很多，尤其是已经跟随我们节目，跟随楚老师做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段时间的患者朋友，还是说我们已经试服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哈。那么现在呢，每一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有145块钱的补贴，就是一盒给您减了145块钱，另外呢厂家也给了额外的特殊的一个支持哈。大家在购买30盒的时候呢，是额外再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赠送您20大盒。今天是第二天，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进行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哎，马老师您好。
3: 你好。
5: 楚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二位老师，是这样的，我呢，我老伴在3年前呢突发这个脑出血。哎呀，抢救是及时了，命是保住了。
1: 嗯，
5: 但是呢，哎呀，这个后遗症却落下了很严重了。
1: 嗯，
5: 整个右侧的身子啊，就像人呢被点了穴一样的，胳膊腿啊都是硬的，不能打弯儿，也动不了。
1: 嗯，
5: 说话呢是哎呀说不清楚，大舌头那种。
1: 嗯，
5: 一般的人呢根本听不懂。
1: 嗯。
5: 我都得听好几遍才能理解他的意思。说话的时候啊，哎呦，那口水流的特别多。
1: 嗯。
5: 脑袋那反应也慢。
1: 嗯，他这个脑出血属于完全性，就节目开始讲这个完全性偏瘫了。啊，
5: 对，
1: 整个半侧肢体都不能动了。然后呢，舌咽神经也出现问题，吞咽、言语表达不是都出问题了吗？啊，
5: 哎呀，
1: 思维反应啊。抑制头脑反应还都可以，
5: 对呀、啊，我也帮着老伴练习呀、呼吸、吐纳呀这些的，是有。

0: 了一点点的改善。
1: 嗯，
0: 现在摸着他那个右边的胳膊啊腿啊，不像过去那么凉了，那么冰了。
1: 嗯，
0: 口水啊流的也少一点了，有一些啊是进步了一点，但是呢这种进步啊不大，效果不太明显。
1: 嗯，
0: 所以我也知道老伴儿这个肢体僵硬啊，动作做的不到位啊，每天练习的次数也少。
1: 嗯，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能有这样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我也很高兴。这说明啊您的方法管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对，他这个本身是出血性中风啊，他这肯定要严重啊。
0: 嗯，
1: 通窍排风吐纳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尤其这套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毒啊，一定让他坚持每天都要做一段时间，风邪一定要排。
0: 是啊，楚老师，这练习呼吸啊吐纳呀，啊，是个长期坚持的事情。
1: 对，
0: 这个我也明白，我肯定会帮着老伴啊好好的练习。
1: 嗯，
0: 肯定不会放弃。
1: 对，
0: 那我呢就是想问问我老伴儿的情况，如果用上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剂啊，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 呼吸吐纳排风邪浊气，通过这个方法呢他症状上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的。
0: 哦，
1: 但是他现在呢主要是由于风邪浊毒的聚集形成，对他整个的上下肢运动神经、舌咽神经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已经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了损伤和病变，出现功能性传导性障碍啊。
0: 嗯，
1: 那这个怎么办呢？哦，就得通过这个专业去浊毒的方子，把它整个经脉神经当中这些所有的浊毒要把它清出去，通过汗法、吐法和泻下之法要把它排出去，要不然它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的啊。
0: 哦，
1: 那么就得需要时间呢，它一边在清除这些浊毒，还对于这些神经受损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恢复神经传导，建立神经的一个重构和重建的过程。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说像他这种患者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正常大周期的用量服用下来之后呢，基本上在肢体活动方面恢复个七八成问题不大。然后呢言语表达吞咽按照他现在这情况也会恢复很大一部分啊。
0: 嗯，
1: 但是你得有一个准备，因为他是属于出血性中风，完全性偏瘫，这种情况你想让他恢复到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有点不切合实际的，后期还得结合一些主动和被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会让他的愈后会更好。也是目前来讲通过吐纳的方法结合去浊毒的方剂结合，能让这种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能得到如此的恢复和改善，这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是吧？因为你其他方法很多人讲那都多少年了他也得不到什么很好的改善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啊，给他好好坚持，好好配合用。
0: 嗯，行，那我会给他坚持的，那个太好了。哎呀，只要坚持我相信会有好的效果。
1: 对，
0: 楚老师啊，其实我昨天呢已经帮我老伴儿啊订购这个去浊方了，我订了50大盒，每一盒得到补贴呢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上还能额外的白送我啊20大盒。
1: 嗯，
0: 这给我省了好大一笔钱。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您呢，还有这个厂家的帮助，让我们呢花最少的钱能用上啊国家级的专利的方剂，真的是太感谢了。
1: 哎，挺好，是吧？这昨天你都能够得到给他订上。
0: 嗯，
1: 订上就给他按时按量啊，按指导要求给他服用，然后每天呢帮助他做呼吸吐纳通窍排风的这套吐纳方法，去风邪浊气，给他坚持做，你看吧，越扒的到2个月之内吧，症状改善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哦，
0: 嗯，好，楚老师，你看我订这些的那个量啊够不够啊？我老伴的毛病呢比较重，如果不够的话我就再多

0: 近点。今天不是还有那个2000盒的发放数量吗？
1: 嗯，对，今天是还有2000盒，但是按照他的情况啊，你先按这些给他用吧。因为你即使给他，别说用50盒，你就用他500盒。你想让他完全到最后全通过这个去浊毒方剂，实现整个人都恢复和正常一样，这个是不切合实际的啊。所以说你这个现在你就照这个大周期用完之后能恢复个70-80%，后续的我们做一些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再给他提高个1-2%，这就很好了啊。
0: 嗯，好，
1: 嗯，
0: 那我明白了。
1: 好，
0: 那太谢谢你了，二位老师，
1: 客气，
0: 楚老师，谢谢。
1: 哎，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忠实听众了。我跟着就是朱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练习快一个月了。
3: 嗯。
4: 那症状确实减轻了。而且呢就是还能免费得到了那个去浊方的试服名额。
1: 哦。
4: 哎呀，这个特殊的方子我这也是用了5-6天了。
1: 嗯。
4: 情况现在是好转的更明显了，现在我是非常有信心的。现在我就是担心说抢不到，我想请二位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呀。
3: 这个事儿吧，我还得是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哈。大家着急想要用上这个去浊方的心情，那我和楚老师都非常理解哈。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家人，就跟着楚老师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都有收获了。前段时间呢，楚老师针对这个去浊方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试服体验的机会，这就让大家对楚老师更加信任信赖了哈，更加的想要用上这个国家级的专利方剂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是有机会了，肯定都在抢，但是一共就是这6000盒的数量，最终谁能用上，这个只能是哎呀你自己说了算。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公平的去抢啊。一会儿呢我就把您电话给您转过去啊，你咨询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报名了。那您是什么问题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去浊方啊？
4: 是这样的，我得这个胃食管反流都1年多了。
1: 嗯，
4: 就是胃里边整天呢他感觉火辣辣的，还总打嗝。而且就是打嗝的时候经常还带着这个酸水或者说食物反上来。
1: 嗯，
4: 每次反完酸水或者说是东西的话，那个嗓子里边它是又热又疼的。
1: 嗯，
4: 还总感觉好像有东西在那卡着，有时候也会咳嗽。
1: 嗯，
4: 也不爱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查出来有胃息肉，这个也都快有2年了。
1: 打息肉了。嗯，
4: 对，胃里边它有时候发胀，有时候发空，就是那个很饿的那种感觉。
1: 有饥饿感是吧？嗯，
4: 对对，还有恶心的情况呢。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有几次大便都带血丝。
1: 嗯，
4: 后来我练习这个6字诀的活子音。
1: 嗯，
4: 加上用了几天的这个去浊方，我现在胃里边感觉舒服多了。
1: 哦。
4: 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打嗝吧，就是这个情况也少了。
1: 嗯，
4: 而且就是打嗝发酸的和带上了那个食物的情况也少了。
1: 嗯，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少了，少了是吧？嗯，
4: 对，少了。
1: 嗯，
4: 比我之前用过的胃药的效果都好，症状呢不会反复，所以呢我就想说坚持跟着楚老师走下去。
1: 嗯，
4: 楚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需要用多少的去浊方能够啊？
1: 嗯，脾胃的问题呀。啊，包括一些溃疡啊，啊，或者是黏膜性损伤糜烂呐、穿孔啊，或者长一些息肉增生啊，这我之前都聊过。脾胃之浊气大量是由食浊化生，细菌没有排出去，化生之浊毒主要对脾胃、胃肠道容易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一些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啊，各种炎症的感染、黏膜的损伤、溃疡。包括你这息肉的形成，啊，最终发生这种症状，食管性反流。所以说，目前来看啊，你这症状现在已经开始改善。呼吸吐纳6字诀呼字音，排脾之浊气，增清阳之气，叫吸清吐浊，加强做，成为习惯。啊，去浊毒的方剂呢，你前段。

0: 时间呢也这个体验到了，也试服了，但时间短，能有变化就好。
1: 嗯，
0: 那你肯定按周期用。但相对来说，像你这种情况来说呢，小周期的时间，把脾胃当中的这些堆积的这些浊毒，通过汗吐下，就发汗、津液以及什么二便，基本都能排出去。按小周期用，就30盒，格外还能再送你10盒，按这用可以哦。
1: 涂老师，你确定就是这些量能够吗？现在你看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订购的每盒去渣方都能补贴145块钱的，订购30盒就能少花4000多块钱，还能就是再免费多送10盒，这又少花了一大笔的费用。按照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订购50盒我也能承担得起。
0: 我知道，但是按照你的病症损伤病变的情况来看，按小周期就可以啊。主要是什么浊毒清干净了，然后呢损伤病变得到什么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这就可以了，功能就恢复了啊。后期吐纳的方法你把它行为日常坚持长期去做，不再有浊气继续的聚集，不再化生新的浊毒，这就可以了啊。
1: 涂老师你太实在了，说的呢很有道理，那我就订个这30盒这个。
0: 对。
1: 那我先去打电话了，晚了我就怕就没有了。
0: 抓紧，晚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去吧。啊、哦，
1: 好，那谢谢您了，涂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那么节目最后的时间哈、这个还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尤其是昨天没有抢到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啊。同样的，这2000盒的数量依然是享受昨天的这个价格的补贴政策，每一盒呢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每一盒减掉145块钱。另外呢，您买30盒再额外的赠送您10大盒，买50大盒再额外的赠送20大盒。那么我们说楚老师一共呢就给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昨天的2000盒已经分配完了，那么今天这2000盒我相信很快也会被大家抢定完的，所以说可能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数量就这么多。昨天没抢到的，还是说您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抢定啊。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3: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4: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

0: 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1: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0: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10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她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0: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1: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0: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1: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

0: 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啊？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他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0,000元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 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她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她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0: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 正在播出。

0: 终于又过了两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0000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0000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2款规定，继父或者

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三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朋友常备藿香正气水。

0: 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当可能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中医所说的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症状加重的话及时就医。再提示大家，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操作器械，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吗？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关注脑血管病的相关症状。发生一侧肢体无力，一会儿又好了，是否需要及时就诊？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脑血管病的预防从日常生活做起，大夫敲重点，听听脑血管病医生的建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脑梗塞是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而且救治的时间窗非常短，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先来听听张先生和老伴儿的经历。
1: 65岁的张先生有高血压，有一天早上在家吃饭时，忽然左手拿不住碗筷，嘴角往一边歪，说话含糊不清。老伴儿立刻想起中风识别口诀，基本断定是脑梗，一点没耽搁，马上拨打120。他没给张先生喂水喂药，也没有按摩手脚，只让张先生平躺，保持呼吸通畅，等待救护车。从发病到送进医院只用了半小时，医院开通促重绿色通道，通过治疗，张先生手脚很快就能活动，说话恢复正常。由于救治及时，张先生没有留下偏瘫、语言障碍等后遗症。
0: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最重要的是老伴儿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警觉意识强，立刻拨打120。脑血管病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邀请脑血管病专家，详细聊聊脑梗发生时都有哪些症状，提醒大家及时就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2: 谢谢张老师的邀请，我是雷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应该重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症状是不是脑卒中。
2: 好嘞好嘞好嘞、我昨天门诊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69岁的一个老太太，她过来跟我说，哎呀大夫，我早上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口角流哈喇子，而且我的右手的话有点没力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了多久啊？他说大概十几分钟吧。我说哎呀坏了，你这可能是脑出血发作了，这一般的话呢，这个症状啊持续大概十几分钟，很快自己缓解的话，我们医学上叫做 TIA 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出血发作。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提示脑部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所以今天早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上午就过来看我的门诊，这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及时，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检查，他让他去做，结果发现确实颅内的血管的话呢，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另外也抽了血，查了血脂，血脂也高，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些降血脂的药， 然后查了颈动脉，颈动脉的话呢，它颈部的血管的话呢，有一些狭窄，有一些斑块，而且斑块的话呢，是一些混杂性的一个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稳定的斑块，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他汀类的药，有他汀类的药的话呢，一个是可以降血脂作用，另外一个它还可以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用了这些药以后，我就让他先回去，因为我们核磁的话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个梗塞的一个病灶，目前暂时没有一个住院的一个指征，除非说我们在磁共振上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急性的梗塞灶，而且病人的症状持续，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住院治疗，而且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物给他治疗，对症治疗。
0: 刚才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还是警觉性挺高的哈。
2: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位患者朋友他没有去就诊，因为十几分钟以后症状没了嘛。
2: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不来就诊，会有什么风险呢？
2: 如果不来就诊的话呢，因为这个 TIA 发作，他可能会反反复复。
0: TIA 发作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吗？
2: 对，可能发一次，再发一次，再发一次。你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而且你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TIA 发作，也有可能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小的血栓脱落引起的它 TIA 发作，很快这个小血栓自己溶了，它可能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哪一天突然一个大血栓脱落到比如说颈部的斑块，我刚刚说的这个患者他有颈部的一个部位的主要血管，可能突然一下就出现大面积的急性脑梗塞，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轻则造成病人出现一个偏瘫或者失语，重则可能会长期的一个植物生成状态，甚至导致死亡，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出现过间歇性的脑缺血的症状，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2: 对，非常危险的。这说明的话呢，他体内有一些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血栓也好或栓子也好，都在损害他的脑血管，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干预，干预完了以后可以避免以后发生更危险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塞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0: 那我再提供一个反例哈，就是前几天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表弟打电话，就是他妈妈，我表弟说，哎呀，我妈突然间头疼，头得特别厉害，哎，会不会是那个脑梗啊？我要不要打120啊？后来我说，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会不会是着凉了？然后他说不是，那个老太太就是出去做了个按摩，然后按摩回来呢，就是从路上走回家嘛，然后走回家以后就说头疼，然后我说那你先别着急，因为我知道这个亲戚没有太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然后我说那那个你试试，你看看他有没有面部的两侧不对称，
2: 对，
0: 他说话有没有不清晰，还有就是让他抬两只手，
2: 对对对，
0: 看看两手是不是都能平衡的抬起来，他说好像都没问题，我说那你不用太担心，我说你这时候你叫个120，然后走个绿色通道，其实也是挺折腾的，
2: 对对对，
0: 就是老太太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突然间激着了，她可能就是走那个临时去了那个房间特别凉的空调房间，就是都有可能，我说你先观察一下，
2: 对对对，
0: 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先给她熬点那个姜糖水，哎，结果就过一会儿，然后表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太没事儿了，然后我就其实是这样想，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现在我们大家的就医的意识也很高，对健康的关注也很高，但是比如说出现这个头疼的症状，而老人家自述说我没有着凉，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头疼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子女也会很担心，也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占用这个医学资源，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想请雷主任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我们是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立刻就医的，那可能有些哪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张老师非常非常专业，给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张老师里面就提到了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一个头疼，第二个就是怎么识别脑卒中。张老师就非常专业的说了我们中国的卒中预防的那个120的口诀，怎么来，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怎么识别我们患者是否有脑卒中呢，就是120的口诀，幺的话呢就是一张脸， 一就是代表一张脸，首先看这个患者的脸有没有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有没有歪斜啊，然后呲牙的时候嘴巴有没有歪向一边，一侧的鼻唇沟有没有变浅，然后当让患者眼睛闭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一侧闭眼睛没有力气，这样的话呢就看有没有口歪嘴斜，这样的话呢这是一这是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手两个胳膊正常的话呢我们两个胳膊都是有力的能抬起来，但是突然一下出现了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了，然后突然一下觉得一个胳膊没有力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表现。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像那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或者说你给他一支笔他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或给他一个手机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不出来这是手机，这都是脑卒中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所以120的口诀咱们再复习一下，幺就是看一张脸，如果有出现了口歪嘴斜有可能出现了脑中风，然后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胳膊，如果出现了一只胳膊突然抬起了没有力气抬不起来也可能出现脑中风，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突然含糊不清不乐不乐不乐的或者说你给他写什么字他不认识，给他什么物品他也不认识，有可能就出现脑中风了。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需要立刻拨打120而且必须要跟120的医生护士说我们怀疑我们家里有患者得了脑卒中，我们希望去送去有卒中绿色通道的医院，而且我们想走卒中绿色通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救治。下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刚刚那个头痛的问题。那头痛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症状，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头疼，可能疲劳了焦虑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头疼，甚至晚上睡不好觉了也可能会出现头疼，还有个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吹了空调吹冷风了可能也会局部的脑血管一收缩也会导致头疼，所以头疼的原因非常非常多。这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头疼的话呢跟与脑卒中有没有相关呢？刚刚张老师也给大家支招了，就是说当出现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120的那相应的症状，有没有说口歪嘴斜啊，有没有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啊，有没有伴有言语的含糊不清啊，然后不认识东西啊不认识人呢、啊、如果有合并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怀疑有脑卒中要立刻送医，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可以完全可以去，如果头痛还持续非常持续很长时间休息也不缓解而且头痛比较剧烈的话呢完全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我们有很多检查，我们医生的话呢可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如果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明显的体征可能会开一些止疼药让你回去休息休息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如果当你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一些体征可能会让患者去做一个 CT 然后有非常巧的可能会做核磁，然后咱们来判断一下看看颅内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问题不大，是这样。好，
0: 其实这个120的卒中的识别这件事儿啊，
2: 对，
0: 说实话我们确实在节目当中有不少专家都提到过，那我也是希望雷主任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引起关注。
2: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那些微小的症状，
2: 对，
0: 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这个患者朋友，他是一过性的十几分钟，而且症状也并没有多严重，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他非常的有警觉性啊，他就来就诊了。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老人家，比如说子女又不在身边，子女工作又忙，哎，我有点症状，一会儿就好了，可能就忽略了，就不管他了。那我还是想请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还有哪些蛛丝马迹，可能预示着这不是一小毛病，这是需要我们立刻就医的。
2: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的话呢除了头疼以外还有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头晕， 头晕的症状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人也过来咨询过我，很多人说，哎呀，我头晕了，是不是我血管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啊，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一个手麻的问题，这两个是咨询我最多的。当然头晕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跟头痛一样，有很多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头晕，然后包括血压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直立性低血压，还有心源性头晕，还有包括耳源性的一个眩晕，很多东西的话呢很难评估，很难说，我们只能说一步步的去检查，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晕。一般来说，像如果出现头晕的话呢，我会给他查一个，首先给他查一个 B 超，看看血管的 B 超，看一看如果

0: 患的 B 超没有问题，血管排除先排除血管源性，我们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嘛，最常见的血管的问题，如果血管没有问题，那应该很大的可能性可能不属于我们这边的，因为还要给他监测血压，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引起的头晕，另外还有一个心源性的话呢，可能需要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去心内科去就诊去看看，另外的话呢，青年人特别很多年轻人出现头晕，或者说甚至明显的眩晕的那种感觉，跟体位跟位置非常相关，比如说一抬头就出现那样的眩晕的感觉，这个很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跟耳石症有关。一般我当病人说我有头晕的时候，我就会问，那你头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头晕，跟你的头的位置有没有相关性，然后当你改变体位以后，你的眩晕，你的头晕的话呢，会不会症状会加重，而且你头晕会是眩晕呢，还是只是就觉得一阵一过性的，然后有没有伴心慌啊，或其他的一些症状，手麻或其他的症状，所以当我们问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能大概的鉴别它有可能是耳源性的还是心源性的，甚至我们的血管源性的，所以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平时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就建议说大家，特别是40岁甚至45岁以上的朋友的话呢，都建议每年都定期查 B 超，查颈动脉的 B 超，因为我们颈动脉容易长斑块，如果出现颈动脉出现了斑块的话，特别是在早期出现小的斑块，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通过早期的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干预、运动的干预、饮食的干预，还有我们药物的干预，可以把斑块的话呢，可以让它不会防止它再扩大再增大，甚至有我甚至在临床看到有些患者他的斑块完全消失都有，所以的话呢，有些东西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有帮助的，这是眩晕的问题。
1: 等一下，眩晕我还有问题
0: 啊。好的，
1: 关于这个眩晕我其实还是很关心啊，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大概率其实它可能是耳源性的，
0: 对，
1: 实际上是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就诊了。
0: 对，
1: 但是呢，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眩晕，因为很多人可能我头晕一下，一会儿好了，我不会太在意。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头晕一下但很可能隐藏着脑血管病风险的这部分眩晕，我们再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说说，有什么样的眩晕说不行，这个眩晕我必须要打120的。
0: 大部分头晕的话呢是不用打120的，除非说你晕完了以后你一直就天旋地转的，你完全是你甚至连你完全干扰你的工作，甚至你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你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这时候你肯定得打120。但是大部分的话呢，包括很多我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过来咨询我说，他觉得那种眩晕的话呢，他能够忍受，他自己也能够用手机，也可以甚至可以叫家人可以送到医院去，那这个就没有那么严重。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严重，你这个头晕的话呢可能要立刻就医，当你头晕的时候，而且伴有高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严重的头痛，我头晕，但是而且我伴有严重的头疼，而且伴有我身上的一侧身体的麻木，然后无力，而且我伴有明显的恶心、呕吐，有那些颅高压的一些症状，甚至伴有手脚都没有力气，我都起不着床了，那肯定就得立刻就医。但是大部分过来咨询我的都是说我只是有一些头晕，然后而且的话呢休息一阵，或者说只是休息时间长短问题，有些可能休息十几分钟就好了，有些可能说我得休息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去看门诊，而不用去走急诊这样。
1: 其实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我们还是要就诊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出现头晕症状不管你轻重，我们需要 关注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120的那个一侧肢体的伴随症状。
0: 对对，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很这个张老师又特别专业了，一侧就我们很多时候神经系统查体的话呢，包括我们询问的症状都是有偏侧性的。一般来说，有些病人来咨询说，我一会儿左边疼，一会儿右边疼，一会儿左边没力，一会儿右边没力，

0: 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如果颅内出现问题，它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是有明显的一个定位症状的。我们的左侧大脑半球是支配我们右侧身体的活动和感觉的，然后右侧的大脑半球是支配左侧的。所以的话呢，一般如果颅内真的出现了一个病灶，它那个病灶的话呢，会影响人的功能的话，它一般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偏向性、指向性，比如说指向我们的左侧或指向我们的右侧，我们就可以通过左右侧的这个侧别来定位脑子里面是哪侧的大脑半球出现了问题。但是如果病人一会儿说我一会儿左侧，一会儿右侧，一会儿左侧右，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像这种游走性的话呢，然后而且的话呢，症状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一个定位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如果颅内真的是比如说长了一个东西，它就会有很明确的一个定位的指征，是这样。
1: 脑血管病一般来说，我们的症状发作都是一侧的症状，
0: 对，一侧的，
1: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可能你两侧的症状还没有一侧的症状严重，是吧？
0: 对，
1: 或者说紧迫性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脑出血的患者，然后他一侧的底节区出血，他就出现对侧的肢体偏瘫或麻木，这是很明确的。然后除非说，但是你要说两侧大脑有没有出血的可能性，两侧大脑有没有梗塞的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发生率没有那么高，是非常小的，大部分都是一侧的出血或一侧的梗塞，所以很少会出现说同时一下两侧大脑半球都出现了出血和梗塞，这是很少见的。对，
1: 刚才雷准还说到了一个症状是手麻，
0: 对，
1: 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忽略了，这手麻不是很常见的事儿吗？我需要去就诊吗？什么样的手麻？
0: 需要。正好我昨天也有一个病人过来咨询，他是一个54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就是因为手麻，一侧的手麻，结果一侧手麻完了以后，我们给他查 CT 当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那个麻是持续性的，他不是麻一会儿又好，麻一会儿又好，持续性的，而且会渐进性的加重，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给他查了一个磁共振，他磁共振结果就发现丘脑，他是左侧的手麻，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右侧的丘脑局部有一个急性的梗塞灶，然后给他收入院，给他做了一些改善循环的一些治疗，然后慢慢他手麻的症状就稍微缓解一些，慢慢越来越好。所以的话呢，这个手麻他一侧的手麻也有可能是这个梗塞引起的，但是一般如果梗塞引起的话，他手麻会持续性的，他不是发作一阵一阵一阵的，他不是这样，他是一直持续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什么样的手麻？很多人手麻，包括我有时候我也会手麻，那很多人手麻的话呢，有可能其他什么原因，包括颈椎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年轻人都玩手机，然后一个脖子前倾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呢，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的话，间盘的话压迫的神经根，它也会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手麻，然后年轻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外周神经的问题，它是间断性的，这种手麻一会儿麻，然后慢慢的自己你改变一个姿势，可能麻又会慢慢好转了，一会儿又好转了。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手麻，我自己做神经外科的，我还到处去很多医院，我也去看，包括去空军总医院，包括去北医三院，包括我自己也拍了片子，我自己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神经根压迫，后来我去了包括运动医学科，还有包括骨科，都去咨询了，然后他们都说你这个可能跟还真的跟颈椎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还是外周神经的一个卡压，建议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局部的松解按摩，它也许症状就好。确实，我就遵从医嘱，我去做了一个深部的一个按摩，就肩颈的一个按摩，慢慢的，这个麻也就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再去查才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些长期的一个不良的姿势导致的，你那个肌肉筋膜的话呢，可能局部形成了一个粘连的话呢，可能就会压迫了局部的一个神经，会导致了一个手麻。所以手麻的症状有很多很多种。那我的诊疗方案的话呢，我首先呢。

0: 所以的话呢，我就排除了颅内的问题，最后的话呢才发现是外周的神经的问题，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肩颈的按摩去松解，结果就好了。就这样一步步一步步的去这样去做。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包括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来咨询我，还有很多病友了也来咨询我。我有时候也会说，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哎呀，怎么现在的大夫就是一天到晚就让我们做检查，不停的做检查，好像现在大夫都不会看病了，让我们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我只能说是因为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了，我们医学进步的话呢，有很多技术和手段，它可以帮我们很明确，可以很直观、很客观的看到一些东西。像以前的话呢，当我们以前那个影像学的话呢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医生的经验，而那个医生的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排除的，他只能说是我先按照这个来治，如果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医疗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通过客观的一些检查来明确是否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是不是？
3: 我觉得雷主任讲自己这个手麻的这个症状的检查过程啊，其实真的是一个教科书。就是我们其实出现手麻的症状，也需要去认真的做排查。当然了，你也不一定记住都需要做了啥，因为这个您听医生的就好。
0: 对，去看医生，
3: 确实应该关注哈。
0: 对。
3: 嗯，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手麻严重到我需要立刻就诊的？
0: 如果手麻非常麻，而且伴随手没有力气的时候，立刻就诊。他如果当特别伴你手没有力气，而且你肌张力都降低。肌张力是什么呢？我们肌张力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维持我们的身体一个姿势。当你连手抬起来都没有，而且你维持我们身体姿势的那个力气都没有，就提示这个手可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立刻就诊。因为的话呢，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你尽快就诊，它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立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拖了时间长了，你再去就诊，可能这个神经可能会出现包括水肿啊，甚至因为长期的卡压，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性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问题，那你到时候再去治，可能就很难恢复了，是这样。
3: 一个是我们马上就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要让神经这个
0: 出现一些
3: 不可逆
0: 的一个损害。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能帮我们预防有可能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0: 对，
3: 我有一个听众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呢脑梗嘛，但是她其实之前她讲就是老太太病了以后，他们家老头跟她说，他爸跟她说其实啊，我跟你妈有一天坐公交车，然后在公交车上，然后突然间到站了，那个老太太就起不来了，就一条腿不会动了，下不来。然后那个司机呢还停车，然后大家帮着搀扶给他搀下来。搀下来以后，他坐路边的马路牙子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好了。结果呢，这老头老太太就没跟儿子说，也没去就诊。结果过了几天吧。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最后就是老太太也就是后遗症很严重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可惜。如果她当时那个腿不能动的那个时候，她及时去就诊的话，就有可能避免了，是吧？
0: 对。然后像这个病例就是一个典型的脑梗病例。刚刚咱们再复习一下120，2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侧的肢体。然后刚刚我反复说了手，其实脚也是一样。当出现一侧手或脚，甚至手脚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很强烈的提示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脑梗塞。而且他休息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这个的话呢可能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出现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说句有点迷信的话，可能老天是在给他提个醒儿，说你现在身体有问题了，血管有问题了，你尽快去看。但是如果这时候连老天爷都给你提醒了，

0: 你还不去看，那有可能后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咱们说到这个脑梗的话呢，还有一个说到这样急性脑梗，再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尽快就医。为什么建议尽快就医？因为我们救治脑梗救治的话呢，是有一个时间窗的，我们在越快有一个时间窗，一个是4.5个小时，一个是6个小时，一个是24小时，一般是在我们的4.5个小时以内送到我们的主动绿色通道，我们通过溶栓治疗，是绝大部分脑梗的那个血栓的话呢是可以溶掉的，而且术后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有些病人甚至第二天就下地了，就跟正常人一样，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样。但是如果拖时间长了，超过24小时，甚至有些病人已经在 ICU 都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再过来拿着片子过来说，哎呀大夫你看这大面积脑梗，这个后续怎么治啊？我问说发病多久了，哎呦4-5天了，甚至还有一周的，然后现在人躺在 ICU 里面昏迷，插的气管插管，哎呀怎么叫不醒，过来问我说啊，下面怎么办？我说哎呀，你都过了这个时间窗了，我做大夫的我也无能为力啊。你如果早期的话呢，在最早期越早期做可能越好。就像我们我正好是上周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他也是一个脑梗塞，然后大面积脑梗塞，但是他那个脑梗的话呢已经过了那个急性期了，但是他那时候是本来先有一个小的脑梗塞，突然一下急性的加剧了，变成一个大面积脑梗塞，而且中线移脑子肿的特别厉害，中线移位的特别严重。来的时候人已经是还能短暂的交流，我们就一来一看那个片子，哎呦不行，立刻要做急诊手术，所以我们进手术室，等我进到手术室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昏迷了，我们以最快又快又好的速度给他做完手术，第二天人完全清醒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脑梗的话呢，它是尽快救治，然后你到医院去，你不管说要采取开颅的方式，还是做介入的方式、溶栓的方式，只有我们医生的职业就是来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来跟你做。所以你到了医院就放心交给我们去给你评估是需要做介入还是做开刀，然后我们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
1: 就是说一旦出现脑卒中这样的疾病，
0: 对，
1: 救治的时间、治疗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非常关键。
1: 雷准强调脑卒中发作救治的时间窗，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一旦家人出现，比如说您认识到的，就是他的脸不对称了，说话不清晰了，或者一侧肢体出现无力了，这种情况，那其实是非常紧迫的。
0: 对，
1: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0: 需要的话，那肯定就是立刻拨打120。然后之前我在做宣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特别有心，他就说：“哎呀，我拨打120，120不可能，我一打完电话就跑到我家门口啊，那我肯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可能短则3-5分钟，长则可能差不多7-8分钟这样。那我这时候，我家人作为家人，我在旁边，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一般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是建议的话呢，把患者的话呢，尽量放在床上平躺，或者放在沙发上平躺。然后的话呢，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有皮带，一定要把皮带给它松开。把如果领口的话呢，如果是有穿那种圆领的 T 恤，或者说扣子的话，有扣子的话就把扣子都给它解开，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然后如果有扣子，尽量把肚子也给它解开，就是这样，让他的话呢呼吸有一个通畅性。因为很多男人，不管是男士女士，他都有一个腹式呼吸，到你不要让那个衣服给他限制，特别脖子限制了他的呼吸。然后皮带给他解开的话呢，也可以让他身体处于一个更放松的一个状态。首先咱们把这些他身上的这些东西给他取掉，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的话，如果他有呕吐的话呢，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的嘴里的呕吐物的话呢都能吐出来，而不至于说如果仰着的话呢，很容易那些分泌物就顺着呼吸道到了肺里面去，这样就会引起一些坠机性肺炎，甚至更严重的一些问题，甚至引起了窒息，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严重。然后还有一个，那我要不要在我等待期间，我要不要自己开车送到医院去？这个我不建议。因为呢，你自己私家车的话呢，首先你躺一个人，大部分私家车躺人还是很不方便的，非常不方便。而且你在万一在途中的话呢，病人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你怎么办？而且你在路上

0: 到了堵车，你怎么办？啊，救护车的话呢，因为它救护车有一个报警系统，它可以，不管是红绿灯啊，它走红绿灯的话，它是合法的嘛，它各方面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救护车上也有很多救护的措施，万一你在转运途中出现了各种意外，那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上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的话呢，还是等待救护车，然后由我们专业人员给他送到医院去，是这样。
1: 嗯，我觉得雷准非常简洁很清晰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出现有可能是中风的这个症状我们怎么办。
0: 对对 对, 对，
1: 非常明确。就是您首先其实是您冷静下来，您别急着我自己开车拉上人就跑。
0: 对 对, 对，
1: 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么救护车虽然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但是救护车上是有专业的救治的器械和专业的医护人员的。
0: 对，
1: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而且他也更知道您家最近的哪个医院是有绿色通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避免可以走很多弯路嘛，而且救护车上还有担架，当你下了车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担架走。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去参加过120的一个救援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当时还看到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就直接他拉着家人，然后那个患者的话呢又没办法走路，所以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艰难。他到那医院以后的话，那他这边的话呢要去找担架，这边的话呢车又是开着的，然后车上的话呢又有患者，他又没患者又没人看护，他来回就站在车那里来回走，他觉得感觉很无助。其实所以这时候的话呢，然后需要更多人去帮助，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打120，可能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嗯，虽然可能那个等待的时间很焦急，
0: 对，
1: 但是那个是更安全的一个方式。
0: 对，更安全。
1: 然后在这个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问，就是我除了把它放平躺好，我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呢？比如说我要不要给他喝点水啊，或者说我要不要给他做个按摩呀？
0: 不需要。特别是喝水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出现了一个口外嘴斜，那时候如果你给他喂水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他的呛咳。如果一呛的话呢，水一呛到肺里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时候不要去喂水。另外的话呢，按摩的话呢，你也不知道按哪里，然后所以万一你碰到其他的你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呢，出现其他的问题，那就也很麻烦。
1: 再聊一部分这个关于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
0: 预防，对。
1: 为什么说运动很重要？
0: 咱们的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不停地泵血，让你全身血液循环。当你在做运动，有氧运动以后，你全身的肌肉收缩，挤压这个静脉，挤压这个血管，促进它的循环。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流动的水才是清亮的，对吧？如果它是一潭死水的话呢，它只会越来越浑浊。所以的话，咱们的血液循环也是一样的，它只有流动，血液才能保持它的更新，才能保持它的新陈代谢。那我们怎么保持流动呢？首先要保证它河里有水呀，它要保证它血容量要够，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都不喝水，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血容量肯定不够，对不对？你里面都长期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缺水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让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说多喝水，特别是晨起的一杯水很重要。我现在一个习惯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我要喝一杯温水，让自己补充足够的水分。第二个的话呢，
1: 等一下，为啥是温水？
0: 你也可以喝凉水呀，但是我觉得温水我喝得舒服。
1: 其实可能还是温水更有利于我们细胞的吸收，
0: 而且对胃肠道也是一个友好的。因为你可能喝凉水的话，早上空腹的时候，你对胃肠道可能是一个刺激。你太热的水的话，对食管呢，对口腔也是不友好的，是这样。可能温水可能更友好，可能更温和一些，这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水吧，多喝水，让自己每天补到1500到2000的水，这样让血管内有足够的水分，这样可以保持你的代谢。第二个，适当的活动的话，可以保持我们的肌肉的一个张力，一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它肌肉收缩了完了以后，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去运动，而不会说 所有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就靠我们的心脏一直蹦蹦蹦蹦蹦，然后那我们的肌肉的话呢就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了。咱们的肌肉一收一缩的话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压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对，
1: 就是说我们的为什么医生老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增强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
0: 对对，
1: 就在于此哈。
0: 对对对，那因为你如果长期就不活动，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完全靠你的一个泵在那里在蹦，你心脏的话呢肯定是增加你的心脏的负担，另外的话你血管里面没有足够的血，就像咱们的河流一样，咱们管道一样，那河流是不是流得很慢呢？里面没有足够的洪水的水的话，河道没有足够的水，河道肯定流得很慢，流得很慢以后的话呢，那这些血小板呢或其他的一些物质是不是更容易沉积？然后你如果河道里面流速是很快的，这里面的东西的话呢，像那泥沙是不容易沉积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这预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按我们西医的说法叫循环好一点，
0: 循环。
1: 那我们中医的说法叫气血通畅。
0: 对对对，气血通畅。其实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可能就像我们的大地，然后里面有河流，有山川，有河流。那河流的话呢，就帮我们运送，做一个循环。那河道里面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河，河水没有河水的话，它肯定流速就很慢，那是不是河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很容易沉积下来？当你河流很快的就可以都冲走了，就可以保持我们河道的通畅。
1: 除了运动，我们还有些什么雷主任想提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说全了不可能啊。姐，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0: 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多喝水，这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听到，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经常有患者说，哎呀，这医生你别说了，你说你叫我戒烟戒酒多运动，这谁都知道，那天天在那说。那我做不到啊，那你说这个东西说了半天，我说一些我做不到的东西，你说了也白说，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很多患者到我这里来都会反映这个问题，那就说你说了半天，我听懂了，我也觉得你说的对，但是你说的东西我做不到，那该怎么办？那我这里给大家支个招啊，支个招。我们经常说的控制饮食，多运动，戒烟戒酒，这三个主要的，你不管是干嘛什么疾病，都跟这三个有关。咱们一个个捋，其实都方法都一样。首先控制饮食，那你说我天天胡吃海喝的，然后你突然一下要我说天天吃萝卜白菜清汤豆腐的。我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咱们怎么办呢？那我给你支个招啊，你就说我这顿我少吃一块肥肉就可以了呀，那我下个礼拜我在这一块肥肉的基础上我再少吃一块肥肉，那我这样日积月累，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天我就控制饮食，我明天就放开了，你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这是漫长的过程。我这一周少吃一块，我这一周再少吃一块，你就比两周前就少吃两块了，然后你再到后面一周，你这样长期慢慢慢慢的来把你的饮食慢慢慢慢的调整过来，你想想看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块肥肉，当你累积起来，你算一算，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东西，得少吃多少热量，然后烟酒也是一样。有些朋友的话呢，就是说我一天抽一包烟，我如果不抽，我受不了，我精神都受不了。那和我喝酒，我一天得喝一斤白酒，你不让我喝，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呢、啊，那我这周我一包烟，我就少抽一根烟，我下周我就再少抽一根烟。那一包有那么多支，你少抽一根，少抽一根，等你最后，那你就会问说，我减到什么量为止呢？你减到什么？减到你不能再减的为止。比如说我已经减到了，我现在一天就三根烟，我不能再减，我再减我就难受了。那可以啊，你从一包烟减到一天三根烟，你知道你的吸烟量已经降低了多少？你这样一年两年累积下来，你知道你少吸了多少烟？戒烟不是说让你 今天和抽一包烟，我明天就一根不抽了，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你要我也做不到。网上一句流行话说，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臣妾是真做不到，是吧？臣妾是真做不到。那咱们就一周减少一根，一周减少一根，然后减到你比如说你之前一包，你现在一

0: 烟，哪怕是你一天半包，你一天也少抽了半包烟，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对你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减负。喝酒也是一样，你一天一斤呢，我这一周我就比上一周我少喝一杯，对不对？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减，那咱们就别到了嘛，对吧？然后运动也是。运动的话呢，就国家的指南是建议是40分钟左右中度的运动。那很多人就说我做不到，我平时很忙。那这个很简单，你一天到一天吃3顿饭吧，对不对？哪怕你再忙，一天也得吃2顿饭，对不对？一天3顿饭以后，你饭后以后，你如果不到外面去，你就在这客厅或怎么样，或者单位走一走，你走个10分钟或走个5分钟，3顿饭如果10分钟就30分钟了。在下班上下班回家再走个10分钟，这40分钟不就满足了吗？这40分钟时间不就满足了吗？这不就达标了吗？是不是？
1: 我觉得雷准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自律并不是说要对自己多狠，
0: 对，
1: 实际上只要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可以肯定自己，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这个进步一点点的这个习惯形成了，然后我们再进步一点点，
0: 对对，
1: 其实这样早晚就能达到我们最佳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总结总归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不用来医院，那就太好了。
1: 那你们就失业了。
0: 没事，我去做其他的。
1: 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脑血管病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多点健康知识，学会初步识别脑血管病的发病预兆，出现问题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思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思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 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

0: 年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糠？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2瓶送4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楚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正式的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关于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剂的具体补贴分配政策以后哈，
7: 嗯，
6: 昨天是拿出来。
7: 所以说你看出现面瘫的这些人群啊，基本上逐渐的也都能恢复正常，这个是基本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对于来讲像什么样的

0: 这个舌咽神经，这舌咽神经一旦被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啊，这个舌咽神经当中有一类细胞叫神经元细胞，是属于叫很特殊的一种神经元细胞，这类细胞是没有办法实现再生的。因此怎么讲呢？因此啊，在语言表达和吞咽功能上也只能恢复一部分，是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实处是来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所以一定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实际的这种病变损伤的情况来判定他恢复的程度。
1: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脑中风啊，不管是说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它造成的这种叫完全性偏瘫，
0: 对，
1: 可以通过排浊气、去浊毒，再加上营养修复这方法，最终结果就是上下肢就肢体活动程度大概能恢复一个七八成左右。
0: 哎，可以的。
1: 哎，面瘫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基本上能恢复，
0: 基本能恢复，
1: 但是说话和吞咽功能只能恢复一部分。
0: 哎，对，因为他舌咽神经当中有这种特殊的神经元细胞，他没办法再生。
1: 嗯
0: 啊，因为由于浊毒的损害破坏，毒害有很大一部分都丢失，都死掉了，它还再生不了，这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看什么程度，是吧？你看有的人呢，他假如说他这个说话和吞咽是轻微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那就说明什么？这舌咽神经当中这神经元细胞没有遭到大量的这种毒害破坏，没有造成大量的坏死，这功能基本上没有完全受限。这样恢复起来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很多了。那如果说对于什么呢，这种基本上接近于失语了，你整个这一段话呀你能听出几个字来，大部分都含糊不清，甚至吞咽呢只能依靠流食啊，这样的肯定是严重的。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加上运用去浊毒方剂去风邪浊毒，能够呢恢复一部分的功能，说话和吞咽照比之前呢能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观和提高。实际上在目前来讲啊，你就照比其他任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恢复方法，你要对比来看，就这么讲，能恢复这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另外一个什么呀，通过把风邪浊气和浊毒都给它排出去了，有个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就是杜绝了它再次复发、反复发生的危险呐。因为脑中风怕什么？你怕二犯、三犯呐，
1: 嗯，
0: 对吧？你不把这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一直在体内游走不定，积聚到一定时候了，还容易再次爆发。浊毒不清，大量聚集，对你神经大量细胞进行长时间的毒害损害，你的后遗症你别说恢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所以说通过吐纳方法结合去浊毒方剂，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能够避免脑中风二犯三犯，这一点更尤为重要。
1: 嗯，那肯定是能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啊，太好了。那像这样的人群，他的这个服用量肯定是得需要大周期用量的吧？
0: 那都不用想了，那你肯定得大周期了。
1: 嗯，
0: 哎，
1: 那除了这样就是这么严重的就是完全性的这个偏瘫患者的之外哈，相对的我们说轻一点的呢，那是不是就恢复的非常好了呢？
0: 那就是什么呢？叫不完全性偏瘫了。
1: 嗯
0: 啊，一侧肢体呢肌力是下降了，但是仍然你发现它是可以轻微活动的。
1: 嗯，
0: 还有的是属于叫单瘫，什么意思？就是单个的手或者单个的某一个肢体，手或者脚，
1: 嗯，
0: 出现瘫痪，病灶很小，就其他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比较轻了。你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风邪浊毒啊对于这些部位的神经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和破坏嘛。那这种情况咱们运用去浊毒的方剂，那你恢复起来肯定一是快，而且恢复的会更好，
1: 嗯，
0: 愈后肯定是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一般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交叉性的偏瘫。什么意思？就是一侧肢体瘫痪，对侧的面部出现面瘫。
1: 哦，还有这样。
0: 这叫交叉性的。
1: 嗯
0: 啊，这样一般都是什么？都是风邪浊毒对于脑干呢造成严重损伤了。这个可相对起来啊，恢复起来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对于脑干出现的损伤，就即使。

0: 说你把这个浊毒浊气都排出去了，然后对脑干的损伤也进行营养修复，但是也没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脑干咱知道是咱们人体最核心的神经机构啊，上接大脑，下接脊髓啊，是脑最中心的位置啊，是管控我们视觉啊、听觉反射，控制眼球运动，整个连接小脑，协调肢体运动，调节呼吸，是最关键的生命中枢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的朋友一旦发生这个脑干的位置发生出血了，是死亡率极高的。
1: 对
0: 啊，你即使说保住命了，后遗症也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患者啊，在去除风邪浊毒同时进行营养修复呢，后遗症方面也只能恢复部分的功能啊，你别想着说完全恢复正常，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完全恢复，这是不可逆的。但是还这句话，你通过这个方法能恢复部分的功能，这就很了不得了不得的事情了。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瘫痪卧床或者怎样，都多少年生活不能自理啊。
1: 嗯，
0: 想想都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去风邪排风邪浊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这方面入手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平时都要学一学做一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防止风邪在体内聚集形成啊，随时把风邪浊气排出去啊。因为你不知道风邪浊气到底有没有，时间长了聚集为风邪浊毒，发生脑中风，一旦形成这种病损了，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对于本身就身体体质比较虚弱的，很容易遭受一些淫浊邪气侵袭的这些人群，平时也要做一做这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这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扶正气是最好的方法，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入啊，这我们都应该去学一学做一做的。
1: 嗯，大家有不会做的哈，这个没关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指导教学。同时呢，关于去浊毒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哈，今天我们说还有2000盒的数量，和昨天的补贴政策是一样的啊。每一盒呢，这价格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一盒直接减免145元。在此基础上呢，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特大优惠支持，这一下子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哈。但是要重点提醒的是，总共我们只有6000盒的数量，昨天已经分配发放完毕2000盒了，那今天还有2000盒，抓紧时间去抢哈。今天如果说还是没有抢到的，那就只能等明天最后一天了，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毕竟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覆盖广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人人都能获得都能使用得上，只能是说少数的幸运的患者能够得到哈。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抢订。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楚老师啊，你们好啊。
1: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着急啊，想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哎，能不能帮我订上啊？
1: 您如果想要订购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那您得自己打场外的服务电话报名抢购哈。
3: 嗯，
1: 但不是说您打通电话就一定能够订购上哈，因为楚老师好不容易给争取到了6000盒的一个数量，那么是针对全国的患者的。如果说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这6000盒也帮助不了太多人，所以说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
3: 哦，马老师，我知道的，打那个场外电话去订购了，但是我昨天打了好多次了，一直就是占线，后来终于打通了，结果告诉我昨天发放完毕了，已经抢没了，让我今天再打电话呢。
1: 嗯，因为是考虑到6000盒数量，如果说一天全部的都发放完，那肯定是瞬间就抢空了啊。假如有的听众一旦错过

0: 楚老师说一下。
1: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应该定多少合适呢？哎，我这心里头啊有个数。
2: 得看情况吧，啊，你说吧。
1: 楚老师，你看我的高血压这有十几年了。现在啊确诊是脑动脉硬化。你看我这个脑袋啊每天都感觉晕晕乎乎的啊，而且呢特别的沉，转个头啊起个身啊的慢慢的。如果动作快了以后啊，就觉得忽悠一下站不稳，像坐电梯一样。而且这个睡眠啊不好的时候啊脑袋就疼啊，还总容易犯困。如果这是这个问题啊，我还不是特别着急，这几年这眼睛也不行了，疼。检查说是黄斑变性，看方的直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弯曲的。你看两只眼睛中间啊都特别的暗，哎呀像挡了黑纱一样，哎呀看东西就得用这个余光看。你看现在这个眼睛啊，一只眼睛是视力是 0.2， 一只啊才 0.15 啊。哎呀楚老师，我这个情况大概这样啊，您说我定多少这个去足毒的方剂能够呢？
2: 你这个血压高，然后脑动脉硬化，就说明脑血管已经出现这种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很容易发生呢中风或者是这个颅内出血的危险。浊气的聚集加速什么血管的硬化，就整个血管当中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对血液环境发生改变，腐蚀血管内壁，加速血管损伤。尤其是这个浊毒对于你眼底整个视网膜黄斑，视网膜中央的这些静脉血管都会造成损伤，所以说呢黄斑区已经出现这种病变的形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从去浊毒的方面来讲呢，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了啊，你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要不然你现在这个情况视力现在这么差，对吧，咱的目的是让视力方面还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说咱不能恢复到正常达不到，但最起码呢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严重，别让它有失明危险，这随着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这些危险问题都能解决掉的啊。
1: 你看您这么一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定50盒的话啊，可以免费再多送我20盒，而且每盒可以少花这个145块钱，对吧？
2: 对，不有这个补贴的政策吗？一盒咱就少花145，这50盒就省了一大笔钱，还能再送你20盒。
1: 哎呀真的是太合适了，那我不多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对，
1: 说什么也得抢着上。
2: 对对对，因为就2000盒，你抓紧去打电话联系去啊。
1: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2: 再见。哎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4: 你好胡老师。
2: 你好。
4: 我昨天打电话没有抢到去浊方，哎呀就是今天还有机会，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直接订购了呀？
0: 昨天楚老师是帮助大家争取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每天呢是发放2000盒，昨天是第一天，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如果说您昨天没抢到的话，一定啊今天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次的优惠政策的力度非常大啊，大家抢订的积极性很高，晚了那就抢没了。
4: 亮马老师，我能不能麻烦你呀、再给我说一下补贴优惠政策呀？
0: 好的。
4: 我这记忆力啊不好，记不住。
0: 这一次我刚才讲了，一共是申请下来6000盒，每天呢只发放2000盒啊。那么每一盒呢是在这个它的基础价格上直接补贴145块钱啊。另外呢厂家也给额外的补贴赠送了。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

0: 十盒，再额外的赠送20大盒啊。也就是说，你花30盒的钱，你得到手的是40盒啊。那花50盒的钱呢，拿到手是70大盒的去浊毒的防剂啊。
1: 哦，这个优惠政策也太合适了，不光有赠送，还有价格补贴。
0: 对，同时可以得到的。
1: 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那老师，我是订30盒这个呢，还是订50盒这个呢？
0: 那您把您的病情跟楚老师说一下啊，让楚老师看看，您订多少合适啊？
1: 哎，好的，楚老师，我吧是风湿病，
2: 嗯，
1: 就是我今年嘛60刚出头，我就是从40多岁的时候，这个关节呀就出现，就是那个响声了，只要待着20-30分钟吧，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咯噔咯噔的响
2: 啊。
1: 那时候下雨啊，降温的天气，我这手腕还有脚踝、膝盖、手指，也都会有那个肿胀的感觉。
2: 嗯，
1: 感觉特别累，温度吧也高。到现在嘛，我得病将近20年了。
2: 嗯，
1: 很多这个关节呀都变形了。这手指头呢，每根都是弯的。
2: 哦，
1: 我几乎啊很少下地，下地也得拄个拐。
2: 嗯，
1: 最让我担心的呀，是我这个心脏呀也受了影响。
2: 嗯，
1: 像这个2尖瓣、3尖瓣都受损了。过去吧，经常出现胸闷的情况。
2: 嗯，
1: 心慌嘛也经常的发作，动不动吧就觉得上不来气。
2: 嗯，
1: 最近这1个多月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还有一些好转
2: 啊，
1: 胸闷还有心慌的发的次数都减少了。
2: 嗯，
1: 这身体啊不那么累了，最明显的是关节的疼痛给减轻了。
2: 嗯，
1: 呼吸吐纳我肯定会坚持练习的。
2: 对，
1: 这个吧不需要花钱，只要坚持练习，吐出浊气，这症状就有改善。
2: 对呀，
1: 肯定没理由不练。
2: 嗯，
1: 但是我的情况呢，我自己都知道，这浊毒肯定不少，必须得用专门清浊毒的那个方子才行。
2: 嗯，
1: 朱老师，你说我定多少能够啊？
2: 你这个浊气往外排，呼吸吐纳是最好的方法。你现在已经见到了变化了，症状上的缓解了，就得坚持做。
1: 嗯，
2: 由于浊气长时间的聚集呀，尤其是风寒湿邪，大量的这些阴邪浊气聚集化生的浊毒，对你骨头关节已经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造成器质性病变损伤，尤其是心脏瓣膜都受到损伤了，影响到心功能了。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想把浊毒清干净，还要对受损的骨关节以及心脏瓣膜出现的损伤，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这都需要这个去浊毒这方子来实现的。所以在整个用量方面，那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哦。
1: 好的，我听你的，我订上50盒这个，反正每盒可以补贴145块钱，除此之外还能额外免费多送给我20盒。
2: 嗯，
1: 这太合适了。
2: 对，
1: 我多用一用，把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毒啊都清干净。
2: 嗯，
1: 我就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这心脏病严重了。
2: 对，要你后期不慢慢不就心衰了吗？这是大事啊，你浊毒不清，你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好好用，一边结合吐纳，一边结合方剂啊，你结合用也看吧，会越来越好的哦。
1: 好的，楚老师，谢谢你，谢谢你的指导，我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了。
2: 嗯，好，你抓紧去吧哦，再见了。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嗯，
4: 是这么回事，老师，我昨天吧抢到咱们那个去浊方的名额了，我就挺着急的，订购了30盒的去浊方，还挺好，还免费多送我10盒。
0: 嗯，
4: 而且订购吧这30盒的去浊方，每盒我记得是补贴145块钱，总共嘛这么说没花多少钱，就能够得到40盒的去浊方，非常高兴。但是吧，我现在吧，就是总担心。

0: 这些量够不够呢？你说？
1: 您已经是抢定到了去浊毒的方剂了，那真是啊，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哈。因为楚老师一共争取到了就6000盒的数量，昨天给大家是发放了2000盒，您第一天就抢到了，那确实很幸运呐，而且还是得到了赠送和补贴，那省了一大笔钱，这是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1: 那至于说这些量够不够，您别着急呀，把情况呢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帮您把把关。
0: 好的，楚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就是有多年那个慢性肝炎，大概能有个6、7年吧，就这么说吧，一直断断续续的调理，但是吧几个月前吧，就症状咋的有些加重了，哎呦我就害怕了，还得说你赶紧吧就去医院做那个肝胆那个彩超，结果查出这肝囊肿，报告上写的大小是1.8厘米乘1.6厘米，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囊肿啊严重不？
2: 1.8乘1.6，正常处于囊肿的话呢，属于中轻度囊肿，没有说达到重度的这种增生压迫肝脏这种程度，按照目前来看，倒不用太过度的担心。你现在有哪些症状表现没有？
0: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我是上个月症状严重一些，就那时候给你说腹部就是右上方，就觉得那个发胀发闷，就能感觉到吧，轻微那个疼痛，关键是没有劲儿乏力，特别懒得动。早上醒来之后吧，这嘴巴里吧又干又涩又苦，对什么都没有食欲。吃点东西吧，这个油大一点就稍微大一点，就是腹胀就更严重。还恶心，晚上睡觉啊经常做梦啊。但是吧，我练习呼吸就是吐纳了，练了有2多天。就是你讲那个六字诀那个。就是那个虚字音呐，
2: 对，
0: 我是啥重点练习的，
2: 调干的。
0: 有时候吧，也就是练练呼字音、吸字音，但是吧，对，就是说五脏的好吧，挺好。哎，我吧最近有了改善，尤其是师傅上去浊毒的方子，这才有3、4天的时间，改善挺好，挺明显。现在最起码的食欲明显上来了，有时吧就是吃的东西啊，也都可以，挺有食欲。口水吧特别多，早上醒来吧就是嘴巴里那种就是干涩发苦的情况基本没有了，现在吧就更愿意活动了，睡眠也好转了，很少做梦了，楚老师啊，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方子太好了，就是呼吸吐纳这个浊气配合咱的去浊方的清浊毒，这等于是啥呢？我觉得双管齐下。我现在呀非常高兴，有信心。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次订3盒的去浊方，加上你们送的10盒，这些量够不够呢？问一下。
2: 你现在呢是个主要是肝气的瘀滞，肝的浊气过重啊，然后出现了这些典型的症状症候的表现。然后呢，你一直不会吐纳的方法，浊气聚集以后化生为浊毒，给肝脏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已经有囊肿形成。所以说呼吸吐纳六字诀，尤其是虚字诀的吐纳方法，要成为日常，要坚持去做。与此同时呢，你现在形成这些浊毒已经对肝脏造成这种囊肿性的损伤，但是通过检查来看呢，属于中轻度，还不是很重。及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它从三焦入手啊，然后呢整个到全身浊毒，通过5种不同性味的集合，从性味当中偏性发挥效力，这个浊毒都可以完全把它清出去。而且这个方子呢，在去除浊毒同时呢，又具有充分营养和修复的功能，能让受损的这些脏器和细胞得到营养和实现功能的恢复，但是它肯定需要个时间和过程。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包括你之前还得到试服的机会了，你现在的变化情况呢，你可以来这个小周期30盒送10盒，这个你按这些来用，基本问题不大，差不多。
0: 那行， 如果你要是确定够了，就是我就放心了。
2: 嗯，
0: 因为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去浊方是国家级专利的方的，
2: 对，
0: 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2: 嗯，
0: 而且你说补贴的政策也就仅此一次。
2: 嗯，
0: 哎呀，说心里话，真是老百姓啊，千整难逢的好机会，我呀必须得订购才能安心，对吧，老师啊？
2: 理解理解。

0: 也按照你的情况来看呢，你30盒再送10盒，照这些量来用吧，可以的啊、哦。嗯，
1: 那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楚老师。
0: 嗯，
1: 谢谢你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把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来，给我们指出一条重获健康的光明之路。
2: 不用客气。嗯，不用客气哈。既然说已经订购到了去浊度的方剂了，咱们就耐心再等2天啊。
1: 嗯，
2: 收到以后呢，好好服用。也是提前的预祝您身体健康，拥有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嗯
1: 嗯，好的，谢谢你，再见。
2: 说到这儿了，
1: 哎、
2: 再见。
1: 谢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昨天第一天2000盒已经抢定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天，还准备发放2000盒。那对于我们的很多，尤其是已经跟随我们节目，跟随楚老师做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段时间的患者朋友，还是说我们已经试服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哈。那么现在呢，每一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有145块钱的补贴，就是一盒给您减了145块钱，另外呢厂家也给了额外的特殊的一个支持哈。大家在购买30盒的时候呢，是额外再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赠送您20大盒。今天是第二天，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进行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1: 哎，马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楚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二位老师，是这样的，我呢，我老伴在3年前呢突发这个脑出血。哎呀，抢救是及时了，命是保住了。
0: 嗯，
1: 但是呢，哎呀，这个后遗症却落下了很严重啊。
0: 嗯，
1: 整个右侧的身子啊，就像人呢、啊、被点了穴一样的，胳膊腿啊都是硬的，不能打弯儿，也动不了。
0: 嗯，
1: 说话呢是哎呀说不清楚，大舌头那种。
0: 嗯，
1: 一般的人呢根本听不懂。
0: 嗯。
1: 对啊，我都得听好几遍才能理解他的意思。说话的时候啊，哎呦，那口水流的特别多。
0: 嗯。
1: 脑袋那反应也慢。
0: 他这个脑出血属于完全性，就节目开始讲这个完全性偏瘫了。啊，
1: 对，
0: 整个半侧肢体都不能动了。然后呢，舌咽神经也出现问题，吞咽、言语表达不是都出问题了吗？
1: 哎呀，
0: 思维反应啊，抑制头脑反应还都可以。
1: 对呀、啊，我也帮着老伴练习呀、啊，呼吸、吐纳呀、啊、这些的，是有了一点点的改善。
0: 嗯，
1: 现在摸着他那个右边的胳膊呀、啊、腿啊，不像过去那么凉了，那么冰了。
0: 嗯，
1: 口水呀、啊、流的也少一点了，有一些啊是进步了一点，但是呢。这种进步啊不大，效果不太明显。
0: 嗯，
1: 所以我也知道老伴儿这个肢体僵硬啊，动作做的不到位啊，每天练习的次数也少。
0: 嗯，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能有这样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我也很高兴。嗯，这说明啊您的方法管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他这个本身是出血性中风啊，他这肯定要严重啊。
1: 嗯，
0: 通窍排风吐纳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尤其这套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毒啊，一定让他坚持每天都要做一段时间，风邪一定要排。
1: 是啊，楚老师，这练习呼吸呀、啊、吐纳呀、啊，是个长期坚持的事情。
0: 对，
1: 这个我也明白，我肯定会帮着老伴啊好好的练习。
0: 嗯，
1: 肯定不会放弃。
0: 对。
1: 那我呢就是想问问我老伴儿的情况，如果用上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剂啊，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呼吸吐纳排风邪浊气，通过这个方法呢，他症状上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0: 但是它现在呢，主要是由于风邪浊毒的聚集形成，对它整个的上下肢运动神经、舌咽神经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已经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了损伤和病变，出现功能性传导性障碍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就得通过这个专业去浊毒的方子，把它整个经脉神经当中这些所有的浊毒要把它清出去，通过汗法、吐法和泻下之法要把它排出去，要不然它这问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的啊。那么就得需要时间呢，它一边在清除这些浊毒，还对于这些神经受损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恢复神经传导，建立神经的一个重构和重建的过程。但是相对来说，像他这种患者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正常大周期的用量服用下来之后呢，基本上在肢体活动方面恢复个七八成，问题不大。然后呢，言语表达、吞咽，按照他现在这情况也会恢复很大一部分啊，但是你得有一个准备，因为他是属于出血性中风、完全性偏瘫这种情况，你想让他恢复到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有点不切合实际的。后期还得结合一些主动和被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会让他的愈后会更好。也是目前来讲，通过吐纳的方法结合去浊毒的方剂结合，能让这种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能得到如此的恢复和改善，这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是吧？因为你其他方法很多人讲那都多少年了，他也得不到什么很好的改善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啊，给他好好坚持，好好配合用。
1: 行，那我会给他坚持的，那个太好了。哎呀，只要坚持我相信会有好的效果。
0: 对，
1: 楚老师啊，其实我昨天呢已经帮我老伴儿啊订购这个去浊方了，我订了50大盒，每一盒得到补贴呢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上还能额外的白送我啊20大盒。
0: 嗯，
1: 这给我省了好大一笔钱。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您呢，还有这个厂家的帮助，让我们呢花最少的钱能用上啊国家级的专利的方剂，真的是太感谢了。
0: 哎，挺好，是吧？这昨天你都能够得到，给他订上，订上就给他按时按量啊，按指导要求给他服用，然后每天呢帮助他做呼吸吐纳、通窍排风的这套吐纳方法，去风邪浊气，给他坚持做。你看吧，月八的到2个月之内吧，症状改善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哦。
1: 好，楚老师，你看我订这些的那个量啊，够不够啊？我老伴的毛病呢比较重，如果不够的话，我就再多订点。今天不是还有那个2000盒的发放数量吗？
0: 对，今天是还有2000盒，但是按照他的情况啊，你先按这些给他用吧。因为你即使给他别说用50盒，你就用他500盒，你想让他完全到最后全通过这个去浊毒方剂实现整个人都恢复和正常一样，这个是不切合实际的啊。所以说你这个现在你就照这个大周期用完之后，能恢复个七八成，后续的我们做一些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再给他提高个1成2成，这就很好了哦。
1: 好，那我明白了。
0: 好，
1: 那太谢谢你了，二位老师。
0: 客气，
1: 楚老师，谢谢，谢谢。
0: 哎，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朱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忠实听众了。我跟着就是朱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练习快1个月了。那症状确实减轻了，而且呢，就是还能免费得到了那个去浊方的试服名额。哎呀，这个特殊的方子我这也是用了5-6天了。
0: 请

0: 况现在是好转的更明显了，现在我是非常有信心的。现在我就是担心说抢不到，我想请二位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呀？
1: 这个事儿吧，我还得是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哈。大家着急想要用上这个曲折方的心情，那我和楚老师都非常理解哈。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家人，就跟着楚老师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都有收获了。啊，前段时间呢，楚老师针对这个曲折方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师傅体验的机会，这就让大家对楚老师更加信任信赖了哈，更加的想要用上这个国家级的专利方剂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是有机会了，肯定都在抢，但是一共就是这6000盒的数量，最终谁能用上，这个只能是哎呀，你自己说了算。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公平的去抢啊！一会儿呢，我就把您电话给您转过去啊，你咨询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报名了。那您是什么问题？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曲折方啊？
0: 是这样的，我得这个胃食管反流都1年多了，
2: 嗯，
0: 就是胃里边整天呢，他感觉火辣辣的，还总打嗝。而且就是打嗝的时候经常还带着这个三水或者说食物反上来。
2: 嗯。
0: 每次反完三水或者说是东西的话，那个嗓子里边它是又热又疼的。
2: 嗯。
0: 还总感觉好像有东西在那卡着。有时候也会咳嗽。
2: 嗯。
0: 也不爱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查出来有胃息肉，这个也都快有2年了。
2: 息肉了。嗯。
0: 对。胃里边它有时候发胀，有时候发空。就是那个很饿的那种感觉，
2: 有饥饿感是吧？嗯，
0: 对对，还有恶心的情况呢。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有几次大便都带血丝。
2: 嗯，
0: 后来我练习这个6字诀的胡子音。
2: 嗯，
0: 加上用了几天的这个曲折方，我现在胃里边感觉舒服多了。
2: 哦，
0: 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打嗝吧，就是这个情况也少了。
2: 嗯。
0: 而且就是打嗝发酸的和带上了那个食物的情况也少了。
2: 嗯，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少了是吧？嗯，
0: 对，少了。
2: 嗯，
0: 比我之前用过的胃药的效果都好，症状呢不会反复，所以呢我就想说坚持跟着楚老师走下去。
2: 嗯，
0: 楚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需要用多少的曲折方能够啊？
2: 嗯，脾胃的问题呀、啊包括一些溃疡啊、或者是黏膜性损伤糜烂啊，穿孔啊，或者长一些息肉增生啊，这我之前都聊过。脾胃之浊气大量是由食浊化生，细菌没有排出去，化生之浊毒主要对脾胃胃肠道容易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一些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啊，各种炎症的感染，黏膜的损伤溃疡，包括你的息肉的形成啊，最终发生这种症状食管性反流。所以说目前来看啊，你这症状现在已经开始改善，呼吸吐纳6字诀呼字音，排脾之浊气，增清阳之气，叫吸清吐浊，加强做成为习惯啊。去浊毒的方剂呢，你前段时间呢也这个体验到了，也试服了，但时间短，能有变化就好。
0: 嗯，
2: 那你肯定按周期用，但相对来说像你这种情况来说呢，小周期的时间把脾胃当中的这些堆积的这些浊毒通过汗吐下，就发汗津液以及什么二便基本都能排出去，按小周期用就30盒，格外还能再送你10盒，按这用可以哦。
0: 楚老师，你确定就是这些量能够吗？现在你看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订购的每盒曲折方都能补贴145块钱呢。
2: 嗯，
0: 订购30盒就能少花4000多块钱，
2: 嗯，
0: 还能就是再免费多送10盒，对，又少花了一大笔的费用。按照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订购50盒我也能承担得起。
2: 我知道，但是按照你的病症损伤病变的情况来看，按小周期就可以，啊，主要是什么浊毒清干净了，然后呢，损伤病变得到什么？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这就可以了，功能就恢复了。啊，后期吐纳的方法你把它行为日常坚持长期去做，不再有浊气继续的聚集，不再化生新的浊毒，这就可以了。
0: 楚老师你太实在了，说的呢很有道理， 那我就订个这30盒这个。
2: 对。
0: 那我先去打电话了，完了我就怕。

0: 就没有了，
1: 抓紧碗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去吧啊、哦！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 再见，
0: 谢谢两位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那么节目最后的时间哈，这个还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尤其是昨天没有抢到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啊。同样的，这2000盒的数量依然是享受昨天的这个价格的补贴政策，每一盒呢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每一盒减掉145块钱。另外呢，您买30盒再额外的赠送您10大盒，买50大盒再额外的赠送20大盒。那么我们说楚老师一共呢就给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昨天的2000盒已经分配完了，那么今天这2000盒我相信很快也会被大家抢定完的，所以说可能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数量就这么多。昨天没抢到的，还是说您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抢定啊！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2: 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而在这之前的1939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的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从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参观团是怎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的？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是怎样逐渐揭开面纱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下。1944年6月9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经过层层封锁和秘密监视，终于抵达了延安。6月12号，毛泽东与记者们会面并接受采访，对国共谈判、世界局势以及中共的主张等谈了自己的见解。7月14日，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最先突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两人的谈话发生在毛泽东简单的窑洞接待室里，窑洞里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摇椅里，香烟一根接一根，有时他会站起来，一边在窑洞中来回踱步，一边缓慢系统地回答问题。傍晚，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就坐在院子的苹果树下共进晚餐，然后回到窑洞里继续谈话。毛泽东没有回避斯坦因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斯坦因也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他注意到天色已晚，几次提议告辞，没想到毛泽东却坚持做更多的晤谈。就这样，两个人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了深夜3点。最后，斯坦因已经神志困顿了，而毛泽东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谈话井井有条。《纽约时报》和《时代》记者爱泼斯坦最意外的是毛泽东的亲切随和，他发现，在延安，毛泽东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与大家合影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跟记者们吃饭时，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一共不超过2-3桌，交谈很方便，饭菜也很简单。毛泽东给爱泼斯坦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是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极擅长于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这与蒋介石的举止形成了强烈反差。爱泼斯坦认为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必要的过问过多的繁琐事物。就这样，参观团在延安马不停蹄地采访了1个多月，记者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是毛泽东，每个领导人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平等，各不相同的性格魅力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外表看像个书生，他说话有力清晰，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乏味。朱德看上去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聂荣臻细高身材，他的带有敏锐的智慧的长脸，像他的整个的人一样，表现着非常的意志力、纪律和进取精神。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一

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中共领导人的风采与传闻中的共产党人截然不同，以至于爱泼斯坦特意写了一篇通讯，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通讯中，他介绍了生平迥异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其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邓发、聂荣臻等领导人，也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记录的旅长或者政府委员。最终爱泼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那么在封锁线的后方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呢？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延安之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抹黑共产党的重点之一。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伦炫曾回忆，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反共宣传，宣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污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参观团来到延安，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了。7月13号，福尔曼等五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而在此前一天，参观团的中国成员和夏南汉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领队谢宝桥和副领队邓友德似乎意识到，蒋介石允许参观团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外国记者在边区长期居住，就会更加认识到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剧，作战努力只是欺骗，那错误就更大了。他们试图带着外国记者一起离开，结果被外国记者们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说，蒋介石不是要求我们在延安至少待3个月吗？在联席会议上留下来的五位外国记者最终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官员们，这些参议员的形象很特别，不管年纪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些人还是骑马来的。这20多名出席委员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士绅，还有教师、医生、士兵、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商店店员、佃农，其中只有8位是共产党员。这是因为1941年边区开始实行33制，共产党员的人数都不得超过1/3。主持联席会议的是李炳明，他是33制政府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64岁的开明绅士曾经为发展地方教育努力了30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所以在陕北很有名望。他呢很少过问政治，但是从1941年开始，他被选举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最初遇到这位牙齿脱落、身体脆弱的老人时，斯坦因不以为然，他怀疑共产党把这位在县里声望极高的温和老人挑选出来，只是作为赞美新民主主义的傀儡。但是当跟李鼎明以及农民、工人等大大小小的人物谈话以后，斯坦因的想法改变了。斯坦因的问题很尖锐，他说，你是个非共产党员的地主，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什么作用吗？李鼎明满脸皱纹的脸上很快露出了满是骄傲的笑容，他慢慢地回答，我当选边区副主席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第一次遇到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啊，我坦白地告诉他，

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说我们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啊。毛泽东呢，当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建议。不久，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获得一致通过。为了实际观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记者们还进行了突击拜访。福尔曼步行了2个小时，来到一个村子旁边，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当时他看到，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共产党所说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者民族。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其中一人为低能者，另外2名未满18岁。接着，候选人一一站起身来，讲解他们的政策纲领。亲眼目睹了边区的草根民主，爱泼斯坦情不自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邱茉莉写信，揭露被国民党歪曲的事实，并称边区的民主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

在参观盘中的莫里斯五道身份比较特殊，他来到延安的身份是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而实际上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从五道采访毛泽东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他本来是偏向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据说最初听说五道成为代表团成员时，其他同行的外国记者纷纷抗议，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但没想到五道亲访延安并亲眼看到中共军队与日军作战以后，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从陕北回来的报道，发表在重庆的大美晚报上，驳斥了国民党关于中共军队游而不羁的谣言。五道亲历的战斗不止一次。1944年9月，五道和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普金科在八路军和翻译的陪同下，从延安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在旅途中，记者们遇到了正在前线参观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宿营在距离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这时正逢八路军和游击队夜袭敌人在山西的重要战略据点汾阳县城，于是记者们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山上，亲眼看到八路军烧毁了敌人的火车站、机场，还有一个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的一座碉堡，击毙和俘虏了日伪军，并缴获了2挺机关枪、70多支步枪以及香烟、饼干等战利品。战斗胜利以后，周边村庄的老百姓们纷纷杀猪宰羊，成群结队的提筐携篮，满盛着瓜果肉蛋赶到军队驻地慰问战士们和国际友人。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福尔曼，他不禁感叹，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经被事实揭穿了。过了几天，记者们来到汾阳以北的楼凡镇，又遇到八路军包围日军据点。僵持了许久，据点里的300多名日军和100余名伪军拒不投降，于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决定挖地道爆破敌人的炮楼。爱泼斯坦在通讯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离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关枪还有迫击炮和7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趴在地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10月2号，五位外国记者同卡斯堡少校一起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爱泼斯坦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他们在晋西北停留了1个多月，单是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据点20多处。而五道颇为感触的是，不仅八路军抗击日军打得勇猛，就连每个普通村民都有强烈的抗战意志。他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写道，在晋西北有些区域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都有要和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

0: 1944年10月下旬，五位外国记者返回重庆，也结束了他们将近5个月的延安之行。在离开前，毛泽东来到交际处同他们话别，同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毛泽东的签名画像。而爱泼斯坦后来一直把这幅画挂在自家客厅的正面墙上，福尔曼则在他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国的希望之星在闪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是福尔曼一个人的感受。早在参观团还在延安访问时，外国记者们发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就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1944年的7月1号，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根据爱泼斯坦报道写成的评论，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最让国民党懊恼的是，就连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反共倾向的下南汉神父也表示，报上指斥共产党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有看到。不过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外国记者们根据实地参观考察撰写的100多篇电讯稿，大多数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全文扣检或者删去主要内容。但是新闻检查只能控制一时，外国记者们回国以后出版的图书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率先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7年，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问世。这三位记者的三本书，不约而同用大量事实、调查、对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和他们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反攻的巨大潜力。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大量发行，后来大都还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由于善于规避审查、巧于用笔，《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关于延安之行的客观报道，也集结成了《延安一月》出版发行，受到国统区读者欢迎。毛泽东曾评价《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有胆识的赵超构其实是国民党多番研究以后才选定的。国民党宣传部门之所以同意派《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去延安，是因为他听力很差，人称赵聋子，平常呢也不爱活动，不是活跃分子。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恰恰是看似安全的赵超构写出了让国民党后悔不已的《延安一月》。1944年8月15号，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的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正是在这些记者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自信坦荡地步入了世界舞台。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 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8: 你在娱乐，我在工作。
9: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10: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3: 当然有了。
12: 那是什么收获呢？
14: 对呀，什么收获呢？
1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6: 我觉得二手不好。
1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6: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5: 二手好，
16: 二手不好。
15: 二手好，
16: 二手不好。
15: 我们问老师去。
1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6: 戒掉尼古丁，
2: 生活更安心。
1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我们今天呢有嘉宾做客。那么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昨天没有讲完的，消化科的主任表示，胃癌最危险的信号不是胃疼，而是频繁出现的三种异常。所以咱们身体无论是任何器官还是出现了任何不适，我们都要想办法自己去认定一下它到底是危险信号还是平时普通的疼痛。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健康学堂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常识以外，我们在接下来的下半段的大医生驾到栏目当中呢，也会教给大家怎么样识别一些疾病的异常信号。那么第二个话题说一说中国四大长寿食物揭晓了，我们都想知道长寿食物是什么。玉米，大家觉得它

0: 是不是长寿食物呢？实际上它垫底，排在第一名的竟然常常被嫌弃。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越来越科学化，无论是健康饮食也好，还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好，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科学。当然这个科学化呢，是在不断的一些研究数据当中发现的，所以啊，有些这个研究数据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来，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现在的食品呢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我们不妨拿纸和笔咱们记录下来啊。如果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一些物品啊，今天呢给大家揭晓之后，哎呀，它对我身体不是多么友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改掉一些饮食习惯。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啊，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杨华主任。那么杨主任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今天呢我们从一些疾病症状开始谈起，比方说家里老人动作变慢了，肢体僵硬了，经常便秘，睡觉爱乱动，诶，这些信号别只当是年纪大了，也不要当是缺钙，也不用当是颈椎不好，实际上帕金森早期极具迷惑性，极易被误诊漏诊，错过最佳的干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请杨主任手把手的教大家识别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早期信号，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家人的健康。届时我们也会开通热线啊，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当然了，除了我们的帕金森疾病之外呢，还有任何神经内科疾病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咱们聊一聊很多人以为这个胃疼就是胃癌的信号，其实大多数的胃癌早期根本不疼。门诊里我们常常遇到这个病人捂着肚子说，医生，我胃疼半年了，我是不是得了胃癌，是吧？结果呢一查只是慢性胃炎。真正让心头啊，让医生心头一紧的，反而是那些没有怎么喊疼，却总说吃不下，胀得慌，体重掉得快，这些人反倒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先来说一下胃疼。其实胃疼呢确实让人很难受，是吧？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它往往是胃炎、胃溃疡这些良性问题在报警。而胃癌它最狡猾的地方就是悄无声息地消耗你，它不靠剧烈的疼痛引起你的注意，而是用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异常慢慢的拖垮身体的防线。很多人呢把这些信号当成，哎呀，年纪大了，工作太累了，胃口差了，一拖再拖，等真的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窗口期。最近五年咱们国内的胃癌早诊率虽然有所提升，但是早期胃癌占比呢仍然不足 20%，这就意味着超过八成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那为什么呢？不是技术不行，而是症状太隐蔽，人太能忍。尤其是40岁以上有家族史长期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更不能把吃不下饭简单的归为没胃口。有一种情况特别典型，明明没有刻意节食，一个月的体重掉了5斤以上啊，这个5斤说的都是少的，有的人都是10斤甚至更多，衣服突然变宽松了，家人还夸，哎呀，瘦了精神。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是消化道肿瘤的重要警示信号，身体在告诉你啊，摄入的能量没有办法被有效的利用，可能有内耗在悄悄地发生。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早饱感，吃个两三口就感觉到胃胀满了啊，再也吃不进去了。有的人认为是，哎，胃小了，消化慢了，我年纪大了，代谢的也慢了，其实这可能是肿瘤在胃壁生长，减少了胃的有效容积，或者影响了胃的蠕动功能。

那么这种饱胀呢，不是吃完大餐之后的正常反应，而是空腹状态下也觉得顶得慌。还有就是持续性的消化不良，比如说饭后反复的嗳气、反酸、恶心，吃了常规的胃药两周以上了没有任何改善，哎呀，这些症状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注意啊，这里说的是持续性和无效治疗，就是偶尔吃坏肚子不算，但如果说你症状每周出现三次以上，连续超过三周啊，而且呢易酸的药、促动力的药都压不住，这就得警惕了。当然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胃癌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我国感染率呢高达 40% 以上啊，我们单位是这个满35岁就可以体检，那么我也是从35岁开始，现在年年体检。刚开始的时候还好没有这项检测，后来有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之后我就发现阳性，虽然说数值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是阳性，告诉你是阳性，那么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找到消化科医生之后，这个疗法就是四种抗生素那种药，确实那个药片也很大，吃起来非常困难，大概也就是连续吃两周完全康复，再检测就是阴性，甚至数值都是零。当然了，服药治疗完了以后注意啊，这一点平时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尽量少用那些使用那种公共碗筷，还有一个在家里也是经常把碗筷消毒。那么做到这些的话，我们就可以维持你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始终是阴性的状态。而感染者呢，患癌的胃癌的风险呢是胃感染者的4到6倍，就如果你本身就有幽门螺杆菌，然后你频繁的出现胃炎、胃溃疡，那么那个伤口总是不愈合，再加上幽门螺杆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患病、患胃癌的风险就会增大。但这不是说感染了就一定会得癌啊，而是长期慢性炎症一步步推动肠化生啊，这个异型增生，最终可能走向癌变。关键在于早根除、早干预。再说一下饮食，你像我们再次提到什么腌菜啊、腊肉啊、熏鱼这样的传统食物啊，以后不要再吃了。尤其是咱们年长的人群，一定要杜绝这类食物的摄入。研究显示，每天摄入加工肉品，每增加50克，胃癌的风险就会上升 18%。可是很多老人觉得祖祖辈辈都那么吃的，没事儿，是吧？问题是，哎，过去吃的少，活的短，现在寿命长了，累积伤害就显现了。当然了，吸烟也是隐形推手，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工业广告，是吧？这个二手的好，到底二手好吗？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二手好，二手烟它就是隐形推手。吸烟者的胃癌发病率比不吸烟者高 60%， 而且呢，烟雾当中的尼古丁会削弱胃黏膜屏障，让致癌物更容易入侵。更麻烦的是，吸烟还会降低幽门螺杆菌根除的成功率，它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戒烟不只是为了肺，而更是为了胃。不要以为年轻人就安全，虽然胃癌高发人群在50岁以上，但是近10年来30岁以下患者的发病率每年以 3% 的速度上升。你像熬夜呀、外卖啊、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这些现代生活方式正在提前透支胃的健康储备啊。那么一位医生他说，他见过一个28岁的程序员，因为长期的喝冰咖啡、吃泡面，查出了早期胃癌。到底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做胃镜呢？记住这四个硬指标啊，几个硬指标，一个是40岁以上首次出现了消化不良的症状，有胃癌家族史，尤其是一级亲属的，幽门螺杆菌阳性，而且伴有胃黏膜萎缩或者肠化，出现以上这些异常啊，比方体重下降啊、早饱啊、顽固性消化不良当中的任意两项，不要等疼得受不了了才去，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晚了。胃镜不可怕，现在做胃镜无痛的，十分钟就搞定了，睡一觉马上就完事儿。早期的胃癌通过内镜下切除，5年的生存率

0: 超过 90%。 而一旦进展到中晚期，就算你做了手术加上化疗，五年生存率也会骤降到 30% 以下。差距不在治疗手段，而在发现的早晚。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不要只问吃饭了吗，要问今天吃几碗，有没有觉得胀，衣服是不是松了。子女的观察往往是老人就医的第一推力啊。那么今天讲的这个，我再说一个额外话题啊，不知道大家咱们收集前各位老年朋友有没有炒股的啊。我今天刷到一个有关于这个讲股票的一个主播，他聊到的话题说，今天呢创新药这个板块涨得特别厉害。那他就在直播间里讲，他说大家好好的生活吧，争取多活十年，十年以后的中国会让你刮目相看，我们人均寿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那么有很活到120岁根本不是梦想，为什么？因为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出来很多的有关于治疗各种癌症的药物，而且已经过了临床期，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真正的一个啊，就是进入到我们医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早期，完全可以达到我们的临床目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好多的癌症的疫苗几乎已经过了实验期了。这个信号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未来医疗科学化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一个质的飞跃。所以咱们平时一定要好好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是吧？那今天呢给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告诉各位不要等到哪地方我疼得受不了了再到医院去。不仅仅是你的胃，其他身体的任何器官都是如此。如果发现了任何地方出现了一些异常，哪怕只是一个鼓包，它不疼痛，告诉你这可能更危险，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无论任何疾病，我们都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治，才能有一个更好的预后。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讲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咱们中国的四大长寿食物揭晓了。那过去可能大家认为，哎呀，这个杂粮是不是啊？这个长寿食物，比方玉米。那说到长寿这事儿呢，哪有什么灵丹妙药，是吧？真正的秘诀呢，往往就藏在咱们百姓家的饭桌上。那些不起眼的便宜菜，才是养生的无价之宝。这不啊，营养专家结合了长寿人们的饮食习惯，整理出的四大长寿菜。排名一出来，好多人眼睛都跌碎了。平日里大家抢着吃的什么玉米啊，竟然垫了底。稳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位，营养爆棚，价格却低得可怜，偏偏因为口感不好，被很多人嫌弃，真是暴殄天物啊。咱们先来说说这榜末的玉米啊，老少皆宜的粗粮，是吧？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咱们不要只吃细粮，精细粮一定要加上粗粮。这个玉米呢，确实是低脂高纤，虽然说养生价值在这四位里稍逊一筹，排了第四，那也是好东西啊。怎么吃才地道？番茄玉米排骨汤必须安排上。这个排骨呢，是吧，我们就不说了它怎么制作的过程啊。那加上这三样，就是一个是番茄，一个是玉米，一个是排骨。咱们吃排骨不要总是红烧了啊。这个怎么去治疗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了。因为这道汤呢，它鲜甜解腻，玉米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代谢，番茄红素呢抗氧化，排骨又补充蛋白，三者合璧，健胃养脾又润燥。肠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是吧，咱们得悠着点吃，因为玉米的糖分不低啊，糖尿病人也要适量。排在第三位的啊，我们挨个给大家梳理一下。烤红薯，这可是冬天的续命主食啊。红薯低脂低热，饱腹感强，拿它替代精米白面，咱们肠胃的负担小，代谢更轻松。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吃红薯，你今天吃了红薯，第二天早上的大便它就成型。如果你只吃一些蛋白质，不吃维生素，不吃蔬菜，那么你自己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是吧？所以为什么红薯它对我们那个肠胃是友好的，做法就不讲了。因为现在家里都有烤箱，都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仪器啊，家用电器，咱们可以去使用它。烤的时候把它烤透烤熟了啊，只要不过敏大家都能吃。当然了，胃酸过多容易烧心反酸的人不要太贪嘴，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太多。湿气重肚子胀的人也得少吃。这是排在第三位的烤红薯，当然这个红薯咱们也可以蒸着吃，是吧？因为我觉得蒸着吃可能更好，因为你烤制过程当中把一些水分烤掉以后，这个红薯它的糖分可能会更显现出来。当然这个红薯的选择我觉得也很重要，现在这个红薯什么腌薯呀、蜜薯呀啊，还有这个板栗薯啊，太多了。我觉得包括玉米也是，咱们还是首选那种老味的，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它的功效更好。再来说一下排在第二位的南瓜，这个东西是药食同源的，它性子温和，健脾养胃是一绝啊。老南瓜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吃的哈，因为我们都是经常把它蒸着吃、烤着吃。其实老南瓜清炒最养人，就把南瓜去皮，切成薄片，然后或者是用蒜片爆香一下，然后去炒一下，加点这个醋啊这个酱油，是吧？这种炒法啊，特别特别的清爽， 因为南瓜里的果胶就像一层保护膜，它护着这个肠胃的黏膜。胡萝卜素呢又抗氧化，还能够增强抵抗力，老少皆宜。这个湿热气滞、皮肤发黄的人要少吃点，还有糖友们在食用量上要把好关，因为它的这个含糖量也是挺高的。重头戏来了哈，这第一名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等着是吧？告诉各位，竟然是西兰花。很多人嫌它口感硬，味道淡，其实确实是它不如我们，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菜花啊。殊不知它是公认的蔬菜之王，营养密度吊打前三，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物含量在蔬菜界数一数二。这么好的菜，你说扔了太可惜是吧？西兰花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焯水就可以，只要焯水一分钟就去掉它的草酸浓残了啊，配上虾仁儿啊啊，或者是这个加上其他的一些调料把它做出来。虽然说口感上和菜花相比的话可能稍微逊一些，但是这道西兰花它是抗氧化、护血管、强免疫、延缓衰老有一手，尤其是搭配虾仁，高蛋白低脂肪，健康加倍啊。所以养生呢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啊，不用非要买昂贵的补品。刚才给大家讲到的几样家常菜，咱们换着吃就是对身体最好的犒赏。西兰花这个被嫌弃的冠军，还有玉米、红薯、南瓜，只要坚持吃，吃对了，对身体自然好。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杨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聊有关于帕金森这个疾病。那么之前呢跟大家聊了好多有关于治疗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主要重点说早期信号，因为早发现早干预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健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杨主任。你好杨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直奔主题吧。那么因为有关于帕金森这个疾病呢，大家可能了解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哈，我们重点说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或者是一些不太容易发现的早期信号。那么首先呢，临床上咱们帕金森最核心最早期的典型症状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总认为的那个手抖呢？为什么说动作迟缓比手抖更关键呢？杨主任。
1: 帕金森早期信号呢其实就是它远不止手抖。它像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慢，还有僵硬这些呢，它也是我们帕金森的早期信号。另外呢，我们帕金森。

0: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运动症状之外，他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他也在这个疾病的早期会有一些表现。所以呢，就是这个病的认识呢，相对来讲需要关注的更全面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动作变慢，也就是说运动迟缓，其实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一个信号。因为有些患者呢，他是有手抖，就是说我们讲的震颤，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并没有你典型的一个震颤表现，他是运动迟缓为主，这样的患者呢，他更容易被我们忽略。
1: 所以，
0: 啊，动作变慢呢，在日常生活中呢，他表现比如说，我们手不灵活了，比如说扣扣子啊，变慢啊，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呢，一侧的手臂摆动减少，另外呢。写字的时候呢，可能越写越小。另外还有一些面部表情的减少，就是像戴个面具一样，面具脸。啊，这个呢是动作变慢的一个具体表现。另外有些患者呢，他可能会觉得身体发僵，就是感觉胳膊腿儿发硬、重。啊，活动的时候呢，他老觉得好像，卡顿在那儿，比较费劲。这个呢。也是被容易被忽略，因为是我们帕金森的群体呢，相对来讲他是年龄偏大一些，好多人呢他就觉得是不是年龄变大了，
1: 对，
0: 是不是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带
1: 是，
0: 的，而就说走到这个误区
1: 确实是哈，
0: 啊，
1: 因为年龄大了，本身动作就会变慢，是吧？所以这特别容易导致和这种疾病产生一些误区和误解，是吧？你还包括
0: 是
1: 这个
0: 的，
1: 肢体僵硬也是。那刚才您还讲到一个面部表情，就是是不是说这个面具脸那个意思，是不是就好像
0: 对，
1: 觉得表情比较寡淡，笑也不像笑，哭也不像哭，是这个意思吧？让我们
0: 是的，他就是表情比较少了，你就觉得哎，显得有点呆，所以呢，比较形象的描述就是说，像戴个面具一样，这样叫面具脸。
1: 其实它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导致的，而是我们就要想到了，它是不是和帕金森这个疾病能不能联系上呢？是吧？咱们作为家人来讲的话，我们第一点就应该发现这一点，叫及早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刚才讲到了，
0: 是的。
1: 这个是就是早期的症状这几样，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震颤，我们也有大概有，大部分患者他可以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那他的震颤就是一个特点是叫静止性的，就安静的时候，他的手呢可能会一个搓丸一样的动作，拿东西的时候就是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减轻。然后紧张的时候会加重，睡眠的时候呢消失，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静止性震颤的表现，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可能患者会更容易想到是帕金森病，另外呢就是我们步态像走路啊，他有点拖步、小碎步，或者是那个身体向前倾，他这一个特殊的病步态，另外呢其实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就是刚才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这些非运动症状可能会更早的出现，比如说嗅觉减退，就是大概我们可能会有90%的患者都会有嗅觉减退，也就是说他，鼻子嗅觉，不灵敏，他闻不到饭菜的香味儿，他可能会比这些手抖等运动症状。早3到5年，甚至说更早，还有这些呢。所以来我们帕金森门诊就诊的时候，出诊的患者，我们会常规的去问他有没有嗅觉的减退。还有呢，就是像帕金森的患者呢，他也容易合并有睡眠障碍，典型呢叫 RBD，就是睡觉的时候呢。他伴随梦境的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这些情况，还有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呢，

0: 他在帕金森的患者里面呢，他可能会比较突出，他也可能在刚才说的这些运动症状出现前好多年他就存在。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啊，他的便秘可能会会更严重。这也呢，虽然说他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但是如果是一个帕金森患者，他除了手抖啊、动作变慢，又另外合并有这些非运动症状的话，那更提示我们他可能患了帕金森。
1: 就是刚才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杨主任讲到了一个是动作变慢了，是吧？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肢体变得僵硬，面部表情像面具脸一样啊，这个也不太明显。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便秘，是吧？再一个就是这是消化道方面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睡觉爱乱动。
0: 对，
1: 这几个表现实际上都是一些症状。那这几个症状哪包括我？其实我们还有那个刚才讲到了震颤，是吧？手抖，这些都是症状。这些症状哪一个更早一些呢？
0: 像嗅觉减退和便秘，它可能会出现的更早一些。这些非运动症状有可能比运动症状出现的更早。
1: 就是非运动症状，刚才你也提到了，甚至都早到五年是吧？提早五年出现。
0: 对，有可能会更早。
1: 就是咱们老百姓，像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当然了，我们现在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开通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疾病方面的问题，包括神经内科其他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杨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好，我们接着聊刚才的话题啊，说到这个长期的，比方说长期嗅觉减退，闻不到气味了，我们怎么才能和这个帕金森关联？大概是不是还要再关注一下年龄，它和年龄有没有关系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区分这个是普通的鼻炎啊，还是病理型的这种嗅觉的退化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帕金森的患者呢，就是问这些非运动症状，其实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确定他是不是有帕金森。当然了，如果说他只有一个嗅觉减退，那我们可能不能因为他这个症状来去诊断帕金森，而是他可能像您说的，他可能需要去耳鼻喉科去就诊，看看他是不是单纯的一个鼻炎之类的。那我们问这些运动症、非运动症状，其实还是帮助我们去增加一个有可能的一个。就是诊断，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静止性震颤和运动迟缓了，再加上我问到了他有便秘，他有嗅觉减退，他有 RBD， 这样呢，就是更支持我们，他可能是帕金森病，肯定不能单单因为这个患者他便秘了，或者是他有嗅觉减退了，只有这一个症状来确定帕金森，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如果真的是
0: 核心的症状表现，对，它核心的症状表现其实还是静止性震颤和运动迟缓。
1: 就是一旦出现了静止性的震颤和运动迟缓的话，再结合着之前又出现过嗅觉减退，是吧？然后
0: 对，
1: 再或者是便秘，那这样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帕金森。那比方说有一些人常年的顽固性的便秘，他做这个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任何异常，是不是就可以怀疑他和帕金森有关系呢？
0: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什么吧？因为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哈，他一开始都是在其他的专科就诊的，然后由其他的专科大夫请我们神经内科会诊，然后确诊的。因为什么？就是他可能长期的便秘，但是他没有典型的震颤，他可能只是有运动迟缓，但是呢，他又在消化科专科他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会诊，我们发现哦，他不光有便秘，他还有运动迟缓，再做一系列的我们帕金森方面的评估，帮他确定诊断，这是有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这里面我要提到他另一个非运动症状，就是头晕。嗯，像头晕的患者呢，在我们神经内科就诊的很多。
1: 嗯，
0: 现在亚专业分得很细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有可能到我们眩晕病区或者是眩晕门诊去就诊。那我们眩晕专科的医生发现呢，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眩晕病，他这种头晕可能是由于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的。啊，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
1: 嗯，
0: 它就是病人呢躺的时候量一个血压，然后让病人迅速的站起来，啊，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分别监测血压。
1: 嗯，
0: 如果说他的收缩压下降超过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低于波动超过10毫米汞柱，那我们就怀疑这个患者有体位性低血压了。而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相对来讲比较常发生于的人群可能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呢，也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有运动迟缓，可是病人自己觉得啊，我是因为年龄大了所以慢啊，但是他同时有头晕、体位性低血压，在眩晕专科就诊又来我们科会诊，然后确诊呢。啊，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他动作变慢了，
1: 嗯，
0: 他以为他是腰椎病或者颈椎病，
1: 嗯，
0: 然后到我们骨科去就诊，那骨科觉得哎他好像不是典型的颈椎病腰椎病啊，
1: 嗯，
0: 这样呢就请我们科会诊，也大有人在，现在这方面真的都比较常见。
1: 嗯，那如果说要是您看刚才您也讲到了，像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呢，它一般出现的比较早，甚至早到5年以上啊。这比方说这我那个震颤肢体动作的那些还没有出现，就是运动症状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先发现了，就早期出现刚才讲到了一些便秘啊、嗅觉啊，这个是不是我就要开始接受这个帕金森的治疗呢？或者是先确诊呢？这能不能确诊？
0: 嗯，
1: 就
0: 刚才讲了，如果说
1: 仅凭于非运动症状，能不能确诊是不是帕金森呢？
0: 单凭非运动症状，我们不好帮他确诊帕金森。
1: 嗯，
0: 但是如果说非要去做一个精准的诊断嘛，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检查，比如说做 PET。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多巴胺转运体的问题有没有问题，而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代价会高一点，因为目前 PET 它是自费的。
1: PET CT 是吧？那个价格比较高。只有这样通过 PET CT 才能发现这个是不是，然后再结合着你现在就是非运动症状，再确定是不是，是吧？
0: 一般不会单单只有非运动症状就给他确诊。
1: 但是
0: 因为我们
1: 是啊，他一旦出现了那种运动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了5年了？他和我们之后的治疗有没有联系？治疗的这个预后的好坏有没有联系呢？
0: 我们呢，其实呢，就是说在这里面也是希望一些患者呢，他如果有一些早期症状，比如说慢，比如说震颤，这样的来就诊。那患者呢，可以通过这次我们所述，对于自己的病情有了解，比如说自己自测，哎呀，我是不是除了慢之外，我还有睡眠障碍，我还有便秘，我还有嗅觉减退，相对来讲，这些非运动症状是一个加码的一个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我有慢，我还有这么多帕金森相关的非运动症状，那我更需要及时就诊。但是呢，我们确实在临床上不会因为说他单单便秘、单单 RBD、单单这些非运动症状就直接给他诊断，除非说这个病人确实非常像，但是临床症状 又不这么典型，
1: 达不到，
0: 那病人也有意愿，对，也有意愿要求早期来看。他因为这个病呢

0: 它不是像我们脑梗一样简单，说我做一个 CT 磁共振看到病灶了、
1: 嗯。是的。
0: 那普通的 CT 和磁共振，它没有一个特异性的表现。
1: 嗯。
0: 我们做 CT 做磁共振，其实主要是用来排除
1: 脑
0: 梗啊、
1: 血管问题、
0: 肿瘤啊这些器质性病的问题。
1: 嗯。
0: 那功能影像像刚才讲的这个 PET，它能看到脑内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功能，
1: 嗯，
0: 帮助我们和其他的疾病鉴别，鉴别、
1: 嗯嗯。
0: 但是呢，它费用比较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没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的、
1: 嗯、
0: 绝对的一个检查。
1: 嗯、也就是说、
0: 啊，
1: 我刚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任何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是这样才能更好的这个预后嘛、
0: 啊？
1: 那如果说要是你看五年前就提前出现了这个嗅觉的问题、便秘的问题，甚至睡眠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提前干预呢？
0: 这些呢可以做一个对症处理，因为你确实不能因为这些运动症状、
1: 嗯、
0: 非运动症状就确定这个患者他是会发生帕金森病。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哪怕我的理解是哪怕五年之后他确实出现了肢体的震颤，出现运动迟缓，并且确诊帕金森病，那依然是一个早期的，并不能说五年前他有非运动症状，五年之后确诊了就晚了。 不是这样的。
1: 实际上这些
0: 他依然可以是一个早期的患者，
1: 就是在确诊之前，就是第一时间确诊那个时候就能确定你是早期还是晚期，对吧？那一定是隐形的前驱的症状，包括这个运动症状，它相结合，这些症状都存在了啊，然后呢我们才能确诊。这个时候确诊就是确定了你什么时候开始震颤的，然后呢再结合之前出现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算是比较早期的。如果发现第一时间发现运动症状去诊断的话，那这是比较早期，是吧？那如果说要是你在家里已经待了很久了，或者是我好久已经达到那种运动症状很严重的情况下再去诊断的话，这个时候就属于中晚期了，可以这样理解是吧，杨主任？
0: 啊，这个呢主持人，我们呢医学上的早期定义呢，其实一般指的是叫我们有一个评级分级叫霍亚分级。那我们的霍亚分级呢，如果是在1到 2.5 级我们就认为是早期。然后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霍亚分级啊。像比如说一级，它就是只有单侧的症状，就是我们帕金森这些手抖啊运动迟缓，它一般都是一侧起病的。不是说双手同时有，他从一侧的上肢或者是一侧的下肢起病，逐渐发展到对侧。那我们 1.5 级呢，它就是还是单侧的症状，同时呢它影响到躯干，比如说颈部、背部。那二级呢就是双侧都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平衡的问题。2.5 级呢就是双侧有症状，那我们病人站稳的时候，我们后拉实验就是往后拉他，如果病人呢能够快速调整不摔倒，那他依然是2.5级。那怎么一个分水岭呢？就说我们从一级到2.5级，我们都认为他是比较早期的。那如果患者一旦出现了平衡障碍，那我们就认为进入中晚期了。平衡障碍呢又主要表现在比如说患者走路容易摔倒，转身呢就不稳，这样呢就进入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发现，早进行干预，这样才能有效的延缓进展，是吧？好的。我们这个微信，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出现有一位微友，他提的问题哈，请这个杨主任帮着回答一下哈。他说的，他今年40多岁就已经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症状了，比方说这个便秘。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非典型的非运动症状哈，一个是便秘，一个是嗅觉开始减退。他说他今年才40多岁，请问是不是未来有患有帕金森的风险？这个问题，这年轻人是

0: 是也容易，就是现在是不是这个疾病，也年轻化了呢？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1: 啊，我们帕金森病呢，其实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变性疾病。
0: 嗯。
1: 它呢，所以它发生的人群还是中老年为主。
0: 嗯。
1: 那像40多岁的患者，我们也是。虽然说他不应该是占一个主要的群体，但是40多岁也是，我们也是有不少的40多岁的患者。如果说这个40多岁的患者，他已经有典型的，非运动症状，像嗅觉减退，便秘 ，RBD， 他倒是可以到我们帕金森的专科门诊来就诊。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到底有没有运动迟缓，有没有肌张力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僵硬。
0: 嗯、
1: 因为有时候病人他
0: 自己
1: 觉得乏累，
0: 是吧？嗯、
1: 对他有可能没有
0: 没有
1: 意识到自己这个、
0: 嗯、
1: 啊，对，没有意识到说啊，他还有合并有帕金森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0: 嗯、
1: 如果说像这个 RBD 就夜间睡眠障碍的患者，他是。出现帕金森的风险会比没有这个问题的人他风险是高一点，但是不代表说这样的患者全部将来要发展成帕金森，不是这样的。
0: 嗯，好的好的，也感谢杨主任，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吧。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杨主任。
1: 啊，好的，再见、嗯、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2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睛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肩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

0: 陕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0: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1: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0: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2: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3: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4: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5: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1: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时间呢，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7: 好，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上午有位听众在我们视频直播平台留言的消息。他反映的是啊，邳州市和信宜市交界处的老星河存在地笼、拦河网、电鱼的现象。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邳州市水务局党委委员王志国。王委员你好。
8: 你好。
6: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这个老星河存在着这个有一些上地笼还有这个拦河网电鱼的这个现象，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8: 上午呢，我们接到这个徐州市河管通知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呢，我们对接了信宜市河长办。第二呢，就是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呢，因为这个信宜市呢，就是老沂河，就是三里屯这个老沂河呢，是一个边界河了，涉及到呢，就是信宜市和邳州市，就是两个那个县域这一块，就是我们这边呢。就上一次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邳州市不上一次
6: 是的，
8: 就是航空热线嘛，就是也有网友反映这个问题。
6: 是的，
7: 对，
8: 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呢，7月31号，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事。

0: 西呢，涉及到几个部门，一个呢就是植物局，这个就是包括农业局的渔人大队，还有就是属地，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联合了就是这个信息室，以及那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渔人大队以及派出街道，这个对于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渔网了，还有这个电鱼了，还有之类的东西呢，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当时呢，出动了这个执法艇一台，动了无人机，出动了这个执法人员。这个一共呢，当时这个拆除了就是那个蓝的那个渔网呢，大概七处这一块呢。目前上午看呢，确实呢那个有所反弹这一块。我们也对接了属地，就是呢，这个加强这个巡视，就是因为呢河长嘛，就是这里河长加强巡视，有什么情况呢？这个及时的进行这个清除。另外呢，我们也对接了这个就是农业局的这个渔人大队，对于电鱼现象呢，防止他们继续进行这个查处。另外呢，就是我们准备呢继续这个联合信息室，就是近期呢搞一次这个专项的整治，绝对将那个我们涉及到那个就是鱼蓝渔网啦、捕鱼地笼啦，这个动态的冒头都打，动态清零。
1: 你看王委员，就是现在存在一个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是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就有听众反映过这个问题。在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咱们也进行了这个专项的治理行动。那么您看，这个时间其实间隔的并不是很长，这中间这个反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处理力度不够，还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0: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它这个汛期呢，就是它这个河源摊位比较长，这个就是群众哈，有时候将那个地笼啦或者蓝渔网放了之后呢，它停在那个水下，可能呢就是巡视的这个科长然后甚至呢不太清晰，这就是说呢不一定就是说检查那么仔细，可能有所反弹，这是一方面原因，对吧？另外呢，可能这个加强巡视的这个可能密度啊还不够大这块，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就是呢，就是我们最近呢就是也定了一下原则，基本上呢一周或者10天左右用无人机飞下来，这样呢就是全面的看到这个形象，要做到呢就是只要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马上给清理。
1: 因为像这个情况，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在现场就找到底是谁安放的这个渔网，是不是存在也存在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找到了这个现行的啊，它正在放地笼的或者是电鱼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怎么去处罚它？
0: 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管理规定呢，第一呢，就是肯定要阻止这个发生，然后呢，就是我们派出这个我们这个行政，就是关于这个放这个渔网这块呢，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管理条例啊，就是在这个行河道当中，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地笼呢，有可能这个阻拦，就是拦河网阻拦这个防洪需要，就是我派出这个行政监察人员进行查处，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呢就是不处罚呢进行处罚，这个如果说这个事情比较大呢，我们该这个上报这个公安机关申报公共机关，对，算这个进行处理。
1: 他是按照什么来，就是制定它的程度的呢？是拦的鱼多呢，这个问题就严重呢？还是放的地笼多就严重呢？它这个量刑的标准是什么？
0: 一般呢，就是按照行政处理法呢，就是多次呢，就是比较轻的，就是一两次呢，以这个批评教育为主。如果这个次数比较多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江浙河的管理条例呢，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经济处罚这块。屡见不改呢，就是我们就是报到这个公安机关作为这个治安的进行处罚。
1: 好
2: 的，
1: 那这个情况也比较清晰了，
2: 是
1: 其
2: 的。
1: 实。
2: 那这一块就接下来还需要我们加强相关的一些这个巡查，就是防止有这种回潮的这种情况。
1: 另外我想跟我们王委员再追加一个问题哈，这是我们今天上午在后台看到的，像我们平时只有这种河道啊，允不允许就是钓鱼的存在？
0: 这个钓鱼就是林钓鱼是允许的，
1: 那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0: 就是在岸边，就是一人一竿是允许的钓
1: 一
2: 人
1: 人
2: 一
1: 一竿
2: 竿
1: 是
2: 是
1: 允
2: 允
1: 许
2: 许
1: 的，
2: 的，
1: 但是一人一竿多头就又不允许了，对吧？
0: 对，
1: 哦，那这个应该说很多人其实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2: 是的，
1: 哈。
2: 有一些钓鱼爱好者，他们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做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
1: 说明，
2: 说明，对，明确一下。

0: 好，关于这条河的情况，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也希望我们这个再加强管理，再把这个密度频次给它提上去，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的，非常感谢啊，王委员哈，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铜山区房村镇土龙村三队这个水塘呢，说是这个村里啊要把它给填埋，但是没有经过我们社员的全部的同意。我们相关的村民也提出这方面的异议啊。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我们房村水利站站长苏勇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0: 苏站长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3: 这个情况呢，是咱这个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治理项目，它这个孔塘回填土方，它一个呢就是这个孔塘呢，大概面积也是差不多三亩地，在三亩地，
0: 啊，在三亩地，
3: 这个孔塘呢属于这个，对对对，这个孔塘呢属于这个鲁学村集体所有，一直没有对外发报，这几年呢被这个个别村民呢侵占。放鱼，引发那个部分村民也不满，纷纷找到村委会，要求呢此处，这个集体资源呢要进行盘活利用。所以呢，这个经过这个什么高标准农田治理呢，就是经鲁台村村子两委研究吧，决定就是利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政策，将此处空场进行回填。回填后呢，就是村委会将对评种出来的土地进行发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2: 那这块如果说是被列入这个相关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些项目，是要经过我们相关部门的批准吗？这块手续方面是不是齐全？
3: 你说什么？
0: 就是这个流程现在开始走了吗？
2: 它的这个相关是不是需要我们部门来进行批准？
3: 流程是做过了，这是经过。我们村两委会，然后就是研究决定之后，然后就上报的这个工程，上报这个工程经过咱区里边，然后再上报，让总里边，然后再批复下来的。
0: 就已经这个流程已经走下来了，是吧？可能昨天下午的时间，
3: 这个工程所有的这个农田工程呢，就是水利工程基本上都算结束了，也就是剩这个空场没有回填。
0: 那昨天下午的时间，可能我们跟您这个得到的消息有一些这个内容方面的出入哈。昨天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反映人担心这个他的农田是不是灌溉的问题，就旱涝可能起到一个这个调节的作用哈。那我们也把我们的昨天的佘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2: 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4: 你好
2: 啊！刚才我们的苏站长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介绍，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4: 你这个水塘，你填这几十年留下来的，你填这个灌溉怎么弄？下雨汛起来排涝又怎么弄？
2: 苏站长，
3: 下雨那个什么排涝这一块，在回填时候呢，村委会已经征求了周边村民的意见了，就是在这个空塘的北侧。留出3米宽的排水沟，用于保障汛期的排水。
4: 你说你可到现场来看吗？
3: 这个现场也就是你们土龙村那个什么东门部的那个小坑塘。
4: 对对对，这几十年留下来的有专门有排水抗旱用的。
3: 几十年留下来的那个抗旱，这个坑塘应该说没有来水源，知道吧？他如果说经常有来水源，造成咱的农民的抗旱，
4: 提水。
3: 这个我想问你，这个坑塘一直是不是你在放鱼在利用？
4: 我没放鱼，我不利用它，我所有地。
3: 你不利用它，我听他们村干部今天也跟我说了，这几年来一直是你在在这个坑塘里边放鱼，你一直是你在利用。
2: 是这样，这位听众呢，
0: 司站长，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哈。
2: 是这样，司站长，就是这位听众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其他的村民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担心，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是被回填了之后，主要还是担心这个灌溉啊各方面存水的问题。就是我们也已经充分考虑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是吗？在这个施工的时候也有所，刚才您提到会再挖一下。

0: 些这样的一些沟渠。
1: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我们土龙村本来就是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治理项目。
0: 嗯，
1: 高标准农田治理项目基本上土龙村的这个我们农田灌溉这条问题基本上就算给解决了。
0: 嗯，
1: 咱所有的强旱大旱渠道，对，要所有的这基本上资产给解决了。
2: 那这南边这相连的还有一个塘子，咱也没回填，也没说这建拆了。
3: 跟这个没关系。
1: 相连的，你得这样来讲，这个我们省里边他们批复，他们都是有你不能操作他的这个任务啊。
3: 你这样，苏站长，您先不用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的反映人这位先生哈，就您刚才说旁边那个塘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只是把您这个问题，就是您昨天跟我们反映
0: 的问题，对，
3: 比如说下雨了，可能这个往哪儿排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解决的，确实是眼前存在的。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苏站长，你告诉我。
1: 已经给解决了，就排水问题。
3: Okay,
1: 现在这个从它北侧流出3米宽的排水沟了。
0: 嗯，就排水沟已经是流出来。
1: 村委会已经研究决定过了，不要说的把这个目前这个孔塘目前还没填。一点土壤没回填，就打算回填之后，然后呢，在这个孔塘的北侧留出3米宽的排水沟，用于保障汛期的排水。
3: 好的，这个排水问题解决了吧？
0: 嗯，那这个回填的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候实施呢？
1: 应该说，马上这个工程就要结束了，一直现在就是说的，牵扯老百姓一直就是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就没干这个工程
0: 啊，
1: 现在目前还没干。
3: 好，我们再跟佘先生聊两句啊。就是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疑虑吗？
2: 你留3米的沟，你根本解决不了排水，知道吧？你不要并不要因为这个鱼塘说的占用，这个鱼塘它占不占那都是小事，次要的。
1: 你
2: 主要是农田灌溉。
1: 你排水面积是多少？我问你，你大概也要3米宽还不够，你排水面积是多少？农田灌溉那个呀，你那边的农田灌溉的面积应该说，你那边还给你咱今年建的所有的高标准农田项目，你说是哪块地没给你灌溉不上去了？你说？
3: 对，
2: 你这还都不用干的，不用干的，这水表灌溉，你去年那个汛期来了，这个水根本就排不下，是吧？
1: 给你
2: 咱一考虑，嗯。
3: 好，我们这个问题不要在节目里面再继续争论了。
0: 这样，如果这个听众有疑问的话，孙站长，我们看看是不是在节目之外再和他沟通一下，把我们相关的一些这样工程啊各方面的一些设计，
1: 这样
0: 再来跟他去交流一下。
1: 这样，你要说拍不下，你要说拍不下，我们再给村里边再，你到村里边来，咱们再研究，
0: 可以的。
1: 再决定，咱再
3: 看
1: 看怎么再把这个
0: 对
1: 咱再加宽，
0: 我们再共同去推进这个事情。
1: 咱保证绝对不能说这个水拍不出去。
0: 是的，是的。
2: 你得也现在来这个现场来看。知道吧？你不能光听郑南的个人说。
0: 好，那苏站长，我们抽时间和沈先生来这个约一下，
3: 线下见个面吧，
0: 好不好？到线下到这个现场去看一下，共同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3: 好
0: 吗？好，
3: 二位，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下周的时候继续关注，好吗？
0: 哎，好的，两位啊，
3: 就联系到这里。
2: 好的，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 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

0: 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4: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5: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4: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3: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6: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4: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7: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铜山区柳泉镇大鹏村，他说这个水碱比较大，另外村南侧的河道因村民建房变窄，影响水流受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柳泉水利站站长陆明。陆站长你好。
9: 你好，
10: 陆站长
9: 啊。首先是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咱们这个大鹏村水碱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10: 这个问题是属于自来水问题，属于自来水公司。
9: 那您今天有没有了解和他们沟通过这个情况，或者之前有没有受到过我们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这个村民一些反应？
10: 我听到了。对，我听到他反映就是咱那个河道的问题。
8: 啊，河道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先来说河道的这个问题吧。
10: 嗯。
8: 情况您了解吗？
10: 我了解。
9: 嗯。
10: 他反映的是大鹏，不是大鹏，是那个大鹏沟。
8: 啊，大鹏沟是吧？
10: 对，大鹏、
8: 啊、
10: 那个姓冯。
9: 大鹏是吧？大鹏。
10: 对。
9: 嗯。
10: 两两水加个马，
9: 啊，
10: 那个鹏。
9: 嗯、
10: 啊。
8: 然后呢？
9: 他说这个村南侧的河道是因为村民建房变窄，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
10: 对，我到现场去核实了。
9: 嗯
8: 嗯。
10: 但是呢，确实有建房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房子可能建的比较早，是零几年建的呢。但是他这个主要问题在于哪里吧？在于那个在房屋西侧有个他埋的自己埋的那个水泥管。
9: 嗯，
10: 直径有150米的水泥管，接近20米。这个有点注水。
8: 谁埋的？
9: 就是您说是住房，就是建房的这个村民自己埋的是吗？
10: 对对对对。
9: 嗯，他埋这个管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具体做什么样的一些？
10: 原因呢，他就可能在自家门口，就是把地埋上管子，然后用铺上土，然后停车啦，放些杂物。在上面
9: 啊，
8: 这个跟埋管子有什么关系呢？
10: 他埋管子让水从管子里面淌， 然后他再
9: 把上面
10: 填
9: 平是吧？
10: 再涂
9: 啊，
10: 哎对，把上面垫平。
8: 啊，那
10: 一个院子啦，或者就停车用。
8: 那他这个情况，首先我们在政策上允许这么做吗？
10: 这个不允许。
9: 嗯。
8: 他是什么时候的？他这个跟我们，比如说跟市里面拆违建的，还有这种什么所谓存量不存量这个概念吗？
10: 嗯，它上面有房屋，它的房屋属于应该是我了解的应该是09年建的房屋。
8: 09年
10: 是
8: 吧？
10: 对。
9: 那他这个房屋当时在建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个手续吗？
10: 嗯，没有吧，没有。
9: 也没有。就建房也没有这个手续，然后他又私自去埋了一些管道，然后把这个填平，也对这个水流造成了一些影响。那这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来纠正呢？
10: 他这个道大丰沟呢，它是柳泉镇大丰村的一个纯泥河道。
9: 嗯。
10: 嗯，它管理单位呢是就是大丰村委会，我联系村委会的。
9: 嗯。
10: 嗯，我告知村委会呢，跟他说就是让下达整改通知书，紧急拆除吧管道。
9: 嗯，
10: 并恢复这个河道的
9: 畅通是吗？我们现在给他他这个电话怎么断掉了？
8: 这电话是断掉了吗？
9: 嗯，
8: 那我们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进来吧。刘先生你好。
11: 你好你好。
8: 嗯，刚才我们的这个陆站长的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掉线了，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再和我们陆站长联系一下。在这个期间呢，我想跟您来沟通一下，刚才我们陆站长说的这个情况属实吗？
11: 不是。
8: 属实的是吧？
11: 他那个管子吧，那个这个河道他买了，原来买两个管子。
9: 嗯。
11: 两个管子呢，那时候大队发掘之后呢，也是上面的那些主管部门来的，叫的全部把它清除掉。这个水道这个河道不能受阻，他清理一个，还留一个。这个管子仍然在那个河道里边
9: 啊，
8: 但我听起来就是好像他整个这个是在河道上面去给他铺装了一个路面，是这样子的吗？
11: 他这个管子埋在河道里边之后，上边搞的回填，
9: 嗯，
11: 搞的回填。
8: 你假设上面是盖，我们假设上面是如果是房子的话，相当于这个水是从房子下面穿过去的。
11: 对，他这个河道呢，他这个管子弄完之后呢，想叫水从这个管子里边流过去。
9: 嗯，就是他这个房屋是建设在这个河岸上，然后他在这个水里面，在河道里面埋了这个管道，
11: 这个、
9: 是吧？
11: 他这个埋管子没建房屋，他这个埋管子没建房屋。
8: 那这个埋管子的上面现在是个平地，是个停车场，是吧？类似于这种。
11: 是个平地，是个平地，
8: 啊，是个平地。
9: 您是说这个埋管道的人和这个建房的人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村民？
11: 不同的人，对。那上边建房的是另外的两户，那房子都很薄了。
8: 那这个就很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来埋这个管子？你清楚吗？
11: 不知道他为什么埋管子？他埋管子上面他搞回填，他上面好搁车了，搁什么其他方面的东西，啊？
9: 就是为了停车，各种方便是吧？放一些东西。
8: 那跟旁边这个建房，您稍等一下，刘先生。那您说这个回填河道的跟这个住房还不是一户是吧？
11: 不是一户，
8: 就跟这人家这个建房子的没关系。
11: 我说你还跟那个站长讲，跟你说那个鲁站长联系，他都看过了。这个河道从那个管子一直往东，
9: 嗯，
11: 六七户嘞，都是咱水泥板，都是咱水泥板上面覆盖上了，底板那垒叠垛子，垒叠垛子，一垒垛子，这个河道就得了吗？它上面都是覆盖的路板呢，它好停个车了，还干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时间都很长了。
9: 好，陆站长电话也接进来了。
8: 好，刘先生您稍等，我们跟陆站长继续来沟通一下。刚才我们也是补充了一个信息啊，刘先生说这个房屋跟这个回填这个管道的还不是一户做的是吧？
10: 对。
8: 那这个
10: 他现在主要的就是阻碍河道行洪的主要是在这个管子。
9: 嗯，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个埋管的具体的这个村民了是吗？涉及到大概几个人？具体这个管道大概我们给他进行，您说下达了相关的整改通知，具体要求他们多长时间能够整改到位呢？
10: 我看完现场之后我直接上村委会去了。把这情况给村委会说了一下，给他让他下达整改通知书。
9: 整改的期限是多长时间？
10: 这个。

0: 提现，因为他得找着这个住户，住户说他应该在十个工作日差不多。
1: 十个工作日是吗？
0: 对，
2: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持续来关注一下。
1: 持续来关注一下。刘先生，那您也就再来等待一下，好不好？我们会继续进行督办。
2: 好吧，
1: 好的，
2: 那我们就
1: 非常感谢陆站长啊，
2: 交流到这里。
1: 好的，刘先生，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
2: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 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7: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2: 嗯，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1: 你好，请
2: 讲。
11: 啊，在那个前天的下午，我有给你们通过电话，关于那个小孩上一年级的问题，报名的问题。
2: 我
1: 想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11: 就是因为我现在等了两天了，没有任何的进展，然后我想给你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进展。
1: 这样，
2: 您在国外务工的那位同志是吧？
1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事情，因为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嘛。
1: 那您这两天您这两天有没有在和教育局方面去沟通反映这个问题啊？
11: 对，有啊，有。然后这边就是今天给徐州市教育局打电话，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是第一是政策问题，第二这是那个地方的管辖问题，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意思就是说去干涉这些问题。他说还是让我去追寻一下这个相关的地方的这些程序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去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2: 那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就陷入到一个这个就是胡同里面来了。
1: 其实是当时根据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是其实是有学上的，就是可以回到辖区，就是他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去上学，只是说目前是因为您就是家庭
2: 个人的原因，
1: 您就不想回去是吗？还是说是没法回到？
11: 有两个原因吧，两个主观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在沛县租房，小区租房租了七八年了吧，对这个沛县的县城有感情。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老家的家庭，然后有老人他可能有，其实该说不该说的反正也没什么，就是老人他可能有一些传染病之类的。
2: 那您是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您这两个原因的话，我只能给你就是归结于你自己的个人因素，它不能成为阻止我们孩子上学的因素，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11: 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点就是说，因为这个这只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第一就是说老婆不同意。
2: 你这个才是
1: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您在这个就是镇上这个是不符合规定不符合政策要求这块，因为政策上它卡住这块，我没法去帮您去说是再开一个口子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情况，对，如果并不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地方上学，是有地方。

0: 上学，但是因为您个人家庭的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呢又不能构成一些非常特殊的需要去这个特殊照顾的一些情况。
1: 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也在跟有关部门去沟通这个事儿，人就很直白的问我们为什么是没有学上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和您沟通之前，这个消息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您说您在这个邳州租房的有感情，这个东西它很难变成我们就是孩子不在属地上学的一个理由，您说呢？
2: 对，是的，你说的这个也是，但是站在就是
0: 说除了您
2: 广泛的问题上，可能是就是说感情这个可能不是在于这个在职的状态中，然后如果在于这个个人的家庭问题，有可能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话，可能占一点理。
1: 这他你说这个理就是你只是不想回去和老人在一起，就是住在一起吗？是这个原因吧？
2: 不是我不想回去，是我老婆不想回去。
1: 那你考虑再给他租房子呢？
2: 他就不喜欢那种乡下的那种节奏感。
0: 因为这个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当时提前去考虑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决定在这个就是镇上或者在哪里上学的话，应该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了解，也做好一些我们这个家庭啊各方面的这个布局，比方说这个购买房屋，对不对？或者是办理这个营业执照等等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种情况，在符合政策的条件下呢，更好的帮助这个孩子进行一些这个就学这个问题。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您个人问题，我们就是我们再帮您去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也通过这个教育部门。
2: 就是我认为这个政策是死的，然后这个县城有很大，对吧？有很多所学校，然后我想在这个县城，让他在县城去上学。第一，方便，很多事情也方便。再一方面就是说，你要说房产证啊，还有这个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要满足半年的流水，这个还有9月1号还没几天就开学了，然后这件事情满足半年流水做不到了，这第一做不到。第二的就是说有这个房产证，我现在也来不及。第一，还这个房子可能买房不是一个小动静，它可能需要很多的钱，然后这两个都实行不了了，实行不了了。然后第三个的情况下，只有回老家，回了老家的情况下，那不是我不愿意。但我媳妇给他就因为这件事情拖到现在，马上开学了，就是不愿意。
1: 就是您是可能今年摊到上学才知道家里是这个态度，以前没有这个准备是吧？
2: 以前的话就上去年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然后对这个房子本来打算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后来就因为在工地在国外接的这个工程之类的，还有这些人工开支比较大，然后需要垫资，然后一下把钱就急于转。挪用了，然后这个房子一时半会这个首付还拿不出来。
0: 这样，这位听众啊，就您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可以和教育部门再去反映一下，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建议。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您还是要做一下您爱人的相关的这个思想工作。现在是8月20号了，无论如何不要耽误孩子上学，对不对？这个情况还是迫在眉睫的，我们再去督促一下。
2: 我给你们打电话呢，给你们打电话，包括给这个徐州的教育局打电话，还有一些相关的电话。我只是想争取一下，争取哪怕有一线希望。我先上学，因为小孩他是无辜的嘛，先让小孩先上学，然后我再补办这些什么费用，什么就是说这些证件都可以的。我是抱着一种这样的心态来给，就是说这些联系这些渠道的争取一下。
1: 作为家长呢，我们也是非常能理解您的这个心情，而且听您的这个谈吐啊，也是知书达理的人。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问题还是得放在之前考虑，你临到跟前，这很多你原来可能有的一些办法也不好实施了，我们只能帮您去跟有关部门去来沟通一下。就是在我们这边呢，客观来讲他的希望并不是很大，但我们愿意为你去做这个努力，你看可以吗？
2: 那谢谢你。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可能这个国家的政策对于教育局包括这些局长这些相关的这些他们这些当官的可能要比我们农村人更了解，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些事情比较多。然后
1: 政策对谁都是一样的，政策对我们每个人都
2: 是
1: 一样的。
2: 的话只有面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了解，很多事情不能说把所有的政策
1: 其实也不对，先生，我必须要打断您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孩子今年上学，起码在一年之前，我们要对这个政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才是我们对孩子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您说呢？
0: 而且这个入学的政策它基本上每年都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对，
2: 准备了，然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工地挪用，第二个是家庭父母他住院的情况下需要一笔很大的开支，
1: 确实有一些突发的情况，这个也
2: 是的，是的、
1: 也尽量的去理解您一下吧，好吗？
0: 嗯，好，我们再来和教育局去沟通一下，看看请他们再帮助您去具体的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让孩子先保证这个入学，好吗？
1: 好吧，先生，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嗯，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哎，大肠、小肠、小肠的蔬菜都一块。
5: 粥来不来？端不端？哎，
6: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7: 那是货真价实，地位真有感觉。
6: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8: 不咸呢。吃吧。
6: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9: 林青发，陆安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0: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9: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嗯，继续来关注，现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呢，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向我们私信咨询啊，他想问的是，徐州市既有多层住宅的加装电梯，以水表井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费用是多少？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首创水务公司营业所主任张传静。 他回复说啊，按照以下流程即可办理水表井移迁的手续。
12: 施工单位要带着他们的这个资质吧，然后再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前台。

0: 登记，我们呢会走这个流程，让这个设计部门啊到现场勘察设计。首先呢，地方呢还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能把这个管网啊或者是表井啊进行迁移。我们勘察完以后，到时候会按照江苏省这个定额的那个定损这一块，到时候呢人给用户把这个费用呢这个算清楚以后，然后用户等我们前台交费，我们后期呢进行这个管网的迁移和水表井的迁移。
1: 好，再来关注家住鼓楼区琵琶花园的孙先生，他通过我们栏目反映说，小区啊多项困扰居民的一些民生问题，包括呢小区里的树木滋生虫害，却从未开展打药除虫作业，小区主路两侧多棵树木已经枯死，既没有及时的移走，也没有补植新苗。同时呢，小区还存在着违建的现象，一些住户啊还在燃气表下方堆积杂物，存在安全隐患。那我们记者呢是联系了鼓楼区琵琶街道琵琶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伟，那么针对居民提出的虫害问题，他在核实之后也做出了回应。
2: 关于重阳木的虫害呢，我们社区已经和鼓楼区的园林局取得了联系，园林局呢也表示在明年虫害来到之前会提前给我们社区发放一些针对性的农药，我们和物业一起对小区内部的一些重灾树木进行重点的喷洒，避免再出现今年的这种情况。
1: 那针对听众提出的小区内枯死树木以及树木修剪的问题，李伟介绍说啊，小区物业已经将树木修剪列为2027年初的重点工作，明年呢将优先完成重阳木的修剪作业，后续逐步推进其他树种的一些修剪和养护。经现场核实确认树木死亡后，将上报园林主管部门申请开展移栽补植工作。那除此之外呢，居民还同步反映说，这个小区南北区之间的连通道路存在着占道经营的问题，影响居民通行。那么琵琶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张传奇也做了回复。
3: 我们自从接到投诉以来呢，那个每天呢都要加强巡查，采取了7-2-1的工作方法，70%的服务，20%的管理和10%的执法，并且进行常态化的执法。像这些弱势群体啊，确实是需要这份工作。我们疏导到规范的经营场所，比如琵琶大街等，这样既疏导了交通，又缓解了上班的困难。我们在不间断的劝导，大部分是已经没有了，现在交通不影响。
1: 那针对居民反映的燃气表下面堆积杂物的问题呢，社区将会先上门开展劝导，给居民留出充足的自行清理时间。如果有住户在限期内未完成清理，社区呢将会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集中统一清理，消除安全隐患。而针对居民反映的违建问题，相关部门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流程，依规推进后续的处置工作。
4: 好，接下来关注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啊，在铜山区段房亭和青淤今年能够动工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科副科长李宁。那李科长表示，这个工程已经是完成了招标，并且是进入了启动阶段。
5: 目前呢，房亭和治理工程已经经过去年的12月份省水利厅的批复之后呢，最近这半年我们已经正在进行工程的前期开工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目前呢，相关的工作已经推进的比较顺利。各县区，特别是我们铜山区这一块，他们的征迁已经启动了。各项的施工的招标准备工作呢，也已经开始了。招标公告呢，在近期会发布，招标计划呢是已经在挂网了。
4: 那么李科长介绍说啊，徐州市房亭河治理工程主要是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治理河道14公里，其中核心任务为河道清淤大约有12.2公里，同时涉及堤坝的加固以及岸坡整治等工程。
5: 今年呢，我们根据我们的招标计划还有我们的工程的工期，今年的下半年一直可能到11月份，这样我们会整个工程进场施工。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儿了。那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继续反映您的问题。
4: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主出游就选天门山。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里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前后矛盾的，比如说养孩子，小的时候你盼着他赶紧学会说话，可是长大之后你又会因为孩子整天问东问西而感到苦恼。小红书上看到一位网友说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因为看到老妈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隔夜的水不能喝之类的，于是这位网友决定跟老妈好好说说其中的道理。他问老妈，早上6点烧的水下午3点能喝吗？老妈说可以喝。他又问，晚上9点烧的水那第二天早上6点能喝吗？老妈说不能喝。这位网友就开始较真了，说同样是几个小时的水，同样的储存环境，晚上的低温更利于保存，为什么就不能喝呢？结果老妈想了想告诉他，因为在白天家里的人都在活动中，水壶内的白开水在观察者的观察范围内，水壶内的系统因为观察扰动维持在稳定态，所以可以喝。而晚上的时候大家都睡觉了，观察者消失了，水壶内的系统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的波态，所以隔夜的水不能喝。这个事情提醒我们，想要让孩子心悦诚服，必须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喜报。日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现代五项比赛在苏州顺利完赛。徐州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现代五项队的省运征程圆满收官。本届赛事，队伍敢打敢拼，奋勇争先，交出了6金2银4铜的亮眼答卷。金牌数、奖牌数、团体总分3项均位列全省第一，创造了徐州现代五项项目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日前，由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全山区人民政府、徐州市公园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良缘栖息且徐行主题活动在云龙公园燕子楼前启幕。活动依托徐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融合国风演绎、古里还原、花船巡游、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年古今交汇的浪漫盛宴。日前，柳新镇2026年姑妈趣味篮球赛暨男子篮球争霸双赛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据了解，这一赛事起源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因参赛的多是外嫁返乡的女性，因而得名姑妈篮球赛。此次共有来自柳新镇各乡村的23支代表队参赛，主办方还打破了正规篮球赛的吹罚标准，允许抱球跑动且无走步为例，用包容的规则让女性群体从灶台边、田埂上走到篮球场，在安全的前提下玩得开心快乐。在赛前的开幕式上，乡村文艺爱好者还表演了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歌舞节目。比赛之外还设置了非遗文化市集，为充满激情的篮球运动增添了一抹烟火气。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联合区治安派出所、巡特警等多警种力量联合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开始后，民警依托日常摸排线索，提前做好整治部署，各部门通力配合，依法开展路面查控工作。很快，2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被查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下一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强化交通安全宣传，共同守护辖区良好道路交通环境。眼下正值早熟莲藕集中上市时节，遂宁县庆安镇莲片藕塘迎来了丰收季，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新藕，保障市场供应。小小莲藕不仅成为带动农民增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富民产业，也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莲藕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主要分布在睢宁、沛县、邳州等沿河湖低洼地区。经过多年培育，我市莲藕产业逐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既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进一步优化了全市农业产业结构。针对当前早熟藕采收的关键节点，全市农业农村系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技术指导，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即使这两天的户外气温算不上是高温，但是中午出门时的体感依然会让你热到流汗。朋友圈里也有小伙伴温馨的提醒说，还是要珍惜眼前的热，毕竟再过3个月，到时候就算是花了钱的集中供暖，也不会有眼前如此好的效果。也就是说，现在的每一天都会是3个月后令人念念不忘的。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2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4度到30度。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31度。明天的徐州整体多云到阴，虽然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凉爽一些，不下雨的时候体感则较为闷热。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 T 恤、薄的长裤以及连衣裙这类清凉舒适的夏季衣物，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长袖衬衫或者防晒衣，以应对进出空调房时的温差，防止着凉感冒。明天的降水概率较大，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驾车出行途经低洼积水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不要以为阴天就可以忽略防晒，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建议长时间户外工作时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做好防晒措施。喜爱运动的小伙伴可以趁着明天早晨或者傍晚非降雨时段在户外散步或者慢跑，也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或者游泳馆进行相应的运动练习，不推荐长时间户外锻炼。饮食方面，阴雨闷热的环境湿气较重，日常要多补充温水，少量多次饮用，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饮食尽量清淡，可以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冰镇饮料、冰淇淋、重油重辣的食物不要过量食用，容易造成肠胃不适。闷热的环境容易感到疲惫犯困，应保证充足睡眠，不要长时间处在潮湿闷热的环境，谨防胸闷、乏力等不适症状。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度到31度，苏州小雨，26度到30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26度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度到31度，青岛小雨，25度到29度，济南雷阵雨，
24度到33度。8月2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4度到30度。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逆流而上，阻止你的不是时间，而是数不清的犹豫。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网红景点或许是旅游的时候被我们误解最深的地方，他们活跃于旅行必去的各种榜单上，人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挥一挥手，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们。但是当我们揭开网红的面纱，才能跳出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而又最本真的一面。那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被误解很深的网红景点。第一站，我们来到重庆鹅岭，立体折叠，网红云集。你可能不认识鹅岭，但是你大概率听说过李子坝轻轨站鹅岭二厂。那这里提及的是大鹅岭区域。李子坝的走红全靠吃轻轨的魔幻名场面，那游客们齐刷刷地仰着头，张大嘴巴，借助视觉错位，让进站的列车恰好钻进自己的嘴巴里。而鹅岭二厂呢，则是借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一把火，成为了重庆的网红打卡地。此外，新晋网红鹅岭栈桥、浮屠关公园的花海列车也都位于鹅岭。这个自带互联网圣体的鹅岭究竟是什么来头呢？鹅岭是长江与嘉陵江两江南北挟持的一段山岭，其地形陡峻狭长，形似一只鹅的脖子，因此呢得名鹅岭。在鹅岭的最窄处，长江与嘉陵江相距不过1000米，而从地图上看，这块鹅景象的区域就尤为的明显。如此重要的地理方位，让鹅岭注定会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一抹印记。鹅岭自古以来就是重庆的战略要地，这里的佛陀关啊，曾经是成渝古驿道的咽喉要隘。关隘虽然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地名沿用至今。如今鹅岭上有一处鹅岭公园，其前身呢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在鹅岭二厂的前身是负责专印钞券、税票、邮票等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印钞厂。在鹅岭各处还能找到各国使馆的旧址，一座鹅岭记录着重庆的近现代的变迁史。话说鹅岭为什么能够网红云集呢？分析一下，似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里是渝中区制高点，独揽两江挟持的立体奇观。其次，过往历史是这里的人文厚度，而立体折叠的山地空间将各种混杂元素聚在了一起，也是这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网红是鹅岭的面孔，山城是鹅岭的骨骼，而历史则是鹅岭的血液。 第二站我们来到苏州，去逛一逛那里的平江路，这里被誉为是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乍一看平江路啊，石板路被踩得很正，层光瓦亮，奶茶店、旅拍店还有各种网红小吃，真的

是扎堆拥挤，历史建筑好像变成了出片的一个背景板，这似乎又是一条被流量腌入味的商业街。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些表面，那可就实在是冤枉平江路了。首先，平江路其实是一张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将平江路与刻于南宋绍定二年，也就是公元1229年的平江图石碑叠加，你就会发现每一道河湾转折，每一座古桥，甚至主要街巷的尺度，那都是高度吻合的。平江路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然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一条平江河与一条平江路平行延伸，河道走船，陆路走人。这是公元前514年吴国伍子胥构建时的专门设计的独特的城市格局。而2009年的时候，这里也是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冰山一角，除了主街，这里还藏着无数条的巷弄，比如说钮家巷、丁香巷、混堂巷，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此外，街区内现存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也就是耦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0处，除此之外还有像古桥、古井、古树、古牌坊散落其间。更为难得的是，在街区内至今仍有8000多户原住居民，继续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姑苏市井生活。当然要提醒打算去平江路去游玩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去那里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扰原住居民的日常生活。说起来，平江路从来不是什么平地冒出来的网红爆款，它其实更像是一本书，一本每一页写满了姑苏城2500年的水系肌理、街巷格局与市井烟火的历史书。

盘点各地的网红景点，总会让我们在过度商业化的体验中感到丝丝的迷茫。但是其实人来人往的外壳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有着鲜活的故事。而当我们透过光鲜的外表，你就能看到一个地方最为本真、最纯真、最质朴的样子，或许也就找到了旅行真正的意义。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行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

0: 各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3: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什么东西明明你学了很久却还是靠口诀来记住它啊。不知道各位的工作是不是要报工作量啊，你知不知道报工作量的时候我至少要查一下这个月到底多少天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伸出援手啊，我的意思是说伸出圆圆的小手，不能太圆啊，太圆就没有那个小窝窝了，它就不好数出来了，它得攥好一个小拳头啊，得那个小小疙瘩啊，得露出来啊，像挖坑头也得有啊，那就一般用另一个口诀啊，一三五七八十腊啊，三十一天用不差啊，啥意思还需要我分析吗？啊，就那去一月大二月小这个汇报啊，这懂得都懂啊，一三五七八十月份嘛，啊，腊就是指十二月份嘛，不是在这里边这个插播腊肉啊，然后你得记得说这个月的份是三十一天，后边排除法不就做出来三十天的月份了吗？啊，这样二月份你单算算就好了。虽然听起来有点复杂啊，但是就是操作起来需要点难度，但是你这个要是记牢了啊，用久了还是很顺畅的啊。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哎，有什么东西就你明明学了很久但是用的时候还是得靠口诀来记住它。

0: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有什么东西是你明明学了很久，但是用的时候还是得靠口诀记住。哎，你们知不知道再别康桥啊？应该都知道对吧？对，就是徐志摩的那首诗，就咱不一定会背，但是这名儿是知道的对吧？啊，徐志摩这首诗《再别康桥》，我到现在能够背诵全文。当然我得特别说一下，不是以一种直接给老师背的这种方式，而是需要在我脑子里边唱一遍林宥嘉的这首歌啊，也叫《再别康桥》，而且全文一个字没改，全在歌词里。哎，你说说。不仅是这个，包括《枫桥夜泊》啊，这古诗啊，这会背，我从小就会背，但是后来我喜欢的这种形式也得以实现了啊，也是这么背下来的。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古诗啊，也都那么背过啊。我朋友都跟我说了，你背个 KTV 里边背熟了吧啊。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形式，友友们，就好像现在也确实有歌手在做这件事儿，多好啊，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风，造福于学生党们的好音乐。真的，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学音乐的学生来说，尤其学声乐的哈，就这简直是最方便的一种强行记忆的方式，别的不行啊，我记歌词儿巨棒。当然我不是说我去唱流行歌曲啊这种去记歌词儿，不是，就是作为声乐作品我要唱的话啊，我肯定是要记歌词的，对不对？基本上能够做到旋律会了啊，那这个歌等一周之后再去给老师还课的时候，你是不能够看谱看歌词儿的，那通通在你的心里边脑海里边就给它印住了。所以用这种方式啊，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背古文啊，背一些巧了，我们唱的艺术歌曲里面是有很多是古诗词去改的这个编作配曲之后然后就成为了一首艺术歌曲嘛。所以让我也莫名的多学了一些。什么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啊。还有那个再别康桥，可能大家以前可能还那么背过。雪花的快乐你们可能都没太背过吧。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也是徐志摩的一首诗。这个也是我们的艺术歌曲。好，我也不表演节目了，你们还需要上学自己听吧，好不好？大概两遍就能全会了啊，朗朗上口的。
1: 我的身旁。
0: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吧，什么东西明明学了很久，却还是要靠口诀来给它记住。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到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到了黔西南的万峰林，除了抹茶甜点般秀美可爱的锥状喀斯特峰林可以让大家欣赏，那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布依族的文化。在万峰林的20000多座山头之间，8个布依族的村寨宛如明珠点缀在其间。夏纳辉村是明清安平九寨之一了，面朝大片的稻田和万峰林标志性的66大顺风，那这儿的人世代耕种，崇拜土地。盛夏时节造访一下这个纳辉的话，正好可以看到布依族人如何用朴素的方式和土地对话。纳巨村同样也是安平九寨之一，历史至今呢已经有600多年。寨中有很多的碑刻，是研究黔西南民族地区历史的活档案。现如今，当地的布依族老院子已经被改造成了康养客房，村子里面的碑林和古井被精心的保留下来，老建筑则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之上被赋予了新的功能。走到这儿，住的是韵味十足的青瓦房，喝的是古井里打上来的山泉水，体验的是融合了民族文化和康养理念的理疗服务，实在是让人感觉到又惬意又惊喜。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万峰林还是徒步的好地方，自东门游客中心出发，有一条地势平缓的经典路线，一路都是乡村步道，串联起八卦田、纳辉河、将军峰。林峰步道适合更喜欢挑战的游客，自观峰道登山步道开始攀登，不仅亲近山林，更有观景台可俯瞰万峰成林的奇观，欣赏田野在峰林之间的坝子内辽阔展开，将奇观全景尽收眼底。到贵州当然不能不到贵阳，到贵阳又绝对绕不开青岩古镇。这座小城自600余年前建成以来，一直是贵阳的南大门，扼守着川、滇、湘、桂古驿道的咽喉要地，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朝廷的屯军在这里驻扎，与地方土司的领地交错，于是小小的古镇也就成了屯堡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距青岩古镇仅1.5公里的龙井村，是一座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布依族传统村寨。村寨依山而建，一口明末修建的古龙井是村子的中心。龙井村因这口井而得名，也因这口井生。布依先民向来就是喜欢临水而居，围井造房种田的。近年来，村中在打造龙井白坊计划，染布、蜡染、酿酒、刺绣，种种传统技艺皆在房中展示，全方位对游客开放，实在是一座活态的布依文化博物馆。

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迎风就会流泪，见到光的时候会感觉到眼睛酸涩啊，要眯着眼睛。同时呢，看手机啊什么的啊，每两分钟眼睛就已经开始模糊发花了。出来遛弯见人啊，都得使劲眯着，使劲瞅，要不看不清啊，是不是？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问题，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了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够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贴上您就会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十几味的草本精华，层层的去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什么的会有缓解。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来购买的话，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同时还能够送给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要送给大家。50岁以上的友友，人人可有份儿。现在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吧。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蒙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

0: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1: 我省会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0: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2: 聚焦睢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睢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最近睢宁县与阿里巴巴集团开展了专题交流座谈，双方回顾长期以来深厚的合作根基，以盒马超核算 NB 睢宁门店成功运营为新起点，商定进一步拓宽合作赛道，提升合作层级，全方位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数字经济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睢宁样板。其实要说这是一场跨越了16年的双向奔赴再升级了。早在2010年，沙棘在阿里巴巴网商大会上独得全球最佳网商沃土奖，到如今阿里盒马旗下折扣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在睢宁星美广场扎根运营，睢宁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产业帮扶，正在迈向全方位全品类全生态的深度融合。为了助力辖区企业用工，服务群众就近就业，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组织27家优质企业集中招聘416人，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仓储物流等多个热门行业，工程师、操作工、销售、文员、质检、仓管、管理等多种岗位可选。晚风纳清凉，烟火暖人心啊！前两天正值这个七夕佳节了，双沟镇时代茂步行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清凉一下，乐享双沟2026年夏季纳凉晚会暨惠民消费季活动盛大启幕了，从19号一直持续到23号，精心打造了两场文艺展演、两场露天电影和一场苏超直播观赛，加上五天夜间市集的特色矩阵，五天活动日日上新，全程高能，承包双沟人的整个夏日夜晚。再来说一条交通限制的通告，8月22号到8月30号这个在睢宁县限行的路段是对沿河东路路段实行交通限制，道路封闭施工作业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届时敬请过往的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指示标志通行或绕行。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有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的闹铃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起来之后的睡眠习惯啊。比如说像 iPhone， 它默认的闹钟音频雷达啊那样的标准报警音，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是说你个人喜欢的音乐，其实都是更加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就你听起来它不烦，你明白吗？好，你弄一个你顶顶烦的啊，一听一个心里都慌的啊，弄成这个闹铃嗡的一下，这每一次醒来的时候多难受啊，是不是？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它的节奏呢在前面是相对来说缓一点悠扬一点，后面再逐渐的去稍微激烈一点啊，这个速度上节奏上更加明快一点的。那这样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声音的这个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逐步的渐进的唤醒身体。而雷达则不然啊，就是 iPhone 它那个雷达，它是通过噔噔噔噔那个急促的声音，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当中强行拉出。啊，行了行了行行行啊，这个就跟在家里头有人嗡的一下把你的窗帘给它拉开，然后把被子给你掀开了。好的，大冬天啊，弄一拘领是不是啊？就每天早上都来这么一出，你能受了啊？对不对？对于有一些敏感人群来说，这玩意儿就是被生生吓醒的。啊，这个不晃人啊，我们说真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的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啊，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到了一个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别人吓一下子，或者是你根本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啪，有人从背后拍你一巴掌，一毛一样的啊，醒来都得虎疼半天。虽然我们在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脏都会慢慢的恢复啊，就是心跳嘛慢慢恢复，但是每天早上起来呢来那么一遭，或者有人还有午睡的习惯，这一天弄你两遍真是确实不好受啊，是不是？那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啥事没有显犯病了。所以如果说想要声音闹钟来唤醒自己，我们就不妨选择一个相对来说轻柔舒缓的啊。你的手机一般它在闹铃的这个设置的时候，它也会有那种渐进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你也不必过于担心说我这个闹铃有点舒缓呀，喊不醒我呀，睡累死嘛。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有什么东西是你明明学了很久但是到用的时候还是得靠口诀才能记住的，我们来看啊，各位是怎么说的。知识说的乘法口诀一五得五，二五一十，是吧？这个常能用到，生活当中算个账啊什么的还是得靠这个口诀。是是是。X 轩说的26个字母的顺序每次的 ABCDEFG 就从头再上一遍吧，而且不会背只会唱。对，从念到 ABC 就开始，那到 D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旋律就出来了。嘉欣说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啊，就必须得照这么背才行。嗯，要不不知道十二，就是有的时候并不能够一下子记清楚十二个生肖的前后顺序啊，是吧？包括说今年是什么年啊什么的啊，就是过了半拉的猛的一提起来可能有些记不住哈。左家一把手说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化学元素周期表啊，这玩意儿真的全靠得背下来。如梦实景说的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怎么你们这是去哪儿了？这是就我们共同会背的一些这种口诀啊，就是从小到大学的这些，现在在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想要嗨一下的时候，可能也会共同的去，就像看音乐那个演唱会一样啊，就忽然到了你的知识点的时候，大家啊就会一起啊去背这些东西，也挺有意思的。横滨说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说这个是很麻烦的，他说我经常要把头低下来假装自己趴在地上。哦，原来这边是东，怎么就必须得按照地图的那种平面的吗？行行行，这种方式虽然略略笨拙了一小些啊，但是呢就是好歹你还是能够按照这种这个最原始的方式啊，按照这个口诀把东南西北给它变出来的啊，不像某些小同志东南西北不认得，你只能跟他说在哪哪路口前面有个什么什么小吃店。哎呀。

你看，但凡说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再熟悉，到最后用着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急的时候，还是能够去背口诀，说明我们从小到大学的这些口诀呀，并不一定在你的考试当中每次都能遇到，但是在生活当中它很可能是多次出现的。好好学习吧，悠悠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

0: 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

0: 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 9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

0: 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面，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8: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9: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8: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0: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1: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2: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1: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3: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4: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8: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7: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9: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7: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8: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0: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

0: 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9: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8: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9: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

0: 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1: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0: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1: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0: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1: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1: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969-6868，400-969-6868。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0: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1: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净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使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1: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胫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们买6瓶送6瓶，使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1: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胫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熟氨糖，而且呢想一次

0: 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1: 嗯，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浸谷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9696868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9696868。
0: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净骨状一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儿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哈、啊，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真就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等您的电话。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
6: 音乐时光机，
5: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天变地变情不变，来自伊能静。1993年伊能静发行《恋爱中的女人》，整张专辑的文字全部出自她本人之手，这其实是一本写在唱片里的私人日记。那时她和庾澄庆秘密相恋七年之久，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对方家人接纳。这首《天变地变情不变》就是她藏在歌里写给庾澄庆的一段心事，明明前路茫茫受尽委屈，却依旧笃定世事万千变迁，唯独这份情谊永远不会更改。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繁华都市如同天堂，可光鲜背后永远有不为人知的困顿。太多人面对苦难选择绕道而行，用冷漠筑起围墙，对身边的贫穷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视而不见的冷漠，作恶需要勇气，可麻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们总觉得个人的善意微不足道，可所有人一点点的视而不见，汇聚起来就变成了世间无边的冰冷。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什么稀罕，来自张惠妹。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

0: 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

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

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

0: 养生学都在里面，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 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 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 他说不行，我说

0: 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本源疗法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它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

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
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围军的脚力。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
为君

0: 的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刚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

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

0: 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

0: 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十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3: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4: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 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3: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4: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10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他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3: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4: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3: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4: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3: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4: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

0: 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他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0000元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 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他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0: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十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终于又过了两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的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0000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0000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 张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

0: 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三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这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

再到延安，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参观团是怎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的？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是怎样逐渐揭开面纱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下。1944年6月9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经过层层封锁和秘密监视，终于抵达了延安。6月12号，毛泽东与记者们会面并接受采访，对国共谈判、世界局势以及中共的主张等谈了自己的见解。7月14日，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最先突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两人的谈话发生在毛泽东简单的窑洞接待室里，窑洞里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摇椅里，香烟一根接一根，有时他会站起来，一边在窑洞中来回踱步，一边缓慢系统地回答问题。傍晚，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就坐在院子的苹果树下共进晚餐，然后回到窑洞里继续谈话。毛泽东没有回避斯坦因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斯坦因也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他注意到天色已晚，几次提议告辞，没想到毛泽东却坚持做更多的晤谈。就这样，两个人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了深夜3点。最后斯坦因已经神志困顿，而毛泽东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谈话井井有条。纽约时报和时代记者爱泼斯坦最意外的是毛泽东的亲切随和，他发现在延安，毛泽东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与大家合影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跟记者们吃饭时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一共不超过2-3桌，交谈很方便，饭菜也很简单。毛泽东给爱泼斯坦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是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极擅长于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这与蒋介石的举止形成了强烈反差。爱泼斯坦认为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必要的过问过多的繁琐事物。就这样，参观团在延安马不停蹄地采访了1个多月，记者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是毛泽东，每个领导人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平等、各不相同的性格魅力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外表看像个书生，他说话有力、清晰，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乏味。朱德看上去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聂荣臻细高身材，他的带有敏锐的智慧的长脸，像他的整个的人一样，表现着非常的意志力、纪律和进取精神。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一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中共领导人的风采与传闻中的共产党人截然不同，以至于爱泼斯坦特意写了一篇通讯，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通讯中，他介绍了

生平迥异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其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邓发、聂荣臻等领导人，也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记录的旅长或者政府委员。最终爱泼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那么在封锁线的后方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呢？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延安之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抹黑共产党的重点之一。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伦炫曾回忆，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反共宣传，宣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污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参观团来到延安，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了。7月13号，福尔曼等五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而在此前一天，参观团的中国成员和下南汉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领队谢宝桥和副领队邓有德似乎意识到蒋介石允许参观团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外国记者在边区长期居住，就会更加认识到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剧，作战努力只是欺骗，那错误就更大了。他们试图带着外国记者一起离开，结果被外国记者们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说，蒋介石不是要求我们在延安至少待3个月吗？在联席会议上留下来的五位外国记者最终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官员们，这些参议员的形象很特别，不管年纪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些人还是骑马来的。这20多名出席委员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士绅，还有教师、医生、士兵、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商店店员、佃农，其中只有8位是共产党员。这是因为1941年边区开始实行33制，共产党员的人数都不得超过1/3。主持联席会议的是李炳明，他是33制政府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64岁的开明绅士曾经为发展地方教育努力了30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所以在陕北很有名望。他呢很少过问政治，但是从1941年开始，他被选举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最初遇到这位牙齿脱落、身体脆弱的老人时，斯坦因不以为然，他怀疑共产党把这位在县里声望极高的温和老人挑选出来，只是作为赞美新民主主义的傀儡。但是当跟李炳明以及农民、工人等大大小小的人物谈话以后，斯坦因的想法改变了。斯坦因的问题很尖锐，他说，你是个非共产党员的地主，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什么作用吗？李炳明满脸皱纹的脸上很快露出了满是骄傲的笑容，他慢慢地回答，我当选边区副主席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第一次遇到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啊，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说我们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啊。毛泽东呢，当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建议。不久，

景明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获得一致通过。为了实际观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记者们还进行了突击拜访。福尔曼步行了两个小时，来到一个村子旁边，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当时他看到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共产党所说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者民族。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其中1人为低能者，另外2名未满18岁。接着候选人一一站起身来讲解他们的政策纲领。亲眼目睹了边区的草根民主，爱泼斯坦情不自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邱茉莉写信，揭露被国民党歪曲的事实，并称边区的民主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

在参观盘中的莫里斯五道身份比较特殊，他来到延安的身份是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而实际上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从五道采访毛泽东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他本来是偏向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据说最初听说五道成为代表团成员时，其他同行的外国记者纷纷抗议，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但没想到五道亲访延安并亲眼看到中共军队与日军作战以后，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从陕北回来》的报道，发表在重庆的大美晚报上，驳斥了国民党关于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谣言。五道亲历的战斗不止一次。1944年9月，五道和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普京科在八路军和翻译的陪同下，从延安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在旅途中，记者们遇到了正在前线参观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宿营在距离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这时正逢八路军和游击队夜袭敌人在山西的重要战略据点汾阳县城，于是记者们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山上，亲眼看到八路军烧毁了敌人的火车站、机场，还有一个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的一座碉堡，击毙和俘虏了日伪军，并缴获了2挺机关枪、70多支步枪以及香烟、饼干等战利品。战斗胜利以后，周边村庄的老百姓们纷纷杀猪宰羊，成群结队的提筐携篮，满城着瓜果肉蛋，赶到军队驻地慰问战士们和国际友人。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福尔曼，他不禁感叹，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经被事实揭穿了。过了几天，记者们来到汾阳以北的楼凡镇，又遇到八路军包围日军据点。僵持了许久，据点里的300多名日军和100余名伪军拒不投降，于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决定挖地道爆破敌人的炮楼。爱泼斯坦在通讯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离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关枪、还有迫击炮和7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趴在地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10月2号，5位外国记者同卡斯堡少校一起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爱泼斯坦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他们在晋西北停留了一个多月，单是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据点20多处。而五道颇为感触的是，不仅八路军抗击日军打得勇猛，就连每个普通村民都有强烈的抗战意志。他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写道，在晋西北有些区域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都有要和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

1944年10月下旬，五位外国记者返回重庆，也结束了他们将近五个月的延安之行。在离开前，毛泽东来到交际处同他们话别，同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毛泽东的签名画像。而爱泼斯坦后来一直把这幅画挂在自家客厅的正面墙上，福尔曼则在他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国的希望之星在闪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是福尔曼一个人的感受。早在参观团还在延安访问时，外国记者们发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就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1944年7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根据爱泼斯坦报道写成的评论，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最让国民党懊恼的是，就连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反共倾向的夏南汉神父也表示，报上指斥共产党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有看到。不过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外国记者们根据实地参观考察撰写的100多篇电讯稿，大多数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全文扣检或者删去主要内容。但是新闻检查只能控制一时，外国记者们回国以后出版的图书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率先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7年，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问世。这三位记者的三本书，不约而同用大量事实、调查、对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和他们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反攻的巨大潜力。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大量发行，后来大都还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由于善于规避审查、巧于用笔，《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关于延安之行的客观报道，也集结成了《延安一月》出版发行，受到国统区读者欢迎。毛泽东曾评价《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有胆识的赵超构其实是国民党多番研究以后才选定的。国民党宣传部门之所以同意派《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去延安，是因为他听力很差，人称赵聋子，平常呢也不爱活动，不是活跃分子。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恰恰是看似安全的赵超构写出了让国民党后悔不已的延安一月。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的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正是在这些记者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自信坦荡地步入了世界舞台。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算了，回家吧。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 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哈、啊、正式的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关于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剂的具体补贴分配政策以后哈、啊
0: 嗯、
5: 昨天是拿出来2000盒，
0: 对，
5: 瞬间呢就抢没了，
0: 是不是？
5: 哎，
0: 估计是嘛。
5: 哎，也难怪哈、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等了盼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了，
0: 对对，
5: 所以说赶紧打电话去抢定了。
0: 嗯，
5: 而且在价格上是给了特殊的补贴的，
0: 对呀、
5: 啊，啊，企业方面又给出了一个买赠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来支持，
0: 对，
5: 所以昨天很多

0: 我们这些朋友们打电话呀，只是稍微打晚了一点、
1: 啊、
0: 结果就告知说这2000盒数量已经分没了，
1: 是吧？
0: 哎，只能等到今天的节目继续来争取了。
1: 嗯嗯，
0: 毕竟今天随着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说还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
1: 嗯，
0: 还是继续享受昨天同样的价格补贴和优惠政策。
1: 嗯，
0: 每盒去桌方在价格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说一盒优惠了145块钱。
1: 对。
0: 嗯，你可别小看这145块钱的补贴哈。这一盒少花145，你是20盒少花多少钱呢？
1: 对啊。
0: 是吧？嗯，这你算一下这。将近3000块钱啊。
1: 嗯。
0: 病症严重的患者需要大周期用量的，那就省得更多了。
1: 对对对。
0: 啊，假如说是用50盒，那省了整整有7000多呢。
1: 当然了，50盒、70盒的甚至更多的。
0: 对、
1: 嗯、
0: 这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那是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1: 对对对、嗯。
0: 与此同时呢，企业方面在楚老师的争取和帮助之下又给了我们更大的政策的支持。去桌方每盒的这个价格减免补贴145块钱的这个基础之上，买30盒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优惠支持。
1: 对。
0: 这一下子啊，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都无比的感激，感谢企业的帮助支持。那、啊、更要感谢楚老师您作为关键的桥梁纽带给大家争取创造的条件。
1: 嗨，因为这个我昨天不也讲嘛，是吧，就是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啊，我也一直想着包括我经手的一些患者，我也是都尽量的能为他们在花费方面呢尽量给他们减轻减少，或者是能少多少，
0: 嗯，
1: 是吧。很多病患常年反复的治疗花销开销很大，生活负担压力也是很重，所以说这个尽量的吧给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呢、啊、去减轻他们这些经济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也是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总讲，我说将心比心嘛，是吧？是这个老百姓患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我们应该同情他们。那其实更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理解同情的同时呢，更应该想办法去帮一帮他们，
0: 嗯，
1: 是吧？我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所以说这个呢，千万不要说过分的去感激感谢。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的。
0: 哎呀，如果都能像您这样体恤患者，有暖心的帮助，那么我们患者真的是有福气了哈。
1: 哎呀，
0: 过多的客气话也就不说了，
1: 对对对，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着呢哈，
1: 嗯、
0: 都会铭记不忘的。
1: 对，
0: 那么伴随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昨天没有抢到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拿出来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这2000盒呢是同样享受昨天的价格补贴的政策的，
1: 嗯
0: 啊，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之上，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再额外赠送20盒，一个特殊的帮助支持。大家呢自己可以来算一下这笔账啊、
1: 嗯、
0: 那一盒呢是减免145块钱，按照周期服用，如果需要30盒、50盒甚至是70盒甚至更多的这些患者，真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费用支出。
1: 对呀、
0: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买30盒还免费的再赠送10盒，50盒免费再赠送给20盒，又省了一大笔钱呢。但是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总共只有6000盒的补贴，昨天已经分完了2000盒，今天是又拿出2000盒啊。如果今天的这2000盒分配完了，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因为数量就这么多。
1: 对对对，嗯，
0: 哎，昨天没有抢到的，还是说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抢订。
1: 嗯，对。
0: 另外呢，楚老师今天还跟您想聊一聊这个中风偏瘫患者的人群。
1: 嗯嗯。
0: 哎，他们在运用这个去浊毒的专利配方最好的这个状态，你说他们能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那这个实际上得看啊这个中风的类型了。
0: 嗯。
1: 啊，因为之前也讲过类似的话题，是吧？
0: 对，
1: 这个脑中风啊，因为医学上叫缺血性脑中风啊，和出血性脑中风嘛。缺血性最典型不是脑梗嘛？
0: 嗯，
1: 脑梗大家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脑血管发生堵塞了嘛，然后呢导致这个脑组织出现了受损，然后呢出现各种偏瘫后遗症。但如果说是这个缺血性的啊，咱就单说先说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的，这样的偏瘫的，相对来说啊，在恢复方面呢，要快一些，恢复的整体效果来说呢，要更好一些。这就是缺血性脑中风人群啊，针对偏瘫后遗症，啊，在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去浊毒方面。如果说这个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大家好理解，就脑实质性出血或者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样导致这个偏瘫，相对来说咱都知道它肯定怎么样，它得严重一些了，
0: 要重，嗯，
1: 对吧？所以说它呢在恢复方面呢相对来讲要慢一些了，而且恢复的结果来看，普遍来看啊，它没有说是脑梗造成这种偏瘫恢复的整体效果要好啊，这是普遍来看的。
0: 嗯，
1: 而且说除了这个要看这个发生中风的类型以外啊，那还要看啥？你得看它这个偏瘫那个肢体呀、啊、功能方面损伤程度，也要做一个判定的。它也不一样，虽然都叫偏瘫，但每个人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患者是什么呢，他属于叫完全性的偏瘫了，这样人群有没有？有，就身体这一侧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包括这个面部肌肉啊，就这个脸呐、啊，包括舌肌，就舌咽神经舌肌全都发生瘫痪了，
0: 嗯，
1: 这样的人活动基本就丧失了，这叫完全性偏瘫，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也能见到这样的人，是吧？发生偏瘫，整个的半侧肢体没知觉、没反应、动不了，而且面瘫，而且吞咽、言语表达已经都成问题了。就这个肯定叫完全性，就相对严重。我之前也说过，为什么？那就说明这个风邪浊毒啊，脑中风、脑中风，我讲什么叫风邪为上？为什么叫中风呢？啊，风邪浊气。不管是这个内风还是外风，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形成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啥呀？它会给我们先是带来一些症候和症状上的表现。但是这个风邪呢，也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或者是我们怎样去避免的。因为自然界当中你想想啊，风寒暑湿燥火，气候节气变化啊，很容易这些虚邪贼风就容易入侵到身体当中，或者是我们自身，比方说由于一些肝肾的阴虚不足，或者是肝阳上亢，阴虚动风或者热极生风，内风的形成，但不管是外风还是内在的风邪的形成，这都属于叫什么淫邪浊气。这种风邪浊气在体内聚集，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的话，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化了。什么变化？因为风的特性是什么呀？游走不定，善行数变，风袭阳位往上行而冲于脑，所以说这个风邪在体内聚集到一定程度，它容易什么呢？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串行。因为风的特性你就是什么，它就是捉摸不定的，游走不定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患者出现什么身体的抖动、哆嗦、颤动，包括血压的波动不稳定啊，以及呢风邪上冲于脑，它往上走的特性容易发生头晕、头昏、头懵啊，这些典型症状，甚至会发生突然性的晕厥。那么这些风邪浊气慢慢的聚集多了啊，总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明白了，他下一步会带来什么呀？他会化生浊毒啊。这种风邪浊毒一旦形成之后了，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些损伤病变了。尤其是什么，这风邪浊毒窜溺于经络之中，对

0: 咱们这个神经方面的损伤，这是极其严重的。你看为啥说一旦发生脑中风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方面、传导方面、功能方面出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是什么组成的，现代医学讲得很清楚，
1: 细胞嘛，
0: 细胞是吧，大量的像神经元细胞啊，纤维素细胞啊，神经胶质细胞啊等等，全是这些重要的细胞才构成整个神经的一个电传导，一个反射能力神经的功能。那么你想想啊，这些风邪浊气我们没有把它排出去，这些浊毒又大量化生以后，这个风邪浊毒就会给咱们这些神经细胞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造成大量的细胞的损伤病变，甚至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神经细胞由于这些大量的风邪浊毒的毒害破坏，大量的损伤病变坏死，那咱们神经的功能是不是逐渐就消失，逐渐就丧失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啊一定要知道啊，针对于中风的朋友是吧，今天你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就要知道风邪为上，呼吸吐纳也教大家方法了，排风邪浊气的方法啊。那至于浊毒方面我们肯定要清啊，你不清的话你的后遗症你想恢复是不可能的，它继续对神经细胞造成损害破坏病变的话，那你的后遗症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重啊。你比如说上肢或者下肢的运动神经由于这些风邪浊毒你没有把它清出去，一直在里面破坏毒害，这些大量的神经细胞就会出现损伤坏死，神经失去传导，所以说导致什么，整个上下肢肢体活动功能就完全丧失了。这怎么办，我们就一边坚持做我教给大家的什么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我们一边还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来清除神经经络当中的浊毒。那在清浊毒同时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对于受损病变的这些细胞你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呀。
1: 对，
0: 你才能逐步的恢复这些细胞的功能啊，细胞功能恢复你神经功能才能恢复啊。而且对于已经被浊毒毒害破坏坏死死掉的这些神经细胞，是不是要把它清理干净啊，都要把它排泄出去啊。那怎样能够让这些病变的受损细胞恢复功能啊，那就得充分的进行营养的补充啊，必须得补充营养啊。就像我们身体这些外周神经，比如说这个四肢躯干，这些神经它都属于外肢的四周神经，这些外周神经细胞啊它是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只要你营养能够得到充分补充，只要是把浊毒能够及时清理出去，它是有点再生能力的。所以说对于整个啊就是上肢下肢这个整体运动协调功能的恢复来讲啊，一般来说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较好的都能恢复到七八成左右啊。这是啥，这要大家知道啊，这是对于这要比较严重的叫完全性偏瘫的，就是上下肢啊都已经完全不能动的了，能恢复到七八成。但是你别想着说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你这是不要想，不可能的，你任何方式它都实现不了，都做不到的。你包括有的人面瘫，面瘫是啥呀，它不就是面肌神经，它都属于叫外周神经，也就随着这个浊毒啊你逐渐被清理出去以后，坏死的这些神经这些组织细胞也被清出去了，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子当中特殊的成分进行营养的介入，它的确会有很大一部分细胞得到重新再生。所以说你看出现面瘫的这些人群啊，基本上逐渐的也都能恢复正常，这个是基本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啊说对于来讲像什么样的这个舌咽神经，这舌咽神经一旦被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啊，这个舌咽神经当中有一类细胞叫神经元细胞，是属于叫很特殊的一种神经元细胞，这类细胞是没有办法实现再生的。因此怎么讲呢，因此啊在语言表达和吞咽功能上也只能恢复一部分，是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来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所以一定 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实际的这种病变损伤的情况来判定他恢复的程度。
1: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脑中风啊，不管是说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它造成的这种叫完全性偏瘫，
0: 对，
1: 可以通过排浊气、去浊毒，再加上营养修复这方法，最终结果就是，上下肢就肢体活动程度大概能恢复一个七八成左右。
0: 哎，可以的。
1: 哎，面瘫，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基本上能恢复，
0: 基本能恢复，
1: 但是说话和吞咽功能只能恢复一部分。
0: 哎，对，因为它舌咽神经当中有这种特殊的神经元细胞，它没办法再生。
1: 嗯。
0: 啊，因为由于浊毒的损害、破坏、毒害，有很大一部分都丢失，都死掉了。还再生不了，就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看什么程度，是吧？你看有的人呢，他假如说他这个说话和吞咽是轻微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那就说明什么？这舌咽神经当中这神经元细胞没有遭到大量的这种毒害破坏，没有造成大量的坏死，它功能基本上没有完全受限，这样恢复起来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很多了。那如果说对于什么呢？这种基本上接近于失语了，你整个这一段话呀，你能听出几个字来，大部分都含糊不清，甚至吞咽呢，只能依靠流食啊，这样的肯定是严重的。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加上运用去浊毒方剂去风邪浊毒，能够呢恢复一部分的功能，说话和吞咽照比之前呢，能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观和提高。实际上在目前来讲啊，你就照比其他任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恢复方法，你要对比来看，就这么讲，能恢复这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另外一个什么呀，通过把风邪浊气和浊毒都给它排出去了，有个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就是杜绝了它再次复发、反复发生的危险呢。因为脑中风怕什么？你怕二犯三犯呢？
1: 嗯，
0: 对吧？你不把这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一直在体内游走不定，积聚到一定时候了，还容易再次爆发。浊毒不清，大量聚集，对你神经大量细胞进行长时间的毒害损害，你的后遗症，你别说恢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所以说通过吐纳方法结合去浊毒方剂，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能够避免脑中风二犯三犯，这一点更尤为重要。
1: 嗯，那肯定是能这样的，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啊，太好了。那像这样的人群，他的这个服用量肯定是得需要大周期用量的吧？
0: 那都不用想了，那肯定得大周期了。
1: 嗯，
0: 哎。
1: 那除了这样就是这么严重的就是完全性的这个偏瘫患者的之外哈，相对的我们说轻一点的呢，那是不是就恢复的非常好了呢？
0: 那就是什么呢，叫不完全性偏瘫了。
1: 嗯
0: 啊，一侧肢体呢肌力是下降了，但是仍然你发现它是可以轻微活动的。
1: 嗯，
0: 还有的是属于叫单瘫，什么意思？就是单个的手或者单个的某一个肢体，手或者脚，
1: 嗯，
0: 出现瘫痪，病灶很小，你其他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比较轻了。你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风邪浊毒啊，对于这些部位的神经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和破坏嘛。那这种情况，咱们运用去浊毒的方剂，但你恢复起来肯定一是快，而且恢复的会更好。
1: 嗯，
0: 愈后肯定是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一般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交叉性的偏瘫。什么意思？就是一侧肢体瘫痪，对侧的面部出现面瘫。
1: 哦，还有这样，
0: 这叫交叉性的。
1: 嗯
0: 啊，这样一般都是什么？都是风邪浊毒对于脑干呢造成严重损伤了。这个可相对起来啊，恢复起来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对于脑干出现的损伤，就即使说你把这个浊毒浊气都排出去了，然后对脑干的损伤也进行营养修复，但是也没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脑干咱知道是咱们人体最核心的神经机构啊，上接大脑，下接脊髓呀，是脑最中心的位置啊，是管控我们视觉啊、听觉反射，控制眼球运动，整个连接小脑，协调肢体运动，调节呼吸，是最关键的生命中枢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 有的朋友一旦发生这个脑干这位置发生出血。

0: 是死亡率极高的。
1: 对。
0: 啊，你即使说保住命了，后遗症也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患者啊，在去除风邪浊毒同时进行营养修复呢，后遗症方面也只能要恢复部分的功能。啊，你别想着说完全恢复正常，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完全恢复，这是不可逆的。但是还这句话，你通过这个方法能恢复部分的功能，这就很了不得了不得的事情了。那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瘫痪卧床或者怎样，多少年生活不能自理啊？
1: 嗯，
0: 想想都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去风邪排风邪浊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这方面入手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平时都要学一学做一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防止风邪在体内聚集形成啊，随时把风邪浊气排出去啊。因为你不知道风邪浊气到底有没有，时间长了聚集为风邪浊毒，发生脑中风，一旦形成这种病损了，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对于本身就身体体质比较虚弱的，很容易遭受一些淫浊邪气侵袭的这些人群，平时也要做一做这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这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扶正气是最好的方法，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入啊，这我们都应该去学一学做一做的。
1: 嗯，大家有不会做的哈，这个没关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指导教学。同时呢，关于去浊毒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哈，今天我们说还有2000盒的数量，和昨天的补贴政策是一样的啊。每一盒呢，这价格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一盒直接减免145元。在此基础上呢，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特大优惠支持，这一下子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哈。但是要重点提醒的是，总共我们只有6000盒的数量，昨天已经分配发放完毕2000盒了，那今天还有2000盒，抓紧时间去抢啊。今天如果说还是没有抢到的，那就只能等明天最后一天了，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毕竟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覆盖广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人人都能获得都能使用得上，只能是说少数的幸运的患者能够得到哈。
0: 嗯嗯，
1: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抢订。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楚老师啊，你们好啊。
1: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着急啊，想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哎，能不能帮我订上啊？
1: 您如果想要订购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那您得自己打场外的服务电话报名抢购哈。
3: 嗯，
1: 但不是说您打通电话就一定能够订购上哈，因为楚老师好不容易给争取到了6000盒的一个数量，那么是针对全国的患者的。如果说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这6000盒也帮助不了太多人，所以说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
3: 哦，哎，马老师，我知道的，打那个场外电话去订购了，但是我昨天打了好多次了，一直就是占线，后来终于打通了，结果告诉我昨天发放完毕了，已经抢没了，让我今天再打电话呢。
1: 嗯，因为是考虑到6000盒数量，如果说一天全部的都发放完，那肯定是瞬间就抢空了啊。假如有的听众一旦错过昨天收听节目的话，那一点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跟楚老师呢就商量了，说把这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分为3天来发放，每天呢是2000盒。
3: 哦，
1: 昨天呢是第一天啊，没抢到没关系，那还有今天呢。即使说今天抢不到，还有明天，您多试试，机会还是很大的。
3: 哦，哎，马老师。真的不能直接帮我订购吗？啊，都打到你这儿来了，哎，您就。

0: 直接给我一个名额吧。
1: 您的心情啊我们都理解，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市面上买不到，赶上现在呢又有非常优惠的一个补贴政策，大家呢都是等了很长时间了啊，都想赶紧的用上。报名抢订确实是需要运气的，您这样哈、啊、稍后我可以把电话给您直接转接过去啊。关键您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多少啊，您跟楚老师说一下。
0: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应该订多少合适呢？哎，我这心里头啊有个数。
2: 得看情况吧、啊，你说吧。
0: 楚老师，你看我的高血压这有十几年了。现在哇、啊，确诊是脑动脉硬化。你看我这个脑袋哇、啊，每天都感觉晕乎乎的，啊，而且呢特别的沉。转个头啊起个身啊的慢慢的。如果动作快了以后啊就觉得忽悠一下站不稳，像坐电梯一样。而且这个睡眠啊不好的时候啊脑袋就疼。总容易犯困。如果这是这个问题啊我还不是特别着急。这几年这眼睛也不行了疼。检查说是黄斑变性。看方的直的啊，这个东西啊都是弯曲的。你看两只眼睛中间啊都特别的暗，哎呀像挡了黑纱一样，哎呀看东西就得用这个余光看。你看现在这个眼睛啊，一只眼睛是视力是 0.2， 一只啊才 0.15 啊。哎呀楚老师，我这个情况大概这样啊，您说我定多少这个去足毒的方剂能够呢？
2: 你这个血压高，然后脑动脉硬化，就说明脑血管已经出现这种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很容易发生呢中风或者是这个颅内出血的危险。浊气的聚集加速什么血管的硬化，就整个血管当中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对血液环境发生改变，腐蚀血管内壁，加速血管损伤。尤其是这个浊毒对于你眼底整个视网膜黄斑，视网膜中央的这些静脉血管都会造成损伤，所以说呢黄斑区已经出现这种病变的形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从去浊毒的方面来讲呢，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了啊，你俩大周期去用啊，要不然你现在这个情况视力现在这么差，对吧，咱的目的是让视力方面还得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说咱不能恢复到正常达不到，但最起码呢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严重，别让它有失明危险，这随着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这些危险问题都能解决掉的。
0: 你看您这么一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订50盒的话啊，可以免费再多送我20盒，而且每盒可以少花这个145块钱，对吧？
2: 对，不有这个补贴的政策吗？啊，一盒咱就少花145，这50盒省了一大笔钱，还能再送你20盒。
0: 哎呀真的是太合适了，那我不多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对，
0: 说什么也得抢着上、啊、
2: 对对对，因为就2000盒，你抓紧去打电话联系去啊、哦。
0: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2: 再见，哎，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我昨天打电话没有抢到去浊方，哎呀就是今天还有机会，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直接订购了呀？
1: 昨天楚老师是帮助大家争取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每天呢是发放2000盒，昨天是第一天，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如果说您昨天没抢到的话，一定啊今天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次的优惠政策的力度非常大啊，大家抢订的积极性很高，晚了那就抢没了。
4: 哎呀马老师，我能不能麻烦你啊再给我说一下补贴优惠。

0: 五十盒的钱呢，拿到手是七十大盒的去浊毒的防剂啊。
1: 哦，这个优惠政策也太合适了，不光有赠送，还有价格补贴。
0: 对，同时可以得到的。
1: 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那老师，我是订30盒这个呢，还是订50盒这个呢？
0: 那您把您的病情跟楚老师说一下啊，让楚老师看看，您订多少合适啊？
1: 哎，好的，楚老师，我吧是风湿病，
2: 嗯，
1: 就是我今年嘛60刚出头，我就是从40多岁的时候，这个关节呀就出现就是那个响声了，只要待着20-30分钟吧，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有咯噔咯噔的响
2: 啊。
1: 那时候下雨啊，降温的天气，我这手腕还有脚踝、膝盖、手指，也都会有那个肿胀的感觉。
2: 嗯，
1: 感觉特别累，温度吧也高。到现在嘛，我得病将近20年了。
2: 嗯，
1: 很多这个关节呀、都变形了。这手指头呢，每根都是弯的。
2: 哦，
1: 我几乎啊很少下地。下地也得拄个拐，
2: 嗯，
1: 最让我担心了呀，是我这个心脏呀也受了影响，
2: 嗯，
1: 像这个2尖瓣、3尖瓣都受损了，过去吧经常出现胸闷的情况，
2: 嗯，
1: 心慌嘛也经常的发作，哎呦，动不动吧就觉得上不来气，
2: 嗯，
1: 最近这1个多月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还有一些好转
2: 啊。
1: 胸闷还有心慌的发的次数都减少了，
2: 嗯，
1: 这身体啊不那么累了，最明显的是关节的疼痛给减轻了，
2: 嗯，
1: 呼吸吐纳我肯定会坚持练习的，
2: 对，
1: 这个吧不需要花钱，只要坚持练习，吐出浊气这症状就有改善，
2: 对呀，
1: 肯定没理由不练，
2: 嗯，
1: 但是我的情况呢我自己都知道，这浊毒肯定不少，必须得用专门清浊毒的那个方子才行。
2: 嗯，
1: 朱老师，你说我定多少能够啊？
2: 你这个浊气往外排，呼吸吐纳是最好的方法。你现在已经见到了变化了，症状上的缓解了，就得坚持做。
1: 嗯、
2: 由于浊气长时间的聚集呀、尤其是风寒湿邪，大量的这些。阴邪浊气聚集化生的浊毒对你骨头关节已经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造成器质性病变损伤，尤其是心脏瓣膜都受到损伤了啊，影响到心功能了，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想把浊毒清干净，还要对受损的骨关节以及心脏瓣膜出现的损伤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这都需要这个去浊毒这方子来实现的、所以在整个用量方面，那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哦。
1: 好的，我听你的，我订上50盒这个，反正每盒可以补贴145块钱，除此之外还能额外免费多送给我20盒。
2: 嗯，
1: 这太合适了。
2: 对，
1: 我多用一用，把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毒啊都清干净，
2: 嗯，
1: 我就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这心脏病严重了。
2: 对，要你后期不慢慢不就心衰了吗？这是大事啊，你浊毒不清，你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好好用，一边结合吐纳、一边结合方剂啊，你结合用给看吧，会越来越好的哦。
1: 好的，楚老师，谢谢你，谢谢你的指导，我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了。
2: 嗯，好，你抓紧去吧，哦，再见了。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嗯、
4: 是这么回事，老师，我昨天吧抢到咱们那个去浊方的名额了，我就挺着急的，订购了30盒的去浊方，还挺好，还免费多送我10盒，
0: 嗯，
4: 而且订购吧这30盒的去浊方，每盒我记得是补贴145块钱，总共吧这么说没花多少钱。就能够得到40盒的去浊方，非常高兴。但是吧，我现在吧，就是总担心这些量够不够呢？你说
0: 啊？您已经是抢订到了去浊毒的方剂了，那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哈。

0: 楚老师一共争取到了就6000盒的数量，昨天给大家是发放了2000盒、嗯、您第一天就抢到了，那确实很幸运呐，而且还是得到了赠送和补贴、嗯、那省了一大笔钱，这是大好事儿啊。
1: 对呀，
0: 那至于说这些量够不够，您别着急啊，把情况呢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帮您把把关。
1: 嗯，好的，楚老师，是这样的，
2: 嗯，
1: 我吧就是有多年那个慢性肝炎，大概能有个6-7年吧、嗯、就这么说吧，一直断断续续的调理，但是吧几个月前吧就症状咋的有些加重了，
2: 嗯，
1: 哎呦我就害怕了，孩子说你赶紧吧就去医院做那个肝胆那个彩超，
2: 嗯，
1: 结果查出这肝囊肿，
2: 哦，
1: 报告上写的大小是1.8厘米乘1.6厘米，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囊肿啊严重不？
3: 1.8乘1.6，正常处于囊肿的话呢属于中轻度囊肿
1: 啊，
3: 没有说达到重度的这种增生压迫肝脏这种程度啊，按照目前来看要不用太过度的担心。你现在有哪些症状表现没有？
1: 啊，是这样的，楚老师啊，我是上个月症状严重一些，
2: 嗯，
1: 就那时候给你的腹部就是右上方，哎，就觉得那个发胀发闷，就能感觉到吧，轻微那个疼痛，关键是没有劲儿乏力、
2: 嗯，
1: 特别懒得动。早上醒来之后吧，这嘴巴里吧又干又涩又苦，对什么都没有食欲。
2: 嗯，
1: 吃点东西吧，这个油大一点就稍微大一点，就这腹胀就更严重。
2: 嗯，
1: 还恶心，晚上睡觉啊经常做梦啊。但是吧我练习呼吸就是吐纳了，练了有2多天，
2: 嗯，
1: 就是你讲那个六字诀那个就是那个虚字音呐，
3: 对，
1: 我是啥重点练习的，
3: 好干的，
1: 有时候吧也就是练练呼字音虚字音，但是吧对就是说五脏的好吧挺好，哎我吧最近有了改善，
2: 嗯，
1: 尤其是市服上去着毒的方子，这才有3-4天的时间，改善挺好，挺明显。
2: 哦，
1: 现在最起码这食欲明显上来了。
2: 嗯，
1: 有时吧，就是吃的东西啊，也都可以，挺有食欲。口水吧特别多。
2: 嗯，
1: 早上醒来吧，就是嘴巴里那种就是干涩发苦的情况基本没有了。
2: 嗯，
1: 现在吧就更愿意活动了。哎，睡眠也好转了，很少做梦了。
2: 嗯
1: 嗯，楚老师啊，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方子太好了。哎，就是呼吸吐纳这个浊气。配合咱的去浊方的清浊毒，哎，这等于是啥呢？我觉得双管齐下。
2: 嗯，
1: 我现在呀非常高兴，有信心。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次订3盒的去浊方，加上你们送的10盒，这些量够不够呢？问一下。
3: 嗯，你现在呢是个这个主要是肝气的瘀滞，肝的浊气过重啊啊，然后出现了这些典型的症状症候的表现。然后呢你一直不会吐纳的方法，浊气聚集以后化生为浊毒，给肝脏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已经有囊肿形成。
1: 嗯，
3: 所以说呼吸吐纳六字诀，尤其是虚字诀的吐纳方法要成为日常，要坚持去做。与此同时呢，你现在形成这些浊毒已经对肝脏造成这种囊肿性的损伤，但是通过检查来看呢属于中轻度，还不是很重，及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它从三焦入手啊，然后呢整个到全身浊毒，通过5种不同性味的集合，从性味当中偏性发挥效力，这个浊毒都可以完全把它清出去。而且这个方子呢在去除浊毒同时呢又具有充分营养和修复的功能，能让受损的这些脏器和细胞得到营养和实现功能的恢复，但是它肯定需要个时间和过程。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包括你之前还得到试服的机会了，你现在的变化情况呢，你可以来这个小周期30盒送10盒，这个你按这些来用，基本问题不大，差不多。
1: 啊，那行。如果你要是确定够了，就是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因为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去浊方是国家级专利的方子，
3: 对，
1: 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2: 嗯，
1: 而且你说补贴的政策也就仅此一次。
2: 嗯，
1: 哎呀，说心里话，真是老百姓啊，千整难逢的好机会，我呀必须得订购才能安心，对吧，老师？
3: 嗯，理解理解。按照你的情况来看呢，你30盒再送10盒，照这些量来用吧，可以的啊。哦，嗯。
1: 那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楚老师。
3: 嗯，
1: 谢谢你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把楚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来，给我们指出一条重获健康的光明之路。
0: 不用客气。嗯，不用客气哈。既然说已经订购到了去浊度的方剂了，咱们就耐心再等两天啊。
1: 嗯，
0: 收到以后呢，好好服用，也是提前的预祝您身体健康，拥有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嗯。
1: 嗯，好的，谢谢你，再见。
0: 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再见。
1: 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昨天第一天2000盒已经抢订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天，还准备发放2000盒。那对于我们的很多，尤其是已经跟随我们节目，跟随楚老师做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段时间的患者朋友，还是说我们已经试服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哈。那么现在呢，每一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有145块钱的补贴，就是一盒给您减了145块钱，另外呢，厂家也给了额外的特殊的一个支持哈。大家在购买30盒的时候呢，是额外再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赠送您20大盒。今天是第二天，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进行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1: 哎，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楚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二位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我老伴在3年前呢突发这个脑出血。哎呀，抢救是及时了，命是保住了。
3: 嗯，
1: 但是呢，哎呀，这个后遗症却落下了很严重啊。
3: 嗯，
1: 整个右侧的身子啊，就像人呢、啊、被点了穴一样的，胳膊腿啊都是硬的，不能打弯也动不了。
3: 嗯，
1: 说话呢是哎呀说不清楚，大舌头那种。
3: 嗯，
1: 一般的人呢根本听不懂。
3: 嗯。
1: 我都得听好几遍才能理解他的意思，说话的时候啊，哎呦，那口水流的特别多。
3: 嗯，
1: 脑袋那反应也慢。
3: 嗯，他这个脑出血属于完全性，就节目开始讲这个完全性偏瘫了啊。
1: 对，
3: 整个半侧肢体都不能动了，然后呢舌咽神经也出现问题，吞咽言语表达不都出问题了吗？啊，思维反应啊，抑制头脑反应还都可以。
1: 对呀、啊，我也帮着老伴儿练习呀、啊，呼吸、吐纳呀、啊、这些的，是有了一点点的改善。
3: 嗯，
1: 现在摸着他那个右边的胳膊呀、啊、腿啊，不像过去那么凉了，那么冰了。
3: 嗯，
1: 口水啊流的也少一点了，有一些啊是进步了一点，但是呢，这种进步啊。不大，效果不太明显。
3: 嗯，
1: 所以我有知道老伴儿这个肢体僵硬啊，动作做的不到位啊，每天练习的次数也少。
3: 嗯，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能有这样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我也很高兴。这说明啊，您的方法管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3: 对，他这个本身是出血性中风啊，他这肯定要严重啊。
1: 嗯，
3: 通窍排风吐纳的方法，
1: 对对对，
3: 尤其这套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毒啊，一定让他坚持每天都要做一段时间，风邪一定要排。
1: 是啊，楚老师，这练习呼吸啊吐纳呀、啊、是个长期坚持的事情。
3: 对，
1: 这个我也明白，我肯定会帮着老伴啊好好的练习。
3: 嗯，
1: 肯定不会放弃。
3: 对，
1: 那我呢就是想问问我老伴儿的情况，如果用上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剂啊，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3: 呼吸吐纳排风邪浊气，通过这个方法呢，他症状上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的。 但是他现在呢，主要是由于风邪浊毒的聚集形成，对他整个的上下肢运动神经、舌咽神经。

0: 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已经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了损伤和病变，出现功能性传导性障碍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就得通过这个专业去浊毒的方子，把它整个经脉神经当中这些所有的浊毒要把它清出去，通过汗法、吐法和泻下之法要把它排出去，要不然他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的啊。那么就得需要时间呢，他一边在清除这些浊毒，还对于这些神经受损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恢复神经传导，建立神经的一个重构和重建的过程。但是相对来说，像他这种患者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正常大周期的用量服用下来之后呢，基本上在肢体活动方面恢复个七八成，问题不大。然后呢，言语表达、吞咽，按照他现在的情况也会恢复很大一部分。但是你得有一个准备，因为他是属于出血性中风、完全性偏瘫，这种情况你想让他恢复到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有点不切合实际的。后期还得结合一些主动和被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会让他的愈后会更好。也是目前来讲，通过吐纳的方法结合去浊毒的方剂结合，能让这种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能得到如此的恢复和改善，这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是吧？因为你其他方法很多人讲那都多少年了，他也得不到什么很好的改善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啊，给他好好坚持，好好配合用。
1: 行，那我会给他坚持的，那个太好了。哎呀，只要坚持，我相信会有好的效果。
0: 对，
1: 楚老师，其实我昨天呢已经帮我老伴儿啊订购这个去浊方了，我订了50大盒，每一盒得到补贴呢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上还能额外的白送我啊20大盒。这给我省了好大一笔钱。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您呢，还有这个厂家的帮助，让我们呢花最少的钱能用上啊国家级的专利的方剂，真的是太感谢了。
0: 哎，挺好，是吧？昨天都能够得到，给他订上，订上就给他按时按量啊，按指导要求给他服用，然后每天呢帮助他做呼吸吐纳、通窍排风的这套吐纳方法，去风邪浊气，给他坚持做。你看吧，越扒的到2个月之内吧，症状改善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哦。
1: 好，楚老师，你看我订这些那个量啊够不够啊？我老伴的毛病呢比较重，如果不够的话，我就再多订点。今天不是还有那个2000盒的发放数量吗？
0: 对，今天是还有2000盒，但是按照他的情况啊，你先按这些给他用吧。因为你即使给他，别说用50盒，你就用他500盒，你想让他完全到最后全通过这个去浊毒方剂实现整个人都恢复和正常一样，这个是不切合实际的啊。所以说你这个现在你就照这个大周期用完之后能恢复个七八成，后续的我们做一些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再给他提高个1成2成，这就很好了哦。
1: 那我明白了。
0: 好，
1: 那太谢谢你了，二位老师。
0: 不客气，
1: 楚老师，谢谢。
0: 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喂，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朱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忠实听众了。我跟着就是朱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练习快1个月了。那症状确实减轻了。而且呢就是还能免费得到了那个去浊方的试服名额。哎呀，这个特殊的方子我这也是用了5-6天了。情况现在是好转的更明显了，现在我是非常有信心的。现在我就是担心说抢不到，我想请二位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呀。

0: 这个事儿吧，我还得是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哈。大家着急想要用上这个驱桌方的心情，那我和楚老师都非常理解哈。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家人就跟着楚老师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都有收获了。啊，前段时间呢，楚老师针对这个驱桌方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师傅体验的机会，这就让大家对楚老师更加信任信赖了哈，更加的想要用上这个国家级的专利方剂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是有机会了，肯定都在抢，但是一共就是这6000盒的数量，最终谁能用上，这个只能是哎呀你自己说了算。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公平的去抢啊。一会儿呢我就把您电话给您转过去啊，你咨询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报名了。那您是什么问题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驱桌方啊？
1: 是这样的，我得这个胃食管反流都1年多了。
2: 嗯。
1: 就是胃里边整天呢它感觉火辣辣的，还总打嗝。而且就是打嗝的时候经常还带着这个酸水或者说食物反上来。
2: 嗯。
1: 每次反完酸水或者说是东西的话，那个嗓子里边它是又热又疼的。
2: 嗯。
1: 还总感觉好像有东西在那卡着。有时候也会咳嗽。
2: 嗯。
1: 也不爱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查出来有胃息肉，这个也都快有2年了。
2: 长息肉了。嗯。
1: 对。胃里边它有时候发胀，有时候发空。就是那个很饿的那种感觉，
2: 很有饥饿感是吧？嗯，
1: 对对，还有恶心的情况呢。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有几次大便都带血丝。
2: 嗯，
1: 后来我练习这个6字诀的胡子音。
2: 嗯，
1: 加上用了几天的这个驱浊方，我现在胃里边感觉舒服多了。
2: 哦，
1: 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打嗝吧，就是这个情况也少了。
2: 嗯。
1: 而且就是打嗝发酸的和带上了那个食物的情况也少了。
2: 嗯，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少了，少了是吧？嗯，
1: 对，少了。
2: 嗯，
1: 比我之前用过的胃药的效果都好，症状呢不会反复，所以呢我就想说坚持跟着楚老师走下去。
2: 嗯，
1: 楚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需要用多少的驱浊方能够啊？
2: 嗯，脾胃的问题呀、啊包括一些溃疡啊、或者是黏膜性损伤糜烂呐、穿孔啊。或者长一些息肉增生啊，这我之前都聊过。脾胃之浊气大量是由食浊化生，寄居没有排出去，化生之浊毒主要对脾胃胃肠道容易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一些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啊，各种炎症的感染、黏膜的损伤、溃疡，包括你这息肉的形成啊，最终发生这种症状食管性反流。所以说目前来看啊，你这症状现在已经开始改善，呼吸吐纳6字诀呼字音，排脾之浊气，增清阳之气，叫吸清吐浊，加强做成为习惯啊。去浊毒的方剂呢，你前段时间呢也这个体验到了，也试服了，但时间短，能有变化就好。但你肯定按周期用，但相对来说像你这种情况来说呢，小周期的时间把脾胃当中的这些堆积的这些浊毒通过汗吐下，就发汗津液以及什么二便基本都能排出去，按小周期用，就30盒，格外还能再送你10盒，按这用可以。
1: 楚老师，你确定就是这些量能够吗？现在你看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订购的每盒驱浊方都能补贴145块钱呢。
2: 嗯，
1: 订购30盒就能少花4000多块钱。
2: 嗯，
1: 还能就是再免费多送10盒，这又少花了一大笔的费用。按照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订购50盒我也能承担得起。
2: 我知道，但是按照你的病症损伤病变的情况来看，按小周期就可以。啊、
1: 哦、
2: 主要是什么浊毒清干净了，然后呢损伤病变得到什么很好的营养和修复，这就可以了，功能就恢复了。啊，后期吐纳的方法你把它行为日常坚持长期去做，不再有浊气继续的聚集，不再化生新的浊毒，这就可以了。
1: 楚老师你太实在了，说的呢很有道理，那我就订个、这30盒这个。
2: 对。
1: 那我先去打电话了，晚了我就怕就没有了。
2: 抓紧晚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去吧。嗯。
1: 好那谢谢您了，楚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3: 康乐晚期。

0: 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那么节目最后的时间哈，这个还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尤其是昨天没有抢到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啊。同样的，这2000盒的数量依然是享受昨天的这个价格的补贴政策，每一盒呢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每一盒减掉145块钱。另外呢，您买30盒再额外的赠送您10大盒，买50大盒再额外的赠送20大盒。那么我们说楚老师一共呢就给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昨天的2000盒已经分配完了，那么今天这2000盒我相信很快也会被大家抢定完的，所以说可能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数量就这么多。昨天没抢到的，还是说您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抢定啊！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7: 武林风云变，
3: 豪情满江湖。

0: 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第214集。
1: 当然了，事关重大，恐怕走漏消息，在一定的程度保点密是应该的，但你跟别人保密，跟我你不能瞒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便细问。可大伙儿瞅着也不缺人，佟林把谁打发走了，真是难猜难解，怎么问佟林也没说。正在这时，病太岁张方在旁边说话了。本来他是列席，没资格发言，但张方脸皮厚，你只叫我听，我有话就得讲。大人、师叔、各位老前辈，我插两句可以吗？年的人点点头。张方，有话你就说吧，今天破例。
2: 是。
1: 他也不洗外，拉把椅子他也坐下了，二郎腿一担，晃着夹扁头。
2: 哎，这个方才我在旁边坐着这么一听啊，不管哪一位说的都是尽情尽理，我听着谁说的都对，尤其我师叔佟林说这两条就更对。关于什么人进山卧底的事情，我也把人物色好了，只是考虑的不太成熟啊，等我想好了我再举一件出来，大伙看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就把它否了，再另选旁人啊。这个事儿搁在一边说。第二件，刚才我师叔说了，他已经派了得力的干员进剑山卧底了，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派的是谁。哎，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想起件事儿来，我打算讨一支令，我赶奔剑山蓬莱岛，我去一趟。我干嘛去呢？我打算把咱们抓的18名俘虏还有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的尸体给他送回剑山，顺便我摸摸剑山的情况。不知道大人和师叔各位老前辈以为如何？众人一听啊，刮目相看。我叫张方怎么了？有病了？平时有的时候是胆小如鼠，今儿个自报奋勇要去剑山，而且还去送俘虏送无形大剑的尸体，你还想活不想活了？剑山的人要看见你张方，就得把你粉身碎骨，拿墨把你研了，拿刀把你刮了，拿油锅把你炸了。不知道这小子怎么想的，年大人也为之一惊。哦，张方，现在入冬了，天气寒冷，大概你感冒了吧，是不是有点发烧啊？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张方气得把脑袋一扑了。哎哎，我大人，我身体状况良好，我也没感冒，我也没发烧，您是不是以为我信口胡说呀？哎，也难免是吧。您听听我把我的原因道理讲说讲说。现在朝廷让咱们两个月多点的时间就扫平剑山，这玩意儿强人所难呐。可是呢，皇上嘴大咱们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到时候要办不到等于抗旨不遵，不仅大人得担责任，我们在座众人也不光彩，是不是呢？时间紧迫，我们就得多动动脑子。我是在这种前提下想出这么个高招，当然我要去的确凶多吉少，那剑山蓬莱岛都是我的人，什么人都是我的仇人，都把我恨透了。

也可能九死一生，也可能去了就死。但是上为大清的江山社稷，下为老百姓，我死算得了什么呢？为国捐躯也能流芳千古，将来背不住给我立个祠堂，塑个神像，哎，有人给我烧骨香，捣鼓捣鼓我这些丰功伟绩，那么我不也算没白活吗？我爹他老人家也显着光彩。我爹您说是不？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张子美气的恨不能撤他一顿嘴巴子，踢他一顿腚跟脚。心说连的人说的真不假，你就是发高烧烧的，你胡说八道，在座的这么多高人谁敢干这种事儿？你大言不惭，摇头晃脑，别出心裁，你装什么大瓣蒜？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他一看张芳还充满信心呢，老侠客没言语。张芳呢瞅他爹一眼，接茬说，我说大人师叔各位爹老伯父兄弟，一说话这个麻烦，面面俱到，最后才说，这事儿我盘算了不是一天了，正可谓胸有成竹啊。我同师叔派的人暗中卧底，我在明处进尖山，你看好不好？我豁出我的破头碰金钟，会会英王富昌富宝臣，让他们知道知道病太岁也是英雄好汉。病太岁张芳自报奋勇要去剑山，大家闻听吃惊非小啊，最后还得年的人拍板。年钦差瞪着眼睛打量张芳，我说张芳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本院好做到心里有数。大人这有什么呢？以往咱们平山灭岛跟贼人都是在暗处交锋，这回咱破一回例，我呢作为您的特使光明正大去一趟剑山，这叫以正压邪。另外我能空手去吗？您得给我写点什么，我亲自交给英王富昌，您给我写什么呢？那也是最后的通牒，叫他认清时局，及早服输请罪。当然他是不能听，不能听没关系，咱们做到了仁至义尽，先礼而后兵，让他看一看咱们这次来并非是怕他。第二，通过这件事儿，我看看剑山究竟是什么情况，我见识见识有多少高人，虽然不能说全盘的都探听出来，大概能差不多吧。第三，我为什么送十八名俘虏呢？那就是说明我们天朝大清国不是说见着贼一律都杀光，不是那意思，皇上皇恩浩荡，大人也是爱民如子，但能有悔悟者我们也不是全杀。你看这十八名俘虏给你送回来了，宁可别小瞧这十八个人，他们回去借助他们的嘴给咱们一宣传，在贼人内部能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0: 行啊。撵的人一听，这张方真有超人之处，不过呢替张方担心呢，你去了还回得来吗？张方，你说得很好，只是本院担心你的安全。大人，我准知您疼我，不但您疼我，谁不疼我呀？但是您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我心里有底。张芳，你得把话说清楚，光靠心里有底不行。你有什么把握？
1: 根据历次的经验，在关键的时刻，我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对吧？眼看要完了，结果死中得活。拿前者发生的事儿吧，我会斗无形大剑，莫欺与修，谁敢跟他伸手？我就敢。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他也本固了，我平安无事。根据这事儿来说，指定有高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这个大人你放心。另外呢，我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就凭着我这张嘴，怎么的说也能起到保险的作用，他们不会把我如之何的，我还能见机而作，见景生情，这一点谁都服。大人点点头，是不是带几个帮手？
0: 帮手嘛，倒没多大的用，公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看有能耐的都留下，您给我几个饭桶就行。
2: 大伙一听全不乐意听，谁是饭桶？
0: 连的人一乐，那么你说你带谁合适？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洪玉儿、刘俊，这六个人跟着我就行。
2: 这六个人一听，这个嘛呀，合着我们都是饭桶，这小子多损。
0: 一个个怒目而视，瞪着张芳。张芳乐了，我说您几位可别挑理啊，我话没说清楚，饭桶我能带着吗？证明你们哥几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你们都不含糊。起码来说，我要死到剑山，你们去那个陪葬的。
2: 佟林把脸往前一沉，张芳，
0: 休得呼一谢。是，我是这么人，他管不住我自己，就我们小哥骑个去一趟吧。另外呢，请大人赏下一口棺木，无论如何把那个莫奇雨修的装到棺材里头再找个人给他那脸上收拾收拾，那个衣服呢也给他换一套，显得干干净净的。那个莫奇雨修使的什么梁天尺啊、宝剑呢，他那套零碎都搁棺材里头，如数我给他送回去。
2: 最后撵的人一咬牙同意了，是什么？连夜修书。这封书信就等于通牒，也等于战表。写完之后叫杨有之重新腾了一遍清，装到大封套里头，封好了交给张芳。当天晚上啊，铁扇先风留下张子美来到张芳屋里头。孩儿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不好说什么的，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活腻歪了，多少高人不敢进剑山，就你这小模样，你去了你还回得来吗？
0: 爹，您放心，您放心，今天大伙那个情况您看清了吧，尤其我师叔佟林说那番话，您听懂了是怎么回事吗？
1: 听懂了。您不懂？
0: 不懂。
1: 我师叔说他已经派了个得力的干员潜入剑山，这话您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 他派的谁？
0: 那我哪知道，他不说。

0: 连年的人都不知道。据我猜测，没那么八宗事儿。
1: 嚯、
0: 哦，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个瞎话？要不说老人家呀，您这方面赶不上您儿子。嗯，我师叔为什么那么说？那也就是说，他想夜探剑山，他自己想去。这种事情责任重大，这么大的风险，他能派谁？只有他自己挺身而出。但是他要这么一提，恐怕年的人绝对不同意，大伙儿绝对不同意。所以他转了个弯，他这么说，我是猜到他心里去了。您再想想，我师叔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次又是随行的委员，肩头上千斤重担，他进剑山还好得了吗？绝对好不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我这么提，我是替代我师叔通灵，我去。可是我要说替他，他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兜了个大圈子才出了这么个主意
2: 呀。
0: 张子美听儿子说完之后老泪纵横，孩子，好孩子，以往我就以为你这孩子没正经的，满嘴胡说八道，挥挥谢谢，今儿个这么一看你还行啊，你成熟了，你想的这主意爹根本就没想到，我的好儿子。可是有一样，咱们老张家就你这么根独苗，万一你出了事儿，我怎么办？你娘怎么办？你说有底我不相信，你能不能把你这实底告诉我？爹您放心，我这实底就是视死如归，我说那些话连边都不沾，我心里有啥底？剑山都是我的仇人，但我说那句话是真的，为国家尽忠，为老百姓造福，我死而无憾。爹您放心吧，万一儿子这次要成功了，您老人家脸上不也光彩吗？嗯，还有那么句话，人不闯一闯大江大浪，不经经世面，到什么时候也不成熟。这回我就豁出破头撞金钟，锻炼锻炼我自己。罢了，好孩子有出息，爹支持你，但你可千万谨慎。哎，爹您放心吧，我这命也是吃闲盐长大的，不是风刮来的，就冲哪方面我也不能把我自己送进坟墓，但能活着回来我还得活着回来。爷儿俩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切齐备，把莫七雨修的尸体装到棺材里头，让张芳验看，张芳一检点东西，哎，一样不缺，棺材盖盖好了，别钉钉子。嗯，另外那小哥六个也全准备好了，一个个精神抖擞。张芳先拜见年羹尧，看看年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啊。年羹尧一再的叮咛，最后问张芳，你什么时候回来？哎，这个很难说，这么说吧，一去一天，回来一天，办事儿怎么也得一天吧。嗯，咱初步就定为三天时间，从打明天早晨起算，三天之内我们哥几个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了。可是三天要回不来呢，大概我们小哥几个早就驾鹤西游了，你就准备手绢哭吧。一句话虽然是玩笑，年的人听着不爱听，总觉着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但事情已经定夺了，不能再改动了。

0: 嘱咐一番，大伙儿轮流着嘱咐。张芳一笑，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各位各位，我全明白了，全明白了。就这样，大伙儿破例把张芳送到朴家店20里地，那小哥几个也跟着。到了朴家店，让参将铁山准备船只。官军已经接管了本地了，5步1岗，10步1哨。面对大江就是绵江，绵江对岸就是剑山蓬莱岛。早晨起来，寒风透骨。再看大江之上，烟雾弥漫，往对方根本看不清楚。统领众人一直把张芳送到岸边。孩儿啊，多多珍重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借师叔的吉言，各位请回吧，请回请回啊，咱们回头见。各位上船上船。小弟兄上了船，把棺材架上去，然后又把那18名俘虏拿一条绳拴着，押进货舱，门锁上，叫官军看管。这只船呢是小型的战船，外边包着铁叶子，前头带着护板，船头上安着一门火炮，后边配备了50名弓弩手。为了保护张芳等人，还派出50名精干的士兵，一个个身长面大，都有2下子。后来提锚撤跳，大船一掉头，顺流而下，直奔对岸。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215集。
0: 一开始众人还摆手呢，时间不大，被雾气给挡住，谁也看不着谁了。张芳命人搬了把椅子往船头。

0: 坐，陪着皮斗篷，小腰板一拔，哎呦，颇有大将和统帅之风。刘俊几个人分两列在旁边站着，张方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咱也享受一把。哎呀，当官得当大官，干什么都得当个头头，往这儿一坐是不错啊。夏九龄啊，去给我倒杯茶来。我说你装什么大瓣钻呢你？哎，你瞅你那德行。哎哎，我夏九龄，私是私，公是公，我是大人的特派特使，你算干什么的？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你回去。哎，好吧，我们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张芳装了一会儿大瓣蒜站起来，我外边太冷，咱到里边歇歇吧。他又进到里边了。刘俊这才问张芳，究竟你心有底儿吗？你小子够损的，你拿我们做垫背的，那到里边我们干些什么？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们打你们打，叫你们不打你们就别打，哎，一切听我的指挥，不听我的出了事儿可别怪我。好好吧，众人都知道张方鬼点子多。喂，正在这时候，一颗炮弹落在船头，动他紧跟着烟尘四起，甲板上就着了火了。当兵的呜嚎大喊，赶紧救火。有一个报事的来找张方，启禀张大人，对方开炮射击，我船不宜前进，停船，停停停停！抛锚在江心。张方出来一看，这颗炮弹呢威力不大，烧了那么一片，也就是几尺的方圆。幸亏救得早，把火扑灭了。张方知道离着对岸不太远了，抬头往碉斗上看，告诉碉斗上放哨的哨兵赶紧打旗语通知对岸，我们不是攻打建山来的，我们是来送信的。那年头就有旗语啊。再看碉斗上的司旗兵，把一面红旗一面蓝旗交叉着摆动，唰唰唰唰，摆动了数次，果然对岸停止了射击。又过了一会儿，发现江面上如飞似箭来了八只快艇，这八只快艇迅速地把张方的坐船给包围了。当然这船没有张方这船大。再看每只快艇上20名水手、20名弓手、10名火枪手，还有一个头头，都是这样的。这一包围之后，人家张弓搭箭，怒目而视啊，站住！我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谁是头子？出来搭话！小弟兄们各拉军刃准备战斗，士兵们也把弓箭准备好了，大炮的炮口也对准了匪船。张方一摆手，慢慢，我说几句啊。那小个不大，挺精神，来在船头，身子贴着护栏，把甲扁头探出去了。
1: 哎，各位不要误会，
0: 我们是奉钦差大人年羹尧所差到建山来下书送东西的。我你们谁说话算呢？其中有一个人50挂零的年纪，手中拎着劈水电光刀，贼眉鼠眼的。这人把胸脯一拔，啊，我说了就算，倒个腕儿吧，尊姓。

0: 奉我们钦差大人所差，要见你们英王富昌，见你们大帅谭天，见你们军师彦普，有重要的事情，请老兄高抬贵手，放行吧。
1: 这张方，我们事先没得着通知，我不能放行。光凭你这么说，我不相信。你说年羹尧让你做特使来下书的，书信在何处？在我怀中，把信交给我吧。张方一听，啊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你说话真是恬不知耻啊！你在剑山身居何职？你是什么官？你是军师大帅，你是战殿将军，你有什么资格借我的书信？你简直是狂妄以极呀！你叫彦普出来，你叫谭天出来，骑马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了出来，要接这封书信吗？还有个商量，你太不配了。好小子，你可够损的，来啊，准备战斗。哎，好好，打咱可就打，耽误了公事儿，你负全部责任。这小子刚要下令战斗，有个副手，这人长得细高挑过来了。源头，哎呀，来者不善嘛，咱们官小职位担不了责任呢。你看嘛，张方颇有来头，干脆到里边送个信儿得了。哎，好吧，张少侠，
0: 哎，来了。
1: 方才言语冒犯，多有得罪，请你谅解啊。无奈这个情况下，我不得不如此。哎，好好好，我也是照旧。我这人爱开玩笑，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老兄也别往心里头去。那么，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带路，不过得必须按照我们剑山的规矩行事。
0: 那行，听你的。
1: 我刷八只船，有七只围住张方的坐船，有一只在前面引路，就像抓俘虏一样，这大船缓缓往前走，要么走了半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计算，上午十点钟左右靠近剑山的码头。大船抛了锚了，跳板搭好了，那伙人先上了岸了，干什么呢？就报告去了，报告巡捕寨大寨主野飞龙燕雷。燕雷现在降了，不是战殿将军了，竟打败仗，英王大怒，降级使用，成了巡捕寨的寨主了。燕雷得了信儿之后，一听是什么？张方来了，什么特使？你别听他穷白话，带我观看。提着链子双锤，带了很多人马，一直来到江边。一看张方等人下了船了，在江边这等着呢。还没等燕雷说话，张方先说话了：“
0: 哎呀，又见面了。”我说老兄，多日不见，混得不错吧？我怎么又犯病了？你叫唤什么？有话慢慢说。张方啊，你怎么来了？看，来了给你们送礼来了。
1: 送什么礼？
0: 你看，来，抬下来。
1: 抬下来了什么？那口棺材。
0: 往岸边这一放，
1: 燕雷直愣愣地瞅着，这是什么？
0: 送人来了，你的好朋友，无形大剑莫其于修。
1: 棺材盖一周开，燕雷一看，哎呀，
0: 张方啊，我岂能容你？

令太岁张方自告奋勇进了剑山，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啊！你看这个张方啊，诙谐是诙谐，到了关键的时候，真有超人之处。野飞龙燕雷把他给拦住了，一看他还抬了口棺材，把棺材盖一掀开，哎呦我的妈呀！一看无形大剑死得太惨了，尽管给洗了脸，给整了容，也换了套新道服，但是也掩盖不住临死前那个惨状啊！左眼睛是个黑窟窿，叫张方拿大锥子给捅瞎的，那身上多少个眼儿啊，本来无形大剑长得就难看，皮包骨那么瘦，再加上多少日子这一风干，您说这个人还有人形吗？是五官挪移啊！野飞龙燕雷跟无形大剑有交情啊，拿无形大剑当自己的老师，知道无形大剑死了，可不知道死得这么惨呐、啊，不由得怒火中烧，哇哇暴叫，伸手把链子锤亮出来了。张方啊，小辈！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要给老界个报仇，拿命来！哗啦，轮锤就砸。张方早就有所准备，他知道野飞龙燕雷是个野人，这小子最不讲道理，一看锤砸来了，张方大殿步肉往旁边一纵，慢着，哎，等等等等，我说两句，我说两句，你还有何话可说？我说野飞龙啊，你混蛋，你混蛋加三计，你小子不是人，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哎，我说燕雷啊，今天少侠可来，可是有原因的，我是年大人特派使者，我要见你家英王富昌富宝臣，我给他下书来了，为什么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来，为什么把十八名俘虏送回来，你了解情况吗？哎，你明白怎么回事吗？燕雷，要是你这个混蛋有理讲不通，那你就下手，你把我砸死，耽误了大事儿，你负全责。来吧，我怕死不来，来了就不怕死，你看爷爷哪儿好，你砸吧。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让张方这顿拍呀，把燕雷拍的没词儿了。燕雷一琢磨，是啊，这不是说在半路上相遇了，我把他砸死，他主动到剑山来，还把棺材给送回来，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哎呀，我真把他拍死，这英王怪罪下来，我是费力不讨好啊。再这一说，也别说你张方，你是成了名的剑侠，进了我的剑山，泪生双翅，难以逃脱，反正你也走不了，不如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嗯，好小子，既然你讲到这儿了，你稍后片刻容俺到里边报信。哎，这不见了吗？你还挺何苦来的呢？哎，我再跟你说，燕雷，咱们有国仇没有私仇，对不对呢？你没怎么得罪过我，我也没伤害过你，

咱们不过就是各为其主而已，你何必兴师动众咬牙瞪眼睛的呢？犯不上啊。朋友，你费点力吧，给我通报一声，少说废话，你等着吧。燕雷让旁的人看守张芳，他转身走了。可能这剑山也太大了，按现在钟表说足有一小时啊，燕雷才回来，把眼珠子一瞪，来看押着张芳，跟我走，跟我进来。张芳这嘴从来不容人呐、我对待使者有这样的吗？太不礼貌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把我押起来，押什么？我是客人，我不是你们抓住的俘虏。我说燕雷，你放聪明点，将来你们备不住，也有人到我们公馆去下书。我告诉你，要对待我不好，也休怪我们无礼。燕雷也不理他，就这样往里走。哎呀，步步登高，左转右转，好不容易来到个去处，眼前一片平地，建造着一所庄宅，这大院套，门楼高耸，门上站着八条大汉，各拿刀枪，左右分立，大门敞着。燕雷一回头，请，啊，来了。上了骑凳青石台阶，进了院的一瞅，这大院四四方方的，完全是条石铺地，整洁干净，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如临大敌呀。他们从人宠中穿过，到了正厅，燕雷一摆手，当当，他先进屋了。张芳还认得几个字儿，抬头一看，上头挂着一块横匾，横匾上三个大字，养心斋。张发心里好笑，明明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还竟用文词儿呢，你们养什么心呢？哎呀，真是滑天下之大忌呀、不知这主人是谁，莫非英王就在这儿办公？正想着，燕雷又出来了。张芳，进来吧。来了，迈步进屋。因为现在是冬天了，挂着大棉门帘子，所以看不清。挑帘笼进来，张芳就觉着热气扑脸儿，还怎么那么舒服？屋里更气派了。他往正中一看呢，坐着个人他不认得，前边一丈多长翻卷云子办公的桌案，铺着南绣平金的桌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的笔墨砚瓦文房四宝插着令旗令箭，后边一把豹皮高脚椅，蒙着豹皮，在上面坐着个主，看意思能有70岁挂零吧。大秃脑门子，小窄脸，尖下壳，一步白须髯，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圆眼锃明耍亮。在两旁站着8名彪形大汉，各捧马刀双手袋，屋里是鸦雀无声。看来这位说话是算数的，因为张芳发现那燕雷是战殿将军，不管现在怎么样也是说了算的主，在这个人的面前毕恭毕敬，垂手侍立，大气儿都不敢哼，就知道这位的身份十分显要。富昌，但是跟说的那不一样，这人谁呢？好像在3月3亮标会没见过。张芳这人多会来事儿，来到屋里头主动说话，一躬扫地，

0: 哎呀呀呀呀呀，老当益壮啊，多日不见了，您还是气色饱满，还是那个老样子。老爷子，您听好吗？我这给您行礼了。其实他套近乎，他不认得这个人，但是说话的意思好像是分别不久的老熟人。老者就一愣，哦，免礼，你是张芳？对，病太岁，我爹风流侠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嗯，你认识老朽？
1: 认识，
0: 太熟悉了，我怎么不认得你呢？哎，您跟我不一样啊，您了得有多少事儿缠身呢，处理这个处理那个，您就把这茬忘了，要不怎么说贵人多忘事呢。但您不认得我，我认得您呢。那我是谁呀？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为什么说黑色是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万物之色？它又是怎样融入千百年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6集《悬疑负重生》。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开篇首句便道出了古人对天地色彩的最初认知。黑色这么被冠以玄之名的神秘颜色，自古便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它是玄鸟羽翼掠过殷商土地时的一道暗影，是祭祀礼服衣摆垂落时的肃穆庄重，更是市井百姓朴素头巾中藏着的烟火日常。黑色在中华文明中从不是沉闷的背景色，而是流动的文化符号，融入着天地人伦的哲思。它也如天穹般笼盖四方，将文明的多元与生活的百态尽数容纳于那深邃宁静的墨色之中。那么在历史长河中，这抹可以包容万象的黑是如何成为贯穿千年的文化底色的？在礼器与服饰之外，它还沉淀着怎样兼容并蓄、含蓄深远的东方哲思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六集《玄衣负众生》。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小时候学大字，具体写了些什么其实早就已经忘干净了啊，也没有坚持学下来，但是却对每次上完课的习笔环节记忆犹深。每到临下课的时候，一个班的同学们啊，围着一个水池子站一圈。以前的课堂条件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好，夏天的时候还好说，到了冬天水特别的冰熟，大家谁也不愿意去沾那个水，于是就会把池子里甩得到处都是墨。每到冬天上完课，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纯黑的池子，当时只是觉得特别有趣儿，后来每每想到那个洗笔的冬天，记忆都会停在那个池子边上。直到现在，自己偶尔在家练两笔的时候，最喜欢的依然是洗笔的环节。那些黑色的墨好像是一缕魂魄，它会化入水中，然后隐匿于无形。但是呢，如果把这滴墨滴落在纸上，它却拥有了无限的创造力，世间万物都可以塑造。一块墨锭坠入历史的长河，古人用或浓或淡的黑画出了五彩斑斓的千年画卷。而黑字最初的含义就是火所熏之色也，用火熏出的颜色正暗合着墨锭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聊聊黑色的历史。要说黑色的历史，就不得不又一次的提起上一集的内容。我们在讲黄的时候提到易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天玄而地黄。在古人的认知里面，大地是黄色的，那天呢，天是玄色的。这个玄是什么色？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解释说，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啊，这是一个黑中带红的颜色。要问这颜色到哪儿能看到啊？古人认为，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面升起来的时候，但是它的光亮已经给漆黑的夜空带来了那么一丝丝红晕。这个时候天空就是玄色的。那么说这个时机可谓就是转瞬即逝的，而这一抹短暂的玄色成为了古人对于天的向往。不论世间如何改变，希望来临之前的黑夜总是最难熬的。当古代的人们熬过了一整个漫长的黑夜的时候，看到那黑色的天边隐隐透出红光的时候，他们知道太阳又一次如约地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于是我们在《诗经》的开篇看到了一首特别有意思的长诗，商颂玄鸟。 这是一首商朝的移民们在祭祀先祖的颂歌，而这个颂歌的开头两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被今天安阳殷墟博物馆放到了整个展厅的一个开头。如果您现在挤去进去看文物啊，你站在大厅轻轻地抬起头，你会看到有一只小鸟样子的

0: 图腾在空中盘旋，而这只小鸟已经飞了3000多年了。它是神话，也是商人对于祖先最浪漫的告白。这只玄鸟是商人的始祖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天上飞来了一只小鸟，它呢通体漆黑，但是羽毛却很漂亮，在阳光下是可以反射出黑红色的光芒的。于是人们叫它玄鸟。玄鸟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正在河边洗澡呢。这个姑娘呢叫做简狄，她是有松氏的女儿，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帝喾的次妃。有趣儿的事情就发生了啊，这个姑娘兴许是饿了啊，又或者人可能就好这口，玄鸟掉下来一颗蛋，简狄一口就吞了下去，结果回到家之后发现，哎呀，自己怀孕了。然后就跟所有的孕妈妈一样，经历了孕期的所有不适之后，生下了一个孩子。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谢，谢在母亲身边慢慢长大。后来他帮助大禹治水成功，立下大功之后，舜帝对他说了一番话：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服五教，五教在宽。爱卿啊，啊，你看现在，可百姓之间的相处好像是不太和睦，这个人伦关系推行的也不是很顺畅，不如你就去担任司徒一职吧，你去帮我给百姓们啊，去认真的推行一下这个五常的教化。当然了，这个教化也不要太过于狭隘啊，教化要宽厚。那现在司徒它是一个姓氏，对吧？但是在当时是一个专门负责教化人民的这么一个官职。作为大领导的这个舜啊，那也是相当的大方，不光给谢行政职务了，而且还给了他封地。这个封地就在商这个地方。那么经过了上百年的这个经营呢，谢和谢的后人们把商地可以说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的，在这里生活的百姓们也都可以安居乐业。那么后面的故事大家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啊，那就是谢的第14代孙成汤率领他的部族灭了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然后建立了商朝。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开篇看到的那只玄鸟呢，它就成为了商人的祖先，也成为了他们的图腾。其实从这个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大家他们都分析过这个玄鸟传说的这个原因，关注的也无外乎就这么两点，一个就是为什么是鸟啊，还有一个就是它为什么是玄色的。对于鸟的解释，专家们的意见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啊，那就是商人的始祖是上古东夷氏族的那么一支，因为东夷族自古它是有鸟和太阳的这种图腾崇拜，因此商人认为自己就是鸟的后裔。那么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为什么是玄色呢？啊，这个玄色的鸟又是什么鸟？关于这个问题啊，争论至今是没有定论的，大概的是可以分成三个主流的说法的啊。第一，这是一只凤凰；第二，这是一个猫头鹰；第三，这是一只燕子。我们知道这个燕子的说法其实是流传时间最久的，这个儒学大师啊，这个郑玄，他在给《诗经》做注的时候，他就确认这个玄鸟啊就是燕子，因此从东汉开始就成为了众多的古人心中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个史料。其实呢，不管是凤凰也好啊，猫头鹰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是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做背书的，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无法解释玄这个字存在的意义。以 中国古人惜字如金的这个传统，对于某一种物品的这个命名从来不会浪费哪怕多一个字儿啊，更不用说是这种牵扯到祖先崇拜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了。商人的玄鸟，它绝不仅仅是一只鸟，它一定是一只黑鸟。燕子作为候鸟的代表，它成为了活着的季节信使，其实始终都是最符合玄鸟特质的这么一个选手。不管是商人还是他们祖先这个东夷氏族部落，对于黑色的崇拜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这个山东博物馆看到被他们奉为镇馆之宝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糕饼杯，作为东夷族的标志性陶器，在4000年前他们就可以做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巅峰之作了。对于黑色的推崇，东夷是独树一帜的。这就是一只小小的玄鸟带来的问题。那么对于一只黑鸟的解读都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于黑色的诠释当然更是多元化的。中国的黑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蕴含了所有颜色的一个终极。我们把调色盘上的所有颜色给它混合在一起，黑色就可以轻松地晕染纸上了。古人的宇宙观今天看来是何等的智慧啊！万物寂静的时候，也正是万物开始苏醒的前一刻。我们可能啊没有古人那样对自然界有那么痴迷的感情，但是对黑色的观察和利用却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个角度。
1: 从商人玄鸟图腾的古老传说到祭祀礼器中凝聚的墨色光华，黑色在中华文明中始终承载着超越视觉色彩本身的多元意义。而先人对黑色的推崇并不止于图腾与器物，更渗透进了礼仪服饰之中。周礼中所记载的玄端祭服便以玄黑之色铸就庄重，这种以玄为尊的传统在后世的帝王冕服体系中继续发展，成为了贯穿中国古代服饰史的重要线索。那么这样的服饰传承反映了古人怎样的宇宙观？冕服玄衣上的纹饰设计又是如何将玄天的意象具象化的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六集《玄衣负重生》。
0: 在《庄子·达生篇》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特别有哲理的故事。相传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祭祀的一个官员啊，他的职位叫做祝宗，是专门掌管各项宗族礼仪事务的啊，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宗族内部一些德高望重的一些大家长他们来担任的。有一天这个祝宗来到了猪圈外面啊，来看猪。这画面大家觉得可能有那么点违和啊，猪圈这种又脏又乱的地方还能让大官纡尊降贵的亲自来视察。其实大家不要把猪圈想象成现在的养猪场，这里视察的猪圈相当于祭品库啊，因为猪是古代祭祀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祝宗来看猪其实就是来看看，哎，我这个祭品养的是不是啊白白胖胖的，你别有病有灾的，到时候影响工作，对吧？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挑猪的过程，庄子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因为这个祝宗跟猪说了一番话：汝昔勿死，吾将三月换汝，十日借三日期，借白毛加汝肩尻乎雕足之上，则汝谓之乎？非常拗口的一番话，很多字不认识，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养了你三个月呀，我不光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我还要为你斋戒十多天， 我还给你准备。

着特别神圣的这个白毛啊做铺垫，还有很精美的这个案几，我是用来盛放你的。哎呀，现在条件开得这么好了，你还有啥不愿意死的呀？庄子说，你要是猪的话，你肯定觉得我还不如整天吃糠咽菜呢，好歹我是活在猪圈里的呀。但是啊，你要是非要站在这个人的角度上来看啊，你就觉得，哎，我活着的时候我是要高官厚禄的啊，我死了之后我要装在这个华丽的棺材里面，然后再放到雕梁画栋的车子上面拉着。庄子说，为智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以智者何也？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到底是愿意当人还是愿意当猪？庄子可能觉得啊，这个有些时候啊，活着的人还不如那个猪圈里的猪聪明呢。猪还知道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那些虚伪的华丽，那不过就是为了让猪去送死的催命符。可就是啊，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诱惑的社会当中，谁又能真的不为了那些华丽去消耗自己的生命呢？祝宗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欲望陷阱里的一员？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祝宗人玄端一林劳家。庄子说他是穿着玄端站在猪圈旁的，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啊，他这个衣服是一身黑衣服，像玄鸟一样。这个端本意啊是直也，因为制作玄端的布料都是要裁成那个方方正正的再重新缝制起来的，所以就是暗合了说做人你也要方正端直。又因为上下它全都是这个玄色，而且没有任何纹饰装饰，所以被叫做玄端。按照周礼当中的记载啊，其斋服有玄端、素端啊，这是一种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全都可以穿的祭服。但是这些诸侯士大夫们就只有在祭祀朝见这些很重要的场合才能穿。那么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玄端应该是从天子六冕的最末等冕服玄冕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作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暂且的按下不表。但是玄端与冕服确实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虽然看不到周礼当中的这个玄端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啊，但是隋唐以后冕服当中的这个玄衣，咱们是可以从一些流传的画像当中去一窥究竟的。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相传呢是为阎立本所绘的摹本。画轴之中一共有13位帝王，其中有7位都是身着冕服的。咱可以找来刘备的那个画像看一眼，你可以发现他的上衣就是玄色的，然后这个宽袍大袖左右交领，在领缘和衣缘的部分啊都有这个宽边用来装饰。其实从儒家的经典当中对于冕服上衣的款式记载特别特别少，后世学者不断的在给他做注。从这些注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冕服的玄衣和玄端一样都是用正服，就是要裁成方方正正的布料再缝制在一起的，就是取其正。那么从画像当中是可以看到刘备的玄衣啊，在两肩的位置上有一白一红两个圆圈，这个是日月的纹饰，军种纹，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啊，他们自称就是天子，衣服自然也是要遵循天道的。在传统的思想当中，左为阳，右为阴，因此呢，在刘备的这个玄衣上面是左肩为日，

0: 右肩为月，这种思想其实是延续了上千年的。这个玄一就是玄天在人间的代表。除了礼服，两周时期官员的这个普通的官服应该也是大规模的使用了黑色的，因为在《诗经·正风》当中有这么一篇叫做《资衣》，他讲了一个普通的士大夫穿着黑色的官服上班的样子。他说：“资衣之仪兮，必与又改为兮；士子之管兮，还与受子之灿兮。”你看这黑色的衣服多合身啊，穿久了穿破了没关系，我立马能再给你做一件啊，不用急，你先去衙门里边办公，下班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我给你做的新衣服了。整首诗带着那么一股子这个宠溺的语气啊，絮絮叨叨的这种家常感扑面而来。这就是一位在朝廷里面上班的一个普通的官员，那么这身资衣就是人家的工服啊，每天要穿着要去衙门，所以呢就很容易要磨损啊。没关系，破了旧了我都能给你准备新衣服，你还可以穿着这个新资衣继续上班。我们知道资衣肯定不是贵族祭祀时候穿的玄端，但是可以肯定黑色的官服应该也是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作为天的象征，黑色承包了这个上层社会的重要服装用色，但是却不同于前面讲的那些红紫青绿黄去限制老百姓们穿着。黑色就像它代表的天穹一样，可以笼盖万物，百姓不光可以用，您还可以大胆的用。贾谊在他的名作《过秦论》当中细数了秦朝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全过程，其中便有一句说分百家之言，异于前首啊。他认为秦始皇焚烧了诸子百家的著作是为了愚弄百姓的，这里的前首就是秦朝治下那些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们。其实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秦论啊，第一次看到那个前首这个词儿，我真的是质疑了一下，为什么百姓的代称是黑头呢？啊，咱们大家不都是黑头发吗？后来才明白前啊指代的是他们头上裹着的黑头巾。底层的百姓除了头上可以戴黑色的，身上脚上都可以用黑色。昆曲《牡丹亭》里面有名的一个唱段《皂罗袍》，说的就是黑色的一个外袍。《隋书》当中载说屠商以皂啊，更是就直接规定了啊，这个法律规定商人屠户你就只能穿黑衣服。皂靴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老北京布鞋那不还是白底儿黑面儿。那么这些黑色的服饰仿佛是打破了阶级的束缚，那种靠衣色就能辨人贵贱的法子在这儿走不通了。天下天下，这玄天之下万物皆平等，平等到用来染黑的植物们它们的显色成分甚至都是一致的。
1: 资衣一诗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先秦时期士大夫身穿黑色官服办公的日常图景，足见此时黑色在官服中的普及程度。随着历史的演进，黑色更是超越了等级的界限，融入到了各个阶层的衣冠行制中，上至天子官员，下至百姓布衣，人人皆可服黑。然而尽管黑色本身平易近人，但要将其稳固地染于织物之上却并非易事。那么古人是如何从自然草木中提取出这种沉静的色彩？《论语》中的念而不滋一句又暗含着怎样的染色智慧与人文哲思呢？
0: 跟染黄一样， 自然界当中有许多可以用来染黑的材料，其中像皂斗、五倍子、黑豆皮、栗子皮、柿漆等等很多，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煤染就把这个织物染黑。那么这里面绝大部分可以用来染黑的材料，它们的显色成分全都是单宁类的物质，也就是现在很多化妆品里面会添加的叫做鞣酸。那么这么多有名的染料里面，皂斗无疑是史料当中记载最多的一种，早在《周礼》当中就有载：一曰山林，其动物以毛物，其植物以皂物。这里面的皂物就是说像皂斗这一类的染色植物。尔雅的著书当中更是有很详细的这个记录啊，说今作吏也，徐州人为吏为柱，或谓之为许，其子为皂，或言皂斗，其壳为织，可以染。现在所说的作吏，不同地方的人呢可以叫他不同的名字啊，有的管他叫做柱，有的管他叫做许，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果实啊都是被称为皂或者是皂斗。这个果实的壳可以用来染色。那么对于皂斗可以用来染色的记载，我可以说它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可以想见啊，这是一个既好用又常见的植物，才能被古人念念不忘地用了这么久。但是黑色不好染，或者我换一种说法，这个黑色越深越不好染，因为是没有一种植物可以染一次就能染出黑色的。因此黑衣服尽管是不看等级的，但是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染好的。又要回到我们熟悉的这个《论语·阳货篇》了。孔夫子除了让我们知道了物子之夺珠也啊，更是出现了如何用皂斗染黑的法子。宣传先秦染色第一人的锦旗，那好歹得给老爷子发一面。这个春秋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毕奚的人啊，在中牟担任县宰一职，大概的位置是在现在的河南鹤壁那一带。中牟可能很多人啊都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地方却是做了赵国都城30多年，而且他是经历了赵国由弱变强的整个过程。在成为赵国都城之前，中牟一直都是多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在这里担任现在的这个毕奚啊，自然就成为了三家分晋之前各个势力所争夺的一个重要的砝码。本来他是作为赵家家臣的，在朝廷的这个士族争斗当中，转脸儿就投靠了赵家的死对头范氏和中行氏。于是呢，在自己的这个辖区里面，这个毕奚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叛乱。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不义的一个反叛行动，对吧？他竟然还想邀请孔子加入他的战队啊，咱也不知道孔子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还真就想去。那么这时候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跳出来了啊，他表示我强烈反对啊。子路跟老师就说，我从前可是听您说过的啊，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君子是不会去那些做坏事的人身边的。那现在毕奚在中牟都造反了，这明显就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大坏事儿啊！啊，您为什么还要去他那里呢？啊，孔子说没错，你说的对，但是呢，不曰奸乎磨而不吝，不曰白乎腻而不滋，吾岂刨瓜也哉？焉能细而不实？接硬的东西啊，我单纯靠打磨，我是磨磨不好的；而真正洁白的东西呢，我怎么染都染不黑的。 你看我像个刨瓜吗？我挂那儿什么都不做。

0: 啊，等着被人吃。啊，咱们得要积极的入世，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去多做事。虽然说这段话啊，它依然是体现出了孔子他老人家这个高超的辩论功力，但是关于涅而不资这个解释，我看了好几个版本，啊，都没有解释到位。这个没解释到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会古人是怎么染黑的这个法子。秦汉之前，绝大多数的这个史料记载染黑都是用皂斗来做染料的。那么这个皂斗加上什么就能染出滋黑的颜色呢？这就是镊子了。这个镊子非常重要，它的本意是一种矿石，古代叫做镊石，本身是黑色的。为什么是黑色？因为它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铁元素，它是一种天然的美染剂。我们在用皂斗染色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用到铁镁染，才能通过一个氧化反应呈现出黑的色调。因此孔子说的镊而不资，意思就是说，我即便是给你镊石了，你也不会因为外界的黑暗而改变内心的光明。这些外界的环境，它是不会改变一个君子内心世界的。可能孔子的心中，他去中牟为的不是参加毕奚的叛乱，为的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尽可能多的拯救在叛乱当中的人民。我们当然不能站在现代的这个历史视角去评判孔子当年做的是否正确，史料的缺失也让我们不能完整的了解那场叛乱的经过，但是是非黑白应该是在自己心中的，而并不是在别人的口中。在众多可以染黑的材料当中，还有一种染料是非常特别的啊，它是用植物做的，但是染出来的织物却可以呈现出黑漆般的光泽。更有意思的是，它甚至还可以防水啊，用它做成的雨伞伞面都是自带了一层防护层的，这个就是柿漆。我们用的原材料就是最常见的柿子，但是呢，不是咱们吃的那种成熟的柿子，而是青柿子。柿子在没长熟之前，它体内的那个单宁含量是最高的，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可以染黑的这个色素成分。大概七月中下旬，在这个果实又青又硬的时候，我就把它摘下来了，然后给它扔进缸里面捣烂。但是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用到金属的器具，单宁遇到金属会发生氧化反应。咱们用不管是陶瓷的也好，玻璃的也好啊，只要是非金属的这个器具都可以用来装。捣烂之后，一边加水一边搅，等到这个溶液啊上下分层，把渣子过滤出去，剩下的那个就是可以制作青柿子汁儿的材料了。把这个柿汁封闭的放在阴凉的地方，让它自己慢慢发酵，也要经常的打开搅拌一下，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看到这个柿汁由浅变深整个的一个全过程，直到它粘稠的有一种深褐色的时候，这个柿漆就算是制作完成了。我们用制作完成的柿漆直接的浸染这个织物，浸染完再放到太阳底下去晾干，就可以出现浅褐色。那么如果在浸染的过程当中加上孔子说的那个镊石，也就是铁镁染，黑色就能出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工作主动权，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着重练就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本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提纲挈领的高超领导艺术，为各级干部如何观大势、谋大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剧烈，毛泽东准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合理利用这种趋势，将全民族抗战一步步推向前进。在七七事变后，毛泽东是怎样对时局进行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的？而在皖南事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毛泽东是怎样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通过观大势、谋大势，毛泽东又是怎样在大局下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观大势、谋大势，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特别看重大局观和预见性这两个方面。他曾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大局观，即要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还说，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啊，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在这里，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预见性，也就是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预先有判断。大局观和预见性，也就是战略思维能力的两个重要环节，在毛泽东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体现得尤其突出。观大势，就是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方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各种信息的获得还不够及时和完全，在各种状况还不明朗的状况下，准确把握时局更是难上加难。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为人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其中，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对时局的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37年7月7号夜里，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8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非常自然地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起点。然而在当时的状况下，对这个事件的认识远不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明确。从当时的经验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自918事变开始，已经有了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抗击日军侵略的数次交战。而上述交战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只是通过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等，被迫承认和接受了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因此，当事者容易认为，这次事变啊， 也像前几次交战一样，只是局部的冲突，很快会被平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身处巨变当中的当事人观察的视角，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如我们后人看得清楚。只有在更长更广的历史时空内对比前后的变化，才能对事物的重要性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那么卢沟桥事变以后，形式上执掌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卢沟桥事变的次日，他在日记里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趁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在事变一周以后，对于日本是否真的开战，蒋介石仍然不能确定。他认为，日本政府的强硬表示，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对于是否应战，蒋介石也是举棋不定，还自问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并且还相当坚定地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力。尽管蒋介石在13号终于决定拟对日宣言，但他也只是将宣言当成一种策略，并无真心开战之意。毛泽东没有这么模棱两可的观点，早在7月13号他就明确指出，

卢沟桥事变直接涉及的两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还把卢沟桥事变间接涉及到的苏联和英国的因素也考虑了进来，指出以强大的苏联为假想敌的日本势必继续千方百计增强自身力量，以图与苏联抗衡，而保守的英国因力有不逮，很可能采取绥靖政策。在上述诸多因素合力影响下，卢沟桥事变绝对不会是局部冲突，它必将发展为全面战争，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将从此开始。毛泽东做出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八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才做出了如下决定。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这个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着打败共同的民族敌人，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空前团结了起来。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中国社会的经济生产、国民教育、社会舆论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对时局做出的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这个准确的判断，才能根据形势的需要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后形势的发展呈现出积极的态势。8月25号，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号，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时隔10年后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们再来说说谋大事。谋大事要求领导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这需要胸中时时有大局，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管外部条件怎样变化，都要紧紧抓住中心，顾全大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既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同时又要制止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联合与斗争，考验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这种考验在摩擦处于低潮时还不那么突出和严峻，但当顽固势力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时，如何防止各种左或右的倾向，在保持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筹全盘的大局观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最高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忽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多人。新四军部队奋战了7个昼夜，除了2000多人突围到皖北、苏北之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能做到他摩擦来一定要摩擦去，等待共产党的只有慢慢被消灭。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经过认

0: 身分析，确定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共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外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同一天，针对国民党1月17号发布的浙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急于撤销，叶挺着急革职，项英着急通令各军延机归案训办等所谓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的公告说，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毛泽东谈话的发表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的发布，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坚决进行斗争，新四军番号绝不撤销，重建军部，继续带领新四军抗战，其他方面也绝不再行退让，向国民党顽固势力画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清晰红线。另一方面，在其中也隐含着对顽固势力的批评，命令中提到的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坚持抗战到底，明显是顽固派标榜却没有做到的，而新四军始终坚持的。再一方面，谈话和命令也为将来留下了一定的余地，提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顽固势力放弃反共的主张，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国共产党仍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共同抗击侵略者。刚才说的主要是斗争的方面，而更难的是在斗争中做到有节。如此明目张胆的屠杀，很容易让人想起马日事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惨痛的历史，也使人不得不考虑国共关系走向根本破裂的可能，从而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在这种状况下，对顽固势力进行反击，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拥护。难的是如何既给顽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放弃摩擦，同时又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呢？事实上，皖南事变刚发生时，在共产党内部的确也有过一些过激的反应，比如八路军前总在2月9号发布了提倡土地革命、强调阶级斗争的训令，这显然与此时的大局不相适应。大家可能会问，那么此时的大局是怎样的呢？首先，1941年全面抗战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抗战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发生改变，不再实行速战速决式的长驱直入，而把重点放在对占领区的巩固上。在日本占领区实施敌后抗战的主要就是共产党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地当然是压力倍增，困难极大，这种困难既来自军事方面，又来自经济方面。其次，共产党不仅要打退日本侵略者，更要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采取过激或者左的政策，将使共产党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与支持，陷入孤立，使本来就困难的情况雪上加霜。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一些苗头，在对钱总2月9号训令的批示当中，批评钱总的政策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在现实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可以说，这时的批评与提醒十分必要和及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大局观。他既没有因为联合抗战而忽略斗争，又能将斗争始终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下考虑，使其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月14号，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提到，向参政会提交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时，仍然强调，其目的在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在随后给军队各级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仍然不忘当时斗争的目的在于团结。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和应对举措，及时纠正了党内思想的偏向，让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中心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皖南事变得以解决，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在观大事谋大事的基础上，毛泽东没有放松对其他工作的关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很好地统筹协调了各方面工作，既没有因为工作繁杂影响到观大事谋大事，也没有因为聚焦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在1942年这一年中，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毛泽东还抓了党内整风、土地改革、政权建设、改进宣传工作、召开文艺座谈会等工作。这些工作尽管缓急不同、轻重有别，但在有志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共产党人眼里，每一件都关系长远，意义重大。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方面他敏锐地洞察形势，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他胸中始终有大局，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战略问题关键环节上。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的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5年八月，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实力强大而且由美国撑腰的蒋介石一天都不愿意再等，急不可耐要把中共彻底清除。他准备下一场战争，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有别于蒋的气势汹汹，解放战争前期的毛泽东避敌锋芒，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踏步进退中运动歼敌，为后续战局改观积蓄力量。这既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而导致的必然战法，也是战争智慧指挥艺术的突出体现。在解放战争初期，面对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为什么坚信能够打败蒋介石？他是怎样进行战略收缩以避敌锋芒的？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毛泽东又是怎样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了作战计划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

为您讲述避敌锋芒，机动歼敌，毛泽东的战争智慧。关于战争强弱双方的博弈，毛泽东早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经精辟地论述过。他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这段融经验和预见于一体的论述在十年以后再次被实践印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面对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坚信能够打败蒋介石。他认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指挥武装力量进行战略收缩，这是实现力量对比转化的必经阶段，表现在撤出孤悬于敌后的南方根据地，以及因为战局变化放弃和撤离部分城市和地区。在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东北的政治军事情况，经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并同意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中向北发展也就是全部控制热察两省，力争控制东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万干部和10万部队开赴东北。到了11月底，进军东北工作完成，部队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毛泽东在12月28号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71军向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后，在4月中旬逼近了四平市区。这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停战，毛泽东在26号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到30号又多次致电，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抵达四平前线，东北民主联军难以抵挡猛烈的攻势。民主联军司令部在5月18号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且在当天午夜组织部队撤离四平。毛泽东在19号复电，如果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果然，国民党军占领四平以后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是他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虽然四平失守，但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始终没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与四平保卫战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损失并争取到宝贵的休整时间是有着重要关系。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9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攻取大同失利。大同撤围以后，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处于国民党军从吉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在16号、17号，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
中央军委，建议在张家口、南口之间巡间，可能有北平西犯之敌。这时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18号复电批准两人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就这样，参加张家口保卫战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晋绥野战军在毛泽东指示下正面抗击，与阻援相结合，于敌重大杀伤。后来守城部队在10月11号撤离了张家口。我们再来看，在苏北和鲁南地区也有部分城市被攻占或者主动放弃。1946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以第七军整编74师以及整编28师进攻苏皖解放区首府华中军区驻地淮阴，华中野战军主力奉命北上，计划与山东野战军配合歼灭进攻淮阴的敌人。而国民党军趁着我军调整部署时，在19号占领了淮阴。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淮阴被占而焦虑，反而指导部队抓住歼灭分散之敌的战机。他在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一部扰击敌人，待16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期间，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在1月31号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等人，指示其诱敌深入打歼灭战，还指出后方机关需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需准备万一失去。到了2月4号再次致电，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极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到了10日，华野主力兼程北上，15日国民党军占领临沂，误判华野伤亡惨重，不堪再战。18号华野完成对莱芜城的包围，20号发起攻击，23号全歼敌人。这一场战役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了重创敌人的伟大胜利，也粉碎了敌南北夹击逼迫我军在不利条件下与其决战的计划。在中共的弃城行动当中，放弃延安可谓最引人瞩目。吴宗南发起进攻前，基底牌已经被毛泽东摸清了。吴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1947年3月3号夜里将吴宗南的作战计划告知中共地下党员王时坚，由王时坚通过无线电发往延安。毛泽东在6号以军委名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通报了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并指出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面对陕北地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局面，毛泽东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助延安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疏散的决定。这样一方面可以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另外一方面把包袱甩给蒋介石，解放军即可以更主动更灵活地作战。到了11号，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13号胡宗南指挥地面部队发起进攻，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撤离延安。到了16号，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给陕甘宁边区各兵团发布保卫延安的命令，指示各兵团尽量迟滞消耗敌人。再到了18号，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疏散完毕，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窑洞里跟王震讨论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一直到当天黄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命阻击部队撤出阵地，并叮嘱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
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在撤离延安后的29号到30号，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毛泽东在战争前期蓄力的重要体现是在大踏步进退中歼敌，消灭敌人就是壮大自己。早在抗战期间的《论持久战》中，他就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在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形势变化，人民军队快速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大量歼敌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实行积极防御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过渡阶段，通过上党战役等五次战役，一共歼敌将近13万人。在为期一年的战略防御阶段，一共歼敌正规军97个伴旅，112万人，基本扭转了被动局面。全面内战爆发前，面对国民党军的挑衅，毛泽东在给各大战略区的指示中一再强调，应对国民党军进攻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原则，也就是不要浪打，打则必胜。而解放区军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对侵犯之敌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了上党战役，歼灭侵入山西长治地区的阎锡山部3.5万多人。这一次战役给敢于进犯解放区的敌人迎头痛击，鼓舞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也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另外，毛泽东精心组织了平汉路、平绥路、金浦路等战役，推迟了国民党军进占华北、华东的计划，也充分证明了解放区军民有能力战胜来犯之敌。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的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毛泽东以审慎态度，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了作战计划。其中，原定南线作战计划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三路大军出击金浦路。而这个计划拟定后不久，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发来的情报，以及粟裕、谭震林等高级将领的建议，调整了南线作战部署，只是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根据调整以后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淮北还有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7战7捷，1个半月歼敌6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以及另外2个整编师各一部。北线的原定作战计划是夺取3路4城，也就是以晋察冀野战军和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浦三路和保定、石门、太原、大同4城。但是随着1946年8月到9月解放军攻取大同失利，吉宁失守，毛泽东在总结教训以后改变了3路4城的计划，认为应该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南北两线出击作战实践让毛泽东对作战指挥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主要是推迟外线出击的时间，在内线不断歼灭敌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差距。沉稳和持重是毛泽东指挥风格的重要特点，他善于利用对手轻敌冒进的心理创造捕捉战机。我们在毛泽东发给前线将领的作战文电中不乏见诱敌深入、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忍耐待机、待敌分散疲惫之时、不要性急等等指示，表明他对敌出现失误和漏洞不但有耐心，而且有信心。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期间，
毛泽东致电刘邓，

0: 蒋介石或令刘峙冒险前进，正是我歼敌良机。激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成为计划被诱歼的首要目标。这个师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以运动防御方式诱到定陶以西的预定战场，与其整编第47师的联系被割断。而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包围了这个师，经过激战以后全歼，师长赵希田被活捉。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发起前，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陈毅粟裕，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陈毅和粟裕根据指示将华野主力后撤，这一招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被迫后退，第一兵团不等第二、第三兵团统一行动就发起了进攻，其整编第74师自恃每卸装备，战斗力强，轻敌冒进态势尤为突出。陈毅和粟裕抓住战机，迅速割裂该师与友邻的联系，并且把他们包围在蒙阴县孟良崮地区。在攻击部队、阻援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全歼该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以运动战为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从1945年10月开始，毛泽东发往前线的作战文电中，歼灭字眼可谓是比比皆是，这也体现出他对通过大量歼敌实现强弱转化的极度重视与期盼。在1946年9月16号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阐述，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1946年7月到8月的苏中战役，战前解放军总兵力仅相当于国民党军的1/4，但每次战斗都能集中3到5倍于敌人的兵力，达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一共歼敌5.3万多人。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是一次典型的运动战战役，华东野战军巡歼南线敌人未果，而北线敌人呈现了孤军冒进态势，于是遵照军委毛泽东指示，果断放弃临沂北上机动至莱芜地区对敌形成的合围，一座空城换取歼敌一个指挥部、两个军、7个师，一共5.6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1947年3月放弃延安以后，指挥西北野战军充分利用陕北良好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跟敌人周旋，以少部兵力调动敌人，捕捉到战机以后集中主力打击孤立与分散的敌人。当时他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就这样，吴宗南部的10多万大军被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苦不堪言，却始终找不到解放军主力，反而在清化边、杨马河、盘龙连遭打击，损兵1.4万多人。陕北三战三捷拖住了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策应了其他战场作战，为西北战场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16集。
3: 我说老爷子，你说你问这话，这不就见外了吗？我不认得您，我能这么说话吗？燕雷在旁边站着不爱听了，还压低了声音，那声也不小，往前一探身。上官老剑客，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他根本就不认识您，您想您是从大魔山来的，他怎么能认得您呢？他是好意，结果张芳听得真真的。你别看没见过张芳啊，听的事儿可太多了，一听大魔山来的上官，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魔山有亲弟兄两人，叫魔山双怪，厉害的要命。头一个叫上官峰，人送绰号绝命大剑，绝命剑客。他有个兄弟叫上官雷，人称绰号绝命嫂。3月3他没露面，哦，肯定是他们，不然的话没有这么显赫的身份。张芳多聪明啊，听完之后一下，你看看。

0: 我还没说呢，燕寨主就替我说了，您是上官老剑客呀，嗯，绝命大剑上官峰不就是您吗？其实哥俩呢，如果要是上官雷怎么办呢？张方会变，这主比方说我是上官雷，哎，您是上官峰的兄弟，话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会两头堵。正好是绝命大剑上官峰，上官峰一听，罢了，张方啊，放下旁的咱先别说，你到剑山要干什么？嗨，回老剑客的话，我要见英王富昌富宝臣。不必见了，有什么事情跟本军师我说吧。
1: 哦，
0: 张方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位也是军师，怪不这么神气呢。太监，我说老剑客，年钦差交代的清楚，让我做特使进剑山，非要见英王的面不可，跟旁人谈似乎不妥。哈哈哈哈，张方啊，你不明白我们剑山的事情，凡是处理一切正常事务全是老朽负责，不必见我们王家千岁，有话你就说，有事你就办。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向您说一说吧。我奉年大人和我师叔佟林所差，来到剑山给你们送还18名俘虏，另外还有一具棺材，里边装的是无形剑客莫其雨修的尸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顺便送一封书信。是吗？燕雷啊，18名弟兄现在何处？
2: 还在船上。
0: 你因为没有军师大帅的话，我们不敢私自做主，这也不知道应该接收不应该接收。糊涂，我们的人回来怎么能不接收呢？来啊，赶紧派人去把船上的弟兄带到我这里来。是。燕雷出去了，他走这功夫，张方往左右看看，我说老剑客，太我来是客人，似乎叫客人站着说话有点没礼貌吧。看座，弄个座他坐下了。哎呀，虽然说这天挺凉，方才这一着急一上火，遇上燕雷这么个混蛋，他也不讲道理，我这肝火太盛了，嗓子有点发干。我说老爷子，能不能赏碗茶喝呀？上官峰一看这小子没皮没脸啊，什么都要。来人，看茶。仆人闻风而动，摆上茶几沏壶宴茶，茶叶还真不错呢，没喝那打鼻香。张方自斟自饮，鸭子腿一拧，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喝的这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上官峰偷眼观看，就见张方从容镇定，毫无惧色，心中暗想，罢了，我初次在大魔山来到剑山，我听旁人向我介绍说佟林如何如何厉害，佟林手下这帮爪牙如何如何不好惹，我不相信，今日一见名副其实。就拿这丑八怪来说，你瞅那个加扁头长的，脑袋上还有一溜沟，里边还长撮毛，饼子脸，斗鸡眉，母猪眼睛，小耙鼻子，这孩子长糟践了都，胳膊打弯，多少还有点罗圈腿儿，哼，貌不惊人，这么个丑八怪，只身赶进我的剑山，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

0: 芳也死了。
1: 正在这时候，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棉门帘撩起来，燕雷先进来，从外头一摆手，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十八个人。再看这些人面带羞愧，来到里边分了两溜，跪倒在地，军师在上，我等叩拜军师。上官峰看了看，起来吧，各位都受惊了。张芳这会儿在怀里头拿出个人名单来，哎，咱们念一个，你们答应一声啊，对对号，看看多不多少不少，啪啪啪啪一念这名字，叫一声，有人答应一声，一点不错，然后把人名单往桌上一放，老将看完璧归赵，并无损坏啊。我说各位，你们受惊了，可打仗吧，打仗互有胜负，也许我们抓住你们的人，也许你们抓住我们的人，可我们年的人有好生之德，我们皇上有道明君，我同是属正人君子，故此嘛，高抬贵手才把各位哥们儿给放回来，各位不必怨恨啊。嗯，一回生两回熟嘛，不打不相识嘛，往后有了机会到建州串门去啊，溜达溜达。弄得这十八个人啼笑皆非，一句话也不敢说。上官峰一看这十八个人没瘦，衣着也比较整齐，看来在关押的时候没受刁难，故此对年羹尧啊和佟林这看法有所改变，不像刚到建山杜清风众人介绍的那样，就好像佟林是杀人的魔王，年羹尧那是五帝阎罗，见着建山的人就杀，见着建山的人就毫不留情，不是那样，要是那样就把他们杀了呗，何必还派人给送回来呢？想到这儿，上官峰一摆手，把十八个人打发出去了，意思是放几天假，你们休息休息，工作另行分配。他们下去了。第二件事情，把五行大剑的棺材抬到院里来了，绝命大剑要亲眼看看。棺材盖掀开，绝命大剑手扶着棺材棒往里一探身，心里就一翻个，他跟莫七雨修啊挺熟，没什么深交。莫七雨修号称云台三剑的头一把，绝命大剑号称魔山双怪，也是头一把，两人的身份差不多，能耐也不分上下。这次呢，上官峰来心里还想呢，一旦我到剑山见着云台三大剑客，特别是无形大剑和云台大剑，好好处处跟他们呢切磋切磋技艺，看看人家身上有的我不会的，我学那么几招，结果没实现了。他来的时候无形大剑正好离开剑山，匆匆忙忙向绝命大剑上官峰告辞，说我几天就回来，没想到是一去没回来，也不能说没回来，死倒回来了。故此上官峰心里一番个很不是滋味，哎呀，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年纪，临危收援结果这么凄惨，让人一看呢活着没意思。嗯，这是上官峰有点后悔了，不应该来。你看英王吧，再三派人请我，却于情面没有办法，我们哥俩来了，莫非说将来我们也回不了大魔山了？我跟无形大剑的下场差不多少吗？有这种

0: 祥的预兆。故此他迟愣了半天，一摆手命人把棺材盖盖上了。燕雷过来了，就请示他，
1: 军师，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哎呀，上官峰一想，关系重大呀，你要处理平常的事儿都行，我就能做主了，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看来非得见英王不可了。想罢，命人把棺材搭到旁边，有专门人负责看守着，他回了屋了。张芳在屋坐着呢。张芳，
2: 哎，有啊，
0: 听说你还带了封信
2: 啊？
0: 信在何处？
2: 在我怀里呢。
0: 你把信交给我吧。
2: 这
0: 我说老剑客，您可别挑理啊，这封信不见得英王
2: 谁也不能给，这是上边一再向我交代的。
0: 嗯，那好吧，那你就随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
2: 哎呦，张芳一听这个乐呀，感情这英王的架子还不小呢，你看嘛，一般人还见不着呢。还
0: 正好我利用这机会看看他长什么模样，我瞅瞅什么阵势，做的心里有数。倘若呢我能活着回去，就不虚此行啊。
2: 哎，多谢老剑客，多谢老剑客。
0: 再看绝命大剑上官峰、野飞龙燕雷在前边引路，张芳迈着两条罗圈腿晃着脑袋在后头跟着。您别看表面上从容镇定，张芳心里是矛盾重重，此一番见着英王，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并太岁张芳跟着绝命大剑上官峰和野飞龙燕雷翻山越岭来到剑山的心腹地带，就像人的心脏地带。往前一看，嚯，这剑山这么大呀，周围山连叠嶂，都是大山，正中央一片平地，真是巧夺天工，怎么那么平啊？方圆看这意思能有十几里，山顶上这么一块平地真是难得。在这儿有很多建筑物，左边一个院子，右边一个院子，院子套院子。可是顺着正中的路再往里边走，眼前是一道红墙，红色的墙子，你不知道的寻思是庙呢，实质不是，这是一座宫殿，也带五朝门的，金甲武士分立两旁，手里头拿着大刀阔斧长戟长枪。
2: 张芳心说，话还真行哎，啊，这还有个小朝廷。
0: 在北京我虽然没进过紫禁城里边，但是神力王府我去过，就这样。看来这英王这小朝廷做的还怪有意思的啊。上官峰跟门上的人打过招呼，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见钟鼓齐鸣，
2: 咚咚，
0: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英王圣殿，咱们再说英王，自从到了剑山之后，苦心经营，把剑山开拓的的确不错呀，方圆百里成了他的天下。现在手下的军队多了没有？要说凑个3万5万的不成问题。就拿守岛子的军兵来说，精兵足有25000之上。另外呢，英王礼贤下士，在山上修的招贤馆、招贤楼。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能投靠我，我重金聘用，吃香的喝辣的，封你官职，还向你许愿，将来把清朝的江山我拿下来之后，你们是开国元勋。人有几个没野心的？有几个不想升官发财的？特别是在清朝，有些不得地的人，有些憋气的人，觉着心里不平衡，觉着怀才不遇，怎么办呢？纷纷投靠英王。哎呀，到这块来个享福喽，给房子，多给银子，英王陪着吃喝，人不就这么回事吗？心情一舒畅，那就要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年积月累，在英王的身边寄居了一大批侠剑客呀。另外，英王这人的确不错，你说见着谁都是平易近人，说他耍手腕也好，说他是假的也好，总而言之给人的印象相当不错。像那大帅谭骈、谭桂林，多高的能力，掌中一把三皇剑，江湖人称盖天第一手。那个人那么大能耐，在清朝没人重用，谭骈一赌气投靠英王了，现在做了剑山蓬莱岛的大元帅。经过谭骈的介绍，又请来云台三大剑客，经过云台三大剑客的介绍，又请来一目了然僧、石头僧、鱼骨僧，这世外的高人。后来又请来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英王不惜重金，在后山叫党龙岭给修造一座庙宇，叫三阳观，让张明志、赵明真在这住着，用什么供给什么。哎，又经过他们的介绍，又请来不少高人。就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说剑山请来的高人就不下几百人呢，就像无形大剑那种身份的人不下二三十号。所以就死了个莫其与修，尽管是一大损失，但是无关轻重。现在英王还比较享福，相比之下比那康熙还享福呢。那康熙得处理全国的事情啊，那事儿多多呀。英王呢就在剑山这一带管着这么一个小天地，倒也安然自在。最不顺心的是什么呢？他毕竟这是个弹丸之地呀，英王野心勃勃，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推倒康熙，取而代之。但是很难很难的。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富昌那急得吃不下饭去。大帅军师都劝他：“主公，耐等天时吧。”急了不行啊！您读过《三国志》，那么刘备如何呀？刘备比您遭的那磨难多得多呀！终于建立了汉朝，做了昭烈皇帝，您迟早有那么一天。尽管那一天是遥遥无期，但是人的话是开心锁。英王呢，有这么个精神寄托。就在这混时光吧。最近这些日子，富昌啊觉着不得劲儿，坐卧不宁，吃喝不下。什么原因呢？康熙派了年羹尧查办四川，整顿吏治，什么赈济百姓，但这都假的，主要把矛头指向剑山蓬莱岛。现在就到了建州了，隔江就是建州，

0: 那么大兵压境，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17集。
3: 究竟能打胜还是能打败，心里没底儿啊。顾死英王睡不着觉了，派出很多人去打听官方的消息，每一天12个时辰随时向他禀报。别看他身居内宫，对外边的消息情况十分了解。五行大剑怎么死的，嫖妓店怎么打的仗，这些事儿他全知道。现在钟鼓齐鸣，他知道有大事商议，赶紧让人服侍好了，穿戴整齐，升辇赶奔天王殿。到天王殿之后，往正中央一坐，八大朝臣、四大金刚、24名战殿将军、36名插手，加上108名锦袍卫士，参见一毕，分立两厢。时间不大，经常陪王伴驾的军师彦普、大帅谭天先后来到，鱼骨寺的、三阳观的高僧高道随之也来到天王殿。见驾之后，分坐在两旁。英王往下看看，什么人鸣钟击鼓啊？殿头官传旨，绝命大剑一听，赶紧整理衣服，迈步进了天王殿，双膝跪倒：“王驾千岁，千千岁在上，臣上官风，我请您老升的殿。”哦，老剑客免礼平身，请坐，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吗？是这么回事。英王大吃一惊啊！哦，他们为什么要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臣就不明白了。张发

王说他带来年羹尧的亲笔书信，非要交给王家龙目玉览，臣不敢耽搁，故此启奏。哦，张方何许人也？一问这个，燕普在旁边站起来了。吴良佛，陛下，张方是个跳梁的小丑，他父亲叫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是江湖上普通的游侠，美其名是什么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吧。张方是他儿子，此人聪明伶俐，长得相貌丑恶，就因为给佟林抱粗腿捧臭脚，所以在年羹尧和这雍亲王胤禛面前很红火。这个人既尖角又不是东西，王爷对此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呢。哦，原来如此，传旨让张方上殿。张方上殿，一个传一个喊下去了。上官风也出来了，一看张方在宫门那儿等着呢。哎，张方，来来，随我进来吧。哎，来了来了，面见我们英王，可多加小心，说话你可多加检点，明白明白明白。要说张方一点不紧张啊，那叫骗人。他一看这个阵势，也有点肃然起敬，因为他深知这个英王啊，有根基，那不是平地冒出了一个山大王。自己也要坐殿，那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也姓爱新觉罗，那是想当年顺治爷的大儿子，要按理说江山是他的，后来废长立幼让康熙继位，把他大哥给挤出来了。因此张方这心里头呢也琢磨着，见着我怎么说，你看跟旁人呢，哎，怎么说都行，在这位的面前呢我还真得注点意。你别看现在兵戎相见，毕竟人家是亲骨肉啊，孰不见亲呢，迟早有一天化干戈为玉帛，英王要到了康熙面前一哭，也许康熙心慈面软把哥哥给饶了，人家还是好弟好兄弟，我们算干嘛的。嗯，做人嘛得给自己留个后步。你看张方啊，虽然年轻，这些事儿想得很周到，就这样心里盘算着，脚下迈着步进了天王殿。我又到天王殿，他一看，我的妈呀，真气派，这天王殿高了下没有9丈也差不多少，就这个大殿里头要坐个3000人2000人的，谁也碰不着谁。迎着门16颗红油漆大柱子，3个人都抱不过来那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刷的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去。再看地下所谓的金砖，经过长期的擦磨，锃明刷亮，人影都能反上来。正中央铺着1寸多厚的红毡子，有打天王殿的门一直铺到里边的天台。所谓的天台就是英王升座那个宝座，一直铺到那儿。再往两旁观看，燕赤行排摆桌案，后边坐着很多的高人，那眼光都落到张方身上。张方一瞅，有和尚，有老道，有俗家，有尼姑啊，一看还有几个熟人，上垂手头一个坐定一人，看样50多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3绺花白胡。
戴着风帽，披着斗篷，腰悬三皇宝剑。他一看认识，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偏谭桂林。在谭桂林背后站着八名保镖，一个个佩剑悬鞭，凶赳赳，气昂昂，令人望而生畏。下垂手头一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好，长得非常丰满，面似冠玉，九梁道巾，灰色道袍，大红的披风，腰悬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电，一看郑军师云台剑客燕普。你看这山上不少军师，头一把是燕普，在下边有一张桌案。张方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桌子也挺高，椅子也挺大，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这位在小板凳上蹲着，没一点稳当气儿，长得是尖嘴猴腮，南北的梆子脑袋，小窄脸，尖下颌，胡须往前撅撅着，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小豆鸡眉，山峰耳，判若猴形，就是个猴，要说的是猩猩也差不多少，身子不高，俩胳膊挺长，二目贼光四射，一看认得，久打交道的泥小鬼陆恒，这小子才邪乎。哎呀，张凡心说，我的妈呀，这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与他们见着了，这要在普通的地方见着，非把我掐死不可呀！他看着看着眼都花了，不必看了，抬头往正座上看，龙书案后边高脚椅端坐一人，头戴暖帽，身披龙袍，稳稳当当在高处那么一坐。虽然是离着比较远，张方眼神好，一瞅这位营养好，吃的那脸上都起薄色，长得也白净，长眉细眼，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花白胡须，心说甭问，这个大概就是英王富昌了。想罢多时，张方一琢磨，我可不能跪，他是反叛，我能跪吗？镇定镇定，紧走几步，把脸扬起来了，请问上边这位，您就是英王千岁千千岁吗？外臣张方给您施礼了。哎，用词恰到好处，外臣张方因此一躬扫地。正在这时候，云台剑客燕普啪把桌子一拍，噔，张方，你是个什么东西，口称外臣，见着我家千岁立而不跪，这还了得，来，把他拉下去，重打八十，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大师，大手往上一冲，薅头发的，抓袄领子的，往外就拖。英王一看，把手一摆，哎，慢，尔等不可造次。声音不大，但他是人中之王，那听他的。打手们弯着腰，弓着身，退了下去。张方把脑瓜拨了拨了，这我这干嘛呀？太不礼貌了吧！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见面先给我来了一顿雷头风啊！看来你们是以多为胜，欺负外来人儿。谁也不言语，因为英王不说话，大伙儿不好说别的。云台剑客那是不是外人啊？只有他。

敢说这话。英王点了点头，一看这孩子胆儿挺大，长糟践了，怎么这么难看。我剑山这地方虽然小点吧，黑白丑军什么人都有，像这么难看的难学难找。罢了，看这小子这个样有点胆子，英王爱才呀。二次说话，张方在。我听说你奉了年羹尧所差给我送了封书信，一点儿都不假。把书信献上。扎张方这信呢贴身带着呢，赶紧衣服解开，狮子畔松开，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殿头官接过来上天台放在龙书案。英王把绣面挽了挽，封头撕下去，信囊拽出来，展书观瞧。年羹尧那字儿写的漂亮，而且全都是工笔楷书，看着省劲儿。意思是怎么写的呢？一，给英王问好，因为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胞兄啊，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个礼貌是要有的。紧跟着下一部分归入正题，就说我奉旨已经来到建州，大兵压境，兴师问罪，希望英王认清局势，赶紧进北京前去请罪吧。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悔之晚矣，把这个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在后一部分又说，特派张方送还18名俘虏，另外有无形大剑莫其与修尸体一具，以示关怀和友好，希望英王给个明确的答复，不然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上写签，下缀着万，盖着钦差大人的官坊，官坊就大印在那卡着呢。英王一边看着眉梢一边跳动，脸上时而发怒时而平和。看完了，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放，身子往椅子靠上靠着，闭着眼睛半天没言语。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静得叫人那么可怕，那么多人谁也不敢说话。张方就在下边眨巴着眼盯着，心说他看完了信了，他怎么琢磨的呢？看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终于盼着英王把眼睁开了，来人，把这封信转给大帅军师果木，撤，先交给谭天，谭大帅看完了转给军师彦普，凡是这主要负责人轮流着传阅了一遍，最后这封信又落到龙书案。各位，你们看此事应该如何处置？没等别人说话，军师彦普站起来：王爷，这不是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杀死无形大剑，手段残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古往今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既然张方这小子来了，就应当先拿他开刀，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彦普一说这话，杜清风，哎，这一伙人全站起来了。王爷，王爷传旨，王爷传旨，先杀了张方，先给大剑报了仇再说。这

0: 英王听完之后，两个眼睛瞪着张方。张方心说：“我的妈呀，够呛啊！真要旨意一下，是我命难逃。”云台剑客燕普向英王建议：先把张方杀了，给无形大剑报仇。他这个建议啊，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大伙儿吵吵嚷嚷，让英王下旨。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张方一看脖子冒凉气，心说我要呜呼哀哉呀。张方又一想，与其挥刀避剑，不如挺起胸膛来，让他们知道知道少侠可张方视死如归，也不是好惹的。张方想到这儿，把夹扁头一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乐也不知道哪方遭难了，这个刺耳朵甭提了。群贼一愣，也不吵吵了。英王把脸往下一沉，张方，你如此狂笑，所为何故？
1: 王爷，
0: 哎呀，我听说王爷手下请来了无数的高人，我认为这高人呢，不定多高呢，闹了半天都是鼠肚鸡肠之辈。就拿云台剑客燕普来说吧，贵为王家的军师，辅佐王爷，应当呢出点好主意。没想到这燕普如同顽童差不多少，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主张什么？让王爷降旨把我杀了，给无形大剑报仇。我这玩意儿太可笑了。我就记得住，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对吧？啊，没错，是吧？那么我这次来是礼节性的拜会，从官方来说我是信使，我来给王家千岁投书来了。不管过去有多大的仇恨，咱们也应当放在一边儿。你们就把我杀了，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把我宰了，暂时出了一口气，就不怕被天下耻笑不成乎？他还拽上了，还大帅谭天在旁边站起来。陛下，方才军师所言不合乎道理。张方说的不错，自古至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张方多不是东西，不管老剑客怎么死的，那毕竟是在战场，我们现在不是战场，怎么能把信使给杀了呢？英王点头，谭天说话是有分量的，在剑山举足轻重啊，富昌一向尊重他的意见。大帅，你的意思是？
2: 王爷，我的意思是
0: 把人我们收下，把无形大剑尸体留下，让张方回去。方才那封信我看过，至于怎么样答复年羹尧，咱们再从长计议，这么做才比较稳妥。大帅所言正合朕意。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
4: 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时，很多朋友可能因为贪凉使脾胃运化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夏季常常胃口不好。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您可以少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比平常多加点姜来增进食欲。但也要提醒大家，生姜属于热性食物，您可千万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竟因为一次皮肤外伤引发牛皮癣，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牛皮癣。为躲避异样眼光，患牛皮癣的朋友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里有误区告诉大家，牛皮癣不传染。根治牛皮癣的偏方不可信，医生有话说，提醒患者朋友治疗要坚持，多晒太阳有好处。我们常说的牛皮癣，专业上叫做银屑病，很多朋友患病后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苦恼。咱们先来听听史先生的经历。
2: 我是一个银屑病患者，而且是一个重症的银屑病患者。我是在34年前的一场外伤，在踢球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胳膊肘擦破了。擦破了以后呢，在这里就开始起红疹子，产生皮肤的瘙痒。
1: 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这擦破点皮儿难道还能引起银屑病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引发银屑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银屑病、湿疹皮炎、荨麻疹、药疹的诊断和治疗。
1: 欢迎陈雪主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
1: 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话题锁定在银屑病，可能很多人都为这个疾病苦恼哈，而且它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虽然好像也不太严重，但是呢非常困扰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请陈雪主任给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银屑病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应对。
4: 银屑病呢，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叫这个牛皮癣，可能牛皮癣这个名字有更高的知名度吧。中医上也叫过什么白痹呀这样的名字。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病。通常慢性病就意味着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的根除的这样的病啊，它是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所以呢它肯定不是恶性肿瘤，不是癌症。但是呢银屑病呢在皮肤病里面呢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一类疾病。大概的估计，目前的流行病学数据估算呢，我们国家大概有600万到800万的银屑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寻常型的银屑病。所谓寻常型就是相对比较常见嘛，占这个患有群的大多数。那么除了寻常型以外，实际上还有这个红皮病型、脓泡型和关节病型。最后一个名词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除了皮肤表现以外，它可能有一些关节炎的表现，可能是类似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种手指的小关节也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强直性脊柱炎这种中轴的脊柱的大的关节这种类型呢，主要的病人是在风湿免疫科就诊，占全部人群患有的一小部分。 除了这种类型以外呢，另外三种类型就都是到皮肤科来看病了。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皮肤科大夫经常遇到的一类患者。
4: 对，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银屑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
4: 银屑病呢，就是刚刚我提到有三种类型，那么咱们先说那两种相对少见的。
1: 嗯，
4: 相对少见的呢，一种是这个红皮病型。所谓红皮病型呢，就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皮肤表面积的绝大多数，我们叫90%的体表面积全部都是红斑
1: 啊，
4: 整个人是红色皮肤的这种感觉啊。大概只有10%这个皮肤的面积是咱们正常的肤色，那90%就是弥漫性的潮红的斑啊，用手一摸可能有一点温度，可能会有一点点高，显得比正常的皮肤热一点，然后表面会有大量的这种脱屑啊，类似于我们冬天皮肤干燥的时候一脱秋裤上带的这种皮屑啊。这个呢属于这个银屑病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重的一种类型，这样的病人可以同时伴有这种发烧的症状，可能一侧体温38度甚至39度多啊。另外由于这个大量的脱屑，每天都会一掀被子啊有很多皮屑，这种皮屑实际上是皮肤表面的角蛋白，严重的患者可以每天因为这个脱屑失去这种蛋白质大概6克啊。所以这样的患者，尤其是如果患者是个老年人还有就是我们传统上会觉得皮肤病这么严重不太敢吃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不敢吃肉这样的话，这些患者很有可能出现低蛋白血症。如果出现低蛋白血症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哈，就是我们抽血化验的时候有一个叫白蛋白的指标可以低，如果它比较低就可能出现这个双下肢的浮肿，就是一摁一个坑的这样的浮肿。所以红皮病型的银屑病呢算银屑病里面比较重的类型需要治疗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种相对少见的叫脓泡型银屑病，脓泡型银屑病也是很严重的一种银屑病，这种银屑病的患者通常伴有高烧伴有这个红色皮肤上面还有这种小的脓泡，就是所谓的脓泡大家知道，就是有的小孩脸上长痘痘上面会有一个脓尖一碰用这个棉签一蹭能蹭破，但是里面会有一些脓性的分泌物这种类型的银屑病患者呢也是比较重的一种。
1: 就是刚才我们陈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少见的银屑病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其实我想我们既然给大家讲，其实呢是让你有所了解，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看起来挺严重的但是其实呢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您及时到皮肤科就诊，我们了解一下就够了。
4: 是的，对，
1: 其实可能
4: 相对少见。
1: 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还是针对的这个普通型的银屑病患者。
4: 对对对，绝大部分患者是寻常型的。寻常型的就是表现。

0: 么会有这个银屑脱落来命名的呢？
1: 啊、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
0: 嗯、
1: 啊，就是银白色的鳞屑纷纷脱落。
0: 嗯嗯，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扰，不管你养还是不养，但是这个病好像就是很难治愈，是不是？
1: 对，这个病是个慢性病。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会长在这个头皮、面部、
0: 嗯、
1: 颈部和手背、手掌，像这样的露在外面的部位，就会造成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感受。可能会影响这个患者的社交。
0: 嗯，就是尤其是如果长在脸上，可能就是会让人这个还是觉得老是觉得自己不太自信、啊、
1: 对，如果是长在脸上呢，很多人来都是戴上这个帽子遮一下。
0: 嗯嗯，好，那我们想那个了解一下这个银屑病的病因了。我听您这么说，其实我感觉好像更像一些那个细菌感染，是不是？
1: 其实不是，银屑病的病因确实很复杂。现在的这个观点认为是一个遗传加免疫的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遗传呢，这个就是如果你的亲属，尤其一级亲属，父亲母亲，如果患有银屑病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银屑病的几率会高于父亲母亲没有银屑病的这样的孩子。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常染色体或者是性染色体的这种遗传病啊，它是更广泛意义上类似于比如说高度近视啊，牙齿不好容易长龋齿这样的类似于多基因遗传病，就是需要在遗传和外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类病。那么外界的因素怎么办？因为遗传是与生俱来的嘛，
0: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对，这个是类似于中医上说的先天的体质，这个是很难改变的。那么外界因素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确实是感染。
0: 嗯
1: 啊，就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呢，就是青少年啊，有的孩子嗓子不好，常常闹嗓子，到了气候干燥寒冷啊，这个有很多孩子会喉咙痛啊，或者是就感冒了，干脆啊，这些孩子呢，当他这个上呼吸道有这个链球菌的感染以后，在你这个链球菌的治疗的过程中，机器的皮肤吧，主要是发生了一些免疫反应啊，可能表现为这个感冒治愈以后一周啊，就开始起这个银屑病的皮疹。啊，这一类的皮疹通常是我们叫点滴状的，是寻常性银屑病的一小部分，叫点滴状。那所谓点滴状呢，就顾名思义，就它的皮损会比较小，就跟那个水滴一样啊，我们就说跟大米粒儿那么大，小黄豆粒儿那么大，它很少长成大的斑块，长成这个什么手掌心那么大，指甲盖那么大啊。但是呢，它这个红色的小皮疹上面也会有这种银白色的鳞屑，一抓也会有这个脱屑。这一类的患者呢，是目前的这个科学研究证明确实是跟呼吸道的链球菌感染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那如果这一类的患者能够彻底的解决链球菌感染的问题，他这个皮损就不容易复发了。
0: 哦，就是其中有一类是这个链球菌感染，然后可能会造成这个银屑病的出现。
1: 对，这一类的很多人呢，就是如果彻底的解决了嗓子的问题，他可能银屑病甚至有几十年都不复发的病例。
0: 那我们关注一下，有没有办法来彻底解决他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问题呢？
1: 链球菌感染实际上第一跟我们的气候确实有关系，有的孩子如果链球菌特别容易感染扁桃体，那可能必要的还要把扁桃体做一下摘除。那么还有一大类的病人，他没有明确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病史，就是我们说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他跟细菌有关系。那这类的病人呢，可能就跟这个我们叫神经内分泌呀，或者是其他的免疫因素有关比如说老是熬夜特别的劳累或者是情绪特别的差这个时候呢，在有这样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就可能诱发这个银屑病。
0: 嗯嗯，我们通常认为像熬夜啊、劳累啊或者情绪差，这些可能都会使我们的免疫力降低。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遗传，有这种可能遗传的基因的这些人，那么他有可能银屑病就会发作。
1: 对，实际上像劳累啊、 跟很多很多的病都有关系、
0: 嗯、
1: 啊，除了银屑病以外，可能皮肤科的其他的，比如说斑秃啊等等啊一系列的，甚至内科的，比如说胃溃疡啊等等都有关系。
0: 嗯
1: 啊，总之呢，就是当你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以后，然后机体处在一种很应激的状态，很不好的负性情绪的影响下，啊，这个我们说内环境的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0: 嗯、
1: 啊，容易产生这种免疫方面的异常。
0: 嗯嗯，这是我们说。

0: 寻常型银屑病的第二种可能的诱发因素，
1: 对，
0: 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链球菌感染，
1: 对，
0: 第二类可能说到的就是因为劳累造成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
1: 对，
0: 嗯，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会观察到女性在妊娠期间，那绝大部分的银屑病的患者皮疹都会有明显的减轻，甚至有完全消失，绝大部分是这样。因为女性的银屑病患者会非常的担心在妊娠期间加重啊，很多人会在怀孕之前会来咨询啊，因为她担心一旦加重，怀孕了又不能吃药，那怎么办？但是我们临床上观察这么多年啊，目前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人是能够减轻的
0: 啊。
1: 那从这个观察上来说呢，就可以反过来推测，那可能是女性的激素啊，孕激素可能会参与银屑病的这种发病的过程。当这个孕激素水平很高的时候，那绝大部分病人他会有一个皮损的明显减轻。
0: 所以银屑病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多半都会减轻的。
1: 对，绝大部分人是非常的轻。
0: 还有吗？还有因素，影响因素吗？
1: 还有影响因素呢，就是这个银屑病如果在急性进展期，就是我们传统医学上说所谓这个病还在往上发的这个期的时候如果皮肤表面有外伤，就是正常的皮肤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有损伤的话，在损伤的部位会产生新的这个银屑病的皮疹这一点呢，其实也能充分显示银屑病的这个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就是全身的这个异常皮肤血管里面的一些炎症因子的异常，那么在外观看着正常的皮肤上，你可能我们目前肉眼看这地方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外界有一些刺激，有一些损伤它马上这个病就发展成现有的这种病症，这个叫同型反应，这个确实是对很多病人来说也是比较苦恼。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喜欢在疾病的非常往上发的这个期叫进展期吧，他喜欢输液呀什么的，那么我们表现就是输液扎的那个针眼的地方就会找一个新的银屑病的皮疹
0: 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银屑病这样看来它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的遗传因素，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外界的诱因，当然这个诱因也包括自己的这个疲劳啊，情绪不好啊，就是等于说各种诱因内在的外在的诱因可能会诱发我们银屑病患者该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避免让我们的银屑病发作。
1: 对，很多银屑病患者呢，他一得了银屑病，他知道银屑病这个病难治，所以他可能最大的恐慌就是哎呀，这个病我要一辈子带着，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情绪特别的低落。那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治好了目前的皮疹以后，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复发比如说这个病19岁20岁的时候得一次，半年以后治好了，那么如果40-50岁的时候再得一次，再过半年一年治好，其实如果这个病情能控制到这种程度，很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类似于次重感冒可能多年以后又得了一次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整个皮肤的这个护理或者叫管理的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应该注意，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发病因素或者诱发因素是相关的。那我的银屑病患者呢，尤其是那种重度的患者当他这个体表面积很重或者很多年都不治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把皮疹完全清除以后，就特别的高兴。那特别高兴的同时，他可能就很多诱因他就又放松警惕了，可能会出现熬夜呀，或者是就是比如频繁的出差啦，如果这些不注意的话，这个病还是容易复发的就是还是我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避免什么感冒这样的情况。
0: 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刚才听陈学主任的这段话，突然间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妨把银屑病当成我们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朋友，就是它其实是时时刻刻提醒你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有错误了，它可能就会过来让你不舒服一下
1: 是的是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做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具体的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很概括了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健康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熬夜，我们其实生活中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很难避免，
0: 不能避免熬夜，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发现我熬一晚上夜我还没问题，我可以补回来，但我如果连着几个晚上熬夜，那我可能就会 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银屑病是不是也是我是一晚上熬夜都不能熬吗？还是我不能持续的疲劳？
1: 一晚上就不行，这种还是很少见的，
0: 还是少数。
1: 是因为在熬夜的过程中，毕竟他还是比较紧张啊，比较就是情绪这种负性情绪吧，我们叫啊，持续的这种状态容易这个诱发这个皮疹的复发。
0: 对，其实一直都提到了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想象这个情绪和我们的皮疹有什么关系呢？
1: 情绪跟皮疹的关系就是很密切，
0: 很密切
1: 啊，而且有的人会反应得非常快。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呢就比较恐惧做某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做，当他一旦做的以后，真的是半个小时他的神经性皮炎就会复发。那银屑病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快，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可能会反应的慢一点啊。但是无论多慢吧，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在这种不好的情绪的影响下，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啊，这个皮疹复发，这个是很多病人都会描述到，说我最近是因为生气了啊，确实特别特别生气啊，可能半个月20天这个牛皮癣就又犯起来了。因为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很多人在它复发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就皮疹的状态又不对了啊，很快就长起来了。
0: 嗯，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自我暗示？比如说我今天生了顿气，然后我心里就会担心，哎呀，我有一些病，我会不会复发呀？
1: 这种的话倒没有，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调整的问题啊。当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可能病人很多人都已经想不起来银屑病这档子事儿了啊。直到他有这种复发的感觉了，或者看到皮疹以后，他才想到，哎呀，就很后悔，我不应该那么生气。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如果比如说我遇到了可能让我生气的事情，那么我要是能提前想到，我需要调整情绪，我不能。
1: 对，要提前开导一下自己，要时刻记得我这个病呢不能生气啊，我一定要想开一点，不要钻牛角尖啊。实际上很多事儿我的病人有的时候也会跟我唠叨一些心里话，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他都会跟我说一下啊。其实有的事情呢，就是可能比较认真的人，比较较真儿的人，就容易觉得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会开导他们，我说你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又得到医院来看病，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0: 那我就想问一下，银屑病的这个有遗传基因哈，那么跟这个就是心理的类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那些特别固执、特别爱生气、特别爱钻牛角尖的人，会不会银屑病的发病率会高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还是有关系
1: 啊，有关系啊，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用那么认真的。啊，他就特别爱认真的这样的类型，而且可能认真的人他又喜欢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要求，自我要求吧，啊，所以他可能会更容易觉得紧张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加班呀或者熬夜写材料啊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可能调节情绪在这个银屑病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对，
0: 刚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生气，还有一个就是焦虑，
1: 对，
0: 是吧？焦虑也是一个银屑病比较容易复发的诱因。
1: 对，这个表现在比较典型的吧，比如说高三学习紧张，或者是大学生考研这个阶段呢，本身呢是就是对这个身体状况要求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要适应这种节奏紧张的学习的时候，那很多人可能这个皮疹还会出现一定的复发。
0: 哦，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像老年人这个银屑病复发的情况多吗？
1: 老年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很少的一部分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病，所以很多老年人会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我这个人生60年都没得这个病，怎么会60岁以后才得这样的皮肤病呢？但是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老人，老年人的皮肤病的。如果说真的是60岁以后才得的，他的这个病呢确实是很难完全的治好，就治到我们说一个皮疹都没有这种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老年性的这个银屑病呢，它也有其他的这种特点，它变成这个特别重的类型以及关节病的这种概率会更低。它仅仅就是皮肤表面不好看，老有皮疹不消退，但是你说变成红皮、变成脓泡，甚至变成关节炎这种的风险是比年轻人要低的。可能跟他患病的年龄有关系，
0: 就是到老年以后才首发的银屑病，那是之前他其实一直有这个基因。

0: 他因为没有各种原因没有诱发吗？还是说他是其他一些原因会在老年期得到这个病？
1: 老年性的一些病可能跟基因的关系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发病那么密切了。我们说银屑病的原因有一大堆哈，
2: 嗯，
1: 但是在老年人这个人群跟遗传关系就不大了，
2: 嗯
1: 啊，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就是全身的状态不如青年人和中年人那么好有关系，
2: 嗯，
1: 比如说老年人有的人可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可能为了治疗这些慢性的内科病可能需要长期服药，然后有部分的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但是呢又由于这个药物诱发银屑病不像咱们以前说的药物过敏它很快能出现，可能这个药已经吃了半年一载了再得银屑病啊，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将这个药和这个皮肤病联系在一起，
2: 嗯，
1: 所以有可能造成这个无论是医生也好还是患者本人也好都不觉得是这个药物引起来的，可能跟这个服药也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银屑病确实是治起来也比较困难。
0: 那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给他治愈比较难，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控制
1: 啊，控制是可以的，
2: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的治愈就是说一个皮疹都没有，
2: 嗯，
1: 完全跟没有得过这个病一样，这个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你说从比如说五个皮疹变成两个皮疹或者一个皮疹啊，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我们控制好了它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复发，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什么诱因还可能再会复发，
1: 嗯，
0: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以后再也不复发了？
1: 嗯，所谓的治愈可能如果在脱离所有药物的情况下呢确实是很难的。目前来说呢银屑病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那很多人外观上一个皮疹都没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皮肤表面有皮疹的情况呢是通过长期的药物维持的，
2: 嗯，
1: 或者是除了药物以外还有其他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泡泡温泉啊，或者是晒晒太阳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说连这些全部都脱离的情况下，是既没有什么温泉治疗啊、紫外线治疗啊，也没有药物治疗，所有的药物全部停掉，然后还能够终身不复发，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0: 啊，所以说。可能有银屑病的患者，那我们心里面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控制，
1: 嗯，
0: 不是说像得肠感冒，哎，我给他治好了就，其实说实话治好还会得哈，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不是像有些病可以完全治愈，跟他把他的病因完全去除，这个很难的。
1: 对，就是您说的根治，
0: 嗯，
1: 说去根儿，这是很多慢性病的病人，
0: 嗯，
1: 他梦想的，就经常来说能不能去根儿。实际上去根儿，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银屑病的治疗好像效果特别好啊？实际所谓效果特别好，就是这些病人他可能长期用药啊，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药，比如说叫药物使用最不频繁的药，比如他可三个月他打一针去。然后就一个皮疹都没有了，看起来跟其他的人群一样，可能会用这样的药啊，但是呢外观上看就是正常的皮肤了。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有些人看到别人 身上有皮疹，会担心会不会传染，可能下意识就会躲得远远的。
1: 对，这个是在很多皮肤病的这个病人身上存在的误区。那包括这个医学生，有的都会说，哎呀，皮肤科我可不能做皮肤科医生，看着可能是很脏或者是很吓人啊，因为肉眼可见嘛，它所有的病灶。那实际上这个银屑病呢，虽然看起来

0: 比如说他一脱衣服脱皮儿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皮屑，但这些皮屑都是没有传染性的，因为银屑病这个发病过程啊，即便存在链球菌的感染，也是个别人对链球菌的一种特殊反应造成的，并不是本身细菌本身造成的。所以它无论外观看起来多么的吓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它都没有传染性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呢，他这个在外露部位，脸上啊或者手背呀 他存在这种皮损，他会有一些社交上的这种自卑的情绪，实际上也是因为大众对银屑病这个病不认可，认为它可能会传染什么的，所以造成的。
1: 对，如果大家觉得会传染，那可能就会下意识的躲着它，那么在这个社交上就会给它造成很多的障碍。
0: 是的，
1: 其实如果说大家明确的知道它不会传染，那么顶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但其实如果它没有传染给我的风险，那我可能跟它的交往就会相对
0: 正常
1: 的多一些，是吧？
0: 是的，
1: 因为我担心传染，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我就可能就下意识的躲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大家要了解银屑病其实不传染？
0: 是的，
1: 是完全不传染吗？
0: 完全不传染。
1: 好，跟银屑病患者交往的时候，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被传染的问题。
0: 是的，
1: 说到这，其实很多皮肤病大家都会有这种担心，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有皮疹啊，或者他这个有脓包啊，他有流水啊，会不会传染给我，要躲得远远的。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大部分皮肤病我们能看得到的，他们的传染性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能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的皮肤病的种类很少。那哪些类什么样，就外观什么样的有可能传染呢？一个是有这个群集的水泡。
1: 群集的水泡，就
0: 对，就
1: 是水泡是吗？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水泡长得跟那个一小堆沙子似的，它是一小堆一小堆的，这叫群集的水泡。这种群集的水泡，那可能就什么单纯疱疹或者带状疱疹啊，就是这种疱疹病毒引起的疾病。当这个水泡露在外面的时候，比如说它长在口角啦，或者是这种带状疱疹长到什么手背啦，颈部啦，这种裸露部位的时候。存在着传染性，
1: 就是说它这种疱疹实际上是病毒。
0: 对，这种疱疹本身的发病因素是病毒，而这个病毒在这个水泡里边是存在的。那如果说我跟这样的人接触，如果我本身又没身体里面没有这种病毒的时候，那我就存在着这种传染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细菌引起的皮肤病，就是这个中医上叫黄水疮，西医上叫脓疱疮。这种呢实际上是以前不注意卫生的家庭里面比较常见的，它表现为这种皮肤的外露部位，也是外露部位啊，面部、颈部或者手上，它是一个大的这个大的泡，就是也是一个泡，但它不是一簇一簇的啊，它是一个一个的，而且这个泡很大，这个泡里面你就能看到里面有这种黄色的液体，这样的泡它是传染的，或者说它那个泡表面那层皮儿掉了，我们叫泡壁脱落了，它是一个潮湿的面，面上有明显的这种脓性的分泌物，也就是那种特别黄特别黏的分泌物，这种是确实是有传染性的
1: 啊。
0: 但是你只要不碰它也不会传染，说我们这个距离说说话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直接接触。
1: 像现在这种黄水疮，因为我们在卫生条件比较好了，其实已经特别
0: 少
1: 见了，
0: 很
1: 少
0: 见
1: 了，是吧？
0: 对，连我们医生可能像我遇到这种脓疱疮的病人，一年就是每个月不会超过一个，就很少见了。一般来说也就这两种，
1: 就这两种
0: 、剩下其他的那些，尤其像银屑病这种表面干干的，根本没有什么渗水，没什么分泌物的，只是有一些白丝的鳞屑脱落的，都不会传染。或者像比如说白癜风，它就是颜色的变化，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也不会传染。
1: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比较多见的湿疹，就是会有水，是会有渗出的，但是它渗的只是水，而不是那个脓疮的那种。
0: 对，湿疹的话
1: 其实是也不传染的。
0: 对，湿疹的话呢，可能也会表现有一些小泡它的那个小泡那个，如果泡壁脱落的时候呢，它仅仅是那种清亮的，带一点点淡黄色的，那是我们的组织液，这个是没有传染性的。
1: 因为湿疹其实也不是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它的本质上的发病原因并跟这个微生物没有关系的，就都不传染。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所谓传染性的皮肤病其实是病毒或者
0: 细菌
1: 引起的。
0: 对。对

0: 那么这两种呢，就是其实第一是数量很少，再一种呢它有明显的特征，
1: 对，
0: 或者是有脓泡，或者是像这个疱疹这一类的，是不是它治起来也很快，都属于急性的。
1: 疱疹呢，实际上人群中90%的人这病毒我们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表现出皮疹而已，然后像单纯疱疹也好，带状疱疹也好呢，就是这个皮疹是可以治下去的，但是即便治疗以后，这个病毒也是终身携带的
0: 啊。就是其实疱疹病毒我们身上可能都有，但是呢，只有在那个抵抗力特别弱或者某些特别的诱因面前，会自己会发病。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防止它传染方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要小心，不是说像这种什么流感病毒，你沾上你可能就被传染的这种。
1: 哦，对对对，流感病毒因为属于这个空气飞沫传染，比如说打个喷嚏啊，吐点口水啊，可能都会传染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类的皮肤病，实际上是你一定要碰上去它才会传染的。
0: 所以说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皮肤病患者其实不用那么恐惧，
1: 绝大部分皮肤病是完全不传染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疱疹的水泡，还有这个脓疱疮的那个大泡或者潮湿的有脓的分泌物的皮肤表面，你没有直接接触的话也几乎不会传染。
0: 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床单啊不干净，会给我传染上皮肤病呢？
1: 就是涉及到我坐火车坐这个座位啊，公交车这个座位啊，摸一下扶手会不会传染，这种传染性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完全没有，
0: 几乎没有。特别是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话题，银屑病，实际上它是不传染的。
1: 对，银屑病不传染。
0: 一定在心理上不要再给银屑病患者增加一层心理负担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治疗方法都是什么方法呢？
1: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主要的那种大部分的寻常型的银屑病啊，因为关节型的你要到风湿科看，另外两个少见类型又很重，你就一定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治疗。那么寻常型的银屑病呢，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也是这个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轻度的。所谓的轻度呢，就是按你这个皮疹累积整个体表面积的几%啊，我们一般认为累积3%体表面积的就是比较轻的。那所谓3%呢，就是你的一个手掌按在身上，这就1%。就自己的手掌占自己这个面积，就占自己体表面积的1%。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上的皮疹只有不到3个巴掌大小，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属于轻度的
0: 啊。
1: 而且
0: 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那身上皮疹可能有很多块，就加起来不到3个巴掌，其实我们就是轻度的，就不用焦虑
1: 啊，不用太焦虑，不用老是过于的担心自己会长得满身都是啊这样的。那这种类型的银屑病，实际上目前的指南呢，就建议以外用治疗为主。当然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你尽量的避免诱因啊，自己调节自己的作息呀，情绪呀什么的。然后呢外用治疗为主呢，主要是有几类的药。其实很多病人啊，皮肤科的病人他不太分得清这个药到底是哪一类的，他可能只能记住这个药名。他常常来说说陈医生，我已经用过好多种药了，都效果可能是不好啊，但是你仔细问他到底是什么药呢，那比较清楚的病人他可能能说清楚我的药名。那很多病人实际上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用的什么药啊，或者说他买了一些这个不太正规的小诊所给他配的药，那个诊所就没有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所以他成分说不清楚。实际上外用药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含有糖皮质激素的，这就一般咱们常常说的激素药。实际上激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分好多种激素，像什么雌激素啊、孕激素、雄激素哈，我们常听说的，还有什么甲状腺素等等等等，胰岛素。那我们说的激素类的皮肤病的药呢，指的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呢，就比如说什么泼尼松啊、强地松啊这样的药，一类是这种。这种药呢其实是最早用来治疗银屑病的。这种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起效很快，止痒很好，它可能简单的涂一段时间，这个皮疹能完全的消退。但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停药以后很快会反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激素药老百姓的概念很差的。
0: 对
1: 就是印象很
0: 差，不太敢用，就觉得用了就得依赖哈。
1: 对激素确实存在依赖的问题。 啊，那么一类我们简单说外用药，一类就是以激素药为主，那另一类呢就是除了激素以外的其他的药。正规的药呢，像有维生素 D 三的衍生物，就是维生素 D 的一个类似物啊，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各种不含激素的这种化学成分的药物啊。通常来说，我们这种轻度的银屑病呢，我们是建议在早期用激素药和不含激素的药啊这种配合治疗。配合治疗以后，因为激素药它很快就能把症状解决掉，那么可能过两周激素药就停了，完全用不含激素的药来这个维持治疗。这个维持治疗很重要，要很长时间。
0: 所以我们简单的请陈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对于比较轻度的银屑病患者，我们是用外用，就是说以涂抹这个药膏为主。
1: 对，
0: 那么陈主任也讲到了这个有激素类的和不含激素的，那么大家该怎么用？其实这个呢，我们具体的您一定要听您的这个医生的，就是说我们要遵医嘱来做。特别是刚才陈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不含激素的药的维持治疗可能需要涂抹很长时间。
1: 是的。
0: 那您如果觉得我的皮疹已经消失了，我就忘了涂或者懒得涂，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复发，是吧？
1: 对，
0: 这是一类。然后呢，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分析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银屑病的患者，当我们主要谈到的是轻度的、重度的，您就听医生的吧，医生让您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1: 重度的肯定还需要涉及到全身的治疗，这种的话就一定不能自己做主，根据全身的，比如说肝功能啊、肾功能啊，有没有血糖血脂的水平高啊，等等啊，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全面评估下再决定。
0: 经常会有什么根治银屑病，或者是说什么那个偏方治银屑病，这种其实很多。那我想听听，
1: 特别常见。
0: 对，我想听听陈学主任，我们该怎么理性看待这种偏方或者是小广告
1: 呢？这种偏方和小广告呢，就是八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左右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病确实是难治而且绝大部分病人，说实话，他们心理上的治疗的目标是100%的皮疹消退，而且最好是能不复发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而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药物，就是即便你到正规的医院来看，我们说100%皮疹消退的不能所有的病人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可能对一些医院的治疗有一点失望，才会给这样的不正规渠道的这样的药品的信息呢，给他们这样的可乘之机这些呢，从最早期的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那么当时最典型的就是给病人直接注射或者口服糖皮质激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是现在的情况呢，是往皮肤上涂都要谨慎，可是在20-30年前甚至是吃大家都为了追求这个治病的疗效，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吃这个激素这个我们刚刚知道，
0: 但是过量使用是
1: 对涂的时候效果都很好，那你何况又是打针或者吃呢那可能病人非常的高兴，可能在很短期皮疹完全消退了，可是呢就不能停了可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现在外用激素大家都很反感，就是因为口服激素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这些病人会造成这种很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这类的药物呢，实际上在现在会明显的这个减少了相信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吧，这种普及有一些人会在这个有一些网络的广告上还会在推销这样的产品，但是他们的主要的产品可能不是吃药了，而是这个涂药，他会说我这个是某种秘方，里面是不含激素的，那他的药物其实也很贵，他可能一支药要卖到100多块钱，然后具体什么成分他都不讲，然后这个病人可能会买回来。其实很多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尤其是重度的患者，他可能都走过这样的弯路。那甚至我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就曾经在我们在病友之间交流以后，就说在某一个小区里边就有一个人，他只有一张名片，说我住在哪个小区哪号房然后就拿着那个名片，上面还有电话，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就直接把药卖给他，吃的药也曾经吃过。他说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效果到底怎么样他说好像效果一开始还行，但吃着吃着就觉得哪哪都难受，要去医院去化验，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肝功的异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既然他这些小广告小偏方他能够貌似把这个症状消除，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正规的医院不用这种方式？
1: 是的，
0: 实际上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太大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知道银屑病虽然是个慢性病，但它是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不是肿瘤。既然不是肿瘤，它多半是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终生的寿命的啊。可是如果你因为用了药，最后出现了可能短期内就要缩短你的，就是就要终结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在治疗的追求疗效的同时，肯定要追求安全性。
0: 我想问问陈主任，就是在你的门诊当中，
1: 嗯，
0: 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比较严重的，服用了就是来源不明的药物治疗银屑病，然后给身体带来特别严重后果的？
1: 肯定是碰到过啊。我有一个病人呢，确实是银屑病治疗起来很困难的，因为不管什么病吧，可能都有很少部分人他用什么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病人呢，就是后来就相信了这个小偏方。就是我们银屑病在国内其实是有患者群的啊，就大的 QQ 群或者什么群，它有俱乐部。这个病人呢，就病友之间互相交流这个得病啊治病的这样的个人的体验啊，他就去寻求了某种药物。至于那种药物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他拿到的就是药。不像我们正规的医院会有一个处方，有个病历上明确的写我给你开的是什么，然后药品也有公司还有成分表，他都没有，反正就是某种偏方吧。啊，我问他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呢好像皮疹确实是比以前我们给他处方的药效果好，但是在治疗到一个月的时候，虽然皮疹明显的减轻，但是他出现了39度的高烧，出现了手脚的肿胀和大片的脱皮，完全没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他就只好把药停下来了。因为他自己总结，他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其他任何的除了用了这个药没有其他的变化，那一定是这个药引起来的。后来他把药停了以后，大概恢复了2个月，他的这个情况才完全恢复。
0: 所以听起来也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啊，就是一不小心有可能给你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损害。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一定不要相信那些小偏方小广告。但是我觉得啊，就像刚才陈学主任说到的，可能有些患者就是各种治疗都不明显，那么他可能会真的是很着急，甚至是心情很糟糕、啊、
1: 他心情很迫切、嗯、治疗的愿望特别的迫切、嗯、这种患者呢，其实我在内心上也是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患者就是刚得病的时候的他不能接受自己得了这样的病啊、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非正规的治疗。
0: 嗯，得了银屑病，
1: 嗯，
0: 我们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办？
1: 得了银屑病呢，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我自己得银屑病了啊。我们北京的患者呢，有的就会多去看几个医生，到正规的医院看啊。如果大部分医生都说他这是银屑病，他可能才能接受，哦，我确实是得了这个病了啊，有这么一个接受的过程啊。有了这个接受的过程的，接下来就会问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就是找原因。找原因呢，可能首先是去问问父母啊，或者叔叔阿姨啊，更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有没有银屑病啊，寻找一下遗传背景。接下来呢，就审视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内或者半年以内，我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保健品啊，是不是太累了，是不是频繁的在感冒加班出差呀、啊、等等啊，就是寻找这样的生活方式上的这样的一些可能的诱因。如果这些呢确实找到了，或者是甚至也没有太找到的话呢，接下来实际上就是尽量避免这些诱因，然后如何治疗。那治疗呢，可能还要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涂药可能要比较长时间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那涂药的过程呢，就是很多人也是年轻一点的还好，就是你让他涂药他就能够很快接受了。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尤其老年人，他就觉得很烦，他又怕感冒怕着凉啊，或者是怕脏衣服啊什么的，就各种原因吧，他可能觉得涂药就很烦，不愿意接受。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寻求一些口服药。那么口服药呢，实际上我提醒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口服什么药，它终究是药，一定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银屑病本身不会影响人的寿命， 不要因为追求疗效而引起什么不好的副作用啊。
0: 嗯，
1: 这个是口服药，还有就是也可以有物理治疗，比如说泡泡温泉，这个照照紫外线。所以银屑病的这个物理治疗中心在北方呢，就主要是什么五大连池的那个冷水浴，在三亚呀什么的就有那种海水浴啊，有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治疗其实说实话也是很安全的啊，没有什么，除了晒得比较黑以外，没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极个别的人啊，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治疗起来很棘手。刚刚提到的我的那些患者，之所以他走上了这个相信这些的小广告的这个，那肯定是因为他传统的治疗效果不好。那这部分人呢，可能就要常常跟医生打交道啊，可能会多尝试一些这个系统治疗的药物。那我的病人里面呢，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的案例，他呢就是在我这治疗应该有3-4年了，他最开始皮疹还是很明显的，那我通过涂药通过照光就皮疹基本上肉眼看不到了，然后呢他就过来找我说，我不想再回到原来有皮疹的状态了，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一个皮疹都不出现呢？我说第一呢，就是皮疹一旦有复发你赶紧上药，你不要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涂的药不良反应短期是没有什么的啊。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能坚持，那么你可以拉长这个光疗的间隔。因为传统治疗的话，我们如果做紫外线的治疗可能一周要照2次到3次啊，但是你现在没有皮疹了，我只是预防，那你可以延长，比如说1周照1次2周照1次啊，他现在就是1个月照1次，他能接受这样的治疗，
0: 嗯
1: 啊，这样的治疗我们说副作用几乎没有。
0: 确实说到了一个紫外线光治疗，是吧？
1: 对，
0: 嗯，其实那我就好奇一下，那我平常要多晒太阳能有好处吗？
1: 多晒太阳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银屑病的患病率，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就是越往北方，这个数字越高，越往南方数字越低。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已经忘了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

0: 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

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

在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

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糕，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了，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一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

0: 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

0: 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啊，
4: 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嗯、多痛苦啊！啊、嗯，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4: 嗯、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4: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平。
4: 嗯、
5: 啊。后来又吃2甲双胍。
4: 啊。
5: 反正。这血糖人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4: 啊啊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
4: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4: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4: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4: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嗯嗯嗯。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
5: 就是啊、
4: 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4: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4: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4: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4: 啊、
5: 老两口吧，活得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4: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福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呢，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4: 嗯、
5: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4: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4: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4: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
4: 改变多快呀、
5: 啊嗯、哎，是不难受了。
4: 嗯，
5: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4: 嗯、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哎，
5: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4: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4: 他
5: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4: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啊、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4: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4: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啊嗯、跟以前比、
4: 嗯、
5: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4: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4: 嗯、
5: 特别好。
4: 嗯，
5: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4: 嗯、就是就是
5: 嗯，
4: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的啊。
4: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4: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4: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4: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4: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4: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4: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4: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4: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4: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哎，好的。
4: 好，再会，哎。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2: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4: 啊，
2: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4: 是吗？啊
2: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4: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2: 哎呀，我呀哈、啊，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4: 啊，
2: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4: 哦。
2: 上医院去看吧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4: 嗯，
2: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4: 啊、
2: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4: 哦。
2: 做磁共振、
4: 啊、
2: CT 检查，就是那个嗅觉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4: 哦、
2: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4: 啊
2: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4: 啊、
2: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4: 嗯、
2: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4: 很痛苦啊、嗯、
2: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4: 啊，
2: 脑袋多难受。
4: 嗯，
2: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4: 哦。
2: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
4: 啊、
2: 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4: 嗯 嗯，
2: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额劲呐迷糊倒炕了，
4: 嗯，
2: 神奇不神奇吧，
4: 你看看
2: 把我都乐坏了，
4: 多快呀，
2: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嘛，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啊、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找脖、
4: 哦、
2: 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4: 嗯、
2: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那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4: 都好了是吧，
2: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
4: 啊、
2: 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
4: 嗯、
2: 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4: 嗯、
2: 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上面咱能看出来。
4: 嗯，
2: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4: 啊，
2: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
4: 啊、
2: 哪一块有病， 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

0: 婆的老高正好死、
1: 嗯、
0: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
1: 哦、
0: 喝了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运不多、啊、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花也有、
1: 嗯，
0: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0: 啊，
1: 是吧？
0: 我呀，最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大底呀、啊。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太早。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嗯，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嗯，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3: 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
1: 啊、
3: 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
1: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
1: 嗯、
3: 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
1: 啊、
3: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都给它减半了。
1: 哦，
3: 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1: 啊，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3: 嗯，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1: 啊，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3: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一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
1: 啊啊，
3: 嗯，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 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我、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3: 看多好，就是不像以前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来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3: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

0: 马上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糕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七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15-5时期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涟漪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成功投产。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皮肤一晒就黑的人天生自带三个优势，中年吃够碳水的人健康长寿的几率显著提高。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七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前七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3.7%、15.6%、10.7%，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68.8%、20.8%、10.4%，服务质效稳步提升。七月服务质量指数为566.8，同比微升。近日，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依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并于2026年8月17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共4枚，其中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同在一片日光下，为什么有的人天天户外也晒不黑，有的人晒一会儿就能黑上好几个度呢？遇上紫外线的时候，皮肤会发生什么呢？紫外线当中的 UVA 和 UVB 是两大黑手， UVA 能够穿透到皮肤深层，悄悄地激活黑色素工厂， UVB 呢会直接损伤表皮的细胞，刺激黑色素大量的生产。皮肤通过这种方式在细胞核上方搭建起遮阳伞，保护表皮细胞 DNA。决定这场防御战效果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装备库。深肤色呢是一种基因彩票，看似占便宜的晒不黑体质其实是暗藏风险。白皙的皮肤由于黑色素防护薄弱，更容易出现晒斑皱纹。深色皮肤虽然不易晒伤，但是紫外线伤害依然存在，会促使黑色素大量的生成，导致肤色迅速的加深，色斑加重。这就像不同材质的衣服，浅色 T 恤容易晒透，深色外套更防晒，但是都需要定期保养。要想科学的防晒，需要多管齐下，物理防晒是第一道防线。穿戴带有 UPF 标识的防晒衣、宽檐帽，形成的阴影区可能会有效地削弱紫外线的攻势。涂防晒呢是一定要到位的，防晒霜是移动的化学盾牌，要像涂面膜一样覆盖所有的暴露区域，特别是容易被遗忘的耳后和颈背，避免长时间的日晒。户外活动尽量选择在阴凉处，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尽量避开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进行户外活动。记住，防晒不是夏天的专利，而是一年四季的皮肤必修课，因为紫外线从不会休假。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不少人为了保持体重、控糖等健康理由，减少碳水的摄入，甚至完全戒掉，这反而对身体有害。一项研究发现，

0: 和谷物中的纤维，摄入量越高，健康老龄化的几率越高。那么什么样的碳水算高质量呢？高质量碳水是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谷薯类、杂豆类、水果。低质量碳水几乎只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比如精致的米面，比如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以及添加糖、蛋糕等等。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呢，摄入量和种类也是有差别的。青少年多吃主食，优选谷薯。这一阶段机体和大脑生长发育需要充足的能量，碳水化合物是主要来源，每天需要保证至少300克的主食，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年龄加5克。精米白面中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比如100克熟米饭当中不足1克，所以要优选粗粮、杂粮、薯类等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杂粮饭、玉米、红薯、土豆等，而且饱腹感比较强，但是要避免高糖饮料和甜品。老年人每天碳水的摄入量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到60%，大约250克主食，纤维摄入量需要达到25到30克。需要提醒的是，因为其胃肠功能下降，优选面条等容易消化的主食，或者粗粮细作，把燕麦、糙米等煮成粥，同时呢加一点蔬菜碎，既能够避免血糖大幅波动，又可以增加膳食纤维。如何判断每天碳水的摄入量是否足够呢？可以用生理信号观察法。碳水吃得适量，饭后2小时应该精力稳定，不犯困，每天1到2次成型的大便。碳水摄入过量，餐后容易犯困，吃完很容易就饿，皮肤容易爆痘。碳水没吃够，可能会出现口臭、易怒、头晕头痛、便秘、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厚。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你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10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檬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 400-855-8282 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

0: 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安居是最实在的民生幸福。记者王振兴、马德成从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的588户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开工，一栋栋新房正在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来到铜山区立国镇郝家村，村民李世海在刚刚建好的新家里笑得合不拢嘴。作为村里的五保户，李世海以前住的老房子年久失修，隐患重重。在今年的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中，立国镇为老人翻建了新房，配齐上下水，完善生活配套，彻底解决了多年的居住难题。李世海说，
7: 以前都是烂破屋，都是烂石烂墙，都是现在老是钻着洞，都已经掉头了。这现在这又透着，又亮堂又好。
0: 而像李世海这样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人还有很多。目前徐州已经建立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动态监测机制，住建部门主动对接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渠道，精准摸排重点群体信息。同时依托基层网格员常态化入户巡查，拉网式排查房屋安全隐患，实现危房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纳入、早改造。铜山区住建局村镇建设股股长王佳怡：
8: 我们依托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对辖区的住房安全实施动态监管，通过全面排查加上大数据比对，建立了详细完善的改造台账，每一户房屋情况、居住人员、家庭状况都清清楚楚。
0: 为了适配不同的农户建房需求，市住建局精心编制了徐州市农房通用图集，组织专业团队设计30套贴合徐州乡村风貌的农房户型，建筑面积从62平方米至281平方米不等，适配不同家庭人口、不同经济条件的建房需求。徐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许明：
9: 突击免费向群众开放，各地住建部门全程跟进服务，上门为农户讲解户型特点，结合宅基地面积、家庭需求、经济条件。

0: 帮助优选建房方案。
1: 在农房建设质量管控方面，徐州市以乡村建设工匠培育为抓手，规范施工标准，严控建设流程，从源头守住危房改造质量安全底线。全市常态化开展乡村建设工匠技能培训，建立规范工匠名录，明确施工质量安全责任。铜山区住建局村镇建设股股长王佳怡：
2: 所有危房改造工程都严格对照农房通用图基施工，每一道工序、每一处建设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依。村镇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施工现场，开展技术指导及隐患排查，确保每一栋新房都结实耐用、安全合规。
1: 农村危房改造是保障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住房安全的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农村危房改造588户，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32万元，争取资金数额居全省第一。截至目前，全市588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开工，已竣工335户，预计10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危房改造任务。徐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许明：
0: 我市市政把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作为重点民生工作，坚持动态清零、精准落地帮扶，通过项目化推进、群众化落实、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底线，让困难群众住得安全、住得安心。
1: 徐州市新盛集团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咨询：听说葵河全地下污水厂上面要建绿地公园，请问这个公园是否对外开放？徐州市新盛集团水务集团董事长刘凯表示，葵河全地下污水厂采用地下治污、地上造景、全地下室布局，地面区域将专门打造为开放式公园。
3: 葵河污水厂呢，是我们公司投资的一个全地下室污水厂。这个污水厂呢，整个规模是20万吨每日，总投资大概14亿元。它分两个阶段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污水箱体已经于去年5月份投产运营，污泥箱体以及绿化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完工。我们这污水厂地上部分一共有90亩，其中30亩是我们的厂房办公区域。另外60亩我们将建设为一个绿地公园，未来也会对这个市民开放。
1: 那么这个公园预计什么时候能正式对外开放呢？徐州市新盛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静：
4: 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我们在南侧的这个老厂区啊，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安排啊，是作为这个污水这个调蓄池来使用的，也要因为考虑到这个污水调蓄池呢，它毕竟是这一个工业的厂区，第二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因素吧。这个呢具体的开放的时间呢，还要等相关部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是吧，做出评估之后来进行。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市民咨询：家里老人80多岁，门牙松动很长时间了，自己用手指都能晃动，除了种牙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修复牙齿？徐州市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牛文芝回复说，如果老年人不愿意种牙，也可以做活动假牙，也就是活动义齿。
5: 有些老年朋友们，他年龄大了，然后牙齿出现了松动，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个人的一些原因，他不想种牙，那么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修复方式的。对于这种老年朋友呢，可以做可摘局部义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活动假牙啊。如果他缺的牙比较多啊，我们就做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如果他缺的牙很少，比如说在只缺一颗牙齿，两边的牙齿都还是稳固的，我们还可以做固定桥的这种修复，都是可以的。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

0: 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 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 园林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 把园区建设到千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

0: 分享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0: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市委书记松乐伟到新沂调研，强调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厚植创新创业沃土，以实干实际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0: 锚定工业提质主线，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徐州市义塘镇全力筑起稳产增产创新拓市。
2: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地铁4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始发，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0: 苏皖鲁毗邻地区开展红色研学，跨域携手更续红色血脉。
2: 不套袋原生态，丰县宋楼镇百年梨园即将开园采摘。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
2: 今年秋季，江苏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频九三，中波幺二六九，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新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增创优势，主动作为，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业从事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宋乐伟走进功能性膜材料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技术工艺、产品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继续深耕细分领域，以专注铸专长，以创新赢市场，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青创股创业园是集 OPC 办公、创业孵化、人才引进于一体的创业综合体。宋乐伟实地查看电商中心、OPC 办公区、美妆培训中心等处，了解创业孵化、技能培训、运营模式等情况，勉励广大青年找准创业赛道，敢闯敢试，勇于创新，努力实现更好发展。来到永城绿色技改项目现场，宋乐伟实地了解产品应用领域、技术水平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力度，着力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压紧压实责任，落细落实举措，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在新沂期间，宋乐伟还深入徐州斯尔克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陵山花厅部落等处调研。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新沂作为全市的重要板块，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持之以恒，强练、补练、严练，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招引建设，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奋发有为，集中精力抓好促发展、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伟东参加活动。
2: 记者董世银、孙冉报道。8月19号，央视新闻联播以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为题，聚焦徐州，报道了徐工新能源重卡接入数字化服务、推动制造业向产品加服务转型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徐州持续深耕现代服务业发展赛道，全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提档升级，赋能实体经济，激活发展动能，全市服务业正加速向优而进，向高而攀。央视聚焦的背后是徐州深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超5500亿元，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2.6 个和 2.2 个百分点，其中规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实现营收超千亿元。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突破60%，服务业已然成为徐州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年来，徐州围绕工程机械一号产业，聚力打造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体系，布局建设全球备件中心、后市场服务基地，补齐维保租赁、金融保险。

0: 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7.8%。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国内外175万多台设备，服务92个细分行业8万家企业，大批重点服务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夯实科创服务底座。开放辐射上依托工铁水空一体化枢纽优势，全市现代物流产业蓬勃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2600列，常态化线路通达欧亚34个国家60多座城市，铁海联运运量货值连年大幅增长，多个国家级物流枢纽平台相继获批建设，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持续助力徐州制造、徐州服务协同出海。在做强生产性服务主责主业的同时，我市同步优化生活性服务业态，推动全市服务业整体均衡提质。服务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业强则产业强。立足十五五全新起点，徐州将持续深化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焦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做强优势业态，激活创新动能，以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年以来，邳州市义塘镇锚定工业提质主线，全力筑起稳产增产创新拓势，通过项目攻坚优化服务，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走进邳州市义塘镇江苏优利特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2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内机器轰鸣，生产有序。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投产运营，主营油浸式干式变压器生产制造，年产各类变压器4000台套，目前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12月，全年力争完成1亿元产值目标。江苏优利特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卞超飞：
2: 国内的客户呢，主要是比亚迪、宁德时代的供应商，在合肥、常州、上海，成立了外贸团队，在印尼已经签了很多的订单。
1: 为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企业持续加大先进生产设备引进力度，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渠道，以技术创新赋能产能升级，持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卞超飞：
2: 和高校合作洽谈一个固态变压器，市场前景是非常好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全程智能化可控。
1: 江苏新鸿日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各条流水线高效运转，工人全力赶制山东电力、中国西电等重点客户订单，保质保量，抢抓交付进度。江苏新鸿日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进：
3: 目前我们接的订单都是属于中国电器装备集团下属的一些企业的订单，时间紧，任务重，现在一个月1800吨左右，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中旬，今年计划开票是在2亿，年产2万吨左右。
1: 企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义塘镇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今年以来，义塘镇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狠抓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与企业全周期服务，精准疏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扩产增效、提质壮大。目前全镇已成功签约4个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其中2个项目已经顺利建成投产，为镇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邳州市义塘镇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浩宇：
4: 全程绑办代办，压缩这个项目手续办理的周期，分层分类开展梯度企业培育，推进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龙头企业上市筹备，然后打造我们这镇那个标杆示范企业，推动这个优质项目投产，然后成长型企业大规入库，扶持项目技术这个创新，为我们全市这个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趟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地铁4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始发，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0: 苏皖鲁毗邻地区开展红色研学，跨域携手更续红色血脉。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记者王振兴、孙志慧报道，备受市民关注的地铁四号线建设又有新进展。昨天，由中建六局承建的徐州地铁四号线01标段，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始发，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当天上午9点多，地铁四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内深耕一号盾构机缓缓启动，随着刀盘的不断转动，地铁四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正式开始掘进。该区间单线总长度超1500米，线路纵向坡度起伏较大，线型控制精度要求很高。此次盾构机的顺利始发，意味着标段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徐州地铁基础设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项目工程师吴楠：
6: 该区间是全线关键隧道区间，此次始发保障了全线组建洞通目标的按期推进，对串联南部片区站点、均衡全线施工产能有着重要意义。
0: 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隧道岩石强度整体较高，对盾构刀具磨损较大，存在地下水量大、软硬岩交互等工程难点。同时，线路临近居民区，下穿市政管线，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严苛。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零标段现场负责人徐志远：
7: 我们采取了包括适配硬岩地层盾构机、配置超前地质预报系统、覆水岩溶弹、做好渣土改良及注浆排水预案、严控隧道姿态与地表变形。
0: 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辐射，止于驼兰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第一人民医院站主体结构已完成55%，湘江路站主体结构已完成85%，矿大南湖校区站已经顺利封顶。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预计27年年底实现双线洞通。徐志远：
7: 后续我单位将重点推进湘江路站到矿大南湖校区站区间盾构始发，年内将实现第一人民医院站、湘江路站主体结构封顶，4台盾构机在井同期作业。
5: 记者李双、安彤、侯先强报道。为进一步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引导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8月19号由徐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淘宝闪购徐州主办的徐州市鹏城新力量小程序推广日暨淘宝闪购徐集先锋社区共建日启动仪式在市展览馆举行。启动仪式上，医保、社保、公积金等部门围绕不同领域参保政策进行详细解读，淘宝闪购等企业以及基层社区的代表签署共建协议书，现场还宣传推介了鹏城新力量小程序，表彰了优秀外卖骑手。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张万里：
8: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一方面希望淘宝闪购等平台企业能够更好履行主体责任，同时也将社保、医保、公积金政策送到骑手身边。另一方面， 通过推广鹏城新力量小程序，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让更多骑手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合伙人，参与基层治理，切实关心关爱新就业劳动者。
5: 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单位设立便民服务展台，为骑手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此次共建不仅推动社区、物业、安保、骑手四方协同联动，还兼顾居民生活体验和骑手配送的实际需求。下一步，我市将用好鹏城新力量小程序，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拓宽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渠道，推动新就业群体与辖区各社区同心同向，共建共治共享发展，让城市家园更和谐更温暖。淘宝闪购云龙万达悠远站骑手陈飞驰：
9: 感觉到了平台对我们的关心，对骑手发放夏日清凉关怀物资。我们不仅是骑手，也是市民嘛。然后，而且相信大家都是一份有爱心的骑手。
0: 记者周思旭、赵峰报道，随着 AI 技术蓬勃发展，一人企业的轻量化模式正成为新趋势。因此，专门为一人公司创业者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创新创业集聚区 OPC 社区蓬勃兴起。近日，位于徐州高新区的万泰智联 OPC 社区正式投入运营。通过灵活的共享空间与全链条配套，为数字创客和小微团队搭建了一处低成本的创业平台。万泰智联 OPC 社区以灵活办公为特色，采用开放工位加独立办公室的布局，配套公共会客室、共享会议室、休闲交流区等功能区域，能很好地满足个人创业者和小微团队的日常办公需求。徐州云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欧波：
10: 我们到徐州之后，看到这个万泰社区这个 OPC 社区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发展情况，然后办公环境以及配套的一些措施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入驻到这个社区了。
0: 除了周到的硬件配置，社区还同步搭建创业服务生态，将常态化开展垂直社群沙龙、创业实训、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入驻创业者提供资源对接、学习交流和项目展示的渠道，帮助创业者稳步发展。徐高新集团资管公司资产部主管周峰：
11: 我们社区面向单人创业者、小微团队，降低创业门槛，让每个人都能轻装上阵独立创业。同时，社区提供免大金额租金，告别创业重投入负担。未来，我们将持续打造低成本、全配套、强赋能的社区，以 AI 为翼，以生态为基，解锁新时代轻创业新范式。
5: 记者林小婷、吴泽凡报道：为传承王杰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与青年党员党性教育，8月19号，苏皖鲁毗陵镇组织中小学生、青年党员、退役军人代表60多人走进王杰部队淮海战役烈士陵园，开展传承王杰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先锋红色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打破地域壁垒，搭建省际红色教育共建平台。在王杰部队研学队伍先后走进王杰事迹陈列馆、王杰生前所在连荣誉室、王杰班，大家驻足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前，认真聆听王杰烈士舍己为人的英雄事迹，深刻感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近距离感受军营严明纪律与优良作风。随后，全体研学人员来到淮海战役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整齐肃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在淮海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并献上鲜花。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大家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解说，一边深刻感悟人民的胜利背后蕴藏的磅礴力量。此次苏皖鲁三地联合研学，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推动红色教育跨地域联动，既锤炼了青年党员的党性修养，也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党的种子，实现研学实践、党性教育、青少年思想引领多重成效。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5: 不套袋原生态，丰县宋楼镇百年梨园即将开园采摘。
0: 遂宁打造城区15分钟纳凉圈，全民共享避暑休憩空间。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眼下丰县宋楼镇大里楼村百年梨园的白苏梨即将进入成熟采摘季，百年古梨树挂满硕果，果香四溢，景致喜人。当地依托特色林果资源，走出一条生态增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宋楼镇百年梨园，连片的古梨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历经百年风雨的老梨树，求枝苍劲，姿态婆娑，沉甸甸的苏梨缀满枝头，阳光下一颗颗梨果饱满透亮，微风拂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满眼皆是丰收画卷。丰县宋楼镇百年梨园负责人谢大为：
2: 今年呢，天气非常给力，可以说是呢风调雨顺，梨树整体长势特别喜人，产量也十分可观。咱们的百年古梨树单株产量预计能达到1000斤左右，目前梨果已经进入快速增长上色的关键时期，再过半个月，整个梨园就会满树金黄，果香满园。按照成熟进度，我们梨园预计在9月10号左右正式开园采摘。
1: 这片百年梨园坐落于黄河故道沿岸，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与温润气候，孕育出丰县白苏梨皮薄肉细、酥脆多汁、清甜爽口的独特品质。园内古树林立，底蕴深厚，其中树龄超200年的梨树王依旧枝繁叶茂，年年丰产，成为梨园标志性景观。谢大为：
2: 今年咱们梨园的亮点就是全部采用自然原生态种植，全程不淘汰，果子直接晒太阳，自然风吹雨淋，充分采光成熟，长出来的白苏梨颜色金黄自然，果形圆润饱满，比往年淘汰梨甜度更高，果肉更脆润，果还更小，口感和品质都提升了很多，真正做到绿色原生态，原汁原味。
1: 丰收时节的百年梨园不仅是采摘游玩的打卡圣地，更是群众的增收宝地。依托百年古树资源和优质果品优势，当地融合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启多元产销模式，让丰县百年苏梨走出本地，销往江浙沪皖等全国各地。谢大为：
2: 咱们梨果品质好，口感出众，市场认可度特别高，目前已经提前接到不少老客户的订单，本地批发、外地预订、线上咨询的特别多，加上开园后的自助采摘、电商销售、多渠道发力，我们对今年的销路非常有信心，不愁卖，争取让咱们松楼百年白苏梨卖得更好，名声更响。
3: 连日高温，酷暑难耐，西宁盘活社区党群阵地、暖心驿站等公共空间，初步打造成区15分钟纳凉圈。在西宁县昭义书院长侯广场，读书房内窗明几净，座椅阅读台阶上，不少市民在纳凉休憩，静心阅读，在墨香中享受夏日慢时光。附近居民沈延立：
4: 环境很好，特别夏天还比较凉快，我喜欢在这看书，因为呢这个家里边事情做完之后到这静下来看读读书还是很好的。
3: 小读者胡宝月：
5: 有空调，然后呢还能有很多家里看不到的书，也挺喜欢这儿的。
3: 走进睢城街道后园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不少老人围坐一起享受休闲时光。农家书屋内，孩子们挑选喜爱的绘本和故事书，在书香中度过清凉午后。睢宁县睢城街道后园社区宣传干事汤美倩：
6: 老年活动中心每天早上8:30准时对外开放，就是想让大伙在家门口就有地方避暑休息。现在每天都有几十名居民来我们社区看书、打牌、乘凉。
3: 位于中国城小区的好朋友暖心驿站，则是新就业群体的补给站。驿站周围商户林立，订单集中，不少外卖骑手、快递员在作业间隙来到这里纳凉歇脚。顺丰快递员张峰：
7: 为我们提供这个纳凉啊、饮用水啊，以及这个充电呀、以及这个微波炉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感觉这个很好，也照顾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
3: 进入夏季高温时段，睢宁县整合城区内社区服务中心、读书房、农家书屋、老年食堂、小区睦邻点、暖心驿站等各类公共阵地，常态化开放纳凉区域，构建15分钟纳凉圈。纳凉点配齐空调、饮用水、防暑药品、充电设备、微波炉等便民物资，群众步行一刻钟之内便能找到一处避暑休憩空间。
1: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龙湖旅游度假区大队四中队接到紧急指令，一名妇女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徐州市中心医院京城分院急救。接到指令之后，民警迅速开辟绿色通道，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龙湖旅游度假区大队四中队徐海洋。
8: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以后，我们立即和报警人取得了联系，了解到患者是铜川区的一名黄春建妇女，突发疾病，昏迷意识不清，同时伴随有大小便失禁，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驾驶警车赶到了约定地点。
9: 拿着小钱给你，我去了啊，小红的给我，你给我啊。
1: 汇合之后，民警立即开辟绿色通道，引导求助车辆赶到医院。在民警的全力带领下，原本需要30分钟的路程只用了8分钟就将求助车辆护送至医院。随后民警帮助家属将患者抬上担架护送至急诊室，目前该患者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3: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
3: 今年秋季，江苏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3: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厚。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你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10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 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4: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1: 昨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3: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面向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劳模工匠助企型，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当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1: 8月18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启动仪式在南京举行。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

0: 通识教育课。
1: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供销集市进机关，消费帮扶暖人心。
1: 热线回复：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迁移水表井，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顶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
0: 记者张静清报道，昨天由市供销合作总社、徐州广电传媒联合举办的农副产品进机关消费帮扶助农惠民供销集市活动在市行政中心西区综合楼一楼食堂门口火热开启。本次活动为期2天，旨在进一步发挥供销系统流通服务优势，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将地道安全实惠的农副产品直接从田间地头送达机关干部职工身边。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本次集市共组织32家优质商户参展，涵盖农副产品、非遗文创等多个品类，为机关干部职工提供了一站式采购平台。在农副产品展区，现磨石磨面粉、非遗香肠、沛县狗肉、福利吉烧鸡、鲜榨蜂蜜、小磨香油等百余种本土特色产品琳琅满目。非遗文创展区则汇集了唐人面人、手工香包、宋锦饰品、桃木雕刻等传统手工艺品，让干部职工在采购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事业科科长邱以良介绍，
8: 今年是第3次了。上次活动，机关同志反馈好的，像那个石磨的馒头、那个蜂蜜，还有那个野鸡蛋、鸭蛋、鹅蛋，非常好的就是这些呢。我们这一次还继续邀请。然后这一盘呢，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的品种，有徐州本地的老字号和非遗几家呢，是我们自己系统的代理的奶制品。然后 我们潘安虎酒、果丹皮，就是在食品方面呢就非遗的内容扩充了。也希望吧，通过这种活动哈，把实惠带给职工，然后呢把这个产地的农产品啊，我们那个本地的特色企业啊，拓展它的销售渠道，助农增收。
0: 此次供销集市进机关活动是徐州市深化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通过供销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模式，不仅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也让机关干部职工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购物服务，实现了惠民与助农的双向共赢。
1: 市水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徐州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想要迁移时标井，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收费标准和迁移时限有何规定？市首创水务公司营业所主任张传静表示，水表井迁移首先要到水务公司进行登记申请，再由供水企业现场勘查确认可行性。
9: 现在呢，确实有好多老旧小区加装这个电梯这一块儿，如果呢需要呢管网或者呢表井子进行这个迁移这一块儿，施工单位要带着他们的资质吧，然后再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前台进行登记，我们呢会走这个流程，让这个设计部门啊到现场勘察设计，对不对？首先呢，地方呢还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能把这个管网啊或者是表井啊进行迁移。
1: 张主任还表示，听众关心的迁移水表井的收费标准和迁移时限问题并没有固定标准，具体要根据方案审批、停水协调及施工复杂度而定。
9: 我们勘察完以后，到时候会按照这个江苏省这个定额的那个定损这一块，到时候呢人给用户把这个费用呢这个算清楚以后，然后用户到我们前台交费，我们后期呢进行这个管网的迁移和水表井的迁移。
0: 近日，家住泉山区少华小区的唐先生向航风热线反映，少华小区是个老小区，路灯、楼道灯不亮，部分楼体损坏，下水道堵塞，影响居民生活。
10: 管委会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改造？少华小区这个时间太长了，三五年了。现在那个墙体有的往下掉了啊，下水道也堵了，有时候吧一下雨我们这都积水。我们现在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路灯、楼道之间的灯都不亮，都漆黑一片，加上一下雨那个水又那么沉，老年人真不好，走路很不方便。
0: 随后，记者联系了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勇，他告诉记者，少华小区外围的21号楼和23号楼在2015年已经改造过了，小区其他部分改造，他们实地勘测后。

0: 再和这个街道和社区一块儿去实地勘测一下，因为它里边呢有存在违建，而且里边呢道路比较狭窄，而且呢缓存比较多，这样的话呢就要做好统一的规划，把这个停车位给它规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雨污分流给我们区农水局协调一下，看能到时候如果做的话要统一一起做，我们下一步呢如果勘察工作做好之后和社区一起征求居民意见，对于这个违建和这个小区内的花坛必须要进行拆除，这样的话呢看能不能拍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的改造计划里边去。
1: 近日，市民赵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孩子去口腔医院做窝沟封闭需要预约吗？
2: 我们学校的老师通知让小孩去做窝沟封闭，我是想问一下要提前预约吗？对，要不要在网上挂个号？
1: 徐州市口腔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孙鹏回复说，可以提前在医院的微信小程序里进行预约。
3: 在学校的检查那个窝沟封闭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在口腔医院的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这个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15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1: 因为每天值班医生会有更换，按照提示预约时间和指定科室及医生之后带孩子就诊就可以了。
4: 近日，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市民反映，在鼓楼区九里风景小区港华燃气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堆放数周，清理不及时，存在安全隐患。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安长伟，他告诉记者说，这次施工是为整改九里风景 B 区表箱后附加墙体的沉降隐患，于六月启动专项整改，共涉及16个单元32厅。施工前已和原物业完成方案交底，约定将建筑垃圾及时堆放在绿化带内，后期统一清运，但因小区更换了物业公司，所以未能及时清理。
0: 然后呢，因为他们现在更换了一个新的物业，我们现在已经和新物业做了一个对接，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清理，在一周内我们会把这个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在这个没有及时的一个清理垃圾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个设施的一个围挡，都已经围上了。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崇泰将带领专卖处、营销中心、物流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4: 近年来，徐州市供销合作社紧扣粮食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目标，扎实开展绿色农资升级行动，抓紧农资保供、绿色服务、废弃物治理等重点工作，助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市社持续完善农资保供稳价体系，紧盯春耕、三价等关键农时，提前做好物资储备与调运工作。目前全市4家企业入选省级农资保供重点企业，上半年系统农资销售供应总量充足，三价期间重点储备化肥50000吨，通过组建县域农资保供联盟，对接龙头企业集中采购，有效降低流通成本，平稳市场价格，同时健全县镇村三级供应网络，严格落实农资溯源与质量监管制度，开展农资打假整治宣传，筑牢农资安全底线。聚焦农业绿色转型，市社推动农资服务升级，摒弃传统单一售卖模式，打造农资加技术加服务一体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测土配方施肥指导，推广有机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引导农户科学种田，减量增效，依托基层服务站点，组建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开展种植管护指导、农业托管服务，全面提升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此外，市社全力构建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闭环，搭建县镇村三级回收体系，建成多处县级处置中心与基层回收站点，通过专项补贴、广泛宣传、专人常态化回收处置，引导农户树立绿色生产理念。上半年累计回收处置大量农药包装废弃物与废旧农膜，有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0: 持续筑牢乡村生态绿色屏障。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人员密集，物料堆积，设备连轴转，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却也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领域。一起起惨痛的事故警示我们，这类场所一旦起火，蔓延速度快，人员疏散难，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什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是指生产厂房或仓库具有丙类火灾危险性，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作业人数超过50人，人均建筑面积小于20平的生产制造类企业，或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触碰以下消防安全红线，应该一律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停业整改。一是违规住人，生产车间、仓库违规住人；二是通道堵塞，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不足或被杂物堵塞占用，楼梯间未按要求封闭，防火门缺失损坏，外窗救援口设置防盗网、围挡等障碍物，屋面堆放易燃可燃物料；三是分隔不实，生产车间、仓库、办公之间防火分隔不到位，建筑之间违规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四是设施失效，自动报警和喷淋灭火等固定消防设施应设未设或失效。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规范用电用火作业，畅通疏散通道，配齐完好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市委书记松乐伟到新沂调研，强调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厚植创新创业沃土，以实干实际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0: 锚定工业提质主线，激活产业发展活力，邳州市义塘镇全力筑起稳产增产创新拓势。
1: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地铁四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始发，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0: 苏皖鲁毗邻地区开展红色研学，跨域携手更续红色血脉。
1: 不套袋原生态，丰县宋楼镇百年梨园即将开园采摘。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
1: 今年秋季，江苏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2: 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8: 大家好，我是祥子。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

实务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诉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详自提醒，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会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详自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一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一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一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